0: 苻坚已经草木皆兵了，
1: 那会怎么样？
0: 误伤而衰，他可能赢不了了哦。
1: 不懂。
0: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人生道理吧。
1: 啥道理？
0: 就是时势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1: 你怎么也像个爱说教的老师啊？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0: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1: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0: 小妹，出来。
2: 姐姐，你怎么来啦？
0: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2: 什么事呀？
0: 就是演个戏。
2: 好啊好啊，演什么？
0: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1: 香草眼他是谁？
0: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1: 香妹你好。
2: 我晓得你，你就是寻鼎的主生。
1: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2: 是啊是啊。
0: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主生，你要看明白了。灯光 action。
1: 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0: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3: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4: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3: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4: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五六斗。
3: 哦。
4: 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一担也会觉得很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3: 有道理有道理。
4: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3: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4: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3: 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1: 好好，演得好，故事也好，我懂了。
0: 香妹，谢谢啦，你回家吧。
2: 好嘞，楚生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1: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0: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5: 赤壁惊破，一统天下。赤壁惊破，一统天下。
1: 香草眼，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
0: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6: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 生命才不会被辜负。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2: 赤壁金火，一统天下！赤壁金火，一统天下！
3: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0: 战事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3: 寿爷爷，你也来了。
4: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0: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3: 好啊好啊。
5: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6: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5: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6: 正是。
5: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
6: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5: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0: 见过将军。
1: 何事？
0: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1: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0: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1: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0: 寿翁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1: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0: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2: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啊？
0: 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3: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
4: 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5: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4: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5: 塞翁，看呐，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4: 哦，我的马回来了，
5: 恭喜恭喜啊。
4: 哎，这也许不是个好兆。
5: 这哎，咦，塞翁，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胡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4: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5: 杀呀，
6: 杀呀，杀
5: 呀，武器，我们住在边塞附近的健壮男子都需要拿起武器去打仗了，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4: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事谁能料到呢？
2: 听老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0: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算战争打赢了，也未必就是好事
2: 啊。
7: 赤灭晋国，一统天下。赤灭晋国，一统天下。
8: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19集，风声鹤唳。

0: 建武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建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建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哼，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1: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2: 这里还有这里。
1: 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1: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建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1: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不合而击之。
3: 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1: 哈哈，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呀、啊。
2: 拜见大王。
4: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双方才能好好大战一场。
4: 朱旭，你去回复谢玄，就依此法而行好了。
2: 诺。
3: 大王，明明我军居河之畔，人多势众，优势在我，为何要撤退啊？
4: 我军百万陈兵于此，每日消耗粮草甚多，得速战速决。退就是放他们过来，等金军渡江渡到一半时，我留下10万铁骑出击，与其在江上对决，我军定能完胜。
3: 大王，我军突然后撤，已引起军心浮动啊。
4: 无妨，只是我大军已后撤数日，晋军还没有派兵渡江，他们是不是惧怕我大军，不敢前来了？
3: 这个
0: 报，晋军已过河。
4: 什么？他们何时渡河的？我怎么不知？
5: 朱将士，冲啊！
6: 冲啊！
3: 啊！他们是何时过河的？是从天而降的吗？啊！
7: 我大军已后撤，就凭我们这些兵力，能抵挡过江晋军吗？
8: 晋军精锐已强渡淝水，秦兵败了，秦兵败了！
3: 你，大王，
8: 苻坚中箭，落荒而逃了，
3: 土崩瓦解，溃

0: 已甩掉了禁军，歇息歇息吧。这真是惨败啊！难道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我军还剩下多少将士？禁军狂杀我三十里，我军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都为之断流了，百万大军死去甚至七八了。啊！
1: 你们听，剑兵穷追不舍，又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
2: 哦，那个苻坚被吓破胆了，他把风吹的声音和鹤子的鸣叫都当做追来的禁军了。
3: 这就是风声鹤唳的典故由来。成语典故：风声鹤唳。 当疑神疑鬼成为一种病，风声和鹤叫便不再美好。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集，鸡齿之折。
0: 这场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结局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2: 寿爷爷，我们现在去看看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西安怎样了，好吗？
0: 好啊，知道你很好奇，那就让我们看完这整个淝水之战吧。
3: 谢兄，秦军苻坚拥兵百万入侵我晋国，朝野震动，你作为我晋国统帅，还有兴致邀我来东山下棋？
4: 秦军征战不就跟下棋一样吗？主帅密传众将调兵布阵即可，何必将忧喜挂在脸上？
3: 可也没有像你这样邀人在山中游玩下棋的吧。听说你侄子谢玄在淝水作战，不知战况如何？
4: 啊，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有战报传来了。
3: 哦，那此时不

0: 正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国之社稷命悬一线之时吗？
1: 下棋下棋，莫管战事，你的棋形势可不妙了。
0: 哎呀，

0: 淝水一战，我军惨败，晋军以少胜多，仅以八万军力就大胜我百万之军，我秦国自此是要衰败了呀。
1: 报，
2: 何事这么慌张？
1: 禀报都督，从淝水飞书而来，传来战报。
2: 好，你且去，莫要打扰我下棋。
1: 这，哎呀，谢兄啊，淝水那边仗打得怎么样？
2: 小儿被谢玄已经击溃秦军了。
1: 打赢了，我们打胜了。好啊，好啊！
2: 莫要那么激动啊，下棋下棋。
1: 如此大捷报，我怎还有心思下棋？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辞了。
2: 可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1: 哎呀！哎，
3: 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
4: 那个西安怎么那么平静啊？那可是打了胜仗的令人兴奋的事啊！
5: 谢安真是个处事不惊的人呢，
6: 他就那么能稳得住啊？我不信。走，去看看。他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世上还真有这样不怒不喜的神仙人物。谢安还是绷不住了，高兴的鞋子扣都折断了，他还不知道呢。
5: 是啊，他兴奋的心情还是没按捺住，在鞋子上露出破绽了，这就叫七尺之折。
7: 寿爷爷，看着这古战场，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
5: 出生啊，你不是看两军大战看热闹看得很开心吗？
7: 可是这要死去好多人。
5: 是啊，楚生，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场战争会让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等来的是儿子的尸骸，儿子手捧的是父亲的骨灰啊。
7: 寿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喜欢看打仗。
5: 孩子，人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慢慢成长。楚生，你听，铜鼎声啊。
4: 鼎声，是大鼎在召唤我了，我要去寻找大鼎。
5: 是啊，看完淝水之战，我们也该去寻找大鼎了。
8: 成语典故七尺之折。当喜悦来临时，七尺之折只是一个美好的错误，或表达了一种心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态。

0: 亮甲，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双手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

都说我刘伶的马夫如何了得，没想到姐姐的家奴是更胜一筹啊，不但人长得魁梧，而且剑法也是了得呀。这个卫青最喜欢三样东西，兵书、宝剑、骏马，而恰恰这三样东西也是皇上平素喜欢的，也算是近山识鸟鹰，近水懂鱼性吧。姐姐怕还少说了一样吧？哪一样？美人呢？我就不信这么好的男人会不爱美人呢。胡说，不懂得欣赏姐姐的

0: 算什么时的鸟音鱼性啊？
1: 还胡说不说？
0: 好好好，我胡说，我胡说。那一会儿我们家马夫万一伤了卫青的话，你可别心疼哦。
1: 那是当然了。
0: 好。

0: 平身吧。
1: 啊，陛下，刚说您就来了，快去准备一下。
2: 给皇上请安。
1: 陛下。
0: 二位壮士。
3: 陛下，
0: 平身吧。朕认识你，你叫卫青。
3: 陛下记性真好，没想到还记得奴才。
0: 不是记性好，是朕的眼力好。姐姐忘了，朕当时就说过，卫青两眼如炬，贵不可言。
1: 陛下，这位您看您认识吗？
4: 林妹妹，
1: 陛下圣安。
0: 怎么，你也在这儿？
1: 你们认识啊？哦，我都忘了，你们俩见过面的。
0: 哼，何止是认识啊？你说呢，林公主？
1: 陛下一向可好啊？
0: 我好不好的你还不知道吗？啊，
1: 妹妹，姐姐就不陪你了。陛下，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那我就不打扰了，既然姐姐把什么都准备下了，那就好好乐乐吧。也是啊，花不可无蝶，食不可无胎，那些都是你们男人最喜欢的。那我就告辞了。郭姐，我们走。
0: 转告你父王，朕正在拜读他的那部淮南王书呢，什么时候当着他老人家的面向他请教请教那外篇里的房中术。
1: 看什么，姐姐呀，室内有一班女孩子，听说陛下三月三在渭水边为那些王公贵戚赐福，个个央求着姐姐是不是也能替他们赐福。陛下那天不开心，今天姐姐给你补上。
0: 你说什么？
1: 是。
0: 可以啊，让他们来吧。

0: 破的好，宫中是小破，这是大破。
1: 给陛下敬酒，子夫啊，你给陛下唱一曲儿吧。
2: 那。

0: 姐姐，刚才跟卫青对剑的武士是谁？
1: 那位是江湖大侠林公主的马夫郭杰。
0: 好，一会儿把卫青叫来。
2: 可以长知音。

怎么都不谈了。子夫陪皇上更衣去了，他不在，你们接着谈。

0: 卫青叩见公主。
1: 你们先都下去吧。卫青，到这边来。

0: 卫青还不赶紧见过皇上。陛下，那郭姐号称江湖第一剑，卫青剑术与她相当，她就是子夫的亲弟弟。
1: 哦，难怪，原来是一支血脉。

0: 北青，你跟你姐姐一块入宫吧。
1: 怎么挖姐姐墙角，陛下？
0: 啊，朕要召卫子夫进宫，在朕的身边做个才人。卫青呢，也可以进宫，随便找点事情做。姐姐，你可别舍不得啊。
1: 怎么会呢？只要陛下喜欢，姐姐这儿的一切都愿意奉献给陛下。
0: 真的？
2: 好嘞，
0: 谢谢姐姐款待。来人呐，赏姐姐黄金1000斤。
2: 走喽。

去，好好伺候皇上。快去吧。姐姐为你找了个好去处，将来富贵了可不要忘了引路人呢。谢谢公主。哎，快去吧。

0: 我一向都觉得朕的身边来，你呀，先由皇门内侍接收，在簿册上登记名字，存入掖庭，再到皇后詹氏那儿。按照宫廷的礼节，你将成为宫廷的女官，侍奉皇后。
1: 也就是个才人的身份吧。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陛下？
0: 皇帝不能自己选嫔妃，得由皇后来选。
1: 没关系，慢慢的，朕找个机会招幸，公开你的身份。
0: 你就可以立为嫔妃之礼了。嗯，
2: 贱婢一切听从陛下的安排。也是委屈你了。其实皇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全力无限。你老实说呀！
3: 垫垫，
0: 成何体统？陛下，朕刚才在宣室跟大臣们研究了一些上意，这不刚回来吗？陛下，到底是臣妾不成体统，还是陛下不成体统？昨夜堂堂大汉皇帝竟然与那么一个下贱女人入宫？嗯，哎呀，那不过是姐姐送给朕的一名歌姬，朕把她带进宫里来。
2: 不过是充义而已嘛！陛下，可是叶廷令抱我，宫里今日刚刚添了一名才人，天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你说呀，说呀！这没什么好说的了。陛下，居然一句也不解释！陛下，你扔了我一夜，好啊！陛下，陛下，陛下，你尽管瞒着我去做那苟且之事，陛下。
0: 可是我要把话说白了，陛下不要欺人太甚。要是把我逼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你说什么？你敢威胁朕？什么苟且之事？什么鱼死网破？满嘴的村夫之言，哪像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啊！我是村夫，那陛下明天又会成什么呢？
2: 这几天，我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为陛下说尽了好话，才保住了你的皇位。陛下不但不知恩图报，反倒欺下歌妓，羞辱皇后，还把那个下贱婊子带到宫里来，塞入掖庭簿册，充当才人。陛下就用这些来报答我的母亲吗？
0: 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把你母亲搬出来，堂堂大汉皇帝，老拿丈母娘来压朕，哼，这是哪儿的规矩啊？朕又不是你母亲群山下的奴才。 除了他的宝贝女儿，朕就不能亲爱别的女人了？不亲爱别的女人，你能亲朕生出儿子来吗？没有子嗣，江山社稷，谁来继承？你说呀，说呀，说呀！陛下，陛下羞辱臣妾，母亲。
4: 陛下，恕奴才多嘴了。奴才知道，陛下可以爱任何美人，可眼前这当口上，美人和天下谁轻谁重啊？陛下纵然可以自我轻视，可您想一想，这鱼和熊掌，天下和美人，陛下您能够兼得吗？

0: 陛下，宫中的事儿臣已经听说了。这一夜之间更换改制，土崩瓦解，朕彻底失败了，好像朕就不是他的孙子似的。陛下，要退，要退呀！你要朕认输？不，退不等于输，如果不退就肯定输。强弱不成比例，不可较力，而要急势啊！
1: 什么叫急势？
0: 比如一块石头放在地上，它就是块石头。如果这块石头吊悬在百丈高崖，它就有了势了。陛下此时为何不读读老子？
1: 你让朕读老子吗？
0: 老薛不能坐知天下之纲，但其中藏有用骑兵之术。

0: 娇儿，娇儿，别闹了，别闹了，
1: 母亲，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母亲。母亲，你倒是说话呀！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母亲，我不管，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
0: 王后用膳了吗？下去吧。
1: 母亲，你去找太皇太后了没有？
0: 阿娇，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我已经问过了，皇上已经从叶婷的簿册上除去了卫子夫才人的名分，现在降为宫婢了。
1: 那小贱人现在还在宫里啊？母亲，母亲，我可是知道皇上的，这早早晚晚的，还不是干柴烈火？
0: 阿娇，你现在已经是个皇后了，不要那么任性行不行啊？你说这陛下干柴烈火的，你就没有责任了？
1: 我有什么责任啊？我还能让皇上只爱我吗？
0: 阿娇，娘问你一句话，皇上进来没招幸你啊？
1: 母亲，
0: 你说嘛，告诉我。
1: 常有招幸。
0: 我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你赶紧去看太医，守着个老不怀孕的皇后，你又怎么能挡着皇上去亲近别的女人呢？
1: 母亲，你这明明是为皇上开脱嘛。母亲，你说如果皇上老去亲近别的女人，那女儿又如何怀孕呢？更何况如果别的女人要是怀了龙种，母亲，那女儿……
0: 行了，别再说了。
1: 母亲
0: 也会给皇上一个警告。

小月，陛下，难怪你姐姐说你爱马如命，这才几天不见，

0: 这马果然一批一批的都长了膘了。哎，去看过你姐姐了吗？
1: 陛下，奴才未曾想过。
0: 朕也不想这样，

0: 卫青是个厚道之人，难得呀。卫青，朕身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你愿意效命朕吗？
1: 卫青是陛下带入宫里的，除了姐姐，卫青再也没有亲人了。
0: 那好，朕准备让你做朕的进士，先去建章营受受训，学学规矩，朕会随时召唤你的。
2: 此次诸侯各王入朝觐见与往年不同，这次是先帝宾天后的第一次，老身觉得礼仪从简，不要奢靡，还是要恭俭无为。陛下，你觉得呢？
0: 哦，一切都按太皇太后的意思办吧。
2: 各位退下吧。
3: 谢太皇太后。

0: 陛下稍后，老身有话要问你。
1: 哎，
0: 一个时辰不到，你却哈欠连天，怎么？你是不感兴趣呢，还是在哪里扑腾的倦怠了？
1: 奶奶，孙儿昨天夜读老子五千言呢，彻夜未眠。
0: 我看你呢，皇上的金屋里还不只是藏了一个脚吧？老身听说又来了个歌妓，你说父子俩怎么都是同一个嗜好？
1: 奶奶，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0: 我是说你的父皇，你呀，就像他，放荡不羁。当初你父皇娶你母亲的时候，你母亲就已经嫁过人，还生有一女，你们父子是不是太像了点啊？
1: 孙儿，我不知道。
0: 行了，你不用解释了，奶奶我也不想管你们这些小孩子的事儿。
2: 太皇太后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事？
1: 母亲，朕是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吗？朕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2: 你别问了，得把你舅舅叫来。你们都下去吧，小青把武安侯叫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1: 母亲，母亲。

母亲，你怎么这么紧张啊？难道是？每次遇见大事，总是要有人把这事扯出来。皇儿，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说母亲不配当皇后，也是在质疑陛下你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0: 朕听奶奶不是这个意思呀，那就是他，只有他。谁？娘，陛下。
1: 你有什么事儿？
2: 太后不便直接对陛下开口，我这个做舅舅的要叮咛陛下一句，今往后陛下只能宠幸皇后，不妨甜蜜温柔一些，依舅舅看，凡女人都还是容易哄得住的。哎，陛下，陛下，
1: 甜蜜温柔，
2: 哎，
1: 舅舅，
2: 哎，
1: 怎么个甜蜜温柔啊？
2: 陛下应该懂七损八益、时静时动之术啊。
1: 什么？
2: 啊？嗯。

0: 思啊，这是皇帝荣成房中妙术，韩安国最通此道。舅舅是不是安排？
1: 哎，这有点像舅舅。
0: 这怎么会是舅舅呢？这是不是？这是画的。舅舅是不是安排陛下您与他见一面？
1: 韩安国？朕听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呢？
0: 这个人有文韬武略，原来在梁王的手下做事儿。
2: 哎，好吧，
0: 陛下，
3: 快点！
4: 好。
5: 快点！
6: 奴婢给娘娘请安。果然是玉树临风，亭亭丽人呢。还真聪明，不过我不是娘娘，我是娘娘的母亲。
7: 奴婢给长公主请安。
6: 哟，还真行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长公主？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哎呀，瞧瞧！你这只小手还真嫩呢，该干点粗活了。
7: 奴婢有罪，罪该万死。
6: 算了，少来这一套。你听好了，我曾见过许多宫中嫔妃娘娘的手，今天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样。姑娘，你天生这副小模样，想娶你的人有的是，你怎么着也能图个安稳的日子，干嘛非要登临绝顶高攀皇上？别再玩这种危险游戏。天数之道，至则反，胜则衰，别把你自己摔得太惨了，到时候你死无葬身之地。看着我，告诉你，今后不要再靠近皇上，躲他远点儿，越远越好。

0: 建章营记为皇帝的宿卫，仪仗部队，能加入者都是作战中牺牲将士的子弟以及特选的贵族子弟，人人壮勇而善骑射，可谓是汉军中精锐的精锐。当今皇帝陛下年轻，喜欢微行，轻车简从，虽说你们人数不多，但你们是汉军之中的骄子，故而皇帝为你们改名为羽林军。你们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无负皇上的厚望，明白吗？谁干的？拉下去打三十军棍。
1: 骑狼息怒，卫青初来乍到，这匹马恐怕有点认生。
0: 你卫青是有意为计啊。那好，你就快回去养马吧。拉下去，本营马都归你管了。
2: 韩国觐见皇上。
3: 这两个郡国盛产谷物，是朝廷奉米的主要来源，但那里气候温湿，如遇大雨连绵数日，山洪爆发的话，断了朝廷的奉米，那可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们看，从这里到这里，这条排水渠一定要给朕修成，这关系到江山社稷。
4: 陛下，只怕许昌丞相也许另有说法。
3: 谁的说法？什么说法？大汉朝到目前还是朕说了算。去吧。
5: 诺。
6: 哎，不是，你赶紧去吧。
7: 好吧。
6: 请车是吧，快点。

0: 朕看安国君儒雅斯文，也不像是个熟谙房中术的江湖方士啊。
1: 陛下，以不争而争之，守拙而后发，这也正是道家无为而欺敌示弱之术。
0: 可朕的舅舅对朕的这些事倒是很关心。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普天所覆，陛下必为一代之明士者。
0: 谈何容易？
1: 其实陛下的苦恼不是怕旅程的遥远，只因受困于脚下的羁绊而已。
0: 你说对了，说得好。是的，朕常常受困于无物之阵，而宫闱中的险恶变数又常常发端于琐碎小事，朕防不胜防。
1: 既然防不胜防，不如完全不防。
0: 放弃？笑话，朕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1: 陛下，何妨面壁止观，涤虑悬览，须知唯阴阳和谐才是人世之最高境界。
0: 阴阳和谐，好啊，好一个阴阳和谐。你总算点到正题。

0: 跟你切磋功夫呢。走，边喝边聊。
1: 谢谢谢谢。啊，陛下请，陛下请。
2: 君君，下去下去。我就不信他晚上敢不来。
3: 皇上驾到。

0: 么晚了，皇后在等谁呢？
1: 管得着吗？
0: 还不睡，在等谁呢？
1: 反正不是在等你。
0: 你离得开朕吗？朕看呐，你是在等朕呢。
1: 皇上你好坏呀、啊！那我凭什么等你啊？
0: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1: 有你怎么不知道廉耻的吗？
0: 朕一向擅长见微知著，因近察远。
1: 皇上，几时变得如此皮厚？是在别处练出来的吧？
0: 来，朕给你讲个笑话吧。过去呀、啊，有个皇上，他呢有一天啊，带着一名宦官，微服就出了宫了，一走就走到了花柳巷。
1: 你好坏呀、啊、你！
2: 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呀！太监吓坏了，大叫：“不行不行，我不是男人！”
3: 就没听娘娘这么笑了，娘娘多笑笑啊，咱们呢也就少挨些打了。
1: 是啊。
4: 哎哎哎，都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
5: 起来起来，
4: 我干活去啊！是，
5: 都起来，都起来，
4: 起来，快起来，
5: 快点！
4: 走，干活去！
5: 走走走，
4: 快点！哎呀，真是！您等一等，等一等，
6: 怎么了？啊，这事我得禀告皇上。把嘴巴给我封起来。对谁也不许说。
4: 好好，
6: 知道吗？
4: 知道了。可是公公，您看这个。
6: 谢谢，把那丫头给我照看好了。

0: 皇上，你真的要走啊？我不让你走，你再陪我一会儿吗，皇上？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皇上！
2: 知道知道了啊！你接着睡吧，朕还有点事儿要办。
3: 陛下，
2: 真的，
3: 真的，
2: 哼，都说朕不行，怎么样？
3: 陛下，奴才以为这件事情怎么也得经过太皇太后的恩准，才能成为真正的好事。
2: 东宫老太太肯定会高兴。
3: 那

0: 长公主和王太后那儿怎么禀报？
1: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朕不管了。
2: 诸侯各王入朝，家宴还是免不了的，吃喝倒在其次，只是要图一个团圆的气氛。这些个皇子皇叔昔日也都在宫里生活过，各宫各殿院子里都得收拾干净了，该修缮的也要修旧如新，别让人家觉得先帝去了，过去的亲热劲儿啊也跟着去了。
3: 外婆该拐弯了，来。
2: 这皇上怎么还没来呀？这未央宫啊尤其的收拾利落了。皇后，皇上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啊？
3: 外婆你呀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哎，这边这边该下台阶了，慢点。皇上也不是小孩子了，面子上的事嘛，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2: 我还是第一次听皇后在为皇上说话
3: 呢。上台阶了，外婆。
2: 看来啊，往后你们的日子用不着我这个外婆操心了。
0: 回太皇太后、皇太后、窦后主、皇后娘娘，刚才陛下已经往这边来了，走到半道上被考宫监拦住了，禀报说后宫有一位宫婢被证实怀了三个月的身孕，并说是因为受了皇上的宠幸所致。为了把事情搞清楚，陛下特地到后宫去查问此事了。所以
2: 有这种事？那个奴婢叫什么名字？
0: 回太皇太后，叫卫子夫，原来是平阳公主的奴婢，因为歌唱得好被皇上选中到后宫充了杂役的。
4: 阿娇别闹，阿娇，
5: 我不干。
4: 臣妾替皇上请罪了。好，姐姐，阿娇，姐姐，
2: 看
4: 姐姐
2: 心
4: 窝子，你看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你看，我去查看查看。
2: 慢着，你去干嘛？
4: 别哭了，阿娇。
2: 阿娇他们结婚至今未孕，我这心里一直不是滋味，年岁大了我还怕抱不着皇孙呢。我看你们呢也不要少见多怪，既然得了皇上的宠幸，还就按制送入侧室去住吧。春陀，
0: 奴才在。
2: 去通知太师、太宰、太卜，按例行仪吧。既然不期而至，也还是有章可循嘛。这如果是个龙种，你们可得给我护好了他。一个姑娘家派到粮库去当差，宫里的男人都死绝了，亏你们做得出。
0: 奴才遵旨。
4: 臣妾替皇上谢过了。
2: 好了，别大惊小怪的，都起来吧，都打这么过来。其实啊，皇上真正让老身担心的并不在此，

0: 启禀陛下，小的无能，没能找到鹿群。
1: 陛下，要不我们去东边的林子里射几只野鸡得了。
2: 那有什么意思？赶快去找，继续找，快去！
0: 诺，就快去，就快，就
1: 快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

0: 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回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8: 吧。
19: 乡里乡亲的，
6: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不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那边发现几匹野马。
1: 在哪儿？
0: 在那边。
1: 来，上马。
0: 快快！
2: 驾！
3: 驾！驾！驾！驾！
0: 驾！
3: 驾！
0: 驾！驾！您的箭法真是越来越准了，啊！一箭就射中了杨洪。
4: 陛下，陛下不能杀！陛下，
1: 什么？
4: 你射杀的是箭章营的军马呀！
1: 御马？嗯？韩嫣告诉我是野马呀！韩嫣，韩嫣！这个王八蛋跑到哪儿去了啊？算了算了，人不要了，
4: 汉朝没希望了。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不爱自己的女人。
1: 什么？
4: 汉朝人不爱自己的马，不爱自己的女人。汉朝人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汉朝人没希望了。
1: 你说什么？魏青，
4: 陛下，汉朝人打不过匈奴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4: 匈奴人爱自己的马，爱自己的女人，而我们汉朝人一不爱马，二不心疼自己的女人，这是汉朝人打不过匈奴人的关键。
1: 卫青，起来吧。朕原来以为啊，你只是个养马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想法。你刚才说汉朝人不心疼女人是什么意思？
4: 臣指的是和亲，指的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的政策。陛下，难道我们汉朝人非得要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换和平吗？

0: 你说怎么办？我们汉朝的男人呢？我们汉朝的男人哪儿去了？北京，朕看你是个好样的，走，跟朕走。
1: 阿娇，阿娇，阿娇，行了，别哭了。你赶快去看太医，我就不信我们陈家命中就没有一个皇子。
2: 那样的贱货居然也占领了皇宫的侧室，母亲，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1: 朕怪娘。
2: 当初见卫子夫天生丽质，玉树临风，一时心思手软，现在后悔，又无从下手了。你别说了，什么天生丽质，什么玉树临风，
1: 母亲，你还想气死我呀？母亲，
2: 母亲，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不哭了，孩子，不哭了啊！不哭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说，听我说。 听我说呀，我听说，那个卫子夫有一个弟弟是平阳的骑奴，被皇上安排在建章营受过训，如今是皇上的卫士，专为皇上赶马。如果动不得姐姐，那就拿他弟弟开刀。哼，也该给他们尝尝苦头。母亲。
3: 杀人！慢走啊！哎，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
4: 哎，请问哪位是卫青啊？
5: 我就是啊，怎么了？
3: 你姐姐让我给你带个口信儿，请随我去那边说话。
5: 那我过去行啊。
3: 好，哎，走。
5: 哎，请，真是，谁找？
3: 请。

0: 车的样子像是长公主驾的。嗯，快追。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我说跟他明说了算了，让他变鬼了也别纠缠着咱们。
1: 驾驾驾。
3: 卫青啊卫青，你说你什么人不好得罪，偏偏得罪长公主皇后他妈，你说你这不是找死吗？你说你一个奴才长了几颗脑袋够人家去砍的啊？你呀找死。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2: 老四快点找一个荒郊野地把他给做了，好回去交差。
4: 啊
1: 驾驾
5: 驾
1: 驾
5: 驾驾
1: 驾
5: 驾
1: 驾
5: 驾
1: 驾
5: 驾
1: 驾
4: 不好
1: 驾驾驾驾驾驾驾
5: 驾
1: 驾驾
5: 驾驾
1: 驾
5: 驾
1: 驾
5: 驾
1: 驾
5: 驾
1: 驾
5: 驾驾驾驾
1: 驾驾驾驾
5: 驾驾驾驾驾
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下来下来
7: 下来
1: 出来
7: 出来
1: 快出来
7: 出来
0: 快点
1: 出来快点快点
7: 嗯
1: 解开

0: 快点，放那边去！好！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们是谁？谁派你们来的？不说，拖下去，都给我斩了！齐郎请慢，这都是长公主的人，切勿砍出了麻烦。你们都是长公主的人吗？
1: 是是是是。
0: 胡说！长公主会让你们截杀雨林？雨林是什么？雨林是皇上的禁卫军。
2: 长公主会让你们做这等忤逆之事吗？冒名顶替，栽赃诬陷，罪加一等，拖下去，都给我斩了！
3: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走！卫青谢大哥救命之恩，卫青接诏，皇上诏命，朕任命卫青为建章监尉。
4: 统领建章营军纪，
5: 谢陛下。
0: 请卫将军守兄弟们一拜，我等今后当齐心协力，竭诚效命，服从调度指挥，
6: 忠心不二。
0: 都起来，快起来，都起来！
5: 治不了奴才，那就找他主子算账。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7: 卫青现在的主子可是皇上啊！
8: 哼，
7: 我倒要看看，不靠我长公主，她如何坐得稳皇上？
8: 传狗奸阳得意，让他带一条犬来。

0: 如今宫里有多少猛犬呢？
1: 回太皇太后，一共有177条，其中79条随皇上在上林苑狩猎，卑职只得两头兼顾了。
0: 你常随皇上在上林苑？
1: 是的，一半时间在那里。
0: 大家都下去吧。从今往后啊，我要让你给我悄悄地照看着皇上，看看他都和些什么人在一块儿。

0: 干什么呢？皇上，干什么呢？
1: 回皇上，都是这条犬，他熟悉皇上的气味，就一路寻来了。

0: 将士们正在操练，继续吧，弟兄们，继续！
1: 东边是左前王部，西边是右前王部，中间呢是大单于，是本部。
2: 平时他们是分散的，一打仗就得合在一起，
1: 是吧？你们也来谈谈，陛下。传听西边来的商人说，匈奴可能有数百个部落，
3: 对，
1: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小王。
3: 大行令王辉觐见陛下。
1: 秦王辉，
3: 宣大行令王辉觐见。

0: 王辉叩见皇上。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是老太太让你来的吧？
0: 回陛下，
2: 臣将奉命出使匈奴。
0: 太皇太后吩咐，看看陛下有什么话，要带给南宫公主。
1: 朕哪还有什么话呀？朕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人，又能为姐姐分担什么呢？朕就是个废物，一个没心没肺没有血性的饭桶。

0: 去吧去吧。老太太让你做什么，你去照办就是了。
1: 让你怎么说就怎么说，朕全听他的。
2: 陛下，臣知道陛下一向喜欢宝剑，今日特带一柄剑敬献给陛下。

0: 这是什么剑？怎么这么锋利？
1: 啊，匈奴语为惊鹿，意思是匈奴人的宝刀。
0: 是匈奴的兵器？
1: 是的，是一个叫聂一的走私商人从匈奴那边偷运过来的，真是想让陛下了解一下目前匈奴人的装备。

北京。亮剑。

0: 匈奴人是从哪儿得到这么优良的制裁？
1: 此剑的制裁叫金刚，色黑必坚，为铁中最为锋利者，坚利可切金玉，价值过于金银。此种制裁我朝至今不能炼造。
0: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再这么碌碌无为下去，我大汉怎么能够安邦定国？你们说能够吗？
1: 其实制造金刚的技术匈奴人也没有，这些宝剑也是从西域传入的，也只有匈奴的将军和精锐部队才会有这样的兵器。
0: 来人，把铁弓给朕找来。
1: 那
0: 让他们也来看看，我们能不能也弄出金刚来。匈奴人有的我们要有，匈奴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时不我待。都平身吧。
2: 谢陛下。
0: 接着干吧，
3: 接着干活吧。
4: 陛下，您怎么大驾到此了？
5: 来看看。
0: 走。你看看这把刀。
4: 这是大匈奴的玩意儿，陛下，您是怎么得到的？
0: 朕想知道，你能不能打造这样的兵器？

0: 削铁如泥啊，宝刀，宝刀啊！陛下，我铸剑过千柄，从未造出这样的兵器一件。这个刀的铁不是一般的铁，而叫做金刚。
1: 师傅好眼力，不瞒你说，这把刀是匈奴王的宝刀，名叫静禄。
0: 静禄，
1: 师傅，这刀就由你来铸

0: 这刀你注定了。三十日之内，就在这儿，我来取刀。啊，
1: 什么？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怎么，有难处吗？

0: 现在过来看你们。
1: 什么？匈奴？是假扮的。皇上要历练自己的羽林卫队。亏他想得出来。皇上说，他自己可以闲着，可军士们不能闲。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免得他们忘了自己的本分。
0: 还有哪一些人出入行宫啊？皇上喜欢找些文人陪他喝酒、吟诗作赋、说笑话、行酒令。那离宫内有将军出入吗？
1: 没见过。
0: 哎，我看皇上这回是真的转心了，由着他去耍吧。 要不，真会憋出病来。

0: 来着制造金刚的技巧，非要到西域去找。
1: 陛下，这么说您想派人去西域了？
0: 朕听说匈奴的地域也十分广大，周边还有许多国家，而我汉朝人对他们一无所知。听说有个大月之国与匈奴人是世世代代的仇敌。
2: 那陛下的意思是想联络月之国？
0: 是啊，这是一个可以好好利用的良机。
1: 陛下，您真的想要吗？
0: 是的，汉匈这一仗早晚要打，如果能够截断匈奴跟西域的联系，再让匈奴后方的邻国变成我汉朝的盟友，这对将来讨伐匈奴的事业会极为有利。
1: 只是陛下您现在的处境，
0: 别的事儿也许朕还做不了，派一个使臣出去，想必老

0: 太太不会介意。
1: 陛下，您需要一个，
0: 需要一个有胆识、有能力、敢于穿越匈奴去出使西域的人。去，把王厨于丹叫来，咱们带上武器，上马出发。那是什么人？有刺客！
2: 报上来人！
3: 是什么人？
4: 我们是为大越之王来报仇的。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刺客是月之国派来的，这个月之国还不认输，现在逃到哪里去了？传令王子一致先，让他好生准备，等待命令。我一定要消灭这个背信弃义的月之国。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中行越的意思，我匈奴周边的汉朝驻军就不值得一提了。
1: 是，
2: 汉军主要是车兵、步兵，而我们是骑兵，毛驴怎么能对付老虎和狼群呢？大柴云，奴才认为要对汉朝人毫不留情地用兵。在内的富庶是大柴鱼难以想象的。
0: 中行月，

0: 知道你对汉朝非常了解，不过本单于此时最想要加以惩罚的是大越之国。关于他们，中行月，你有什么想法？
1: 大越之国，他们夏季去北方放牧，秋季南下，冬季袭击我们的边境，我们只有在夏季在牧场上攻击他们，这时他们的马是无用的，雄马正忙于和雌马交配，雌马正忙着缠小马驹，如果我们在那时袭击他们，使他们与水源和牧场分离，在数日内就可以打败他们。
0: 你认为眼下该调回伊脂县的骑兵去攻击月之人的牧场？
1: 现在正是时机。
0: 传令伊脂邪王子，
2: 让他率军出兵攻击月之，
0: 在出征前，我要以狩猎之仪亲自检阅他们。

0: 杰王刘德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
1: 恭祝太皇太后，陛下圣安。
0: 胶东王刘瑞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
2: 恭祝太皇太后陛下圣安。
0: 淮南王刘安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
3: 恭祝太皇太后和陛下圣安。
0: 入席。
4: 陛下，你先说两句。
5: 还请太皇太后巡视。
4: 诸王常年在远方频番辅佐天子，支撑我汉家天下，辛苦了。只是树高千尺，老根儿还在这里呢。今日诸王入朝觐见，制度倒是其次，大家济济一堂，叙叙天伦之乐，才是老身的本意。何坚王，
1: 臣在。
4: 老身听说你收集到许多旧书典籍，比天禄阁的皇家藏书品种还多。
1: 自秦焚书典籍散落民间，臣正以重金收购，将来献给皇家。
4: 很好，何坚王言行可登大雅之堂。
1: 谢太皇太后勉励。
4: 淮南王，你写的那部书不错嘛。
6: 臣实在不敢当。
4: 老身倒觉得淮南王不必这么谦虚，所以老身给你的红帖赐名为淮南王书。你这部书博采众长，可传世。陛下，你也认真读过此书了？
5: 朕以为淮南王的学识渊博。
4: 我

0: 看，不只是学识渊博呀，而且这部书中深藏帝王之道。我想请淮南王明日去东宫坐一坐。老身对黄老学说有些心得，明日想与你切磋斟酌，改天还请你到太学堂上给年轻一辈们讲讲。
1: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0: 讲得多好。

0: 陛下，天色已黑，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弄点热的吃吃。
1: 也好。
0: 有人吗？开门！开门呐！喂，
2: 谁呀？
1: 平阳侯，在附近狩猎，想在贵府借宿一夜。
2: 哦，你们先等着，我去禀报一下啊。

0: 郭姐，
1: 原来是卫青老弟啊。都说你入宫随了皇上，
2: 是郭姐吗？
1: 皇上，
2: 平身吧，把马拴好了，都进来吧。
1: 皇上请，
2: 不必拘礼，快去弄点吃的喝的。
1: 都听到了没有？快去
2: 诺。

0: 郭姐，你这个庄园很不错呀。你郭姐不是一个赶马车的吗？怎么竟能如此阔绰？
1: 这卫青过去也是骑奴，如今不是也成了陛下的武士吗？
2: 陛下有所不知啊，郭大侠那是当今江湖第一豪强，可以权行周御，立折公侯啊。
0: 是吗？那朕这儿正好有一件事情，你郭大侠是否也可以给帮帮忙啊？啊，
1: 陛下见笑了，陛下还有什么事用得着小人来帮忙？
0: 朕在找一个人，看看在哪儿能够找到他。
1: 什么人？
0: 一个叫金俗的女人，听说就流落在附近的乡下。
1: 啊，那好办，小的着人替陛下查一下。
3: 淮南王刘安拜见太皇太后。
4: 这么说，你献呈淮南王书，正是要针对朝廷前一段毒虫儒学的实弊。
5: 正是，臣下以为黄老之道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书中的主述训一篇，阐述了君王驾驭群臣治理国家的策略和手段，是臣专为皇上奉

0: 前，前一阵皇上重用强化王权的儒士实施大有为之政，抛弃我汉家立国以来无为而治的国策，其结果必然是好大喜功，华而不实，国运不振。
1: 皇上年少气盛，处事实践周全。
2: 很好，真该让皇上也来听听。来人呐，
3: 在，
2: 去把皇上请来。
3: 诺。
4: 回太皇太后，未央宫那边说了，皇上今儿一早便带人去上林苑打猎了，说是今晚也要在那边露营。
2: 你看看，这就是一国之君，我们在这里为他操心国政，他倒好，玩去了。哎呀，摊上这样的国君，怎么不让老身操心？庄青笛，
4: 臣在。
2: 你即刻去上林苑，提醒皇上，祖上有志，隔日必朝，明臣必须回宫处理朝政，叫他别玩过了头，如荒喜国政，他这皇上就别当了。
4: 臣这就去禀告。
2: 慢，你就这样对皇上说，明日早朝，老太太在朝上等着他呢。
4: 臣记住了，这就去讲。
5: 太皇太后，
6: 前个晚上还温柔百般，然后就带人去了上林苑，这一走已经大半天了，连个口信儿都没有。你说这皇上到底想怎么着？我摸不透他，一点儿也摸不透。
7: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只要你回答我，你是不是还想让他继续当这个皇上，还是想让别人来当你的皇上？女儿啊，这回可真到节骨眼上了。
6: 母亲，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7: 如今这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人，尤其是窦家的许多人都在怂恿着老太太让皇上下台。你娘只要再使点力，皇上是必倒无疑。可是这皇上倒了，你这个皇后也就肯定做到头了。我不想日后再听你抱怨什么，娘问你一句，你是想鱼死网破呢，还是想好生的跟他过日子？
6: 要依着我恨起来的时候，我恨不得把他剁碎了，放到锅里给煮了。可我心里其实又喜欢他，要论着心吧，谁做皇上都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他心气高，志向大，人又聪慧，我在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英雄的人了。哎呀，母亲，女儿恨他就是想看看，如果他当不上这个皇上了，他那两只眼睛是不是还会像现在这么骄傲，盛气凌人。
7: 我的傻孩子，如果他不做皇上了，那任他眼里再闪什么光也都不重要了。
8: 这么说，太皇太后让皇上明天一早必须上朝。
9: 到时候朝鼓一响，皇上不到，那可要出事了。你呀，立即去禀报，好几十里山路可耽搁不得。
8: 这我知道了，只是皇上没有早起的习惯呢。再说，又喝了那么多的酒，恐怕……
9: 怕不怕是你的事儿，朝不朝那是皇上的事儿，你们看着办吧。臣还要连夜赶回宫去，告辞了。
2: 这可就怨不得我了，着人去告诉皇太后，让她今天也上朝去。
10: 诺。
2: 我倒要看看是他刘彻的骨头硬，还是祖宗的章法硬。

0: 来，
1: 在，
0: 叫他下来。
2: 去，
1: 诺。
3: 哎，你们别过来！
1: 哎，下来，下来。
3: 不不不不不，
1: 下来呀、啊！

0: 拜见太皇太后。
1: 起来吧。
0: 谢太皇太后。
1: 我交代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0: 禀报太皇太后，已传令程不识将军今天一早加强仪仗警卫。
1: 哪用动刀动枪的，找人写个诏书就行了。他这皇上当的当儿戏似的，真气死我。
2: 文武百官列队朝拜。

0: 今天这个早朝，各位都看见了，这大位空空啊，唱主戏的没来，看戏的可都齐了。武安侯在吗？
1: 臣在。
0: 我老了，这记性不好，你学问大，你说按照祖制，这皇上过了时辰还不上朝，是件能够允许的事吗？
1: 回太皇太后，臣下以为皇上年轻，心性未定，常爱为服出巡，偶尔误一点时辰，倒也不算是太大的事情。更何况当今朝政主要是太皇太后临朝打理，即使皇上不在，也误不了国家大事。
0: 你倒是会捡好听的说呀，老身问你的是什么叫祖训规制。武安侯，

0: 回太皇太后。当然，若严格考究，高皇帝确是对后世天子立下了严格的规制。
1: 你就当着老身，当着王太后，当着各位大臣，给我们细细说说。
0: 微臣微臣遵命。根据高皇帝祖训，后世天子若太后、太皇太后在世，天子必须依时朝觐，以尽孝道，每隔五日必须奉礼问安，觐见太后、太皇太后，禀报重大国情政事。
1: 这小子有十多天没见着他的面了，这算不算伪制啊？
0: 是伪制。
1: 还有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展辉峰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0: 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起。

0: 还有天子逢一逢五必须临朝会见大臣，处理朝政，如有违背，则
1: 违背怎么了？
0: 则
1: 当着老身，你就大胆的讲，
0: 委实委治。委治委实，则为代乎国政；如四出田猎游戏，则荒兮国政。
1: 这臣下有错，必受天子处罚。倘若天子荒兮朝政，有处罚吗？
0: 回太皇太后，臣着实不敢善意处罚天子之事。
1: 太后，这老身糊涂了。今天是什么日子？逢几了？
2: 回太皇太后，我……
0: 回太皇太后，今天是8月15，团圆大节，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1: 那现在都是什么时辰了？莫非还没到朝会的时间吗？
0: 回太皇太后，可以召金门代召计时侍者来问问。
3: 小臣叩见太皇太后。皇太后，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臣复姓东方，名硕。
1: 我问你，现在到了朝会的时辰吗？
3: 大臣们的时辰已到，皇上依例可晚来一个时辰，所以还差一个时辰。
1: 是吗？好，我们等。东方朔，你去那边盯着沙漏，看着计时尺，时辰一到即刻来报告。
4: 臣遵旨。

0: 这沙要是漏得太快，你就很简单。
1: 正正正

0: 时辰到了没有？
1: 还没有到。
0: 皇太后，如果今日午时皇上久久不到朝，老身可是不得不以祖制责罚皇帝的。

0: 房说，时辰到了没有？
1: 回太皇太后，还没有到。
0: 还没到。计时侍者。怎么回事啊？
1: 回太皇太后，确实还没到。
0: 还不到？那也不等了。
1: 这，
0: 我要拟诏，
1: 待臣再去看。
0: 写，建元元年，汉室第五朝皇帝刘彻，
2: 禀太皇太后。臣有要事禀报。
0: 讲。
2: 臣内急，想要如厕。
0: 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去吧。
3: 怎么办？

0: 上，
1: 皇上回来了，
2: 皇上驾到，
1: 皇上回来了，皇上回来了，
3: 怎么回事？
4: 禀报太皇太后，皇上他回来了。

0: 皇上去哪儿了？
1: 回奶奶的话，孙儿尽孝心去了。
0: 今日朝会大事，你竟然迟迟不上朝。五日当觐见奶奶，你也多时不露面。你这个不孝的孙儿，还想尽孝？你尽的是什么孝啊？
1: 奶奶，孙儿要尽的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孙儿替母亲找回了她失散民间的女儿，朕的姐姐。宣皇姐金俗上殿，
2: 带来人上殿。
3: 这是长官，这是皇上。

姐姐，到家了。

0: 别害怕，啊！
1: 锦苏。

这是朕的皇姐，失散多年了，进殿来见母亲。来，拜见母后，拜见太皇太后。

0: 姐，
1: 朕的娘是没有办法呀。
0: 其实孙儿知道，奶奶呢一向教导孙儿要以仁孝治天下，
2: 可是自从上次奶奶告诉朕母亲还有一个女儿失落在民间，让母亲伤心，朕不能不替母亲分忧啊。
0: 也是天道昭昭，让朕找到了自己的姐姐，既替母亲减轻了痛苦，也实现了祖宗提倡的孝道。
3: 别哭了啊！
4: 好了好了，算你会说话。但愿你对我这个瞎老太太也能有这份孝心。
1: 快快来拜见太皇太后，快拜见太皇太后。
0: 祖母在上，
2: 这是天经地义呀。
1: 拜见太皇太后。
4: 退朝吧。
5: 臣等敬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上阖家团圆。
6: 册封金俗为修成君，召皇室公主安置，

0: 他真的把沙子都装进自己的裤裆里。
1: 回太后，千真万确。
0: 也不嫌硌得慌，那滋味儿好受。
1: 臣要严罚他。
0: 算了，这小子倒真有点鬼聪明，难得他对皇上这么忠心。
2: 微臣拜见陛下。
3: 你就是那个会吹牛的东方朔吗？
2: 请陛下恕罪。
3: 你没罪，今天反倒还有一功。你这个人还挺机灵啊。
2: 回陛下，微臣奉旨代召宫门，只能尽这点余忠了。皇上何时回来，微臣做不了主。可是既然让微臣掌管着沙漏，那么钟点时辰这点小事，微臣还是做得了主的。不论皇上何时回来，微臣一定要让这个沙漏是正点。
3: 你这个人很有意思。好，这样吧，朕在上林苑打了几只鹿，獐还有野猪，要分给大臣们，也有你一份，以示奖赏。
2: 谢陛下。

0: 我说我没看走眼吧，想当初从你那吹牛皮的对策上我就看出你小子机灵。要不怎么专门把你调来金马门掌管沙漏呢？这还不错，今日啊你救了皇上一驾，赶紧的去分你那个野味去吧。
1: 喏，
0: 记住了，那可是御赐的。
1: 怕给主父先生惹麻烦，你当这肉人人都吃的吗？
2: 你吃的我就吃不得。
0: 来来来，说肉啊，听你说啊。
2: 嗨，放心，皇上要来我来对付，我正有些治国大计要跟皇上讲呢。
3: 皇上的赏肉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已经成仙了。
3: 放肆，大胆，随我即刻进宫，皇上召你。
1: 哎，这肉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他你也得带走啊。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微臣愚钝，今天又犯了罪过，现在后悔莫及，特奉旨前来请罪。
6: 你说你，你还知罪啊？是饱读诗书之人，怎么偷别人的肉呢？你说说，不是也分了你一份吗？
5: 陛下，那肉本来是想，若皇上不责就吃掉，若皇上责备就退还皇上。
6: 朕当然要责你，当着百官的面没大没小没规没矩的，朕还要罚你。退回来，退回来。那肉呢？
5: 报皇上，肉已经没了。
6: 没了。那你跟朕说说，哪儿去了？是不是进了狗肚子了？
5: 回陛下，没进狗肚子，路跑进了两位高人。

0: 魏宫里升天了。
1: 什么高人？
0: 一位就是皇上赐号会吹牛的东方朔。啊，还有一位更高的高人，就站在那里。
2: 草民主父偃，恭请陛下圣安。臣有重大施政建议，要向天子面陈。

0: 微臣在。
1: 你听好了，你的朋友若真有高论的话，朕倒也罢了；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肉可要给朕退回来。
0: 在下深知陛下目前处境艰难，陛下是大有为之英主，既要有为，就要有所不为。
1: 那依主父先生看来，朕眼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世上除了皇上，还有另一无形主宰，那就是舆论，是无冕之王。
1: 舆论，无冕之王。
0: 圣人讲，治国必先治人心，可是人心跟着什么走呢？那就是舆论，舆论又是随着什么人走呢？
1: 什么人？
0: 就是太皇太后最看不上眼的那些书生。天下的舆论实际上都是随着那么几支笔杆子走的，著书立说，传播道义，因势利导，忠诚信厚。陛下如果不去争取舆论人才，就会被淮南王刘安那样的人掌握控制。陛下最近的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0: 有道理。是啊，当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给朕极大的启迪，如今嘱咐先生的一席话让朕听了呢也颇有些道理。这样吧，你嘱咐研究替朕多找些这样的人才来。哎，
1: 也没什么正事儿，
0: 无非就是陪着朕呢喝喝酒聊聊天谈天说地打发时光罢了。
2: 这皇上每天心情怎么样？
3: 皇上近来很高兴，召集了一批文士吟诗作赋，调皮扯淡，喝酒玩游戏。
2: 那你看见王太后去找过他吗？
3: 没见过。
2: 那皇上狩猎的时候又跟什么人一起去呢？
3: 皇上外出游猎都是打扮成公子哥的模样，自带吃食借宿民家，百姓都不知道他是皇上。
2: 嗯，听着皇上屠逍遥我也很高兴。好，你呀、啊、就再给我盯紧着点。
3: 诺。
4: 陛下，陛下，臣来请示陛下下午的围猎是否照常安排。陛下如果感觉不适的话，臣可以。
0: 不，照常安排，
4: 臣领旨。
0: 上林苑是朕养气的好地方，十年养气，养骨气、义气、勇气、和气，养浩然正气。你卫青也要借此好好磨练自己。
5: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啊。
0: 你手下可以调动的羽林有多少人呢？
4: 臣属下只有800精骑。
0: 当年晁错讲过，没有常胜之兵，只有常胜之将。如果从你的800骑中将来能够历练出100名将军的话，那就足以抵上80万骑。
4: 80万骑？
0: 是啊，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朕让你把羽林卫队办成有军官学校，把狩猎当作作战，每名郎官军士轮流指挥，只要用不了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你懂朕的意思吗？
1: 懂了。

0: 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1: 好好酒，
2: 这酒错
1: 是啊。喝错给点。
2: 哎，也是啊，
3: 喝喝喝，
1: 哎，倒酒啊。以后你们多送点这个酒。
4: 是啊，
0: 你们汉朝还有皇帝啊。
1: 吃肉吃肉吃肉。
0: 究竟是老的还是小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汉室天下从来就有大皇帝，当今在位的皇帝乃是孝景帝之子，大单于胭脂的胞弟。
5: 暂时见谅，本单于听说如今汉朝的一切都是太皇太后说了算，年轻的皇帝是个喜爱四处游逛的大顽童，真是这样的吗？
0: 本朝皇帝极为睿智，他继位时的确很年轻，所以我皇帝在国策方面多采纳太皇太后的垂范，这也正是我华夏历来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
5: 那么你们的皇帝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0: 是的，当今我皇帝初继位，特派使臣来向大单于重申坚持和亲之政策，并以厚礼相赠，与长城下开通关市通商往来，本使臣携精米五千斛，佳酿万担，以示和平诚意。
5: 是啊是啊，你带来的酒我们已经喝了。弟兄们，你们觉得汉朝皇帝送来的酒味道如何呀？
2: 哎，这个不错。
5: 是汉人，你觉得这汉朝送来的酒怎么样啊？
6: 美酒为毒，酒既多饮，过于三伤，醉续生乱呐。
5: 哦，那汉朝送来的精米还有丝绸，你觉得怎么样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哼，此为汉朝皇帝送给大单于本人的礼服穿戴，锦绣起衣、绣夹长襦、锦夹袍各一件，黄金式的宽衣带一件，碧玺饰品一双，还有……
0: 行了。你过来，你们俩都给我过来。你们俩把它给我穿上，穿上。
2: 哎，什么意思啊？
3: 啊，这模样
2: 的是换衣服啊？换什么？
4: 不知道，不知道。
2: 哎，
5: 对，
2: 哎，
6: 喝酒，喝酒。
2: 哎，你们看呐，啊！

0: 立刻骑马到河边的草丛里跑上一圈，快去。
1: 好。
2: 中航月，你要干什么？
3: 你这卖身投靠背弃祖宗的家伙。
2: 哎呀。

0: 这是什么呀？
1: 烂布头。
0: 这就是你送给我们大柴鱼的衣服啊，大柴鱼，这就是送给您的衣裳，这就是汉朝的丝绸，它怎比得上我匈奴的毡衣皮革，毛球坚固温暖，利于作战。汉朝的精米素粮又怎比得上我匈奴的乳汁奶酪，鲜羊牛肉鲜美
1: 滋补。
0: 大柴鱼，我匈奴论人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可是为什么能让汉朝如此害怕？就是因为我们的衣食风俗生活都和汉人不同，如果我匈奴改变了生活习俗，专是模仿汉朝的东西，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汉人的衣食文化就会大量进入匈奴，汉人的美酒美食会腐蚀我们的心态，我匈奴就会被汉人不战而击败呀，大单于。
2: 那么中行月的意思是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了。
0: 大单于，奴才的意思是我大匈奴在汉朝的美酒丝绸精米面前不可失之，至于汉朝每年的供奉一点都不能少，还要尽善尽美。哼，如果不给，到了秋收马肥时，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打得你们汉朝人非给我们匈奴人进攻。

0: 不可。哼，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娶的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
1: 大单于，您与我们的先帝已经立约和亲，违反此项条约者当处死。可是现在中行月当着汉使的面公然发表背约好战的言论，破坏目前汉匈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请问这位中行月先生是什么来历？
0: 你们汉朝的
2: 中行先生本是汉宫中的太监，因事得罪了当时的窦皇后，文皇帝就派他随和亲公主一同陪嫁到了匈奴。
3: 他离开你们汉时立下一个誓言，
2: 此生必要帮助大匈奴灭汉以报此仇。好了，
3: 也请汉使臣
2: 转达我对新皇帝的问候。宋客

0: 单于对他们汉朝来使也太客气了。
1: 嗯，就是嘛，太客气了。
2: 是的，为什么这么对他？
1: 我们的大单于一向不是这样的。说的一点都不错，云雀跟山鹰怎么比啊？
3: 是吗？现在的汉朝小皇帝就是一个不会叫的云雀，我们的大单于才是高陵群山的雄鹰啊。
4: 臣出使前，太皇太后、皇太后还有皇上亲自说话，均要求臣务必转达对南宫公主的思念之情，尤其是皇上亲自折柳送臣之霸上。
5: 这么多年了，彻儿已经长大了吧？他现在当了皇上，出落成什么样子了？这么重的担子，他担得起来吗？
4: 如今皇上威武雄壮，才智高奇，在上林苑打猎，曾单人手持白刃，力搏黑熊啊！
5: 请起吧。侄儿的事我也听说了些，请汉室回宫务必代我转告他，不要任性，更不要和太皇太后拗着。为人君者当能宽忍大量，来日的路还长着呢。

0: 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
1: 哎呦，我们的脱缰野马总算是回来了呀。听说你最近还带着一帮铁工在烧炉子炼铁呀，怎么样啊，炼成了那个叫做什么金刚的吗？
0: 孙儿无能，那冶炼金刚的窍门孙儿始终没有找到。
1: 是啊，这人世间做任何事都要找着窍门，做皇上也得懂窍门啊。
0: 谢奶奶教诲，而孙儿对我大汉的周边邻国了解甚少。其实那冶炼金刚的技术就发端于匈奴西边的西域，而孙儿对那里却一无所知。
1: 对西域老身也是耳闻

0: 代替孙儿去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
1: 哦，这是正事儿啊，应该。可是你想派谁去呢？这凿空探险开天的事要年轻人。西域啊，那个地方奶奶听说过，

0: 虽然我这瞎老太太对他没兴趣，可你这做皇上的连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情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睦邻安邦啊？那不就跟我这瞎老太太一样了吗？好，派吧，派就是了。
1: 孙儿，谢太皇太后。
2: 陛下，臣收到一些关于匈奴情况的情报，特赶来向陛下请示。
1: 好，你说关于匈奴人，聪明，你明白朕的心思，讲讲。
2: 啊，是的，陛下，匈奴危害边郡，屡杀百姓，掠夺财物，我朝廷理当给予重击。但陛下初登大位，我想还是必须坚持和亲。臣以为，为了长久之计，朝廷必须有一套战略来制止匈奴。
1: 朕早晚要收拾他们，卿有何良策？
2: 前不久，匈奴小王阿胡尔率部归降，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一直寻机报仇，只是苦于没有盟邦帮助他们攻击匈奴。臣以为，若我们能派出使臣与月之人联络，约其共击匈奴，这样未来制服匈奴就不难了。
1: 这主意很好，朕定了，和亲之策仍旧进行，联系月之的事也同时进行，你看派谁去好？
2: 派到西域去的使臣，陛下须有胆识，性格坚韧，身体强壮，忠于王室。臣以为不妨从内外公开招募能人来出任。
1: 好，朕就派卿去拟一份招募文告。
2: 那
1: 和亲派谁去呢？
2: 博士公孙弘可担当此任。
1: 就公孙弘了。
3: 朕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跨过草原大漠去寻找大月之国。
4: 哎，听说皇上整天在上林苑打猎，怎么突然又瞄上西域了？你说有谁愿意去那一方之地呀？
3: 是啊，那草原大漠雪山可不是玩的，
5: 而且还隔着个大匈奴。
4: 是啊，能当汉使当然荣耀，只怕有去无回，比登天还难呐。
3: 哎，可不就是吗？
6: 哎，在这儿呢。哎，
4: 有了。
7: 陛下，张骞啊。陛下，臣听说朝廷正在招募出使西域之人，臣愿应募。
8: 哎，下来吧。
6: 哎，
8: 你们看，其实那边也有啊。你是朕身边的侍卫，你又没去过西域，你知道西域吗？
7: 臣虽然没有去过西域，

0: 但略知西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臣家中有一家奴，名甘夫，是胡人，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陛下，臣年轻力壮，又粗知西域状况，绝不会有负使命。

0: 陛下为何要笑我？
1: 朕是在笑自己。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置朕的榜文于不顾，只有朕身边的你来应召，难得呀。
0: 臣自有追随陛下，深知陛下此举是长经远虑的宏图大计，臣愿意担当此任，不找到玉之国绝不还家。
1: 你先回去吧，朕自有主张。
0: 谢陛下。
2: 勇士们，都起来吧。照我说，你根本用不着挑，这里的羽林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骑射刀法无一不精。
3: 愿意随我出使西域的举手。怎么，在宫中还没有待够啊？随我出去散散心，远渡天涯，横绝沙漠，纵马草原。我告诉你们啊，听说西域的女人可是漂亮啊，像你们这样的汉子，一个还不得变成三四个呀？
4: 真的呀，真的，
5: 真是，
6: 真是，
7: 真是，
8: 我去，
9: 我去，
3: 举手的你就留着用吧，没举手的统统跟我走。想得倒美，三四个女人，那还用得着皇上亲自发榜招勇吗？
2: 好，真有理的。
1: 赵谦，你还记得吗？你和韩嫣陪着朕在太子学社读书的往事吗？
0: 怎么不记得呀？一段美好时光，臣永生难忘。少年意气，吞吐江山，志匡社稷。
1: 你还记得，朕曾在宣室内带着你跟韩嫣射匈奴标靶。
0: 臣记得那天陛下还发了很大的火呢。
1: 朕这一辈子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送姐姐南宫公主嫁匈奴。从那时候开始，朕才知道了什么叫痛苦。明明是匈奴在边境烧杀掳掠我军民，父王顾及国内形势，为避免战争，不但不起兵抗敌，反将亲女儿送出远嫁。临走的前天晚上，姐姐一边哭着，变着风铃飘带，朕就问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姐姐说：“若父王还能长寿，我们一家人就还会有相见的一天。”姐姐太单纯了，她还不能体会人生的艰难。朕再也不能容忍将国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什么和亲，朕早晚有一天一定要改变这一切。改变这一切就从现在做起，除了军事准备之外，外交努力同样重要。

0: 朕寄希望于你，你此次出使西域，事关我大汉兴亡社稷安危。朕本想在灵台密库中找见西域的地图鼎，但竟找不到一件。看来这破荒之路，只有靠你去探了。你在外面要招扬我大汉国威，凡事要有大国气度，不要让胡人小看了。
1: 朕谨记陛下重托，一定不负使命。
0: 好。
1: 啊。
2: 陛下，
3: 奴才有事禀报。
0: 什么事啊？
2: 奴才最近听说贵气中有些异动，提请陛下留神。

0: 你什么意思？
1: 太皇太后吩咐奴才多照看着陛下，奴才发现贵气中一直有人算计着陛下，老在太皇太后面前挑拨离间。
2: 陛下，卑职曾向太皇太后禀报，陛下手刃黑熊，险遇不测。当时，太皇太后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是真心疼爱陛下的，但是陛下经常微服私行，有人肆意摸到规律。卑职最近听说贵气中有人在收买民间敢死之事，卑职担心陛下。
0: 你把你知道的去告诉卫青，该注意的朕自有安排，你不要再乱说。
2: 诺。
3: 陛下，
0: 鬼气中有人想暗算朕，朕可偏偏就不怕他们。
3: 朕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了些人，非常之人。这些人才都是他们看不上也不想用的人，朕就用了，怎么样吧？谁要是觉得能比十三岁的桑弘羊更善心算，那好啊，朕也让他入宫来主司财计。谁要是觉得能比东方朔更会讲笑话，朕也让他代召金门。能比司马相如强也行，朕就让他也做一篇上林赋给朕看看。
4: 不如把太皇太后接到上林院来，让他老人家亲自感受一下，也好打消疑虑。
0: 卫青，你不知道，老太太是那种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她用的是心。在他的心里头早就看透了朕。
5: 陛下是狗见羊得意，

0: 陛下，朝廷里确有奸人，您还是回未央宫去吧。
1: 未央宫就安全吗？
2: 也许这就是天命。
3: 天命？什么天命？
2: 先帝特别关照皇上，怕不是没有缘故的。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6: 男性也会得乳腺疾病吗？
7: 男性乳房发育要重视，早发现早治疗。
6: 男性乳腺疾病别慌张，自查方法要记牢。
7: 乳腺自查有三步：一看、二摸、三检查。
6: 男性乳房发育手术创伤大吗？
7: 腔镜手术小切口，术后2天可出院。
8: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

0: 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3: 去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转换，手脚转换，手脚转换，插按，插按，插一下，对，非常好，保持好节奏，就是这样，节奏就是这样，节奏就是这样。
2: 这时机来的时候，迅速起身，哎呀，哎呀，快，哎哎哎哎，
3: 哎，不好。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又是一个美好的冲关日啊！今天天气我觉得首先对于各位选手来说就特别的适合来闯关，
2: 很凉爽，对不对？晴空万里。
3: 而且今天我觉得今天女生颜值都和倩文一样高，
2: 真的，你刚刚已经看过了，
3: 对，实力也在你之上。
2: 那我可不信啊，请出来看看
3: 闯关实力啊！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欢迎，
3: 欢迎你们，
2: 来，可爱的姑娘们，
3: 好，来，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从我身边的一号开始，
6: 大家好，我叫唐孝琴，来自安徽滁州。
3: 好的，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杨心怡，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3: 欢迎心怡，很年轻啊。
8: 大家好，我叫吴珂，来自安徽亳州。
3: 欢迎你。
2: 欢迎，来四号。
9: 大家好，我叫孙雪晴，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2: 呼伦贝尔在我们的概念里，茫茫无际的草原，是这样吗？你的家乡？
9: 是的，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哇，
2: 太棒了，欢迎大家去呼伦贝尔啊。那接下来五号。
10: 大家好，我是杨慧清，来自新疆伊犁。
2: 哎呀，今天这四号五号，一个来自内蒙，一个来自新疆，都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你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10: 欢迎大家来到新疆。

0: 个好地方。
1: 哇，哎，是不是说新疆的姑娘人均都会跳新疆舞动脖子，是这样吗？
0: 对不起，我不会。
2: 他是一个特例啊。
1: 没关系，会闯关就行。今天在赛道上，
2: 我觉得无论来自哪里，无论来自哪座城市，那今天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咱们这个也是有所收获的，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亚洲一号赛道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嗯，有请各位女生首先来开启冰茶的选择，来，每人选择一瓶冰茶，
1: 一人拿一瓶第一排的冰茶，随便抽一瓶啊。
2: 好，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个黑色的幸运签。哦，看到了，我们胡了别人的朋友，对着镜头展示一下。恭喜啊，一会儿你就可以独享我们的冰茶赛道了。
2: 嗯，让他表达一下这个时候的心情吧。
1: 什么样的心情？
3: 好激动，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如果用你们那儿的方言表达一下自己的喜悦之情，一般怎么说呢？
3: 我也不会。
1: 一个不会说方言，一个不会跳新疆舞，
2: 只要会闯关就行了。
1: 行吧，啊，一会儿看你们表现。
2: 有请各位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这样，
2: 好的，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那等于说刚刚在我这边的三位都是咱们安徽的姑娘，嗯，然后在你那边的两位都是外省的朋友。
1: 对，他们不仅来自外省，还很远很远啊，离咱们。
2: 说的我突然都想去内蒙古看一看大草原了。
1: 是的，我也想去新疆吃这个好吃的
2: 羊肉串。
1: 羊肉串，对，水果。
2: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女生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抽到冰茶的这位朋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其他的选手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通行。
1: 这次比较平均啊，三条赛道都有人走。
2: 也看得出来每位选手都是心有所属了。出发之前都已经想好我今天要走哪条赛道了。
1: 是，
2: 而且目前的女生啊都来到了赛道上，而且闯得非常的稳。
1: 对，很平均啊，一边两边赛道，一边两个，中间一个，大家都在慢慢的向前，他们的节奏都是一样的，你发现没？
2: 节奏很一致。
1: 对，很一致。
2: 好的，右边的我们的选手率先来到了转接平台，稍微等待一下，这个在关键时刻也可以给自己的队友啊一些助力。
1: 哎，最快过去的那个姑娘是那位内蒙的吗？我看一下。不是啊，不是，是二号。
2: 你为什么关心她是不是内蒙的？怎么了？
1: 因为我总觉得内蒙的姑娘都是骑着马去上学的，套马杆的姑娘，
2: 英姿飒爽。
1: 对，不要着急啊，我们可以等一下所有的队友。
2: 那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你
1: 走都走了，
2: 走都走了。
1: 我们大家最好在一二关的衔接处啊，等一下所有的队员到齐，再一起向第二关冲击。
2: 好的，接下来各位选手可以继续闯关了。
1: 现在还有三位选手没有通过第二关，第二关刚刚是有一位落水，是不是？
2: 对，有些着急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哎呀，小心。哇，
2: 有惊无险，
1: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2: 真的，这刚刚都以为要落水了，结果还是这个靠自己的这个方向啊，调整身体的方向。
1: 落水了，
2: 后面这位落水了。来，接下来还剩下三位女生，我们继续来挑战第三关。
1: 三号，你知道他为什么首当其冲吗？
2: 怎么说？
1: 因为他来自于我们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的司法警务。哦，我感觉他身上有一股正义凛然的这个气势。
2: 哎，我跟你说，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我还真去过。哦，歌手大赛啊。哦，

0: 一起的。
1: 对，当时这个全校的同学都穿他们的这个校服。
0: 对，好，就是那可能看到学生的精神面貌特别昂扬啊，
1: 昂扬向上，而且特别的有秩序啊。
0: 对，所以你看他今天在三位选手闯关的时候选择了第一个来挑战啊，走在最前方。
1: 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二位选手也已经来到了赛道上，
0: 二号杨欣怡，来自于我们安徽工商职业学院的非常年轻的姑娘，18岁。哎，二号小心，哎，好，赶紧调整你的方向。对，
1: 这现在场上每一位选手的一点点的失误，一个紧要的关头的瞬间啊，我们这后场区都可以听到欢呼声，或者是听到一些惊吓声，
0: 对，有点担忧的声音。所有还没有上场的女生都在看着你，都希

0: 好的，伴随着他的落水，接下来有请二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二号、三号，恭喜来到个人的晋级关卡。好的，首先有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加油加油，后半程加油。好的，再踩蹲一点，到中间点。不慌不忙，心态非常稳。好的，第二关来到我们后半程，第二关川流不息。这一关这个难度啊，就稍稍有点高了，可以先观察一下。好，转换，手脚转换，手脚转换。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姑娘的表现如何。好，来，感觉要快一点啊！又快一点，又快一点，又快点下去了，快点下去了，快点下去了。这不慌不忙，最后没有踩对点儿。
3: 没有想到、啊、
0: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3: 前面他们过得那么好、啊、对吧，基本上一起到了第二关、啊、第二关也只落水了一个，
0: 所以你刚刚提前把麦克风给关了，你是只想听到世伟在高台迎接他们了。
3: 我都已经站在那儿看着高台了，我在想、啊、哎呀，看几个上去呢，结果一个没上去，都怪你刘景江、
0: 啊、又怪我了，
3: 就怪你。
0: 行，我觉得接下来这组女生应该是有戏的。
3: 太好了，
0: 来，我们有请下一组登场，
3: 有请，
0: 欢迎你们。
3: 哎呀，笑得都好甜呀。
0: 好，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子怡，来自安徽黄山。
0: 叫张子怡啊，你会表演吗？
4: 我不会表演。
0: 他会，你会闯关吗？
4: 也不会闯关。
0: 你说，你再思考一会儿啊。来，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聂少华，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马欣彤，来自河南周口。
0: 哦，来自河南的朋友，是在合肥工作还是学习？
6: 已经毕业了，在上班。
0: 在上班。那从河南来到合肥，感觉咱们这个大美合肥怎么样？
6: 非常喜欢合肥。
0: 期待着他今天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有所收获。
3: 嗯，太好了。来，身边的两位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郭晶晶，23岁，来自安徽六安。
3: 郭晶晶。今天我们这一场又有子怡
0: 明星组合，
3: 又有郭晶晶。
0: 对，
3: 但是你也知道郭晶晶她最擅长的是跳水，但我们今天是希望你不要跳水，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3: 太棒了啊。来，十号。
8: 大家好，我叫陈慧慧，来自安徽阜阳，是一名舞蹈老师。爸爸妈妈，我上电视了。
3: 好可爱啊，慧慧！刚跑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她那个笑容，好甜一个、嗯，然后就让人觉得如沐春风的感觉。今天爸爸妈妈都在直播前看着你，对不对？
7: 对，
3: 你也是，有没有对你抱什么样的期待？希望你闯到哪里？
7: 平平安安的就行了。哎
3: 呀，这个父母的关爱太暖心了啊！
0: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来玩的开心是第一点。
3: 对。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登上高台，对不对？
3: 那就更好了，
0: 好上加好了，
3: 对，
0: 对吧？那刚刚第一组是已经抽到了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了，所以各位女生，我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3: 来，上转盘。
0: 热就冰。

0: 敢来，我敢闯。
1: 态度我觉得就很重要，对不对？
0: 对啊，
1: 人生总要挑战一些可能自己当初不一定觉得做得到的事，但在这个试的过程中，也许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惊喜。
0: 对，有一句话怎么说，想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呢，那就去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1: 是，
0: 好的，各位女生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啊！因为今天呢，第一组我们刚刚已经抽到了这个专属冰茶的赛道，所以各位选手只能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 对，两边都可以走啊。我们看到了有两位选择左边赛道，有三位选择了右边赛道。其实这两边的赛道啊，过起来都有一定的技巧。你看左边的这个赛道呢，它这个是比较硬挺的质地，对不对？然后它这个上面是比较平坦的，有棱有角的。哎，你过去的时候可以靠跨的方式。最右边的赛道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软的，你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它表面呢是有一点滑的，它是个弧面啊。左边赛道的后面一位选手也可以出发了。
0: 哎，这组女生感觉闯的也非常的和谐啊。
1: 上一组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前半程都闯得特别好，所以我都关了话筒去高台准备去等他们了，没想到大家在后半程啊纷纷落水了。
0: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选手来参加男生女生现实中，有些是自己为了圆梦而来的、哎、有些呢是为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而来的。那今天呢，其实每天的我们的录制当中啊，也会在男生女生现实中的官方号上进行实时的直播。
1: 好，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在这边啊，公屏上一直在给自己的好朋友，给自己的家人加油打气，晶晶加油。还有一位很可爱说，主持人能不能纠正一下，刚刚那位选手说他是来自六安的，其实这个字读路，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读路安，对吧？
1: 对，
0: 但其实对于他们自己当地人来说，他们是一种习惯了啊。
1: 大家要知道，因为在安徽有很多的地名非常的有这个文化底蕴嘛，很博大精深，有路安，有亳州，对不对？好
0: 好，是的，来，恭喜恭喜各位选手来到第二关的转接平台，接下来要小心一些了，要应对更大的困难了。

0: 致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全员安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哎呀哎呀，这时机不好，但是稳稳抓住了。哎，恭喜六号来到第三关，
0: 落水了一位啊。
1: 八号落水了，来十号，十号上赛道了，时机很好，快一点快一点，你再晚一点就直接连手抓的地方都没了。来，恭喜三位姑娘来到第三关。
0: 现在剩下我们的六号、七号和十号，加油！希望你们可以全员通过第三关。这一关的过关技巧呢，我们在这个矮一点的平台上最好趴着，对，高一点的那个小平台只当做一个踏板，不要在那个高的平台上停留，踏过以后立刻趴倒，趴在下一个平台上，这样过对于女生来说比较，哎，对，小心脚蹬一下。好，因为对于男生来说，他们有很多个子非常高的，他们可以选择跨过去啊，从这个赛道的这个道具上。但是对于女生来说的话呢，从底下钻的方式更稳妥。好，瞅准时机，跨趴。好，恭喜恭喜七号成功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前。我们来看看后两位选手。好，我觉得六号在刚刚七号的一个正确示范下过的还是没问题的啊。
1: 对，而且他学习能力非常强，对吧？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包括过关的技巧，其实跟上一位通关成功的是

0: 哎，我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们从这个小的平台往下一个平台去的时候，脚下给一个力，往前扑一点，就不会有下半身还悬空的这种状况了啊。我们尽量扑得远一点，有一种要把自己上半身给滑出去的，往前滑的感觉。好，加油六号，我们看下一个平台能不能过得更好一点。好，你后面的这位选手已经过来了，十号已经来了。好，我觉得六号已经听懂我刚刚说的了，很顺利啊，往前一滑你看就过去了。
1: 这时机来的时候迅速起身，哎 呀, 哎 呀,
0: 哎呀，你看吧，要你往前滑一下。
1: 好的，有请两位选手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六号七号，恭喜。六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3: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3: 六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0: 来速度再快一些。
1: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川流不息。先观察一下。
0: 这关卡其实是有难度的，我希望你可以小心谨慎一些，因为目前女生来到的最远的关卡也是这一关。
1: 嗯，是的，刚刚我们的第一组的女生也是在这一关的第二个地方就掉水了。
0: 但是怕啥来啥呀，

0: 锦江，你反省一下。
1: 怎么说？
0: 你每一组都说这一组的女生绝对有希望，很厉害。
1: 我觉得我们女生呢，对吧？所有的女生都是比较有耐心的，然后呢，学习能力也都非常的强。
0: 你少来！
1: 所以我想让他们在后台多多学习一下。
0: 好人都给你做了，
1: 落水没关系嘛，对吧？我们总结经验啊，再来闯关啊！我休息一下。
0: 咱俩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一会儿看一下他们男生怎么闯的，然后女生队你就给鼓励，然后我就给压力，怎么样？
1: 可以啊，女生稍作休息，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

0: 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好，接下来来关注我们今天男生队的冲关表现啊！首先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你们好，
1: 欢迎。
0: 来，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1: 好嘞。
2: 大家好，我是于振杰，来自安徽安庆。
1: 欢迎你啊。
3: 大家好，我叫刘硕，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彭伟杰，我来自安徽庐江。
1: 你这身上带的是个
4: 运动相机，
1: 是自己想记录一下闯关的过程是吧？
4: 对对。
1: 平时也做自媒体吗？
4: 有时候做吧。
1: 那期待你最后剪辑出来的视频啊。
0: 对啊，这内存够吧？内存够吗？
4: 够。
0: 万一你登上高台得好几分钟呢啊。好。
5: 大家好，我叫杨凯，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韩超越，来自安徽阜阳。
0: 叫超越呀？
6: 对，是的。
0: 那你今天必须得超越一下啊。
1: 对，起码得超越你们这一组的选手。
0: 是的，那我们这一组五位选手先来在第三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瓶冰茶。
1: 来，请选择。
0: 来，请选择。
1: 从第三排抽取。
0: 好的，看看有没有人抽中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好的，那这一组的五瓶当中啊，没有贴着这个我们黑色冰茶贴的瓶子，所以一会儿在闯第一关的时候，你们五位只能选择两边的通道进行冲关啊。
1: 是的，
0: 好，来，五位先把冰茶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冰桶当中。好，接下来请上转盘，加油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我们男生队的比赛开始了啊！
1: 是的，
0: 男生队第一组是率先出场的，所以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1: 一般来说啊，第一组如果闯得不错，后面的选手都会受到鼓励。
0: 是的，
1: 所以你们很重要。嗯。这一组还有一位选手是自己带了运动相机，想来记录一下第一视角的闯关过程。
0: 好，请下转盘。女生的前两组啊是没有人登顶成功啊，所以看一看我们男生队第一组可不可以打破这个僵局。第一组当中是两位选择了左边通道，三位选择了右边通道。我们前三关对于男女生来讲啊是同样的关卡啊。
1: 是的，
0: 你看男孩子就能做到一口气直接跑过来这样的表现啊。
1: 对，男生闯第一关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好，五号超越也过来了，稳住稳住，如果你脚底下没准儿的话啊，那咱们慢慢的通过呢也不是不行。你看二号，落水了，咱们要因人而异啊！你这个一旦落水，我们的冲关就结束了。与此同时，三号，你看带着运动相机的这位也落水了。
1: 你还问他内存够不够？这绝对够了。
0: 我担心的多余了。说话的功夫啊，已经四号、五号已经过了第二关了啊！接下来看看一号。
1: 好，之后接着往前走啊，千万别犹豫。
0: 好，
1: 还不错，
0: 这一脚很重要，来过来了，恭喜一号、四号、五号来到第三关。
1: 第三关看准时机，趴下之后立刻起身。
0: 当这个旋转的障碍刚过你头顶的时候，你就赶紧走。
1: 对，
0: 很好。男生的移动速度啊，怎么着都比女生要快一些啊。
1: 是。
0: 但是这组稍显遗憾的是，第一关就有两位男生落水了。
1: 是的，剩下的三位选手一定要小心谨慎。
0: 好的，一号率先通过，接下来是四号，他们是按照这个序号的顺序来走啊。
1: 速度要快。好的，刚刚可以起身起得再早一些。
0: 是的，五号现在也来到了第三关啊，这个超越表现

0: 加油，韩超越。
1: 没有问题，恭喜这一组是一号、四号、五号，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接下来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好，按照大家的序号顺序啊，一号先来挑战后半程，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让我们来看一看本组男生在后半程的表现。一号，非常可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要听口令啊
2: ！1，Go！
3: 四号的有点着急了，咱们看看四号弹跳星球。后面的选手一定要听好口令。好的，这一关呀、啊，对，先压上去。过第一个球的时候呢，你可以少跳一点，但是第二个球，对，非常好，保持好节奏，就是这样，节奏就是这样，节奏就是这样。哎呀，过了两个之后大意了。
1: 接下来是五号韩超越的啊，别着急，稳扎稳打，你也是本组的最后一位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出发，五号，五号第一关过得漂亮，
1: 表现不错。
3: 弹跳星球先上来感受一下，先适应一下。
0: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哎呦，
3: 哎呦，哎呦，
1: 这一步有点险呐。

0: 剧还有两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
1: 非常好。
0: 超能模组，让我们来看看选择哪一个。
1: 别着急啊，对，先触碰一下。
0: 好的，冰碴子小一点啊，这个火箭呢是接触面大一点。
1: 抱紧了，
2: 腿
1: 夹住，落地啊，做好落地，好样的，准备落地了，漂亮。
0: 好的，
1: 韩超越果然完成了超越啊。
0: 好的，接下来最后一关了，来到我们的高台。

0: 恭喜韩超越，非常棒，做我们本组最后一位出场的男生顺利登上了高台，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非常爽，非常刺激。
0: 刚刚我觉得在超能模组那一关运气也非常好，今天感觉自己幸运和实力那个占得更多一点。
1: 幸运吧。
0: 幸运，谦虚了啊，其实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小伙。来吧，打开我们的冰柜，选一个喜欢的冰茶。

0: 不错啊，这个韩超越呢也是给我们男生队开了个好头，也希望后面三组的男生都能够再接再厉啊。
1: 是的，加油。
0: 好，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你们好。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从子涵那边开始吧。
2: 大家好，我叫刘畅，来自湖北孝感。
1: 湖北的朋友目前是在安徽大学就读。
2: 对，研一。
1: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张聪聪，来自安徽合肥。
1: 合肥本地的朋友，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张博，来自广东东莞。
5: 大家好，我叫常乐，来自河北邯郸。
6: 大家好，我叫李木庚，我来自安徽淮北。
0: 好的，欢迎五位啊！这一组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你们这五瓶冰茶当中必有一瓶是我们的幸运瓶啊。
1: 对。
0: 看看你们谁能抽中，来来吧，在第三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瓶，
1: 看看谁有这个好运。
0: 好，来展示给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1: 我身边的这位选手抽取到了幸运的冰茶赛道，恭喜！
0: 十号，一会儿你走中间啊，其他的朋友要走两侧了。好了，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原位，或者放回冰桶都可以。接下来请上转盘了，各位。好，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发现这一组五位选手当中有四位是来自安徽大学，你们今天是来团建的是吧？6号、7号、8号还是校友，应该同学一块来的。
0: 对，他们是一起报名的啊。
1: 嗯。
0: 这一组我们有广东的朋友、河北的朋友、湖北的朋友啊，那他们现在都是在安徽上学。
1: 是的，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0: 好，加油了各位啊，刚才抽到，哎呦哎呦，这是怎么着，
1: 这么团结呢？
0: 好的，很有仪式感啊。
1: 10号
0: 独享中间的赛道。
1: 是的。
0: 10号要一口气吗？漂亮，
1: 漂亮！
0: 10号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幸运儿，什么叫做幸运瓶。别着急，10号，你先别着急走，等一下大家啊，你自己也歇一会儿。哎，
1: 白宇
0: 已经落水了，
1: 在无人在意的角落，8号就这么落水了。
0: 6号不要着急，再次强调啊，男生也不要耍帅，你看看。咱们要量力而行，对吧？刚上赛道不要过于的激动，这一会儿就两人落水了。
1: 别那么着急，慢慢闯，咱们不赶时间。好的，
0: 好的。
1: 一会儿你们闯关的时间还没有在前面聊天的时间多。
0: 嗯，是的。
1: 别着急啊。对，这么一步一步过也是可以的。另外两位兄弟可以等他一下，等一下最后一步帮他一把。
0: 好，第一关通过，是3人过

0: 率先通过。十号，没有问题，十号的运动状态特别好啊。
1: 对。
0: 接下来看九号。好的，没有问题，接下来到第三关。
1: 第三关前面一组的男生选手表现得也不错，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的方法。趴下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起身，给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对，

0: 后面的十号选手也出发了，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1: 十号小伙子是湖北的刘畅啊，这也是我们这一组我觉得通过前半程的表现啊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运动状态非常好，
0: 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再为男生队拿下一分。
1: 好，来往里钻，很好，

0: 现在两位已经通过了，接下来等待一下本组的哎呀这过关技巧的问题啊，移动的也慢了，也没钻过去。那么七号还有我们的十号是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恭喜两位。好的，那么接下来后半程还有三关，如果你们再把这三关挑战成功了，就可以爬上高台喝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了。那首先要邀请的是号码在前的七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七号。
1: 七号，上赛道第一关。

0: 来，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十号啊，刘畅，湖北小伙子，漂亮，很好，
2: 状态非常好，看看能不能把前半程的状态延续到我们后面。好的，弹跳星球，
3: 稳一点，别着急。哎呦，
0: 哇，这反应真快呀。
3: 对，
0: 好样的，好样的。
2: 接下来这一关超能模组，让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像名字一样依然过得可以很流畅。哎呀，可惜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生队后两组的表现吧，有请。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3: 有请，欢迎。哇，这组有两位女生，好高啊。
4: 都很高，都很高。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从我身边的一号选手开始。
6: 大家好，我叫陈茂宇，来自滁州天长。
4: 看了这个之前闯关选手的闯关，感觉如何？
6: 他们应该尽力了，挺厉害的。
4: 尽力了，我希望你可以拼尽全力，好不好？
6: 好的。
4: 好，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黄家凤，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4: 淮南啊，我们俩是老乡，我也是淮南人。来，三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牛金荣，来自湖北恩施。
4: 好的，欢迎你，欢迎湖北的朋友。
9: 好，四号。
10: 大家好，我叫杨延婷，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
3: 哦，你也是来自于内蒙古，你和刚刚那位内蒙古的朋友认识吗？
10: 不认识。
3: 不认识，但是你们都是来自于同一片草原。
4: 哎呀，我觉得今天特别奇妙，他们虽然不认识，但是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他们刚刚不就认识了吗？对吧，下次回老家还可以约一下。
3: 是，来自鄂尔多斯和呼伦贝尔的朋友可以一起携手相约回家。好，五号。
11: 大家好，我叫周文书，来自安徽淮南，现在就读于安徽艺术学院。哦，
3: 安徽艺术学院。哎呦，每一年安徽艺术学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会到我们台来实习。
4: 是的。
3: 你学的什么专业啊？
11: 学的新闻学。
3: 哦，学新闻将来想干什么？
11: 将来就想来这。
3: 想来抢我们饭碗是吧？
4: 先来这儿，就是他说他想来这儿，咱们先来这体验一下亚洲会赛道，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对吧？
3: 是的，希望你有一天也可以加入我们安徽电视台的大家庭，好不好？
11: 好。
4: 好，来，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是女生第三组了，所以有请各位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
3: 第二排一人选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啊。
4: 对，我们这边已经发出了惊叹声
3: 啊，抽中了。
4: 是我是我，刚刚一瞬间看到，什么感受？
12: 挺激动的。
4: 激动。你会选择中间的冰茶的专属赛道吗？
12: 会的。
4: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
3: 好，放进冰桶。
4: 好，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好好加油。这也不知道休息之后的女生表现如何啊？看一看她们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4: 里面有两位都是我的老乡。
3: 哦，都是淮南的朋友。
4: 对，好好加油啊！
3: 这一组的选手，我们可以向镜头挥挥手，看到你们上方的小飞机了吗？挥挥手。你要想着此时此刻啊，全国有很多人正在看着你们的直播，看着你们的笑脸。我们这一组，我跟锦江决定实施的这个战略是，他主打鼓励型，我主打压力型。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有两位个子这么高的啊，你们滚那大长腿儿，你都给我跨过去啊。
4: 哎，你温柔一点。
3: 怎么了？
4: 温柔一点。
3: 我，你看前两组我温柔，他们过去了吗？
4: 对，我觉得他们啊，就是你首先你一出场你也看到了，身高优势特别明显，对吧？你身高优势在，你闯关啊，就一定不赖。
3: 好话都给你说了，刘景江，我都没听你这么夸过我呢。
4: 你啊，我希望你在线一点啊！如果今天选手都没有闯关成功，我跟你说，就是你的问题
3: 啊，就又怪我了。加油啊， 压力给到你们，
4: 压力给到他们，同时也给到你。
3: 对，你们今天没闯过去，一会儿那个中午刘锦江得找我了。
4: 哎，我觉得他们的希望来了，阳光来了，
3: 阳光来了。哎呀，是好事儿，因为大家在这个阳光下更美丽了，光线更好了，但同时这个阳光也很蛮刺眼的。
4: 希望不要干扰到他们的闯关。
3: 好，加油。现在呢，我们是有一位选择。
4: 哎呀，你看冰茶怎么了、落水喝冰茶了。
3: 冰茶赛道呢，其实它简单，但是也有技巧，我们每一步要跨得大一点。
4: 好，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转接平台，稍作等待。
3: 嗯，等一下后面的选手我们一起集结了啊。
4: 这个时候四号选手应该可以登上我们的赛道了。

0: 现在看到啊，最右边赛道的这位四号选手好像遇到了一点难题，有点害怕是不是？
1: 好，恭喜已经有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二关的转接平台，恭喜大家，我们稍作等待。
0: 好，我们现在三位姑娘啊，在岸边，这个风景好美丽哦。哇，像不像在这个海滩边晒太阳的美女们？
1: 你看她们的状态很松弛，
0: 还比心。你们看一眼四号吧，三位。你看个四号还在第二个平台，
1: 对，给四号加加油，
0: 四号加油。
1: 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四号这个闯关的进度啊，也给三位留下了一些休息的时间。
0: 是，三位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喘口气啊。哎，我觉得有姐妹们在前方接应，也让四号的心里更加有底。哎呀，你看看这伸出的援助之手。
1: 好的，漂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啊，刚刚休息的三位可以率先闯关，让四号稍微调整一下。
0: 是的。

0: 现在呢，我们几位选手啊都准备出发了，大家可以上脚了，上去就不停了啊，就慢慢往前匀速。好，扶稳，好，下一个平台踩，扶踩，扶踩，扶，哎呀，
1: 哎呀，漏水了。
0: 其实时机不好啊。
1: 一号刚刚是比心的那位对吧？
0: 二号小心，哎呀。
1: 一号、二号是刚刚比心的那两位对吧？
0: 是的。
1: 我猜了一下，他们想游泳了。嗯，真的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0: 我发现了，这个父母啊，两位啊，真的要一个要鼓励式教育，一个要给压力。
1: 哎，五号快快快，
0: 加油！五号。
1: 好，恭喜五号来到第三关。
0: 好，还有现在四号，四号。哎，这样不行啊！小心，小心！
1: 哎呀，
0: 小心！
1: 哎呀，
0: 小心！
1: 哎呀，
0: 不行啊！
1: 那现在场上的局势就是只剩下一位五号选手来到了第三关。
0: 五号，我要给你点压力啊，我们现在全组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好好过啊，千万别失误，稳住。
1: 好，五号选手咱们不着急。

0: 前扑，先踩，然后扑，然后啪，扑，好漂亮！
1: 就起身跳跃扑。
0: 对，你不能直直的往前栽倒，你一定要有一个脚下发力往前扑的动作。对。
1: 好，五号是全组的期望，恭喜五号选手带着全组的期望来到了个人竞技关卡。好了，请五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五号的表现。第一关，这个节奏没搞对啊。
0: 什么？

0: 是在等着你吗？你一关都没有过去啊！锦江，你说你鼓励有什么用？你从头到尾，你鼓励到最后有什么用？
1: 哎，他漏水了。
0: 你没看？
1: 我刚刚说就是温柔的鼓励他，让他好好加油。可能就是他不知道登上高台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
0: 你替他们尝一口好不好？
1: 真的好喝，各位女生，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组，对不对？
0: 对，
1: 来，一定要上高台喝冰茶，有请，有请。
0: 欢迎，
1: 欢迎你们，
0: 欢迎欢迎，哎呀，可爱的姑娘们，来。
1: 好，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六号选手开始。
2: 大家好，我叫李果，来自安徽亳州。
1: 来自亳州的朋友，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李佳悦，我来自陕西西安。哦，
1: 陕西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大学。
3: 对，
1: 怎么样？感觉来参加向前冲？
3: 非常之激动啊！
1: 激动是一定要有的。
3: 对，
1: 我希望你可以今天为女生队拿到至关重要的一分，好不好？
3: 我争取。
1: 好的，加油！
0: 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尹丽，来自安徽马鞍山。
0: 你说话好温柔，请问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4: 啊，我是护士。
0: 哎，难怪呢，我觉得护士说话就有种能让人平静跟安静下来的力量啊。
1: 嗯，我希望他待会儿闯关的时候也可以很平静。
0: 所以你这次来这个闯关，你们医院的其他同事们有没有给你送什么鼓励？
4: 有，都在评论区下面为我加油，等我拿冰箱回去。
0: 好，大家给他好好加油啊。这个所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来九号。
5: 大家好，我叫周周，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哦，周周也好温柔哦。今天设立了目标吗？给自己闯关？
6: 没有，尽力就好，
0: 尽力就好。哎呀，我觉得女生就应该这样，放平心态。嗯，
1: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包袱，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就是玩的，一方面享受赛道，另外一方面一定要记住，稳稳的登上高台，喝好喝的冰茶。
0: 哎，锦娘，你有没有发现这组只有四个人？
1: 怎么说？
0: 我觉得前面几组之所以没有登上高台，是因为我没有加入他们其中。我决定这组啊，
1: 决定这一组，毛千伟要参加他们的闯关了。
0: 你不要多说。我的意思是，这组我决定第一关的转盘，我陪着他们四个一起。哦，
1: 你要跟他们一起上转盘，
0: 对，我给他们力量，我要相信队长与你们同在。
1: 好的，
0: 好，
1: 我们期待这组的表现。有请队长毛倩文带着四位队员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0: 来，朋友们，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啊，然后扶住前面的这个，对，扶稳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紧张。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6: 那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8: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
13: 肚子闹不停，
21: 四方牌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今天设立了目标吗？给自己闯关？
1: 没有，尽力就好，
0: 尽力就好。哎呀，我觉得女生就应该这样，放平心态。嗯，
2: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包袱，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就是玩的，一方面享受赛道，另外一方面一定要记住，稳稳的登上高台，喝好喝的冰茶。
0: 哎，景娘，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组只有四个人？
2: 怎么说？
0: 我觉得前面几组之所以没有登上高台，是因为我没有加入他们其中。我决定这一组啊，
2: 决定这一组，毛庆伟要参加他们的闯关了。
0: 你不要多说。我的意思是，这组我决定第一关的转盘，我陪着他们四个一起。
2: 你要跟他们一起上转盘，
0: 对，我给他们力量，我要相信队长与你们同在。
2: 好的，
0: 好，
2: 我们期待这组的表现。有请队长毛庆文带着四位队员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0: 来，朋友们，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啊，然后扶住前面的这个，对，扶稳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好紧张。
2: Go！
0: 哇，这个转的这么快吗？
2: 对吧，在下面看的感觉和上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吓人，我都站不稳。
2: 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们选手？
0: 刘静佳，你上来转过吗？
2: 你是给他们加油的啊，你是给他们助威的。结果其他四位女生比你要勇敢得多。
0: 我腿软。哇，好快哦。
2: 哎，逐渐是不是慢慢的适应了一点？
0: 哎，适应一点了，
2: 对吧？好的。哎呀，来，有请队长毛庆文带着四位队员一起闯关。一起闯关。
0: 哎，让不让我讲赛道了？
2: 来，可以选择左右两边的赛道。
0: 左右两边都可以，出发吧，姑娘们。
2: 来，毛庆文，毛庆文请上赛道。
0: 你跟我一起好不好？景娘，我现在头好晕，
2: 好晕啊，
0: 真转的好晕，所以我说姑娘们太不容易了啊。哎，小心九号啊，好险。九号是刚刚那个好温柔的周周吧，你不要那么快落水哦，我还想在高台上听你声音呢。
2: 好，七号是我刚刚给予众望的一位选手啊。
0: 是。哦，七号是那个陕西的朋友。
2: 对，我们今天的赛道来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打卡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0: 没错，
2: 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年的赛道上有所收获，收获开心，收获喜悦啊，即使落水也不害怕，明年继续再来参加比赛。
0: 没错。
2: 这个参加比赛啊，和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是一样的，不担心，不害怕，拼尽全力就没有遗憾了。好的，陕西的朋友率先来到转接平台，还在等待着各位小伙伴的归队。
0: 七号，我们是先到达平台了。我刚刚没在赛道上看到你，我以为你落水了。
2: 不是毛倩文，我跟你说，如果这一组女生再落水。

0: 现在其他所有的选手都在平台的另一端等着你。
1: 好的，三位小伙伴在等待着你归队。那当然，我们的八号选手也在拼尽全力的闯第一关啊。
0: 这一关啊，我觉得不会有人落水，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由队长跟他们一起过的幸运转盘，这份幸运会至少延续到第一关，第一关可以全员不落水啊！
1: 你真的太可爱了。你确定你刚刚在转盘上没有给他们造成干扰吗？
0: 哎，你知道我在转盘上整体的样子，就是越恐惧。
1: 你在这个转盘上的整体的感觉，就好多两个字可以形容你：慌张、忐忑、不安。
0: 你知道吗？我那样做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的队员，他们看到队长害怕，然后会觉得，哎呀，我这点害怕不足为惧，连队长都怕，有什么好怕的？你我有自信了，你知不知道？
1: 行，
0: 我用心良苦，
1: 黑的都可以给你说成白的啊！恭喜四位来到了第二关。
0: 对，你看看是不是全员来到第二关了？
1: 是。哎呀，太可爱了！哎呀，
0: 剪刀石头布是啥意思啊？
1: 剪刀石头布，看谁先输了谁先闯。
0: 输了的先走是吧？九号。
1: 啊，九号先来。
0: 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九号。啊，
1: 九号落水了。
0: 九号落水，你回去那个有一半责任怪七号啊，他把你先派出去了。七号，我看看你这个猜赢的人。
1: 哎，右边赛道也可以同时闯关哦。
0: 对，六号你们俩也可以出发啊、哦。小心七号，好，七号出脚，好漂亮，
1: 快！
0: 不好，时机不好，你中间不能停啊，七号。
1: 来，把目光锁定在右边赛道的两位，六号。
0: 好，六号小心，
1: 调整，
0: 及时跨扶住。
1: 哎呀！
0: 什么？队长跟你们一起过幸运转盘的这个纸庇护了你们第一关吗？你们第二关怎么都落水了？
1: 我都不敢说话了。
0: 什么？
1: 毛倩文，
0: 我还不如

0: 反思一下、啊、反思一下自己，
1: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我都一起上转盘了。
0: 你是上转盘了，但是我给大家剖析一下，刚刚毛倩文登上转盘的时候一直就是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啊，慌张忐忑不安啊。这一分啊，我觉得这几分没有拿到就怪你。
1: 我说了我那是给他们心里兜底呢，他们看到队长慌就觉得我慌点没什么啊。不过我觉得今天上午吧，怎么说这个天气这么好，我们赛道上也这么好玩，姑娘们每一个人虽然落水了，但是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都是笑着的，我觉得也不错啊。
0: 这一点我也是接受了，因为怎么说呢，对吧，有些时候来闯关也不一定非要登上高台拿冰箱，哎，啊，这个玩得开心也很重要。
1: 是的，
0: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男生队还剩两组，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是的，
2: 来，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哇，这组好有活力啊，欢迎大家。
2: 四号你要往哪儿站？
1: 我这边也是可以站人的。
2: 好，来，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从五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任艳玉，来自安徽淮南。
1: 为什么想来报名参加向前冲？
4: 为了拿大冰箱。
1: 祝你梦想成真啊，来。
5: 大家好，我叫任俊波，来自安徽宿州。
1: 你的梦想是？
5: 冲刺拿下大冰箱。
1: 怎么突然泄气了感觉？
2: 这不是泄气，这是蓄力。啊，
1: 准备好。哎，

0: 海旭丽啊。
1: 大家好，我叫包旭东，来自安徽池州，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苏星光，来自安徽合肥本地。
3: 大家好，我叫张阳瑞，来自安徽阜阳。
0: 你俩是一伙的是吧？
3: 我俩是室友，
0: 一个宿舍的。有一位之前来过，谁来过？
3: 我。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2024年10月份。
0: 2024年10月份记得很清楚，拿到奖了吗？嗯，
3: 第6关落水了。
0: 当时什么奖品？
3: 九华山门票。
0: 哦，可以可以啊，
4: 也不错。
0: 第六关。

0: 一号来过就是不一样，他直接直奔目标过去了。
1: 还看有没有幸运冰茶瓶，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好，那这一组没有，
0: 没有
1: 瓶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0: 放回冰桶。
1: 来吧，五位小伙子请就位了，站到我们的转盘上。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

0: 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来，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13: 有请。
11: 你们好，欢迎你们，
13: 欢迎你们。哇，这组好有活力啊，欢迎大家。
11: 4号你要往哪儿站？
13: 我这边也是可以站人的。
11: 好，来，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从5号开始。
14: 大家好，我叫任艳玉，来自安徽淮南。
13: 为什么想来报名参加向前冲？
14: 为了拿大冰箱。
13: 祝你梦想成真啊，来。
15: 大家好，我叫任俊波，来自安徽宿州。
13: 你的梦想是？
15: 冲刺拿下大冰箱。
13: 怎么突然泄气了感觉？
11: 这不是泄气，这是蓄力啊，
13: 准备好了、
11: 哎、蓄力啊。
16: 大家好，我叫鲍旭东，来自安徽池州。
11: 欢迎你。
17: 大家好，我叫苏星光，来自安徽合肥本地。
18: 大家好，我叫张阳瑞，来自安徽阜阳。
11: 你俩是一伙的是吧？
18: 我俩是室友，
11: 一个宿舍的。有一位之前来过，谁来过？
18: 我。
11: 你什么时候来的？
18: 我是24年10月份。
11: 24年10月份记得很清楚，拿到奖了吗？
18: 嗯，第6关落水了。
11: 当时什么奖品？
18: 9华山门票。
11: 哦，可以可以啊，
13: 也不错。
11: 第6关落水了，其实就差2关拿到我们的大奖了、
13: 啊。是的，是的。
11: 那这次把室友也带来了。
18: 对，其实还有一个，但是他没报上。
11: 他没报上。我跟你讲，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报名了吗？报名了对吧？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讲，你说我们还有一个。
13: 哦，下次知道了啊。
11: 好了，那接下来5位先来抽这个冰茶的幸运瓶啊，来第4排冰茶，请抽取。
13: 你看1号来过就是不一样，他直接直奔目标过去了。
11: 还看有没有幸运冰茶瓶，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好，那这一组没有，
13: 没有。
11: 瓶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3: 放回冰桶。
11: 来吧，5位小伙子请就位了，站到我们的转盘上。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9: 3, 2, 1 go。
11: 握紧了啊，这是我们的第3组男生啊，前2组男生是有1人登顶成功。
13: 这组男生呢，平均年纪也都非常的小，20岁左右。
11: 嗯，还有2位18。
13: 对，
11: 4号、5号是刚满18啊，
13: 正是适合闯关的年纪。
11: 是。
13: 大学生来了，男生女生向前冲，可不得好好施展一下拳脚吗？这组男生，
11: 好的，
13: 加油！
11: 转盘停止，接下来5位准备上赛道了，
13: 可以出发了。
11: 再次强调啊，男生是可以一口气跑过去的，但是我们要量力而行啊。
13: 是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所以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0: 是
1: 一号率先通过啊，一口气直接过来了。接下来二号，一号二号他俩是一个宿舍的，好的，成功。五号一看一号二号过那么顺畅，他直接改道了，
0: 发现可能是右边是不是更好过一些。
1: 四号也一口气儿没问题，
0: 真不错。
1: 五号一口气儿能好，
0: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1: 一口半的气儿，
0: 对对对，歇一会儿换口气。
1: 好的，四位通过的同时，三号一个人也通过了啊，在左边这边。
0: 真不错，
1: 接下来五位都来到第二关。
0: 别着急啊，第二关看好时机之后顺着往前走，别犹豫。
1: 三号，哎，没问题，好样的，
0: 太棒了。
1: 你看就是三号一直是坚持走左边，
0: 对，
1: 这一组小伙子不错啊，你追我赶的这个劲头出现了。来这边保护一下五号，争取咱们全员通关啊。
0: 别急别急，
1: 五位小伙子来吧，第三关。
0: 此时此刻我就在想，在直播前观看他们闯关的一号二号的那位室友心里多着急呀、
1: 啊、没关系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啊，后续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联系你的、啊、
0: 是的是的，还有机会，耐心等待
1: 啊、但你一定要确保你的报名是否成功了、啊、
0: 对。好，我们现在看到率先出发的是一号。
1: 是的，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是，哎呀哎呀，回来，回到大平台，
0: 躺下躺下，
1: 回到大平台上。好的，大家也特别关心的是啊，因为总有人会在直播间问我们说，我报了名了为什么没通知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啊要录制数月，要录制两三个月，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儿把今年所有的人都通知完。
0: 是的，
1: 我们是陆陆续续的通知啊，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打电话，那大家也注意了，我们是用电话通知这样的方式啊，所以注意接听电话。
0: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努力的想去看到后边的赛道，所以第三关千万别松懈，
1: 因为报名真的很难，今年也是有几十万人报名了，对吧，能从这么多人当中把你挑中
0: 也是一种运气，
1: 也是一个缘分。
0: 对，所以既然来了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闯，
1: 是吧，要珍惜这段缘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闯出好的成绩啊，冰箱管够。
0: 哎，这可以吧？
1: 哎呀，这个姿势，这个姿势就是最错误的姿势。你别说你了，女生那样的姿势都容易被打下去。
0: 对，你怎么能在最高的点去躲避呢？
1: 这就是没有复习好啊。
0: 你对自己的身形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你看，我们只能在这个面积比较大、比较平缓的平台上来躲避。
1: 是的，这个小平台就是让我们找个支撑点，然后迅速通过的。
0: 对，
1: 哎，很好啊。四号可以走了，也不用完全非得等前面的人通过啊。
0: 是的，后面的选手可以出发了。
1: 对，因为第三关啊，这一关的整个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冲起来呢也不会影响到前面的人啊。
0: 没错，
1: 不错啊，有两位已经过了第三关了，后半程在等着你，
0: 好，
1: 你进。
0: 速度快，速度快，躲避，好的，
1: 好，很好啊，来，五号可以走了，现在第三关冲关的是四号和五号。哎，哎呦，五号这一步真敢抢啊，没必要这么抢啊，没有催你的意思。
0: 哎哎哎，
1: 哎呀，你说该抢的时候，很可惜啊，
0: 差一点点，
1: 这一步又有点慢了。来吧，那这一组是有三位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首先是一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热就冰茶，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2: 加油一号，
14: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来看看这一组，来看看这一组一号什么情况。

0: 来，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2: 这一关啊，真的不能太慢啊！

0: 来，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四号，
0: 一口气，
1: 机关要快。弹跳星球第二关，我们来看一看。
0: 好，撑住了。
1: 四号从身形上来看呀，感觉这个跟他的学的专业非常符合，他的专业是运动训练专业。嗯，
0: 一看就是体育生啊。
1: 是的。好的，弹跳星球还有最后一个球。好的，
0: 漂亮。
1: 面临着可以说是后半程最难的一关，超能模组。咱们看看俊博选择爆了哪个，他爆了哪个，他爆了哪个，他爆了大的，最大的那个，没爆紧呀。

0: 非常可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男生队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你们好，
1: 你们好，欢迎各位
0: 来。好，我们依次的做一个自我介绍，依然从那边开始。
2: 大家好，我叫宋永顺。

0: 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年多大了？
0: 今年24岁。
1: 刚刚毕业。
2: 大家好，我叫王晋州，来自河南周口。
1: 河南的朋友，但是我看你是从小在合肥生长大的。
2: 对，没错。
1: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庐江的小安，安徽的安。
4: 小安。
1: 安德胜。
4: 对，安德胜这名很好啊，德胜多好啊，多适合冲关呢。嗯。
5: 大家好，我叫佘洋洋，我来自安徽庐江。
4: 好，欢迎你啊，欢迎你啊，你俩是老乡，来之前不认识对吧？好的，这也是缘分啊。来，四位请抽瓶吧，最后一排，
1: 最
4: 后一排的冰茶啊，每人一桶。来吧，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好，那这一组是有两个幸运冰茶瓶啊，那这样的话呢，没事你俩就都走中间吧，行不行啊？好，来放回去吧，放回去，
1: 选择都可以。
4: 对，这一组是开业大酬宾啊，来，请站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保持一下自己的状态，哇，很好哎，还会和镜头打招呼。嗯。
4: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四位冲客了啊。
1: 是的。
4: 今天男生目前也只有一位登顶，就是那位超越。
1: 是的，我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选手能不能再拿下几分？
4: 四位啊，来，第一关怎么选？左中右，
1: 我们抽到幸运赛道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不走，可以凭自己的意识啊。嗯。调整一下。
4: 八号要一口气通过，他成功了，
1: 漂亮。
4: 好的，八号率先完成，早已是来到了另外的一侧啊，准备帮助其他的队友。哎呀，这步没迈开呀。
1: 一步一步的走，别着急，等脚踩稳了再松手。

0: 这个七号选择另外一边了啊，他不打算在这排队了，
1: 换一条赛道试试。
0: 好的，六号有惊无险的通过第一关。
1: 好的，祝贺。哎，七号，
0: 七号，哎呦，你说你好不容易决定走另外一边，没人干扰你了，自己把自己干扰了，你看看，
1: 换了赛道也没有用啊，
0: 还不如在这边排队呢。
1: 对对，我们要尽量的先站起来，保持好身体的平衡。
0: 对的，但是九号你这样坐着过，他咋过呀？
1: 你看你看这，哎哎哎，
0: 你看多，你看多有趣，你看这落水多有趣，你看看坐着坐着坐到水里去了，你看看
1: 你怎么能在这么平稳的状态下落水了呢？哎哎哎，
0: 六号八号来吧，第二关就剩你们两位了。
1: 是的，这一组就剩下六号和八号。上了第二关千万别犹豫，接着往前走。对，六号也学习一下这个节奏。
0: 第二关问题不大啊，看准时机赶紧出脚就行了。好，六号八号来到第三关，第三关也不要落水啊。
1: 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三关的转速，
0: 加油加油。
1: 好，先踏上赛道了。八号观察一下，这一步起来的速度一定要快，中间的小平台只是给你一个落脚点。对，好的，就是这个节奏。

0: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两位，六号、八号，请穿越时空之门。休息一会儿吧，我喝口冰茶。好，六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士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开球，
9: 今天喝冠军赛。
10: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同时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六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因为六号是刚刚通过啊，前半程就要挑战后半程了，几乎是没喘劲儿、没休息。
11: 是的，在听我们场边的指导。哎呀，太慢了，太慢了，这一关真的不能慢呀、
1: 啊！这一关今天已经有好几位男生落水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士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一口气，一口气。
11: 好的，八号在刚刚缓了一会儿之后啊，感觉体力回升。前车之鉴呀、啊，想一想前面在这几关都是怎么失利的，这一关弹跳星球，有的时候啊，这个劲儿不能用太大。好的，先起身。左跳，哎，左跳，哎，左跳，哎呀，这劲儿明显小了。
1: 好了，男生队今天的四组闯关啊，已经全部结束了，是只有一位登顶成功啊，
0: 超越，我们记住了他。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接下来来到这儿冲关的朋友们都能够超越自己啊。
0: 是，
1: 好，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0: 你们好，欢迎。
12: 哎呦，这位个子够高的啊！来，我们认识一下。
0: 来来，这边有请。
13: 大家好，我叫吴世进，来自安徽合肥。
14: 大家好，我叫叶茂盛，来自安徽六安。
15: 大家好，我叫何文涛，来自安徽合肥。
12: 嗯，你呢？
16: 大家好，我叫李元松，来自安徽阜阳。
12: 啊，你好。
17: 大家好，我叫来风鸣，来自浙江嘉兴。
0: 来吧，看各位的表现吧。我们开场前先来抽取一下，看谁能选到我们的幸运道具，从第三排拿。好，拿了之后转过身，我们给镜头看一下，恭喜十号选手，
12: 你抽中了我们的冰茶赛道，就意味着在第一关呢可以先发制人，比别人更容易上来，比别人跑得更快一些。各位选手，请把冰茶放进冰桶，请转盘就位，期待一个好的成绩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
4: 3, 2, 1 ，Go！
12: 你看九号笑得多开心啊！
0: 转盘开始转动了，大家一定要扶稳了。
12: 我们第一组五位男生的时候呢，登顶率是40%，我们希望第二组更能够提高我们登顶的概率。
0: 是的。
12: 好，时间到，出发吧。然后十号因为抽到了我们的中间冰茶赛道，可以直接上赛道了。
0: 好，第二组男生现在已经出发了，感觉 感觉也是信心满满。
5: 出发的时候呢，都是小心翼翼的，尤其是这个六号选手，好像会轻功一样的，在那蜻蜓点水。漂亮，六号选手真的是身手矫健呐，
0: 速度很快，哎，
5: 而且他过关的方式非常轻盈。大家注意脚下啊，八号选手刚才险些滑下去，
0: 一定要小心啊，第一关要收着劲儿，不能用力过猛。
5: 第一关呢要吸口气儿，嗯，吸肚子，
0: 吸肚子
5: 显得瘦一些嘛。
0: 好，大家都要小心谨慎一些。
5: 八号选手呢总是在这个落水和赛道上在不断的晃我们。
0: 没关系，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能够顺利通关就好。
5: 好，现在仅剩八号选手在第一关卡。今天女朋友是特别给他精心挑选了一双粉色的跑鞋。
0: 小心小心，
5: 好，恭喜五位选手成功通过第一关。
0: 好，我们两边也是同时出发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的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很顺利，
5: 是的，
0: 特别好。
5: 即将向第三关环游空间发起挑战。
0: 是的，第三关呢也是前半程的难点关卡之一，找对方法很重要。
5: 哎，哎呦，海豹式过关。
0: 这一关的难点就在于你要往上跳的时候呢，同时还要往前走。
5: 嗯，
0: 哎呀，看着确实

0: 刚才我们看到凌空的一个蛙跳啊，很有技巧，
1: 不错。哎，他身体好轻盈，你发现没有？
0: 嗯，一看就像会点啥似的。
1: 对，感觉有点功夫在身上。这一组男生队也不错。
0: 好，已经有三位抵达时空之门了，还有六号和九号两位加油了。

0: 这一位第三关也即将顺利通过，
1: 很棒。好，四位抵达时空之门，现在还有九号，闯过去我们就聚齐了。好样的，
0: 哦，还不错，有惊无险，这一步很关键。
1: 好，你一步之遥啊，太棒了，来吧，击个掌庆祝一下，欢迎五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欢迎

0: 头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杆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筑可以两条腿的豪宅，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青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6: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7: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呢吗？咋就不处了？
5: 哎呀，入数了，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6: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在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5: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
6: 他就爱吃苦瓜。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5: 妈呀，我
6: 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是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张队长。
8: 哎呀，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5: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6: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5: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9: 别哭了。
5: 行，哎，我数包包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把我这东西给我收了吧。
7: 行。小姚，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8: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哎呀，这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都听你的。

0: 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我不干了。我跟你说话呢，这一出我这怼不出个屁，你是不是急死我呀？
2: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1: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0: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就是逃避吗？这不是？
3: 我想出去做买卖。
2: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1: 我就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2: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顶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3: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2: 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3: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1: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2: 大力呀、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那看电视。老木大哥哥，你说你这怎么让我当的人肉贴心？
1: 你还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比我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儿的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

0: 嗯，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2: 大力，哎，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2: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你说，小燕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2: 适合个屁呀！他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啊！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啊，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啊，
1: 那行，
2: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
1: 谢马叔啊！
2: 哎呀，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别急，
1: 先生，
2: 干啥呀你？
0: 行了。

0: 杨同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1: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2: 哎，我前面好了，
1: 让一让。

0: 盗贼。
1: 绍兴，可真是绍兴。是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2: 呀！

0: 咬人也，不小心还敢咬我！你，带走，走，走。
1: 这咋样？
2: 小啥？
0: 没啥事儿。
2: 哎，
0: 你这手疼不？
2: 活该了。
0: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张队，你这咋了？感冒了？你伤的怎么样？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0: 这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2: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你们是干啥的？
1: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0: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3: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1: 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三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4: 这是有易疲劳的症状。
3: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1: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5: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0: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4: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艾滋病。哎，
5: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1: 那啥是艾滋病？
3: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
4: 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1: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啊？还是
5: 别乱说。
1: 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0: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5: 我这是刀划伤的。
4: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1: 我这是咬的呀，我
4: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1: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4: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1: 等一下，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0: 哎，汪，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啊，别太紧张了。
5: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0: 不是，老马，就是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5: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0: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5: 隔离？
6: 小心啊！
1: 哎，爸，
6: 这咋样了？是啥感受啊？
1: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6: 真的？
1: 啊。
6: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7: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1: 就是他。
7: 小伙子，小伙子，
1: 过来。哎，
7: 小伙子，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1: 问你话呢，你说呀。
8: 要死一起死，
1: 随便。
6: 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7: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6: 对对对，别怕哈。
1: 哎，
6: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1: 行，

0: 走了，马叔。哎，咋还给锁上了？
1: 王鑫，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爸，你咋样？
2: 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1: 这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2: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1: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呢？
3: 严子，
4: 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2: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终究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
1: 别哭哭啼啼的，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起来！
1: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2: 怕了？
1: 少跟我废话，说！
2: 说了你也不懂。
1: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弱弱。
0: 弱弱，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弱弱，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费了一个货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2: 洗干净了。哎呀，上床吧。
3: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3: 我都有点想他了。
2: 要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3: 姐，那你想咱爸吗？
2: 想啊。
3: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2: 会。
3: 行，那我试试。
2: 姐陪着你啊，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护士，嗯，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1: 要针线干啥？
0: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1: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嗯，
2: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3: 哼，我们这儿有信儿了吗？
2: 没有。
4: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2: 快放你们出来了。
4: 没事了呗？这意思？
2: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4: 还得去北京？这，
5: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4: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0: 你是警察。
4: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啊。
0: 我耳朵好使。
4: 这事儿怎么这么严重啊？咱不会真染上了吧？
6: 能死在北京挺好。
4: 你成心是不是？
0: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吃这个，听话，筷子。肉肉，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0: 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1: 就是没有人味儿。
0: 来，
2: 不好了。谢谢。
1: 哎呀，可算说句人话。

0: 失望，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是啊，
2: 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你愁干啥呀？你愁我说的也是实话。
0: 还有呢？
2: 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我这儿你就算了吧。
0: 省省吧，用不着。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2: 说吧，听着呢。
0: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男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2: 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啊，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 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7: 我想要孙子可以养活他的豪宅，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看那干部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1: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了，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
1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师傅，
10: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你确定吗？当然。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跟秦兄弟差不多，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

0: 我也走了10年冤狱，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莫书记供斗花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忍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1: 这到底是为啥呢？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好苗子。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
0: 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去管你爸。

0: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
3: 你蹲过监狱？
1: 咋的？
3: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2: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
4: 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
1: 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
3: 你死不了。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1: 你说啥？
3: 我没有得艾滋病。
1: 真的？
3: 真的。
1: 你小心。
5: 医生，护士。
1: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
4: 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3: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4: 为啥不敢出去？
3: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4: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伙断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1: 啥玩意儿？啊，
2: 没病啊！
3: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快走，快走，
0: 真的没得病。
1: 兄弟们，
0: 真的没得病。
1: 兄弟们，
4: 去找一个。
1: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 欢迎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5: 哦，太好了！
6: 这说没啥事儿吧？
7: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8: 老大，这也是我孝敬你的。

0: 你的呢？没事，
1: 老大，今天这趟车就弄了这点儿。
0: 老大，这是我的。
2: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错人了。
1: 你呀、啊，别嘚瑟了，不就破个案子，显摆啥呀？
2: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1: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啊，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2: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这咋回事啊？
1: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跟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
1: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咋样，味道
2: 挺香的，凤挺烂的。
0: 多吃点。
3: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4: 来，喝口水。
5: 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锻炼。那天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回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甩头流泪，他好像地头上扒啥。
5: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6: 哎呀，那天那雨老大了，天也黑。啊，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7: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啥的？
5: 你这还记着吗？
6: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8: 啊，这里头就是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家属陈梅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他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要不然难死
1: 了。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2: 骂的也好，
3: 作为警察必须
1: 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3: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得不好。现在啊，
1: 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
3: 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4: 不仅是刚才

0: 师傅，
1: 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0: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1: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0: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1: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0: 不信你就监督我。
1: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大实。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2: 有人走，注意点你啊！
3: 干什么呢你？

0: 咱这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董事。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杀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这样，
3: 太
5: 危险！
3: 别杀我！
6: 警察同志，救命啊！有人要杀我！
7: 有人要杀我！

0: 师傅，师傅，师傅，您听听，他叫柏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看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把手给我！你谁呀？干什么呀？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1: 啥东西？哎，干什么？走！
2: 哎呦，疼，我疼！

0: 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我坦白，
1: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0: 有人要杀我。
2: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3: 醒了吗？
0: 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4: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0: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1: 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5: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1: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0: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1: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唠唠呗，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

0: 啊。
1: 那个毒贩叫耗子，
2: 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1: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3: 他住哪儿？
1: 不知道。
3: 不知道？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3: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1: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3: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1: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3: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1: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4: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菜。
1: 我相信你只是嫉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你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就跑了。
1: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
2: 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1: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
3: 小胡，
1: 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4: 好。
2: 老哥，电话我打。
1: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4: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唱红脸。我是不是有点过了？
1: 挺好，
4: 啊，挺好啊。我还是你厉害的，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1: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嗯，
4: 这家伙，我这孩子给你取的。这招好，
1: 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4: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1: 呦呦呦，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嗯，
4: 没用。咱爷俩是不是挺默契？是不是还在说话？啊。

0: 哎呀，签的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
0: 哥，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
1: 想办法呗。
0: 这就对嘛，
1: 留住命还愁赚不到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
0: 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就全找了。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国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1: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0: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1: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儿。
0: 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找啥样。
1: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
0: 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1: 那啥下去？
0: 明天。
1: 明天？那这我让我收拾收拾再走呗。
0: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1: 行。

0: 特区还就是不一样啊！
1: 那特区是窗口，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0: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1: 我同学来着。走啊！
2: 请问是马奎同济和汪鑫同济吗？
3: 啊，是啊，
2: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
3: 哎，
2: 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3: 你好，你好，
2: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3: 那挺好，
2: 东西我来帮你拿。
3: 不用不用，
0: 我们自己来。
2: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3: 是挺暖和的，
0: 穿多了吧？
1: 哪样让我拿的？真是他怕我冷。
2: 哎呀，太太很体贴啊。
0: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2: 哦，
3: 好的，
2: 我们走吧。好，那这边啊，这边请啊。哎，不用我拿吗？
3: 哎，
4: 好，谢谢。谢谢陆婶，
5: 没事，
4: 我回去了啊。
5: 好。
4: 哎呀，这谁呀？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6: 你和婶是吧？
4: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6: 不是，

0: 商店买的。那啥，露水帮我收收腰。
1: 太好看了。
2: 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0: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1: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0: 呀，这是。嗯。妈呀！有大力啊！
1: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哎呀，
2: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
1: 大力，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看。
2: 我们俩有一个生爷的样子吗？都这么穿的。
3: 哎，大家都来看看，大力回来了，你光脚回来了。
2: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看到过穿的鞋了吗？这不啊，
4: 你咋掉还变了呢？
1: 你咋穿了个这？
3: 是不是小脚？
2: 婶子，婶子，你给我招过去了。婶子，婶
5: 子，姐弟。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6: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5: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这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6: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5: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姓柯。
6: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5: 对，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7: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羚羊耗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8: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我有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6: 这人长什么样？
8: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6: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
8: 这样啊，我去啊。啊，那个人犯什么邪啊？
6: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9: 这个是我干的。这个是咱们。
10: 哎妈，哎，我已经找光头了，不要担心哈。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9: 好啊。
11: 这么快来的呀？我多少给你钱啊？
9: 啊，2块。
12: 行吗？哎，
8: 来了，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6: 是他，
9: 浩姐，那50个皮包没有问题啊，
13: 但是
9: 这次的皮子。是上好的牛皮，
13: 丰田丰富吗？
9: 耐心等待，我尽快发货。
12: 吉祥，
8: 还没有零钱爽啊？
9: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1毛给你。
8: 谢谢老板。

0: 这个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
1: 无所谓的啦。
2: 你好，两位，里面请。
0: 哎，

0: 就接你了。
1: 嗯，行行。对不起，先生，这里有人预定了。
0: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0: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2: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0: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1: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0: 就杰里呀、啊。
2: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啊？
0: 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2: 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0: 磊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2: 还闹是不？
1: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0: 七个小菜，不，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2: 又叫财大气粗。妈呀，
0: 这你搁哪看出来的？
2: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0: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大嫂，今天高兴，嗯，咱俩喝点儿，
2: 少整点也行。够了，够了，够了。
0: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
2: 那叫久别重逢。
0: 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
2: 嗯，挺好吃。
0: 挺好啊。嗯。那咱以后常来。
2: 嗯，挺酥的。
0: 哎呀，瑶啊。嗯。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2: 南方呗。
0: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2: 倒腾货呗。
0: 你还一人呢？
2: 怎么了？
0: 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2: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0: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2: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起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1: 回来干啥呀？
1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11: 祝你成功。我可不能要，
10: 买都买了，拿着吧。
11: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10: 我这可不是随便的，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
11: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10: 那先放我这儿。
11: 嗯，
1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11: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10: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12: Thank you.
6: 不好意思，忙了。
12: 那有没有厕所？
6: 厕所在楼下。
12: 哦，谢谢。
6: 咁你接过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12: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两个屋没瞅着。
13: 我蹲着呢，二楼亮灯的。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12: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13: 行，你也可以出事。
12: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
13: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14: 老板，辣肠炒饭啊？
12: 我没点。
14: 啊，刚刚人忘你点了。
12: 咦，还挺好啊。给钱了吗？
14: 没给。
15: 嘴皮都磨破了，
16: 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17: 好，哎，谢谢老板啊。
15: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17: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16: 哎，老马，
18: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16: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
15: 老伯，你过来看一下。
16: 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15: 好，
16: 行，拿好啊。
12: 谢谢你啊。
16: 我去拿一下。小明啊。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13: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16: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13: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16: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13: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16: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13: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16: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13: 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16: 我叫人去查。
13: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16: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13: 好，
16: 啊，再忙慢一点啊。
13: 好。
16: 哎，怎么样？你瞧瞧我这个袜子挺漂亮的。

0: 个无毛着呢。干啥去了？去那么久？
1: 哎呀，这深圳就是不一样，什么新鲜事都有啊。
0: 啥事儿？
1: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0: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买卖。
1: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0: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
1: 就是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0: 我说话怎么好使？

0: 你爹呢？
1: 啊，在那。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你没舍得叫我。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儿。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不，
3: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这边旅馆的情况呢？
3: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3: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老姐受累了，
3: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姐，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3: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5: 这干啥这么多钱？
6: 给孩子，
5: 不能要给孩子，
7: 拿这么多钱，你
8: 不
7: 要，
8: 快点，
6: 好久没看着了，
7: 拿吧，
5: 扯呢吗？这不行，
6: 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
5: 又没多少啊，哎呀，
6: 哪有这孩子？
5: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的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9: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10: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1: 你婶儿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2: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啊，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5: 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吧，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1: 拆了，
12: 拆了。啥呀？
11: 那我们上哪弄水去啊？
10: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6: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5: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5: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这都这样。嗯。

0: 哎呀，
1: 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2: 不是大力哥
1: 啊，
2: 牛总
1: 啊，
2: 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1: 啥玩意儿呢？一大早上喝酒，酒蒙的呀？
2: 那你就没睡醒？
1: 咋的？你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3: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2: 啊，
3: 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儿啊。那得花好多钱吧？
1: 啊，哎，年儿啊，你这样，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4: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子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1: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但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5: 哎，使劲儿！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1: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
4: 行，定了，干呗，是吧？
1: 干。
4: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有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1: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6: 咱俩头发挺像啊。
7: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1: 时髦是吧？小时候忘记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8: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9: 那就纸板烫呗。
1: 不，你看这裤子。
8: 裤子脱不了。
4: 凉鞋怎么你们光着？

0: 咋哭了呢？没哭，没哭，我这，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啥，有点小难受。然后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1: 你下午走啊？
0: 啊，
1: 这孩子，熊样差不多。
0: 哭啥？
1: 没有。
0: 哎。
2: 哭了啊！滚犊子！大林啊，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啊，
0: 知道叔。

0: 你这都有孩子了，俺明天得了八头了，是吧？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啊，
0: 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那个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2: 刘总，嗯，你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啦。哎
1: 呀，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
3: 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4: 不要紧，
0: 踩我脚了！
4: 走，行，
0: 快走！我要没了了，怎么？
4: 怎么着？
5: 打吊兵吗？
6: 冇啊！
5: 哦，今日又冇钱揾啦！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哎
6: 呀，那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5: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6: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5: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6: 快了，
5: 啊，又赚钱了，啊，2块钱，
6: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5: 发财，老板！
6: 哎，慢走啊！
7: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8: 来了，哎，咋了？
9: 你们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2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乡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10: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呢。
9: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11: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9: 上我们交班以后啊，结个三重墙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了。
11: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9: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11: 大胆说。

0: 说错了也没关系。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1: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
2: 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0: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我觉着他是嫌那烟上了。
1: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2: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0: 对呀、啊，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坐。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1: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看啥？
0: 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1: 你的货在哪儿？
0: 就在我家。
1: 你这货是从哪儿来的？
0: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1: 那他的货是从哪儿来的？
0: 那我不知道。
1: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0: 哪儿都有。
1: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0: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1: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0: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
2: 说。
0: 我想见见我儿子。
1: 你有孩子？
0: 2007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5、6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1: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0: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1: 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3: 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
4: 这屁股上没有。
5: 我把他抱上来。
6: 买药
7: 这好多了。
8: 是啊。
0: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4: 在我家院外边儿，你没少转悠吧？
0: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

0: 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1: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0: 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之前，我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1: 老马，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上头枪，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2: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
2: 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
0: 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3: 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那小汪，
4: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3: 好，那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0: 感谢，谢谢。
3: 啊，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 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嗯，是小鸭子。哎，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两块八了。
0: 这便宜点的。
3: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两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
0: 好吧。
3: 我给你拿个新的。
0: 好。
3: 谢谢老板。
0: 好，
3: 慢走。
5: 小看一看哦，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嗯，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上车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嗯，
2: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5: 嗯，我知道，忘不了。
3: 好了，阿姐辛苦了。
6: 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3: 谁啦？
6: 走吧，
3: 啊。
6: 安叔，大新没给你看？
7: 哎，
6: 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嗯，安叔，嗯，
7: 大力呀，
6: 嗯，
7: 咋干上这个了呢？
6: 干这个咋的？叔，你看我这个啊，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7: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6: 你猜我现在月能挣多少？
7: 100呗。
6: 黑妈呀，100我费大劲，哎，叔，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7: 我猜不着。
6: 100的10倍，1000。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
7: 叔，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
6: 然后我做大自己当老板。
7: 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0: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呀。

0: 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了大雪，说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这不你原话吗？
1: 大力啊，
2: 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0: 咋叫害了呢？叔，我说你，我现在老好了。

0: 赶紧给我转开。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
0: 马叔都看到了，
1: 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0: 嗯，叔啊，这行行出状元，
2: 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
0: 干了。
3: 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0: 你说吧。
3: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1: 不是不丢人吗？
3: 我好脸儿吗？
1: 照顾好自己啊。嗯，
4: 来结账吧。
2: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4: 结完了。哎呀，叔啊，
3: 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
2: 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盐这锅巴老香了。来，尝尝。来呀，好吃，
4: 好吃。
2: 我们弄的。

0: 哎呦，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挺好的。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真的假的？哪儿想？哎呦，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
1: 走，回家。
2: 干嘛啥了？
3: 我这都是给你的。
2: 爸，
3: 哎，
2: 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这不比吃的好啊？
2: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1: 一个什么用呢？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的，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非给你买。
2: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
1: 行，我先爸爸给换，换什么？
2: 换五级的。
1: 我鸡，鸡蛋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交通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0: 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好走，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任级。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这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管路口。
4: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吗？你颤抖吗？
4: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是跟这叨叨。
4: 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4: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4: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0: 早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0: 可是啥可是？
1: 真的？
0: 我等不了了。
1: 行啥行啊？
0: 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0: 你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0: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爸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0: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0: 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
2: 这是这你是？
3: 师傅，
4: 有事儿啊？
3: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4: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3: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4: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3: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4: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3: 啊，是。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4: 我没堵你嘴吧？
3: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2: 我觉着挺好的呀。
3: 多真诚呀，这孩子。
4: 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3: 我觉着也挺好的。
2: 同意。
4: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3: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
4: 抄书去。
2: 不抄。
4: 你反了。
3: 师傅，你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5: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师傅，
5: 这谁编的？这是。
2: 爸，跟你说话呢。
0: 爸。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
4: 想去就去呗。
0: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4: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2: 我知道在哪儿。
0: 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1: 成了呢，
0: 成了，
4: 好啊，抄书去。
2: 姐，等我抄完了，我去给你。
0: 行。
3: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了。
4: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1: 你这是想炸鸡呀？后悔了，别跑路。不容易啊！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2: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1: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2: 哎。婚礼咋办啊？
1: 我呢是这么寻思的，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2: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办就行了。
1: 那不委屈你了。
2: 心里有就行了呗。
1: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刻呀，我真有福啊。
3: 恭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4: 谢谢同志啊。
3: 下一位。
2: 你好。
3: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
2: 对。
3: 稍等一下，马燕同志，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2: 作废的？
1: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呢。还是你爹有招啊？
5: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呀，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6: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5: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6: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5: 你还夸他？
6: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5: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6: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来呀。
5: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6: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小声，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0: 啊。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那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
1: 谢谢爸。好嘞，拿好，哎，给，来，我。
2: 哎呀，说坏了吧？
1: 嗯。你又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3: 咋的？
1: 哎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2: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2: 行啊。
1: 嗯。
2: 好吃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2: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1: 你跟我说了。
2: 嗯。
1: 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2: 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把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呲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场面当头来了一棒子。
2: 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那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
2: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起来点，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2: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2: 也行。
0: 慢点，慢点，啊。

0: 我吃完了。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1: 吃三碗了，还要吃？等我吃。
2: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1: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
0: 我还没吃饱。
1: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你作业写完了吗？
0: 哎呦，
1: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1: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3: 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1: 想哪儿去了？
3: 哼，
1: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3: 你到底要说啥呀？
4: 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1: 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3: 谁呀？
1: 你放心吧。
3: 他也想去做买卖？
1: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住日子呀？笑啥呀？
3: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1: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3: 我不说了，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1: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老金。啊。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快点录的啊。
1: 这是啥意思？
2: 就是让你去找他。
1: 那不点炮着吗？这。
2: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打我，还笑呢。
1: 他是不是喝了？
2: 没喝。
1: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2: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兴来了。
1: 哟，小王来了。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
4: 方向也明了，
3: 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2: 真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2: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2: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4: 不，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
2: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
0: 你
2: 不
0: 干，
2: 有话好好说。马岩，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2: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咋就可爱？我错误了。
0: 干啥呀，爸？
1: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5: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新琼，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6: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3: 你刚才说啥？
5: 没错。
3: 爸爸做的不对吗？
5: 不对啊。嗯？不知道。
6: 把头转过来，
3: 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1: 还有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3: 您包子，
4: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吗？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啊？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有点儿，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不？
1: 哎，疼疼疼疼！哎呀，哎
0: 呀，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嘛。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1: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

0: 就是去散散心
1: 啊。
0: 你和谁去？
1: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接。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吗？吓死了。
0: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收拾好了？
1: 嗯，都好了。
0: 那钱够使不
1: 够？有呢，
0: 我再回去拿点去。
2: 爸，
0: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3: 嗯。
4: 哎呀，这儿咋不等我呀？在下面在我逮着。哎，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4: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4: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捂上了。来，嘿。

0: 帽子摘了吧，
1: 再等会儿。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你也叫揉不揉不？
0: 揉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不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他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那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 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
1: 是男貌女才的，是不是罗佩？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都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走吧。
1: 走哪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
1: 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
0: 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不想让我借你光。
1: 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
2: 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我总得试试吧。
0: 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
1: 再说了，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3: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

0: 卫视众墨源，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
1: 当年在车上，我师父被这一次伤，
0: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1: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师傅，那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

0: 你爸妈骂你了？没有。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好，你好，你好。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 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你眯一会儿啊，昨晚的事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叔叔。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星药伤的事儿吧？
1: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0: 那天汪星来找我了。
2: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3: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星的感情是真的。
4: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3: 他是为了啥呀？
4: 我也说不好。
3: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成不了吗？
2: 沈姨，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3: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2: 我非他不娶。
1: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0: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1: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0: 为啥？
1: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0: 那嫂子

0: 这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两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
1: 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两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2: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儿。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家呢。嗯。哎呦，老冷了。哎呦，
5: 小姚啊。啊，那啥。啊。吃饭呢？吃呢没？
4: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那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5: 那咋了？啥事儿？
4: 有事儿，求你帮忙。
5: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4: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5: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4: 那，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5: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你辞职以后干啥去？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5: 哎呀，你俩别问了。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想清楚了。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这脑子活泛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我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6: 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
5: 我先走了哈，你俩吃吧。坐会儿吧。
6: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谢谢你了啊，王叔。
5: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7: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5: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8: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那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哦，
5: 有道理。不是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越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
8: 能吃苦。哎，
7: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8: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7: 我跟马燕啊。
8: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嗯呢。
7: 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8: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去找他给我轰出来。
7: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8: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
7: 这人要是认得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我师傅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那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的，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给我说说呗。
8: 咋的？连我都不信呢啊？ 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7: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

0: 行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没有矛盾。
1: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0: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
1: 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
5: 哎哎呀
2: 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6: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6: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0: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7: 咱一块儿。
6: 来。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说。
6: 那我说了。
7: 你说。
6: 二爸，我处对象了。
0: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6: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0: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6: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0: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6: 这个
0: 好啊，祝贺你呗，啊，
2: 来了，
8: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6: 还真有个要求。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0: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8: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8: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啊，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6: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
0: 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8: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4: 你看我儿子啊，
3: 坐
4: 主了，
3: 坐主了。哎呀
1: 玲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8: 我干
1: 了，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快啊！
6: 谢谢我证婚人。
1: 干了。
6: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8: 好。

0: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2: 有没有尺子？
1: 哎，有。

0: 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75米到1.80米。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0公斤左右。
0: 1.75米到1.8米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0: 又瘪瘸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师傅，你那边咋样？
2: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2: 咋办？蔫儿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变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我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3: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医我领了啊，谢谢。
4: 好，好，哪哪都好，没得挑。

0: 爸，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儿，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嗯。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们一直都说嘛，不能找那
0: 些。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耶，丽丽来了。
3: 燕姐，你要出去
0: 啊？那是，我出去摆摊。哎，快进屋。爸，
1: 哎，
0: 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丽丽来了。
3: 二爸，
1: 丽丽，来，你这从哪儿来呀、
3: 啊？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4: 丽姐来了，
5: 马俊，
4: 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
3: 嗯，
1: 爸爸还好吧？
3: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1: 哎呦，你爸爸是真有福气。哎，燕子，
3: 嗯，
1: 给丽丽倒水。
0: 倒什么？哎，
3: 嗯，
0: 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3: 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面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3: 好，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我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 对对对，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
0: 啊，
1: 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你放心吧，我都想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你们唠啊。
3: 二爸，
1: 嗯，
3: 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6: 夸张，还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上。
7: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这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8: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7: 这个他不清楚。
8: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7: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着书包。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8: 是。
9: 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10: 没看见。
9: 啊，谢谢。
11: 哪个部署啊？
9: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1: 有这么个人，沿着断桥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9: 那边是吧？
11: 哎，对。
9: 啊，谢谢。
11: 哪个部署了啊？
12: 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9: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12: 哦，好。
9: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2: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9: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12: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选的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9: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12: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

0: 我看你这个脸，应该是个大美女。
1: 哎，你这个脸，我看你这个脸，应该是个大美女。
0: 你这个脸，我看你这个脸，应该是个大美女。
1: 你这个脸，我看你这个脸，应该是个大美女。
0: 你这个脸，我看你这个脸，应该是个大美女。
1: 哎，你这个脸，我看你这个脸，应该是个大美女。
0: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1: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哦，好。他们
0: 是犯什么罪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0: 哦，行。
1: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0: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1: 不用我去啊？
2: 回吧。
1: 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3: 小心啊！
4: 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件。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2: 咋样？哎呀，
5: 王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2: 挺合适的，多少钱？
5: 行，不用给钱。
2: 你不要钱，我脱了。
5: 你先，对对对对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
2: 你这要给啊？
5: 不给钱算错误了，那行吧，你拿1000吧。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咱玩去了。
2: 有案子。
5: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2: 不是，
5: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2: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5: 行行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2: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5: 回头再说。
2: 哎，小子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5: 你说，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5: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嗯。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2: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5: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
6: 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2: 谢谢，安全第一啊。
6: 放心吧。啊，走了。啊，
7: 我送送你。
6: 衣服不许脱啊。哎，
7: 不脱。
6: 慢走啊。
7: 哎。
6: 来吧，上吧，来。
7: 刚下班啊？啊，你是那个刘明，罐头。对对对对，你好你好。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不用了，到不远，我想走走。
6: 那咱俩一块儿走。
7: 你去哪儿啊？
6: 前面。
7: 哦，上那边去。
6: 啊，我也这边。
2: 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7: 为啥请我吃饭呀？
0: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1: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前面。
2: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师傅，帮我个忙啊！
3: 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这闻都闻到，真香！哎呦，
1: 老哥，啊，毛利中天这胖了点了，
0: 是吗？
1: 哎呀，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0: 小一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1: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0: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2: 干嘛去？老师，老师，干嘛去？干嘛去？我也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哎呀呀！失眠，失眠，失眠。老师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 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0: 起，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今天的新闻。促消费，扩大消费15/5规划发布，部署多项重点任务举措。感励志，六岁才会写字，脑瘫高考生在逆境中书写人生答卷。说健康，暑假游泳戏水，孩子说耳朵疼，别大意。
10: 进水进去之后呢，他泡了一些脏水，就容易感染。
9: 长知识，不是只有被铁锈物品划伤才得破伤风。
1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明确了15/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1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14: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

0: 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咱们继续来看。
2: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3: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4: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开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3: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2: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3: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4: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0: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1: 推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是“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重要思路。而在上半年，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模式，让我们通过一分钟短片看懂上半年经济关键词。
5: 体验升级，消费提质。翻翻上半年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别光盯着购物车，今年的重头戏在体验升级。2026世界杯踢得火热，咱的东北超同样热度高涨。出了赛场，19.9块的球票直接变身闯关东文旅护照。沈阳故宫免门票。

吃饭住宿有专属折扣。不止球赛，跟着电影去旅游，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逛街变逛展，变打卡，变微旅行。现在大家花钱买的早就不只是商品本身，还有服务的品质，氛围够不够到位，能不能出片，全是买单关键。国家统计局今年也启用了全新的指标，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从有没有到好

0: 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随着台风巴威北上远去，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地高温又将再度发展。其中，今天起到16号，安徽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摄氏度左右，局部37到39摄氏度。
0: 继续来看新闻。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2: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0: 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集扎堆亮相，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剧中的取景地看一看。
3: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种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4: 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掌帘师傅和台帘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5: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6: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3: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4: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3: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7: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3: 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0: 今年的高考，四川凉山州的考生陈文杰交出了一份格外有分量的答卷。出生就确诊了脑瘫的他，5岁勉强站立，6岁在奶奶的手把手的帮助

0: 服下才写下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字。12年的苦读，他一边要跟不受控制的手抖去做对抗，另外一边还要跟书写的速度赛跑，而他最终考出了606分的成绩。
1: 第一次见到陈文杰是在2026年高考前岭南中学的主题班会课上。
2: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笃定的语气，但是却不甚清楚的发音，让我们注意到了他。虽然身体会时不时不受控制，但是眼眸却清亮坚定。
2: 到目前为止，整个学习生活，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做了两个斗争，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克服我自己的手抖，另一方面就是说，该提高我的写字速度。我想说，写字慢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定比别人差好多之类的话。
1: 20年前，陈文杰出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脑瘫，别的孩子1岁蹒跚能走，他5岁才能独立站稳；别的孩子3岁轻松握笔涂鸦，他6岁还不能稳住手腕，连完整写出一个字都无比艰难。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陈文杰从小与奶奶在一起生活。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年迈的奶奶毅然带着幼小的他远赴县城租房陪读。20年的朝夕坚守，奶奶用最朴素的爱意、最坚韧的臂膀，为他撑起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3: 毕业来不及，出个土地后，我也没法，真的，我也可以答应我的，这笔来钱，他有能够。切切面面的他拿得到，我或者他的学个还是不会扭转下来，我无法了嘛，咋活着了？我为何他的学个我来继承扭了，扭了是扭起下来了，扭起下来了就当天三天了，就他本身一笔他划起来了，一的一个手他划起来了，我说是哎扯过了，我的手也扯过了。
1: 身体的缺憾让年少的陈文杰时常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但随着在日复一日的读书求索中，他渐渐褪去敏感，坦然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
2: 小时候的话，我感觉他们就可能会觉得我比较憨，叫我白痴或者傻子之类的话。那时候小嘛，就非常生气，然后就能把头发都立起来的那种生气。经常会在睡觉前想，假如我四肢健全，又不会有这些奇怪的动作，我会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想多了，我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浪费时间，因为可能事实就已经摆在面前了，这是你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结果吗？接受现在的自己，可能说，可能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了。
1: 从小学到高中，陈文杰的求学路虽然步履迟缓，却步步扎实。除了家人的陪伴，校园敞开包容的怀抱，老师始终温柔耐心相伴，同学们满怀纯粹善意相待，这份无差别的温暖与尊重，为他筑牢了平等追逐学业、奔赴理想的底气。
4: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很乐观，然后很有毅力。
5: 6年以来，和我打打闹闹，嘻嘻笑笑，然后，学习上互相给压力，相互竞争，我觉得这样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忘。在我眼里他是这个，非常的厉害。
6: 最难能可贵的是

0: 他从来不等同学去帮助他，他反过来还要主动去帮助同学。所以说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也是我教书生涯哈、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哈、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我很乐于哈、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哈、我同学，更多的学子能够感受到这股奋斗的力量。
1: 以坚韧对抗苦难，以热爱奔赴山海，无数个伏案深耕的夜晚，无数次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不甘与倔强，终有回响。
2: 阿春，
3: 发球的，
4: 过来，
5: 哦，点祖飞点，
4: 六分的六分的，
6: 哦不，
5: 六分的六分，还过吗？
2: 我不去，那个力量之中嘛。
1: 屏幕上定格的606分是陈文杰走过万难之路的答卷。世间从无天降幸运，那些伏案苦读的晨昏与身体对抗的煎熬，全都凝进这串数字里。纵然未能如愿考出心中理想分数，可每一分都承载着他咬牙坚持的过往，这是镌刻进青春里最珍贵的勋章。
2: 发挥还没发挥好，但是我还是努力了的，没有很后悔吧。
7: 哦，山，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
8: 游泳既可以消暑，又可以锻炼身体，是孩子们暑假最喜爱的运动方式之一。但是最近呢，就有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回来总说耳朵进水，帮着处理了又没什么效果，甚至呢，还有孩子开始喊耳朵疼。每年7到8月，耳鼻喉科门诊都会接诊不少因为游泳之后得了中耳炎、外耳道炎的孩子。
9: 每年暑假，深圳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儿童外耳道炎、中耳炎患者就会明显增多，这和孩子们集中在暑期游泳有很大关系。首先，一些公共泳池的水质没法完全保障，水里会含有细菌和杂质。另外，儿童的耳道构成也比成人更容易患中耳炎。
10: 因为儿童的外耳道它是短平直，它容易进水进去。进水进去之后呢，他泡了一些脏水就容易感染，感染的话会有一些耳朵痛、耳朵流脓、耳朵痒这些症状。
9: 泳池水含有消毒剂、细菌、汗液杂质，长时间闷在耳朵里，潮湿环境会疯狂滋生细菌，诱发外耳道炎，炎症进一步发展就引发了中耳炎。如果孩子感冒、流鼻涕、咽鼓管本身处于充血水肿状态，抵抗力极低，此时下水细菌极易入侵中耳，是中耳炎最高危时刻。若玩水后鼻子进水，家长让孩子双侧同时用力擤鼻涕，压力会把鼻腔内的病菌压进中耳，也会直接诱发炎症。
10: 我们不推荐家长在家里用棉签给孩子掏耳朵，因为容易把外耳道掏出血，甚至有些严重的会有鼓膜穿孔。我们就让他单腿跳，或者来医院，如果他小孩很不舒服就来医院就诊。很不舒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有耳屎在里面，把那个耳屎泡胀了，要来医院洗耳朵，然后把那个洗干净之后再看里面的情况有没有发炎。
9: 如果孩子游泳后出现耳朵疼痛、流脓、发痒，甚至听声音模糊、听力下降的症状，说明已经发生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家长不要自行给孩子用滴耳液、口服消炎药，耳屎堵塞，炎症严重时自行用药基本没有效果，必须先清理干净耳道异物，再对症用药治疗。
10: 戴个耳塞，这样就不会进脏水，就感染的几率就会降低了。但是，一旦进水感染了，就要到医院来看。
8: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呢，来看一下新华社，视线转向贵州3岁，一位网友讲述了自己和奶奶生活的细节。这位姑娘呢，读小学的时候花了1块钱给奶奶买了个戒指，奶奶这一戴就是14年，到现在还不舍得取下来。女孩最近想起来这个事儿哈，告诉奶奶说，奶奶这个就只是个铁环，不是真的戒指。但是没想到奶奶说，我知道。

0: 年，奶奶什么都知道。她戴的不是戒指，而是孙女儿从小黏着她的那些日子呀。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被生锈的铁制品划伤，肯定要打破伤风。那如果被牙签啊、小棍儿啊划伤了呢？其实只要皮肤或者黏膜存在破口，就有感染破伤风的风险。如果出现伤口红肿化脓，或者是合并有破伤风症状，像牙关紧闭、肌肉僵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只有生锈金属才会传播破伤风。这个观点其实并不准确，破伤风梭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任何长期暴露的物品都可能沾染带菌，一旦这类带菌物品造成身上染创伤，便容易引起破伤风的感染。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不慎被牙签、木刺、针、玻璃等扎出了身上染的创伤，可以使用肥皂水或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以上。如果我们出现了伤口的红肿化脓，或者是合并有破伤风的症状，像牙关紧闭、肌肉僵硬等，建议大家及时的到急诊就诊。
0: 这画面真是看着都疼啊。夏天皮肤裸露的比较多，咱们呢更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孩子。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啊。下面这段视频呢考验的是眼力和脑瓜子。一个女孩在楼梯上表演空中悬浮术，竟然真的就像小天使一样。咱们一起来看看啊，你几秒钟能够从中找到破绽。

0: 是不是很意外哈？这拖鞋才是真正的演技派啊！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人民日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啊，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呢要向下面这个宝宝学习，摔倒之后大哭，但是呢在妈妈的不断鼓励之下，他勇敢地站了起来，学会了走路。
1: 没事，我们再站起来。哦，没事。

没有立刻搀扶，也没有过度惊慌，父母更淡定，孩子成长更放松啊。好，咱们呢继续来看微博，下面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有一种蓝叫羊卓雍措蓝，蓝出了一种境界。羊卓雍措湖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境内，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内陆湖泊。那里的湖水像是被大自然打翻的蓝颜料，从近岸的清透浅蓝到湖心深邃的宝石蓝，层次分明，在阳光之下泛着细碎的波光，美得不真实。

好，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啊。明明这话都到嘴边了，却突然说不出来了。手机刚刚放下，就忘在哪儿了，满屋子里找。你的记性差不是因为年纪大，而是因为太懒了啊。换句话说，这大脑是越用越灵光，不用就会生锈。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还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只要主动参与脑力训练，大脑功能都能够获得显著提升。那么，怎么一个锻炼方法呢？跟大家说说啊，复述故事、联想记忆、练习手指操、多使用非惯性手、惯用手啊，或者说做一些益智的游戏，以及给自己出一些生活小难题，去琢磨怎么去解决它。所以说，大脑从来不是用旧的，而是放旧的啊。所以说，建议各位从今天开始，哪怕是每天练10分钟，换一条没走过的路，记几句老歌的歌词。你都是在帮助未来的自己留住一个更加清醒的大脑。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

0: 菩萨。
1: 尝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台风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西明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台风过境风险未消，各地加强值守，严密防范，细致排查各类次生灾害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九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子安徽，让安徽百姓不用跨省看病就能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聚焦皮山所需，进展安徽所能，安徽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助推新疆皮山产业兴旺，群众增收。
0: 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3日晚，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台风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会上，省自然资源厅汇报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情况，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气象局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梁延顺通过视频随机连线宣城市、黄山市、池州市应急指挥部，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人员转移避险等情况，提出工作要求。梁延顺指出，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未来一段时期仍是灾害高发期，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守牢安全防线，确保不出现人员伤亡。要进一步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危险区、高陡边坡、桥梁涵洞、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等重点部位高度警惕，特别小心，严防死守，届时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强对重要河流、水库等巡查防守，对超汛限水库和超警戒、超保证的河流分别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排除。要精细做好转移群众服务保障工作，风险解除前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同时对新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果断做好转移避险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一竿子插到底，压紧压实责任，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

0: 强化守土有责、担当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决防止上热、中温、下冷，确保上下贯通、响应及时、安全度汛。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及机关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明作党课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人民政协的履职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2: 张新明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特殊地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更好发挥政协党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委员主体作用、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机关服务保障作用，用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履职。张新明说，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做好下半年各项任务的组织实施和工作落实，引领广大政协委员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15五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报告会。
0: 7月13号，省总工会第15届委员会第9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会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突出抓好重点群体权益保障，管好用好工会服务阵地等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台风巴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巴威过境后，为尽快摸清水库安全状况，消除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对重要河流、水库等巡查防守。针对台风过后闸体易沉降、易位移、隐患隐蔽滞后的特点，王家坝闸利用新型北斗水闸高精度监测系统，对闸墩、闸体基础、上下游墙体等关键点位进行全覆盖精密监测。
3: 眼下正处在汛期，台风过后工程隐患隐蔽性强，存在滞后效应。我们通过水闸高精度检测系统，精准研判工程运行状态，变被动排查为主动预警。
0: 截至今天14时30分，全省有8座大型水库、10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各地积极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在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仙人角水库，工作人员紧盯雨后水库运行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复合排查，重点检查坝体是否存在渗水塌陷，全方位消除台风降雨遗留隐患。受台风巴威过境影响，从7月12号开始，明光迎来持续降雨，加上受上游来水影响，女山湖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女山湖闸管理所打开16孔节制闸门进行泄洪。
4: 为减轻明光城区积水压力，女山湖节制闸提闸16孔，全力泄洪。截至目前，总泄洪量1.5亿方，为沿湖乡镇生产生活用水及防汛减灾做了坚实屏障。
0: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未来一段时期仍是灾害高发期。防御台风巴威期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组织1012个工作组、2738人次，聚焦重点部位和重要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黄山市休宁县东陵西镇地形复杂。

0: 辖区内分布多处山体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当地严格落实属地防控责任，细化网格化巡查体系。
1: 现在入警特别到位，每一次强降雨来临，手机都会提前收到地质灾害预警短信，现在情景自动，哪里有风险要注意什么，村干部也会再打电话上门再通知一遍，双重提醒。
0: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守牢安全防线。
2: 随着台风移出安徽，风雨天气逐步消退，但未来两天内，皖南山区、大别山区仍处于地质灾害多发期、高发期，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安徽各地党员干部持续绷紧思想之弦，以实干担当，确保百姓安宁、江河安澜。
0: 台风过后，因累计雨量大，土地浸泡时间长，雨后一到三天仍是滑坡、溜方崩塌高发时段。池州市东至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山区隐患点，开展雨后地质灾害复查排查。党员卢幼平是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从7月10日台风影响当地开始，就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奔走在全县各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对山区边坡、切坡建房、临崖道路开展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潜在风险。
3: 这两年恰恰是地质灾害最关键、最薄弱的时段，极易突发滑坡、崩塌等险情。作为共产党员，险情面前就应该冲锋在前，义不容辞，持续加密巡查频次，逐项排查整治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越是关键时刻，越显党员本色。在滁州市莱安县师关镇，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河道堵塞，水位居高不下。龙山村党总支书记刘海臣是一名有着12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连续3天奋战在抢险一线，对包堡的水库泵站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清淤。
4: 我们这座泵站灌护着上下游近1万亩的农田灌溉。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带着大家冲在一线、干在一线，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依托镇村组党建3级网格，当地组织279名党员干部24小时驻点值守，全面排查21座水库、12条渠道，全力开展河道清淤、疏堵保畅和隐患排查等工作，让党旗始终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华林村党员抢险突击队持续驻守一线，坚持常态化巡堤，重点险情点位，回头看复查核验，
5: 坚决摒弃麻痹送去的思想，认真核对每一处风险点位，关键的时候党员就得顶在前、冲在前，用不间断巡查筑牢堤防防线，守好沿岸群众的安全。
0: 台风过境给安徽部分地区水稻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省农科院党员专家周永进来到合肥市的一块水稻基地，指导种植户科学排水，预防虫害。
6: 防范积水内涝以及高温高湿环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病虫害的这个巡查和预防工作。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关键时刻就要冲锋在农业生产一线，手把手的带着农民干，全力的稳住秋粮生产形势。
7: 专家们冒着高温来给我们指导，从排水到病虫害防控一体化全方位，讲得非常仔细、非常到位，增强了我们科学夺高产的信心。
0: 守土有责，担当尽责。全省各地党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守护百姓平安。
8: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解决群众跨省看病难的问题。但资源引进来是不是真能留住人？患者感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安徽已开诊运营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寻找答案。
9: 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看到心血管内科医生玉荣辉正在问诊。患者心悸20多年，跑了数家医院。玉荣辉看完检查单，告诉他不用去外地，手术在合肥就能做。
10: 以前呢，我们在安徽啊，在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啊，重大疾病呢，到外地去看，花的费用也高，照顾也不方便。现在呢，有大专家来到合肥，我特地来到合肥就诊。
9: 玉荣辉是国内知名的心律失常消融领域权威专家，也。

0: 是北京安贞医院派驻到安徽的骨干力量。今年三月底，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展，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目前像他这样常驻这里的专家有六名，
1: 解决了患者即刻就医的问题，把优秀的理念、技术、管理还有品牌一起评移，已经评移了40多项技术，其中23项呢填补了省里面的空白。
0: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展3个多月来，这里的首例记录不断刷新，许多安徽本地危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得到了有效治疗。与此同时，传帮带成效也逐步显现。安医大一附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与北京专家紧密协同，1个月内完成近200例四级手术，实现了对大血管疾病、终末期心脏病等核心病种的全覆盖。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长期合作，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让安徽心血管病患者长期受益。
0: 为了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几年安徽抢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大政策机遇，加强资源统筹，积极申报争取，重点围绕我省疾病图谱中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病种，以及跨省流出病人集中的创伤、中医等专科进行谋划。累计获批包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在内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9个，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3: 在全国率先出台38条支持政策，9个国家区的中心项目总投资118.6亿元。同时，我们在用地、编制、人才等方面也出台了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
0: 9支国家队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安徽城乡间加速流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为依托，深耕脑科学前沿，成功实施了省内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皖北，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将上海顶尖技术平移到淮河岸边，让皖北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同质化三甲服务。
4: 不仅方便了我们，还在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我父亲的喉咙发音功能，真的太好了。
5: 累计派出40余名上海专家常驻蚌埠工作，几乎涵盖了包括病理、麻醉、内外妇科等所有学科。
0: 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持续扩容和布局的不断均衡，眼下安徽群众跨省就医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目前全省9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均已开展运营，2025年门急诊量、手术台次、3、4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6.65%、24.63%、25.77%。2025年全省跨省异地住院医保基金支出142.64亿元，较2024年减少基金支出9.07亿元，同比下降5.98%。
6: 安徽紧扣皮山所需、安徽所能，将产业援疆作为对口支援和田皮山的核心抓手，以产业造血激活当地内生发展动能，绘就皖疆同心、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共富画卷。
7: 在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安徽三峡皮山工业园区的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工艺技术员阿卜杜卡迪尔正在调试设备。入职前，他只能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而如今家门口的现代化工厂让他拥有了稳定体面的工作。
8: 现在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五险一金，还有买了个新房子，现在家里的车船用都很好，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了。
7: 安徽省属国企海螺集团落户皮山10年来，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已累计带动就业近2000人次，其中当地员工占比超过80%。
9: 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一个培训、实操培训，包括现场的一个一对一的比对，提高他们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意识，然后他们在检测的手法上面也更加的熟练了，所以我们现在生产的一个成品率大大的提高了。
7: 与此同时，安徽坚持高标准打造安徽三峡皮山工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

0: 收园地补齐产业短板，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园区招引企业70家，规上工业企业11家。来自广东的和田丰昌泰，2023年落地园区，在享受园区的相关配套政策的同时，还获得了安徽援疆的产业资金支持。企业得以快速投产增效，壮大了当地的产业规模。
1: 有了安徽这笔资金，使我们在产房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减少了不少压力。2025年，我们产值翻了一番，达到了3亿。在今年2026年，我们二期、三期稳步进行，预计在年底之前完成投产。在推进工业强基的同时，皖江两地还通过发展瓜蒌、坚果、桑蚕等特色农业，让戈壁沙地持续产出富民效益。
0: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皮山县木葵拉乡，一条条输水管道在沙地里蜿蜒延伸，织密风沙治理区的节水灌溉网络。眼下，从安徽大别山区不远万里引进的葛根苗正处于出台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做田间管理。不到一年时间，这家公司已带动当地400多群众务工就业。
2: 我们公司通过10个月时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 18,600亩沙漠的生态治理，同步建成了中草药、开心果、小香薯等种植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建设种苗研发中心与小香薯深加工基地，打造生态治理加特色种植加科技加工全产业链。
3: 这几年，安徽援疆项目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通过这些项目在风沙之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实现了新的效益和经济效益，创丰收，也带动了更多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0: 昆仑山下皖江携手产业兴疆聚能城市，依托安徽制造业特色农业、轻工建材等产业优势，安徽精准落地海螺型材、皖江汽车、恰恰食品、辉越技等重点项目，累计总投资达300亿元，带动当地5000多名群众就近稳定就业。从建平台引产业到育人才促就业多维度发力。
4: 从外部输血帮扶到本地内生造血跨越，皖江同心产业共兴的故事正在皮山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5: 立足安徽产业优势与受园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省属国企、优质民企落地生根，不断推动对口支援，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切实把援疆成果转化为稳就业、增收入。
6: 固团结促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先志是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多年来，他扎根深山，以党建引领茶产业发展，带领村民致富增收。
7: 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高湾村茶园，陈先志正在向茶农细致讲解茶园管护要领。从当地第一家农民合作社发展至今，陈先志一手创办的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已有46户200多名社员，带动高湾村茶产业规模越做越大。
5: 今年全村整合可寨茶园3000多亩，带动了300多户村民就业，户均收入超5000元。
7: 陈先志一直是种茶能手，他看到农户分散种植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就萌生了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希望能抱团发展。但一开始却并不顺利。合作社成立刚不久，08年一场大雪呢，就把我们合作社呢造成呢巨大损失。在合作社最困难的时候呢，桃岭乡党委政府啊第一时间呢送来的温暖。当时我一直在想啊，合作社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有一个主心骨。
5: 陈先志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把2000亩核心茶园划分为10几个党员责任区，党员化身红色管家，分片帮扶，同时在青年骨干社员中积极发展党员。
7: 2015年，我成为了一名党员，加入了合作社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建议下呢，我种植了一些茶叶，还养了一些黑毛猪和野山羊，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现在我们对农村的发展产业呢也越来越有信心。
5: 合作社的经营有声有色，陈先志又整合全社资金，新建劳模农庄，让24户社员告别破旧危房，实现安居宜居。他还创新探索出双向
2: 向托管服务模式，既解决外出村民查源管护难题，

0: 又让留守村民能够就近就业。在党建引领下，如今高湾村已形成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融合发展模式。前不久，陈先志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1: 合作社能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对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村民对我的信任，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要把合作社办得更好。坚持党建引领，让红色引擎带着乡邻们在致富路上越走越远。
2: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副热带高压迅速扩张，安徽开启盛夏高温模式。7月15日，安徽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
3: 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安徽省气象台7月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其中15日淮河以北西部有可能会达到38度，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尽量减少午后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需要进行长时间户外露天工作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7月10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荣获第3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近日，2026年全国高校青年人才安徽行活动在淮南寿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100多名本硕博学生参加，并开启相关暑期实践。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3: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因此今天夜里到明天，黄山市全境、池州市全境、宣城市全境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您要注意防范。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4: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7.1摄氏度，合肥晴，28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天转小雨，淮北小雨，27到35度。亳州小雨，29到36度。宿州小雨，27到36度。蚌埠晴，28到36度。阜阳晴，29到37度。

0: 淮南晴28到36度，滁州晴28到35度，六安晴28到36度，马鞍山晴29到35度，芜湖晴29到35度，宣城晴27到36度，铜陵晴29到35度，池州晴27到35度，安庆晴转多云29到33度，黄山市小雨27到3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0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4

0: 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

0: 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4: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

0: 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 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

0: 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难道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1: 我没有。
0: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就是要让你明白，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固执不变的，他是在变化的。多聪明，很有智慧，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江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一年8个月。哦，
0: 老话说，3年学徒，5年半徒，7年成师。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
1: 我哪敢跟您比呀？您可别笑话我了。
0: 你这个人呢，聪明，肯干，很不错的，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坐纸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1: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旗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我没有偷过一天的懒啊。
0: 不要急。
1: 我没急，师傅。是，他们是不喜欢我，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做了多少，师傅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做这些都是想要光耀宣家的门楣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所有付出的辛苦啊，我都清清楚楚。
1: 师傅，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
0: 想说就说，你说我听听。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说下去。
1: 返璞归真，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还原古法，坚持古法，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自己，这其实就是坚持宣家的品牌。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宣家祖祖辈辈就是在不断修正、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要脚踏实地？你想造好一张好纸，这没错，这是对的。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还有怎么卖啊，还有那些荣誉，得想多了，那纸就造不好。
1: 我造纸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0: 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价值这么没有信心。
1: 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吗？
0: 票买好了？
1: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
0: 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1: 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可是八天都见不着人影，还不如一个外人。
0: 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别当外人。
1: 嗯，我有这个命吗？
0: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儿忙活了，你赶紧去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还要去北京呢，这儿有我呢，快去吧，快去吧。
1: 我细一点啊。
0: 哦。
2: 师傅，
1: 嗯，
2: 去年祭祖大典，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还有好多东西。
1: 嗯，
2: 我看这日子临近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

0: 今年的剧组大典呢、啊、我看就先放一放，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聚。
1: 啊啊，迟迟也好，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嗯、那您先忙着，我回去了。
0: 好
2: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去。
3: 哎，别泡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写。
2: 爷爷爷，你再坐一下，就一下。来，
3: 哎，行，我自己来吧。
2: 来，请坐。
3: 那你说，
2: 你说说看，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治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治好？
3: 不是张杜，我这也不懂啊。
2: 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懂。
3: 我哪儿懂啊？我一点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蠢的很。
2: 你不光聪明，你还智慧。
3: 这话让你说的，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
2: 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宣家的千年荣光。宣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
3: 说实话，我挺敬佩你的。
2: 但是可悲呀、啊，宣家人不这么想。
3: 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宣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
2: 我是个外星人，我不姓宣。
3: 哎，行了，别喝了，喝够多的了。你呀，赶紧回去休息，我也该回去了啊。
2: 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3: 那我跟你说，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2: 你等一下。

你们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陶杰墓，无花无酒，出寸天。

0: 别看了，看也不让你捞，你都绝版了。就这几个人，就这点活，还有哪你不放心？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闪失。小满，
2: 哎，师傅，
1: 你张杜怎么没给你在一起捞纸呢？
2: 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
3: 不是身体不舒服吧？那是心里不舒服。
1: 哎，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不好。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次去北京啊，要待个好几天呢，大伙儿要警醒一点。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
3: 火。
4: 火呀。
1: 对，咱们这个沾不得火，沾火就出事儿。

0: 质量特别好，特别润滑。哎，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580。哎，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呢。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特别好，对吧？还有那边，你先自己看一下吧。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你有预约吗？
1: 麻烦您给带一句话，就是金线轩家，在康熙年间就跟宋国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
0: 好，那你稍等。哎哎。

0: 老人家，嗯，您是从京进来？
1: 是是啊，
0: 您请坐。哦，倒茶。哎呀，我比较忙。哦，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
2: 好好好。我是宣城金县的，我叫宣永年，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啊。请您来看看。
3: 您先喝口水啊。
2: 谢谢你，不用。您看啊，宣誓的宣纸啊。
0: 对，不用拿了，不用拿了。
2: 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
0: 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嗯，好纸，好纸。
2: 是啊，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啊，有1000多年历史了。松鹤斋啊，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
0: 听说过，听说过。嗯，宣总，您叫我小徐就行。宣纸采购这块我负责。哦，啊，是这样，宣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2: 我知道。我们是合作了近百年的了，
0: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
2: 以前那么长的时间合作，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
0: 宣总，宣总，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而且合作的一直非常好。
2: 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我是说纸卖得好不好，质量很重要。我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您看，您看，
0: 来来来，帮帮忙。
2: 您看看，亲如蝉翼，白如雪，抖如丝绸，不闻声。泼墨似云，分五色，久藏不住，色如心。
0: 宣总，您看这样好吧？你把纸先放下，留个联系方式，先回去，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
2: 是这样，徐总啊，我知道您忙，不过呢，我可以等，我就在北京等。
0: 这样啊，徐总。

0: 虽然呢，我负责选址采购，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至少您容我几天，我请专家来试试纸，总可以吧？
1: 这个我懂，我懂，它是规矩，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
0: 那就先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咱们以后联系。哦，
1: 好，谢谢。
2: 你们两个去哪里啊？哪里去啊？
3: 不是，你早上布置我的资料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了，线上都发你了。
2: 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得地得不分，标点符号乱用。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估计也好不了。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
4: 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方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
2: 七哥不就行了？
3: 廖主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
2: 张度要做一种古法纸，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有高度，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哟，
4: 这么厉害。
2: 林然，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做记录，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
4: 真是的，这张度那肯定是我去呀，我给他拍的视频都百万点击了。
2: 好，你厉害，那你去吧。
4: 行，那你去方广平家，我去拍短视频。哎，去吧去吧，
5: 走了啊，廖主任。
6: 你慢点吧。哎，
4: 交给我了，走了，拜拜。哎，
2: 你这个二把刀会不会开啊？
7: 别光拍短视频，视频上文章也得写好了。哎，
6: 你放心，

0: 喂喂，嗯。
1: 永年，事情谈得怎么样了？哎，
0: 那还能谈得怎么样？人家已经是安徽泾县来的宣家了，那非常热情，又端茶又倒水的，你放心吧。
2: 那太好了，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哎，北京大，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事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
0: 你以为是买个针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再怎么样，人家也得按规矩来，找个人试纸。
2: 还没试纸呢？那就是事还没办妥呗。
0: 宣家的纸还有什么谈不妥的？他找个人试纸，走过场，啊，走完了这个过场，我就回来了，也就最多耽误三五天时间吧。
2: 哎呀，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0: 好了好了，兄弟啊，我累了一天了，也谈了一天，我想早点休息了啊。反正你放心，谈完我就回来。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你挺会享受，去找灵感吗？
1: 找个地方跳海，
0: 死远一点是对的。

0: 来，走，快点。
1: 找到了，还有多远啊？
0: 咱们翻完这座山，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
1: 还有一座山？
0: 啊，
1: 不行了。
0: 宣纸，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要追求极致。
1: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要是再爬的话，就来不及了。
0: 来，坚持一下，走，慢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拍。
1: 好好好。
0: 这景不太行，咱换个地儿吧。
1: 还换呀？张渡，你到底是要拍风景，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
0: 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造纸会更感兴趣。
1: 好，好，好，你来找。
2: 回家先别急着用，找一阴凉通风地儿，什么都不用管，就放着，让它退退火，有个1到3年，比现在还柔还软，吸墨性又好，到时候您就用吧。自然运散，莫分五色，那也叫一地道。
3: 得嘞，就按照你说的办，
2: 没问题，您听我的，包满意的。
3: 嗯，好的，谢谢。
2: 您慢走啊。
4: 您真棒，您说的太好了，您真是太懂行了。
2: 您高抬，怎么着？要买纸？哦，
4: 来看看。
2: 您随便看，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有话您就直说呗，您这啊，
4: 您快看看，
2: 宣誓纸业，
4: 不讲名头，只聊品质。啊，
2: 好纸，正宗的上好宣纸，难得呀！
4: 哎呀，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它够格吗？
2: 这可由不得我，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呐。
4: 您就实事求是说，它跟别的纸比起来，它怎么样？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4: 您实事求是说，你怕什么？
5: 大叔啊，您这儿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啊。
4: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

0: 陈总，你保重。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不，这是什么？
1: 我给您倒点热水。谢谢。
0: 来，您坐。
1: 谢谢。
0: 坐。这都4天了，您没回去，每天都到这儿来，

0: 事没办好，不好回去。哎呀，这样啊，玄宗，有一个专家，是大师，这几年呢，经常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哦，我联系一下他，请他给您试纸，如果他说您的纸好。 那么咱们这关就算过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姜自流姜大师打个电话，约他的时间。你说谁？姜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1: 曲经理，啊，能不能换一个大师？因为。
0: 他都要找一张好纸，您是怕他太挑是吗？我倒不是怕这个啊，我怕他不懂。他不懂。哎呀，玄总啊，能请到姜大师给您试纸，我是壮着胆子，您知道吗？如果这你还挑三挑四，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
1: 哎，徐姐，我不挑，就请他试纸，
0: 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啊。哎。

0: 跟你讲啊，纯正的古法纸啊未必就好。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啊，整体品质就提高了。
1: 古法纸传承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看各自追求什么吧。
2: 哼，好，来，你看你看你看啊，
0: 这是你做的纸浆，杂质多，
2: 看见没有？
0: 我们洗料啊接上下水循环洗，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带料上就干净，白度高。
1: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不能只追求白度啊。
0: 嘿，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
1: 传统做到极致才有机会出圈，怕就怕没有特点，两不靠。

0: 欢迎江老，欢迎江老。
1: 欢迎江老大驾光临。
2: 我等你的电话等的可是够苦。
1: 没有好纸哪敢惊动您呢。
2: 最好别让我失望。
3: 绝对是上好的宣纸，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
2: 好，那就试试。
1: 麻烦您。

0: 这是我们家的标志，这是我们家的标志啊！泾县宣家的新址，但是好过十年前。
1: 姜老，您真是神了！哼，
0: 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您这一滴一抹就全明白了。
1: 高啊，实在是高啊！
0: 来来，收吧收吧，
1: 来来来。

0: 许阿姨。
1: 哎，林姑娘来啦。
0: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可新鲜了，还买了灶台锅巴，都给你做。
1: 你买多麻烦呀？
0: 哎呦，不麻烦。
1: 你轩叔叔不在，
0: 到家里去陪阿姨说说话。
2: 我刚想问呢，轩叔叔那边怎么样啊？
0: 我也正想告诉你呢，试纸了，觉得特别的好。哎，你说巧了，那试纸的是江自流，宣言那师傅，你见过的。哎，说来呀，也挺有意思的。江自流这个人啊，十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那时候宣言还小呢，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那样的纸。那要求可高了，可事儿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吵完了还见，见完了还吵。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
1: 那证明他真心认可轩叔叔做的纸啊。
0: 那当然了，不过这能不能合作还得看缘分。嗯，
3: 叶师傅，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
4: 这都跟松鹤山合作了，还不算好纸啊？
3: 还不够，我说的呀是古法纸，纯古法，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捞出来的纸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更好呢。
5: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4: 你这一点呀、啊、跟老轩一模一样，没苦硬吃，我可不吃啊。
3: 夏虫不可语病，
6: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是职场。
7: 小鱼啊，人家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6: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8: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6: 哼，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说算。哎，对不对？这古板古板，古人怎么做纸？他看见了，我跟你说，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讲，好吧？

0: 各位师傅们，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局？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明天休息，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探讨探讨。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还请大家务必光临，不吝赐教。我马上订餐厅，把地址发到群里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直接说，别跟我客气啊。 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张杜哥，我明天有事，
2: 我不去，我没客。那他俩不去，我也不去了。你能请吃啥好东西？

0: 和我跟老总一汇报，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您送来试的纸是好纸，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
1: 徐经理，这个您放一万个心，我们……
0: 您坐，您坐，您坐。是这样，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每次来的人都跟您一样，看着忠厚老实，拿的纸也都非常好。可是等合同一签，定金一拿，扭头就不是怎么回事了。
1: 徐经理，我们宣家跟宗和斋的合作，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
0: 那都是一百年前的事儿了，亏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沈总，我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是不想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沈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尽力了。您都看到了。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2: 薛叔叔，不是说试纸挺顺利的吗？怎么回事啊？
1: 试纸呢倒是顺利的，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
3: 就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
1: 将来产品的质量啊，他怕难以保证。
2: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
4: 那我觉得能不能请
2: 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
1: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恐怕也难，因为毕竟一百年没合作了，那缺乏信任的基础了。
5: 哦，哎，老宣，那个姜自流。
6: 不是说那个姜自流在北京挺牛的吗？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你去找找他嘛，行不行？
1: 姜自流，他……
4: 我觉得
2: 姜自流一直往您家来，不去别家，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纸的。
4: 而且他试纸的时候又说的那么好，
2: 我觉得您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
5: 就是，
1: 那姜自流的脾气比我还倔。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而且当年我们两个人还掀了桌子的。
6: 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是你先不对的啊。
2: 当年宣叔说什么呀？
5: 他说人家狗屁不通，狗屁不懂，
6: 是不是？宣叔叔，
2: 那就冲这一句话，您就得给人家道歉。
1: 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
2: 那这样，您不道歉，但是呢，您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您看他会怎么办，行吗？
6: 老薛，
5: 咱好不容易去趟北京，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但你跟那个姜自流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咱就是去看看人家，是不是也应该呀？
6: 薛叔叔，
2: 您现在就去找他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
1: 我考虑考虑吧，啊！
2: 我挂了。
5: 哎呦，不跟他说了，
2: 那我挂了啊，薛叔叔。

0: 小雪啊，就是这位先生找江老师，
1: 请问您是？
2: 我是安徽宣城金县的宣永年。哦，
1: 您就是宣师傅？
2: 是是是，
1: 我爸经常提起您。
2: 你爸他在家吗？
1: 在家。哦，不过抱歉啊，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哦，
2: 那就不打扰他，我就在这儿等等他。哎呀，
1: 不用，宣师傅，我带您去茶室吧，去那儿坐着等。
2: 好。

0: 深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养活他的豪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5: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6: 永年兄，这徒弟不错呀，
7: 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
8: 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的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
6: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
4: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4: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4: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1: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4: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4: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来了。
1: 哎，来了。啊，
2: 申师傅，坐吧。
1: 哎，好，谢谢。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那个，哦，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去。嗯，
0: 我够算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薛师傅，你别
1: 我也跟着一块儿溜去。张老师，您开着车还溜狗呢？哎呦我的妈呀！
3: Lucky。哎呀，怎么样啊？啊？
1: 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
0: 我就是给你泄泄火。来吧，好东西，出了北京就吃不着了。
1: 这真是，啊！
0: 你是野猪吃不了细粮吧？
1: 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

0: 是一样的东西吗？
1: 弟子，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你自己明白。

0: 我明白了，徐经理肯定给你打了电话，因为是我找他要的你的地址。
1: 就算徐经理告诉我你来了，我还得出门十里迎你不成？
0: 你知道我要来，你还搞这些没用的干嘛？就说事儿呗。
1: 我没事儿啊。
0: 是，你是没事，我有事儿。我有事儿找到你，敲到你头上来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1: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0: 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
1: 我开条件？
0: 嗯。
1: 我缺什么呀？我，你口气不小啊，你能给我什么？
0: 就这个，多少钱？我给。
1: 我看你倒是有三分诚意，我什么都不要你了，只想听个是非曲直。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敬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2: 什么毛病？
1: 自己看啊。

0: 戏里无暇，云纹如雪，刃如牛筋。
1: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让我说，就这刀纸你看着，润墨失序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犁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0: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纸，你江自流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1: 江驴。

0: 哟，徐经理，哎，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不不不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哎，欢迎欢迎。谁呀？是江自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徐经理，你没有搞错吧？哦不，啊、哦，欢迎欢迎徐经理去，欢迎徐经理。这个老家伙。
1: 也没白干，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2: 是是是，
1: 那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3: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1: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让咱们把这个纸啊多捞一点，人家呀要看咱们库存，到时候别人家要的时候咱没有啊，对不对？
2: 对，
1: 这个纸的质量一定要保证，好不好？
3: 好，您放心，今天这所有的槽子，我让他们开足马力。
1: 好，
3: 兄弟们，干活，
2: 干活。
1: 行行行，拜托了啊！我到别的车间，我去跟他们说说去啊。
2: 师娘，您慢点。
1: 哎，
2: 师娘。哎，叶师傅，聊两句。
3: 聊呗，不耽误啊。
2: 还是那个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捞点不发纸。
3: 你这几天不好好捞纸，要不是不见人影，要不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瞎捣鼓。就为这事儿啊？
2: 我想试试，觉得是个路子。
3: 你是吧？我真没时间。你看看现在不是忙着吗？宗贺斋马上就来了。再说，老娟呢，她也没说过这事儿啊，是不是？
2: 我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
3: 哎，就别讲，我忙着呢。班长，
4: 哎，
3: 来，
4: 好，
3: 快抵上。
5: 一见公职到临间，所有的本宫悉心见，站立宫阿门叫嚣。哎，算了。
6: 来，太早。
2: 小鱼，
6: 啊。
2: 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捞两天纸？哎，抬脸儿，你之前干过，简单。
6: 捞纸？
2: 啊。
7: 干部。
2: 哎，老咳嗽说。
7: 你们俩干嘛呢？
2: 我没啥事儿，我们俩聊点私事儿。
7: 啊，我没聊啊。这工作时间，聊什么私事儿啊？赶回去。
2: 哎，马上去。你就帮我捞两天纸，你觉得行吗？
6: 捞行，
2: 那得看怎么捞，是吧？哦，我给钱，给钱。你看够吗？
6: 我，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哎，什么时候捞？
2: 现在行吗？
6: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对
3: 的，张栋，谁让你捞不发纸的？
2: 没谁，我自己要捞不发纸。
3: 你师娘怎么交代的？你不知道啊？赶紧停下来，停下来。哎，小玉
6: 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一起下酒？
8: 那师傅讲以后厂子归张督管，那我只有听他的了。
3: 胡说八道！老薛临走的时候交代了，

0: 老师哥代管。
1: 哦，那又没人跟我讲，我又没听见。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1: 哦，那你讲了又不算了。
0: 我
2: 来，小云，
1: 咋了？
0: 行啊，看、啊，哦，等你们师傅回来，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1: 哦，
0: 猫哥，坐。
3: 稍等。

0: 继续。我电话里跟老轩说了，他就回了我三个字儿：随他去。这回一传人没有利他，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再说了，老轩也说了，欠这孩子的。 那就随他去吧。多捞点少捞点，倒没多大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别捣出什么乱子来。师兄，张杜这孩子，他除了轴没什么坏心眼儿，你说他能使出什么乱子来呀？您就别多想了。
1: 都来考察了，估计不会再变卦了吧？放心吧，阿姨，这么大老远都愿意过来，基本上就确定了。
2: 那就好。不过轩师傅都来了，轩今天不来，我打他电话，他老是惯着鸡，不知道忙些什么。
1: 我也联系不到他，上周给我发一信息，说他闭关了。
2: 哎，他别给我出家了。
1: 哎呀，不可，阿姨。
3: 来来来，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北京松鹤斋的徐经理。哦，
4: 欢迎欢迎欢迎！
3: 来，我们到厂区去看一下吧。好，
5: 看看，
3: 这边请。哎，不介绍介绍我？
4: 张大师。
3: 哎呀，您是大名鼎鼎的江大师，谁不认识？
4: 张大师，欢迎。
5: 你，你还敢来见我呀？我们领导去线上开会了，委托我们来接待你。哦，不敢。哎呀，
3: 嫂子，哎，
5: 中午吃什么呀？行，就当饭都准备好了。
3: 还有那个茂
5: 林壶也有。
3: 就是冲着这口来的。
5: 江大师，
3: 啊，
5: 我们家老轩说了，谢谢你了，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
3: 他谢谢我啊，鬼才信呢！哎，真的！大娘，听我说啊，一会儿那个江大师和徐经理要来这里参观，所以呢，大家要拿出平时的最好的水平，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明白了没？
6: 好。
3: 哎，张杜呢？
6: 别人家呢，我不好说啊。但是我们轩家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第二个呢是沙田稻草，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
3: 从山里引过来啊，
6: 这距离可不近呐。
3: 5公里。
6: 哎呦，大工程，大工程，太好了，太好，
3: 好工配好料。
6: 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江老，啊，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轩家造纸的态度。
3: 谢谢。
6: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3: 你得好好看看。
6: 嗯，
3: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哎呀，这炒个小菜熬个汤的我还行，做这个茂林糊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
1: 哎的呀，关键是那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2: 沈阳，哎，生抽来了，
1: 就等他了。
2: 哇，好香啊！嗯，
0: 香吧？
1: 小满，哎，后院拔几棵葱。
2: 好。哎。
3: 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
4: 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
3: 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很特别的。

0: 家工作餐太丰盛了，平时工人们都那么吃啊？
1: 这一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2: 金鱼蒸蛋还有茂林糊，
3: 都是我的最爱。
4: 懂了，懂了，懂了。
0: 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2: 这算什么，徐经理？不瞒您说，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过。而且我们的工资比别人家的都高点儿呢。
0: 这个啊，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像家人一样，特别有人情味儿，是吧？
1: 以心换心嘛。
0: 是是是是是。
3: 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1: 是是，
0: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
3: 那你就别端着了。
0: 不端着，我端不，我必须端一个，我必须端一下。宣总啊，哎，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
3: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
1: 徐经理，来，我敬您，
0: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
1: 敬您，您敬。
0: 来
2: 来来来，
0: 我这你
2: 我赔一个。
0: 好
2: 好好，
3: 好，辛苦啊。
2: 来来来，
1: 您慢点吧，您请坐，
2: 吃菜吃菜，您尝尝。这个小鱼儿啊，是我们早晨的时候刚去小河办的。
5: 太好了，太好了。
6: 徐经理，哎，感谢您对桃花镇的支持。我呢喝不了酒，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感谢，我敬您一杯。
1: 谢谢。
3: 这丫头可不得了啊！你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0: 好，马上签，马上签。
6: 稍微点。
0: 好。好，
6: 江亮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
3: 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6: 少喝点。
3: 少喝点，少喝点。
6: 你们吃。
5: 徐经理，哎，江亮师，师傅吃凉了，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
0: 好。
6: 这么。来来来，
3: 拿着这个。
0: 好，
2: 味道怎么样？
7: 快端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哎，叶文长，哎，看见张度了吗？没有看见。您吃对着土鸡，向导，嗯，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的这个数量。
1: 张度，
2: 张大师。
0: 我想麻烦你们，
2: 你们能不能帮我？帮不急，不急，等会儿再说啊，不着急。徐经理，张度，随他去。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0: 古法纸？
2: 对，纯古法纸。
0: 你造的？
2: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 规行矩步，没有半分差池的。哎呀，这有点意思啊！哎呀，宣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江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江老。
3: 要不你给长长眼，看看。哎，
2: 江大师，看不了。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这。我不参与。
3: 方永年，你收了个好徒弟，
0: 让你尽孝了。江大师。 行，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谢谢徐经理，我看看。
4: 吃轩家的饭，砸轩家的锅。
0: 哎，你看，你就别跟着天上了。哎呦，谢谢。
3: 江老，
0: 你给看看呗，这纸有点意思。不过你说了不参与。江老，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不参与。
3: 行，你不参与，
0: 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宣总，这纸实话实说哈，这纸。 真的不错，啊，做的科圈科店，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江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依这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这纸有门儿，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 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轩家这一炮可就，是吧？还有啊，宣总，100年之后，您轩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
5: 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宣总。师傅，你就
6: 同意了吧？这对宣家只有好啊。师傅，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
0: 我们宣家做的纸，那行，咱回头再议，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纸，对吧？来，宣总，来喝酒喝酒。江老，江老。 来来来，郑总，敬敬敬敬敬敬。
3: 永年兄，
1: 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
2: 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
1: 嗯，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呢？
3: 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1: 我找他去。现在啊，哪有徒弟看师傅的，都是师傅去看徒弟，反了。
4: 蒋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1: 我不愿意看他运气的样子。
4: 你这，
5: 那我带您去。
4: 别背他，
1: 走了，慢慢吃啊，
4: 您慢吃啊。
6: 师傅，我先去啊。
5: 蒋老师。

0: 来来来，江大师，好，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轩爷，轩爷，你起来了，请进。江大师，请进。呵，
1: 这是遭抢劫了，这是。
0: 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我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把这儿，哎呀，这，哎，
1: 这算什么呀？
0: 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可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
2: 艺术家都有个性。
3: 哎呦，你看，这还让您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
0: 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2: 谢谢谢。
0: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不成活，
3: 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
2: 哎，江老，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0: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4: 师傅，
0: 你个小兔崽子，
4: 你怎么来了？
0: 你不去看我，我不来看你吗？
5: 林然，你也在啊？
3: 那你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4: 你林然，你把我交给大家。
6: 师傅，你等我。
7: 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5: 我一回来，我就闭关了。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逐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师傅，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地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
0: 幸好我没早来打扰你。
5: 现在正当时，师傅，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
0: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5: 是，
0: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你只学了我的毅力，你这画画是不怎么上心，还是？
5: 哎，师傅，你要说到这儿了 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4: 好，
5: 走走走走走，
4: 去看看。
5: 来来，一起啊！哎，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师傅，走走走，一起。
3: 我收拾，我收拾。
5: 你别收拾，一起看看。哎，真不一样。
7: 来，你觉得怎么样？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8: 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他过年。
9: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呀。
8: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9: 谁说不是呢？

0: 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1: 师傅许给我。
0: 你不配，你不配。
1: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0: 滚。
2: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0: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
3: 我打你，死伤都打上
4: 了。什么？打架是吗？来。
3: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5: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他
6: 坑第三只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4: 哎，你不要脸吧？我们老宣家还要脸的。
5: 就是、
4: 啊、你赶紧走吧。
5: 是吗？
7: 行了行了，
8: 行了行了，全把路撤了。
9: 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过去，快点，过去，走走走走走，哎呀，快点，走走，
6: 算了。
10: 真是没事找事儿，你。
9: 小满，干活。
1: 啊。跟谁干？
9: 跟张杜。
1: 我
9: 什么呀？听话。
1: 是师傅。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它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2: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
3: 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静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
0: 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4: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哎，
2: 小轩老师啊，嗯，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4: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
2: 哎，我集过。
4: 就我们那盲同学啊，他抢着集呢。
2: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盲
5: 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通过延迟满足，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2: 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
5: 张总，你很成熟。 连听别人把话讲完的定律都没有，你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他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各位，我先抛个引砖。
6: 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7: 不，干什么呀？说话阴阴阴阴阴阳不阳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8: 小轩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
6: 我对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和资金投入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
8: 这样做，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6: 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
0: 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
6: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
8: 那投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哎，
0: 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5: 轩言。嗯。
2: 啊，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过来。黄经理，去送一下。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你看刚才小熊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啊，投入巨大的。
3: 承担压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0: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3: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0: 散会。

0: 肖会长，
1: 怎么了？
2: 开吗？啊，可以。你不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1: 萱
2: 雅，
1: 啊，
2: 都几点了，欣然怎么还不来？
1: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欣姐呢。
2: 欣然怕是来不了了。
3: 为什么？

0: 男性也会得乳腺疾病吗？
1: 男性乳房发育要重视，早发现早治疗。
0: 男性乳腺疾病别慌张，自查方法要记牢。
1: 乳腺自查有三步：一看、二摸、三检查。
0: 男性乳房发育手术创伤大吗？
1: 腔镜手术小切口，术后两天可出院。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源名满精彩内容。
4: 如果你做古法纸的目的只是为了包装经营，那你就不用给我谈这些。
5: 爸，许经理他知道得罪您了，专程来赔罪的。
6: 我哪敢呢，人家现在手握生死大权，
7: 只寿千年，因为他是活的才有寿。
3: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源名满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男性也会得乳腺疾病吗？
1: 男性乳房发育要重视，早发现早治疗。
0: 男性乳腺疾病别慌张，自查方法要记牢。
1: 乳腺自查有三步：一、看按摩；三、检查。
0: 男性乳房发育手术创伤大吗？
1: 腔镜手术小切口，术后两天可出院。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任敏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科普那些难言之隐的男性乳腺疾病。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任主任，您好。
1: 你好。
0: 也欢迎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莹。
10: 大家好，我是李莹。
0: 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2: 有一种尴尬只属于男性，有一种困扰难以启齿，有一种疾病常常被误解为肥胖。当男性的乳房悄然隆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现代医学如何借助微创技术帮男性拥有挺拔自信的胸膛？今晚健康大问诊为您揭开男性乳房发育的神秘面纱。
0: 好，看了刚刚这个小片啊，男性的乳房也会有疾病的困扰吗？
1: 男性是有疾病的，尤其是乳腺疾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男性本身他也是和女性一样，也是有乳腺组织的，只是说男性呢，因为在青春期发育过程中，因为激素水平较低，所以整体来讲男性的乳腺发育比较不明显，所以最终呢，男性的总体大家感觉到男性只是有乳头有乳晕啊，没有明显的乳房。
10: 主任，刚才小片说的男性的乳房隆起，这个我看过一些比较肥胖的男性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是不是说像这样的情况，这些男性通过减肥就可以缓解？像这样的肥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疾病啊？
1: 我们今天讲的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和肥胖不是完全一回事。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男性肥胖以后乳房也会跟着增大，但是呢，我们讲的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它是有腺体组织发育的，而我们单纯的肥胖可能主要是乳腺的脂肪堆积，所以来讲呢，它可能和我们腹部或者腰背部的脂肪堆积一样，它是明显的一个隆起，但是呢它没有腺体组织。而我们乳房的发育是腺体组织增生了，

0: 形成了不光脂肪还有腺体，造成乳房向外隆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叫男性乳房发育。
1: 嗯，您这个意思我大概听明白了。那想问您的是，就是您说的这种病理性的男性乳房的发育，还有肥胖导致的这种乳房的隆起，我们该怎么区分呢？
0: 首先，肥胖的这种乳房的隆起，它本身有肥胖，对吧？
1: 就是首先对人得
0: 人它是胖，再一个呢，它的这种乳腺的，你去让它来去触诊，或者我们医生触诊的时候，它整个它是一个脂肪组织，所以比较柔软，对吧？它没有明显的肿块，而我们这种乳腺发育的这种男性呢，它可以有肥胖，但是也不一定都是肥胖的病人，而且呢。他在后续我们讲到的比如检查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摸着有乳腺组织，不是单纯的很软的脂肪组织，有的还会摸到肿块或者其他的一些体征。
2: 任主任，您刚才说了男性的乳房发育除了变大以外还有哪些症状呢？
0: 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它有四大症状，可以通过道具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现在旁边呢站了个小人啊，那接下来就请任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男性乳房的这个发育症状表现的几个点，好不好？
0: 今天先给大家展示，其实我们男性乳房发育有可能会见到的四大症状。第一个就是乳房的增大。因为首先呢，男性乳房发育，我们知道你来定义它，你肯定乳房增大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如果和正常人一样，你也不会定义它乳房的发育。
1: 对，
0: 所以首先是有乳房增大的。增大了。不光影响它的一个美观，而且也有可能对病人心理产生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乳房的肿块，大家看到，其实我们讲男性乳房发育是不是有肿块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有时候在临床上发现男性乳房发育，他来检查的时候看到他乳房增大了，摸着有可能有肿块，但是病人有时候他体检和我们不一样，因为病人自己体检和我们的检查方法是不一样，他有可能误认为哎乳腺发育了，他有可能认为是肿块，但是其实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专科的仪器检查来鉴别。
1: 您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男性也会出现乳房肿块，是吗？
0: 是的。
1: 那这个东西是就我自己能摸出来吗？
0: 男性乳房的肿块，首先你自己来去触诊的时候，有可能感觉它是肿块，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肿块不准确，需要通过我们专科的乳腺外科的医生。有可能我们还要通过一些仪器的检查来去鉴定它到底是不是肿块。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说疼痛或者压痛，因为男性乳房发育呢，有一部分病人他是伴有疼痛的，或者呢，有的他即使感觉不到疼痛，但是他触诊或者碰到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那我们还有一种很少见的症状呢，就叫乳头溢液，就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男性，他在挤压乳头的时候，或者挤压乳晕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乳头向外溢出一些有颜色的液体，所以这就叫乳头溢液。
1: 刚刚的任主任是为我们介绍了以上四点症状啊，这是男性乳房发育的明显的症状啊。那据我了解，其实对于女性这个乳房疾病来说，它会有一些自查的方法。那对于我们男性来说，也可以自查吗？有些什么方法吗？
0: 女性她是作为乳房体检是有一个自查的方法，比如照镜子看，来去看双侧对称性等等。但是男性其实我们也是参考，因为男性的乳腺的检查应该和女性是类似的，所以男性的体检的方法，自查的方法，我们也是参考女性的，比如先去试诊，比如上衣脱掉以后对着镜子来去看，哎，两侧对称不对称，有没有一些局部的隆起凹陷，有没有肿块，还有一些红肿等等，所以来讲这是叫试诊。当然还有要触诊，那触诊呢可以用手指腹，一般是这三个手指头来去指腹来去触诊，尤其触诊乳头和乳晕周围整个乳房位置，都可以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来去触诊，来发现哎有没有肿块。我们还可以刚才讲到的乳头溢液，就是说它可以用食指和拇指来去轻轻地挤压乳头乳晕位置，看看有没有乳头的溢液，来去鉴别是不是乳管或者乳头的后方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情况。
1: 听了主任的介绍之后呢，可能很多男性的同胞会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大家也开始关注自己的乳房的这方面的问题了。那刚刚呢，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作为男性来说的话呢，他也可以像女性一样去自查，
2: 对，
1: 自己检查有没有一些乳房问题的出现啊。那接下来想请教您的是，就是他男性他也会出现乳房发育吗？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没琢磨过这个事情。
0: 男性的乳房发育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要从我们体内的激素平衡来说起，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男性他的乳房是没有明显发育的，所以大家感觉到男性胸部基本上是平的，这是因为他体内的雄激素是占优势的，所以来讲呢，它雄激素可以抑制乳腺的发育，雌激素会刺激乳腺的发育，各种原因会造成那体内的雌激素变多了，或者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平衡打破了，或者呢雄激素降低了，这些所有的原因最终归结到一点，总体来讲雌激素占优势以后，就会刺激我们的乳腺，它会逐渐的增生增大，所以形成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讲到男性乳房发育，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叫生理性的状态，它常发生于三个年龄段，第一个就是在刚出生的时候，由于受到母亲体内雌激素对它的影响，刚出生一般两个礼拜之内它有可能乳房会出现短暂的发育，有的刚出生的婴儿还会出现乳头的溢液，这个呢一般都短暂的，因为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它自然就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处于一个青春发育期，往往在13到17岁左右的这部分男性，因为他激素有可能会不平衡，会形成这个阶段容易出现乳腺腺体受激素的刺激而发育，基本上这个发病率可以达到50%到70%。但是呢，这一部分男性呢，可能随着青春期的这种年龄的增大以后，他慢慢激素稳定以后，他的腺体有可能在1-2年以后，哎，慢慢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还有一部分这种生理性的，就是属于中老年男性。中老年男性呢，尤其是50岁以上的男性，因为体内的这种雄激素水平在持续的降低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会形成一个雌激素相对占优势，所以这种中老年男性也会出现乳腺的发育，而这种发育呢可能占有的比例也是挺高的，可能达到50%以上。但是呢，总体来讲，这三种都叫生理性的发育。生理性的发育如果出现了以后呢，它会自行消退，对我们男性一般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有可能会，哎，你比如1-2年通过各种方法干预以后，哎，他有恢复不了，那可能我们后续会谈到治疗的问题。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叫生理性发育，我们其实更关注的叫病理性的状态，就是它是一种疾病，比如它可能是男性因为睾丸性睾丸疾病，还有可能睾丸肿瘤等等，它会造成雄激素的水平下降。还有一个呢，那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它有可能是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硬化等等，它有可能会造成肝脏的这个对雌激素的灭活能力差，那灭活能力差，那雌激素慢慢的它处于一个占优势的一个状态，也会造成发育。还有呢，比如一些内分泌疾病，比如甲状腺的疾病，对吧，甲亢还有垂体瘤等等，都会造成这种男性的乳腺发育。那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药物引起的，尤其是这种中老年男性，比如高血压，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他可能会服用一些药物，这种药物本身你比如抗高血压的药物，还有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它有可能有这种副作用，就会造成这种男性乳房的发育，也会要关注。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也找不着原因的，你没有原因造成，这叫特发性的，这种很少见，但总体大部分都是可以来追溯到它的原因。我们如果有原因能找到的话，那我们在后续的给它干预和治疗方面都有很好的方法。
2: 其实对于男性来说，这是一件可能有点点难以启齿的事情，特别是就是像主任刚才说的哈，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因为很多的青少年的患者他在青春期嘛，可能就是不太好意思去说这个事儿。
0: 是的，其实我们看的门诊看的最多的病人就属于我们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的一个患者吧。乳腺的发育以后呢，它会造成乳房的增大，我们刚才讲到，尤其是乳房的增大以后，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心理，他不愿意去到公众场合去，比如脱掉上衣来去做健身， 到游泳池去游泳等等这些，其实它不光这些，可能还会影响到你，比如住集体宿舍啊，上学的时候学生同学开玩笑等等，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这样的话呢，对他心理的影响以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学业。
2: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严重，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一部分人群，造成他们出现一个焦虑。

0: 焦虑、抑郁的状态，所以来讲，这些心理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提醒广大的电视机前的男性同胞们，他要重视起来，我们要早发现，我们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来降低我们对。
1: 它本身和心理的影响，没错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疾病都是这样的道理，早发现早治疗一定是最正确的方法啊。那可能对于我们就是经常这种理解啊，就觉得这个乳房发育胀起来了，它里边是不是就有脂肪了？我给这脂肪抽出来，我是不是就好了呀？我就美观了，我就不自卑了呀？是这么回事吗？对于男性乳房发育的。 治疗方法来讲呢，我们要根据他乳房发育的类型来决定。我们刚才开篇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肥胖，他肥胖以后，哎，他乳房也会增大了。那你去做检查的时候，他如果是单纯肥胖引起的，哎，乳房增大了，那这种情况叫假性的这种乳房的肥大或者假性的男性乳房发育。那我们针对这一部分人群呢，其实他可以不治疗。
0: 他就减肥就行了，对不对？你想他一减肥，你都不用抽，有乳腺发育的这种男性呢，他叫真性的男性乳房发育，他还分几种类型，一部分呢，他是一个以脂肪为主的类型，那当然腺体很少。那像这部分人群呢，比如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他可以通过抽脂，把脂肪胸部塑形以后，那有可能很少的腺体。 就不一定需要手术了。当然，如果你抽脂以后还有腺体比较明显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手术。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呢，就是说腺体脂肪都很多，那我们抽完脂以后，对吧？腺体你肯定是要切除的。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可能尤其是单侧的男性乳房，它就长一侧，它也不胖，所以这种人群呢，它可能。 基本上都是腺体，而脂肪非常少。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抽脂的意义并不大。可能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来去把它的这个做一个很小的切口，把它腺体切除，就可以圆满的来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根据它的。 这个本身的发育的情况和它的腺体和脂肪的比例多少的这种，来去决定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种治疗的效果。
1: 那对于这个男性乳房发育的治疗方法，它是不是也会有那种相对保守一点的方法去治疗呢？
0: 我们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分保守性治疗和手术治疗两部分。对于大部分的男性，他可能还是保守性治疗。你比如他是一个。 来就诊的，他是本身是生理性的这种乳房肥大，我们肯定是建议他回去观察的。他可能回去观察一两年，他有可能慢慢减轻了，就不需要我们后续的干预治疗。那如果他是药物引起的，我们可能要建议他来调整一些用药的一种，比如药物的剂型，或者换用其他的类似的药物，他有可能这种乳房发育就会减轻，就不需要来进行手术治疗。那只有。 我们经过保守治疗，比如在1到2年之内去观察，又没有效果，这种乳房发育对我们男性朋友呢，他又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惑，造成他心理压力很大，这种产生抑郁各种症状以后呢，那我们才可能通过手术或者建议手术的方法来给他做治疗。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那到哪一步才必须要进入手术的干预呢？
0: 因为男性乳腺发育，我们刚才讲到，其实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能就好了。还有一部分病人，你通过保守治疗无效，而对病人又产生一定的困惑，或者呢，你这种乳腺发育形成伴有肿块，对病人他产生一个有可能会后续会产生更严重的疾病，比如乳腺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才建议通过我们手术的方法来去给他来进行治疗。 那我们讲，就说男性乳房发育什么样的人必须要做手术？我们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说，那乳房发育明显的增大了，影响到这种男性的美观，然后呢，患者有强烈的这种手术的意愿，因为对他来讲，他很关注这一块，所以来讲呢，像这一部分病人，我们肯定是要建议手术了。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的，通过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并且呢又超过1年以上，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也是可以手术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伴有明显的，比如乳房的疼痛，或者压痛的这种症状，对于这种病人，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去解决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说，因为他怀疑乳腺有可能或者未来会发生恶变的这部分人群，那。

0: 们也要及早的来通过外科手术来进行干预。
1: 嗯，那回到我刚才关心那个问题，就是说手术是咔拉个口，然后把那多余的东西掏出来吗？是这么简单吗？
0: 我们男性乳腺炎发育的手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以后，我们当然知道最早时候叫传统手术。
1: 嗯，是。
0: 那传统手术就跟您讲的一样，在乳房表面啊拉一个口，然后呢把它的腺体给它取出来。
1: 哦，还真是这么弄。
0: 最早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话呢，它就直接通过手术来切除腺体，因为刀口呢，它几个副作用我们知道，第一个它容易出血，创伤大。第二个呢，它刀口很明显，在胸部留一个刀口，对男性来讲，人家本身是为了美观来的，留一个刀口
1: 对了
0: 也不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术来去切呢，你有可能很难去切得很平整。
2: 嗯，
0: 他胸部两侧的不对称的问题，胸部凹陷的问题，
1: 哎呀，
0: 这个都是对病人的影响。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手术，因为毕竟创伤大嘛，它恢复的时间比较长。
1: 是的，
0: 所以对病人总体来讲，这几个副作用，我们都要关注。所以随着我们对这个乳腺这种手术的改进以后，那我们现在当然更多的是做一些创伤比较小的方法。我们现在好多病人会讲呢，你是不是通过啊微创的方法来去给我们做？
2: 嗯，
0: 那我们微创方法也很多种，比如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微创，我们科或者我应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做一个乳房的抽吸，脂肪的抽吸，
2: 抽脂吗？
0: 抽脂，然后呢再粘合，那我们腺体的切除，这是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刚才讲了，大部分的男性呢，他可能脂肪都比较多，然后呢腺体并不是为主的这种类型。那我们通过脂肪抽吸以后，我们抽完之后胸部的塑形就非常好。其实我们抽脂并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塑形，这胸部塑形就很好了，而且大范围的这个整个胸部它都可以通过抽脂来解决。最后呢，我们剩下的腺体可能比如直径只有2厘米到3厘米或者到4厘米，基本上都不会太大，那我们都围绕在乳头乳晕周围，这一块组织就没有这么大。那我们再通过腋窝，因为我做的可能腋窝更多一些，腋窝的一个1到2厘米的切口，我们通过植入腔镜以后，这种腔镜的方法来去做，这样的话创伤小，然后呢直视这种视野也是比较清晰的，
1: 就是口在这个地方，
0: 口在腋窝，
1: 这样的话呢，
0: 病人
1: 这没人看得见，
0: 对，将来做完手术以后胳膊一放下来，乳房不明显，
1: 没事，
0: 所以这种叫隐蔽的切口，在乳房上它是没有刀口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乳头后方，这一部分增生的腺体再去除，所以我们通过脂肪的抽吸联合这种小切口腺体的切除以后，这样就比较美观，而且呢创伤非常小，这目前也是国际上治疗男性乳房发育的一个金标准的手术。
1: 好，刚才听了主任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哪怕是我们乳房方面有问题的男性，我觉得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现在咱们的手术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完善了啊。我听说咱们医院现在都已经有机器人开始做手术了，是吗？
0: 是的，机器人手术我们也会根据病人的一些情况，我们会针对适合的病人去开展。机器人手术最大的好处是它是创伤小，再一个呢，我们机器人它机器手臂，就是说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在我们做手术的位置，它机器手臂可以通过360度去旋转。那我们比如腔镜，它可能比如它是直来直去，或者只是有一定的角度，而机器人手臂它是在体内像我们手一样灵活，所以针对一些比如这个男性乳腺腺体非常多，这个乳腺非常大的，那我们通过常规的手术或者腔镜手术很难解决的这一部分病人，我们通过这种机器人手术就可以很轻松而且创伤很小的来去给他们做手术。但是呢，机器人手术用的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费用相对比较高，
1: 有点贵
0: 、对，
1: 但如果说真的是特别复杂的问题，它能解决，我觉得也是值得了，对吧？而且我觉得随着咱们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这价格一定能打下来。听了刚刚任主任的介绍，我们是感叹这个科技进步啊，这个科技改变着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 确实。
1: 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现在这种手术的方法跟传统手术相比，那真的是有太多的优势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具体有哪些优势？
0: 刚才讲到就是传统的方法它其实有四大缺点，
1: 你看简单粗暴，
0: 简单粗暴。所以来讲呢，那我们微创的这种现代的手术方式，而恰恰规避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传统手术方式的几个缺点。所以我们这种微创的手法就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讲微创，它就

0: 是微创，它创伤小，然后呢手术出血少，手术视野也比较干净，手术以后呢病人疼痛啊各种这种症状也是比较少的。第二个呢就是疤痕比较隐蔽，我们刚才讲开放手术它直接的胸部拉口，那我们这种手术呢我们是在腋窝做一个很小的切口，1到2厘米，所以疤痕隐蔽而切口又小，那恢复以后基本上即使病人将来好了以后抬胳膊有可能你都看不见这种术后的疤痕。第三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它塑形效果好，因为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通过首先是做脂肪的抽吸，把它的脂肪抽吸，我们刚才讲到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塑它的胸部的形状，其实我们做这种手术其实最主要就是塑形嘛，那我们塑好形以后，那我们多余的这部分腺体那我们只能通过这种小切口来去切除，以后塑形以后呢就会形成双侧的胸部第一个对称，第二个呢它不会形成坑凹不平的这种副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视野非常的清晰，因为我们腔镜手术起到一个有这种腔镜可以放大的作用，把我们本身手术一个很小的一个组织比如一个血管它可以放大好几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种腔镜手术操作下更好的来鉴别哪些神经哪些血管，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尽可能规避这些神经血管对病人损伤就非常小，所以手术就更精细也就更安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呢它的恢复更快，因为你创伤小所以恢复快，我们一般像我做这种手术呢基本上术后1到2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一周以后病人基本正常活动啊正常的生活是不受影响的，一个月以后啊做正常的体育锻炼什么都不影响。再一个呢还存在就是说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那你做这种手术你做了会不会再长，这就要复发的问题，那我们讲到这种手术复发率极低，应该在1%左右，第一个我们把脂肪抽掉以后将来再即使胖了以后它的脂肪增生也不会太明显，第二个呢我们把它腺体切除以后它没有再长腺体的机会了，再发生这种乳腺二次发育的机会就要复发率就明显的降低了，所以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以后，所以现在国际上包括我们都是常规开展这种手术。
1: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像手术之后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出院康复呢？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像手术之后。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出院康复呢？
0: 任何手术其实都是有一定风险的。那我们针对男性乳腺的手术，因为原先传统的手术我讲到其实它的副作用大，手术愈合慢，那我们现在通过这种腔镜或者机器人手术以后，我们的手术创伤是非常小，然后呢手术时间基本上都控制在可能在1小时之内就可以来解决它双侧的乳腺发育这种和脂肪抽吸的问题，那我们手术的时间短创伤又小以后，那病人可能大部分人恢复就很快，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病人基本上术后1到2天都是可以出院的。那手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那当然讲到那我们比如术后的出血啊对吧，感染啊，切口愈合的快与慢啊，还有一些我们男性朋友关心的你做手术做完以后这个我将来要上班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能上班，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会考虑到，我们通过我们这种微创的创伤小的手术以后病人很快的恢复很快的回归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我们的并发症都是比较少而且是可管可控的。
4: 嗯，太棒了啊！我想听着这个任主任的介绍啊，整个今天这期节目，对于大部分的男性观众来说呢，可能总结就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啊，嗯，男性也能得乳房方面的疾病啊，第二个字就是啊，得了病也没事儿，对吧？没关系的。现在我们的整个治疗方案已经这么的完善了，对吧？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秒辨真伪的环节，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看看大家关注的问题都有哪些。来，首先来看大家第一个关心的问题啊，说男性的乳腺不同于女性，乳腺疾病发病概率低。
0: 男性乳腺它和女性乳腺是类似的结构，只是说大部分男性可能不像女性乳腺这么大，嗯，但是男性乳腺发生的疾病，女性有的，男性都有可能会有，所以并不是说男性就不会得这些疾病。
4: 明白。下一个问题，男性乳腺发育多半是和肥胖有关，减肥就可以了。
0: 我们讲到男性乳腺发育，都是讲的真性乳腺发育。那真性乳腺发育是因为有腺体的，所以我们通过单纯的减肥，你是无法减少腺体的，嗯，所以无法通过减肥来完完的解决问题。
4: 好，下一个问题，乳腺手术的风险很大，能不手术咱就不手术。
0: 对于我们大部分男性乳腺来讲，当然是通过保守的方法来治疗，嗯，但是对于一部分对男性朋友们产生严重的形态和心理影响的，或者将来有可能会产生对他身体健康有影响的，嗯，这种男性乳房发育，我们还是建议手术，只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微创更简便的方法来去降低对它的影响。
4: 太好了，这几个问题也是对我们今天整期节目一个重点的总结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要再次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详细的让我们了解了原来男性的乳腺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些男性朋友们不可忽视的乳腺症状表现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关爱男性乳腺健康，关爱身边的他。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我们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那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愿意加入我们金叨叨社团吗？这是我们学校最强的社团，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1: 金叨叨社团，我一直想加入都没有资格呢。
0: 我们社团的杨潇健代表全校参加比赛，获得了烹饪西餐项目的全国第一。
2: 我愿意。
3: 马上有校就要派出学生代表来我们学校交流比赛，这也是我校比赛促学的特色。我希望你可以作为代表参赛。
4: 我才来这个学校没多长时间，我可以作为代表参加吗？
3: 我相信你的实力。
4: 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0: 放心吧，在比赛之前我们会特训你的厨艺。

0: 看这个提供，我的天哪！
1: 朱雪琪，这次和我比赛的人是你吗？
2: 不是，是他，我们金刀刀社团的新成员陆小言。
3: 学长你好，我是
1: 刘雪琪。你就派个新人来和我比赛，

0: 你这个人也太草率了，
1: 鲍比不知道这么多年也该有人赢你了吧？看到这只手了吗？作为一名厨师，甚至连老茧都没有，这样一个菜鸟也想战胜我？
2: 虽然临时学了一些菜，但还是不保险啊！只能使用之前抽到的那个红色道具了。你抽到的是一张厨神体验卡，加油！
3: 我做的这道菜是菊花鱼。

0: 我这道菊花鱼够你学一两年的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1: 厨神体验卡。

0: 有做菜的新手吗？他做的这道菜足够称得上是顶级了，太让我震惊了。
1: 我做的这道菜是金缕佛衣豆腐。我的这道金缕佛衣豆腐，学长，请品尝。
2: 这道菜，我学习厨艺这么多年，寒来暑往，从未有过一丝懈怠，竟从未做出过如此美味的作品，居然被你这样的新手做出来了。
3: 你果然是个天才，我的努力在你的天赋面前一文不值。

0: 凭什么呀？欣姐，你是为公司赚钱，凭什么牺牲自己利益啊？
1: 我们大雅斋的线装书和高金书画已经走到瓶颈了，我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很难有大的发展了。
0: 你光替公司着想，有没有人替你着想啊？
2: 大雅斋宣纸盲盒首发仪式现在开始，请四位领导揭幕。让我们有请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设计原理。
3: 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宣言。
4: 老师，
5: 我呢给老天爷敬了杯酒，老天爷说了，下一场雨请一个礼拜，又下一场雨太阳又出来一个礼拜。你瞅瞅这多好啊，多白啊。

0: 这么些年没产生过这么白的辽皮了。
1: 是啊，所以说要懂行才行啊。哎，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2: 谢经理，你不用勉强。你们要是真看不上我们宣家的纸，那这合作就算了吧。
3: 别呀，玄总，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您就给做点不就得了吗？您现在一句话说不合作了，您让我怎么交代呀？
4: 师傅，
2: 有事就说。
5: 他们董事长很高兴啊，拍板说手工宣纸以后都从宣家订，一年能有400-500万的订单呢。啊，徐经理还说了，松鹤斋国内和国际的资源我们以后都可以借上力，还会帮我们参与国内外的各个评奖还有交流活动，以后国家级别的场合和联合国都可以用上宣家的纸，只要我们能合作成，那宣家在宣纸界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
2: 我跟孙国斋已经说了，我们不合作。
5: 那我们天天都在说敬祖先敬祖先的，那古法纸就是祖先造的纸啊，我们恢复古法纸不就是在敬祖先吗？那再者说啊，这消费者认可宣家这个品牌，那认可的不就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古法工艺吗？那我们放弃了祖先的蒙责去做那些手部手工机不机械的纸，这怎么能对得对？
2: 够了，
6: 宣家轮不到你讲话，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逆徒早就应该拖出去打死。
7: 我也不明白了，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赶紧让他走吧。
8: 哎，住啊，
9: 退粮，
8: 你不能再由着他。
5: 我敢当面跟师父这么说话是因为我问心无愧，只有我才考虑着怎么才能让宣家发扬光大。
8: 你还不如直接说，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5: 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只有我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6: 你看看，说的道貌岸然的，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你
3: 是他宣永年宣总，他不想合作。您可能还不知道，紫禁博物院他偏偏他就看中了这些古法纸。我心想，你不管是古法纸还是传统纸，你说这肉不都烂在他宣家的锅里吗？可没想到你这宣永年他死犟啊。他
10: 比纸啊？谁跟谁比啊？
3: 就是徒弟和师傅。对啊，
9: 这什么性质？这欺师灭祖啊，这应该清理门户。这要在古代，
6: 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张度啊他心术不正，但我没想到他这么坏啊，像坏透顶了。他
1: 就是啊，老宣呐，你就是太善良了，看走了眼。
8: 紫禁院的专家认定了古法纸，咱们比了就是输。
6: 对呀，这江都啊就是算准了这一点，他赢了宣师傅啊，他就当大师了。
8: 师傅跟徒弟比，这还没出手呢就失了身份。
11: 怎么就输了呢？我不仅要赢，我还要把松鹤斋的业务给拿回来。
8: 好，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3: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4: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5: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6: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7: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有谁会喜欢我这种长相的女生啊？嗯，马玲，你又来了，又来了，你不能先自我否定。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现在多的是换脸的人，真的不用担心。
1: 我知道，但我没有钱。我现在光靠卖仙人掌，都快活不起了。
0: 要不是音乐帮忙付房租，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马林，我们是朋友。还有啊，这也不是我的钱，这是英星姐的，她每个月都给我转钱。嗯，谢谢你，英星姐。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的。
1: 很幸运有你这个朋友。我也觉得我很幸运有你这个朋友。哦，真是腻歪，
2: 什么嘛，这就抱起来了，我突然就变成了多余的一样。哼，英星姐，你才不多余呢。嗯，来，我们也抱抱。
3: 就像是佛祖说的那样，今天是好人，不代表明天就一定是个好人，而坏人呢，明天也许就变成好人了。嗯，人性啊，真的是太难猜测了。
4: 在马林怎么样了？听说还在重症监护病房，那可以去看望他吗？
3: 英星，他都那样对你了，你还要去看他吗？马林的人生很可怜的，而且我对他也真的很愧疚。
4: 就是因为你把他拉进了你实施的计划之中吗？哎呀，怎么能把两件事混为一谈？ 你只是邀请他去宋甘的公司上班，又没有让他投机取巧，那些坏的心思，那些做的坏的事情，马林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他自己。要我说啊，那个你更应该同情的人，是宋甘先生吧。
5: 你如果爱他的话，要不要去跟他好好谈一谈？我和他已经结束了。哎呀，你这么做，你们两个都会受伤。宋甘先生痛，你也会觉得痛。痛也要忍着，现在不痛，以后也是要痛的。早痛。
6: 就早痊愈。你确定你会痊愈吗？这可取决于你的选择。如果你跟他和好的话，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就不会有人受伤。
5: 那我爸爸呢？我妹妹呢？还有宋甘先生的父母，这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爱我，不想看到我受伤，你就不要再说他的事了。

0: 们的人生怎么能这么复杂呢？对了，宁星，你和我是同年生的对吧？今年羊跟鼠刚好相冲啊，太好了，走，宁星，快点。
1: 去哪儿啊？
0: 去拜佛啊，祈祈福，快走。
1: 我不去。
0: 快点，一起去。哎呀，快点。
2: 你们在玩什么呢？我也想加入。
1: 你好。
3: 宁星小姐，哦，宁星小姐，我正好想见你呢。来，先坐下，先坐下。来，请坐，请坐。宁星小姐，你跟宋甘见过面了吗？现在啊，宋甘他真的很可怜。
0: 吓我！
2: 你怎么了？为什么使眼色不让我说啊？你爱你的朋友，我也爱我的朋友啊。我就要说，宁星小姐，你不要生宋甘的气好吗？原谅他吧，他真的很爱你。从我和他做朋友以来，他从来没有对谁这么认真，也没有爱谁爱得像你那么深。而且现在他的生活已经不剩下谁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想想，如果他连你都要失去了的话，我实在无法想象宋甘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下去。

0: 你拉我去哪儿啊？喂，你是不是要对我图谋不轨啊？
1: 你疯了吗你？我正要夸你呢。
0: 什么？等一下，我没有听错吧？你要夸我吗？天哪，看来得马上去买彩票了呀。
1: 下午。我是想夸你，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第一次说话正经有些内容。
0: 那当然了，好听的话嘛，当然是留着跟合适的人说了。哦，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你才没听过，因为你只会引起战争。
1: 下午。你这张嘴。
0: 你打我，我就打回去。你打呀。来呀。
1: 放开我。
0: 来呀。
1: 喂！哎呀！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刚才你说的也对。既然你爱你的朋友，我也爱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爱你的朋友，
0: 你要怎样就直说了。
1: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让我们的朋友感到开心幸福，让他们在一起。我们两个尽我们的所能，为了我们心爱的朋友。夏午，你怎么了？又在看什么呀？
0: 我是在看你啊。
1: 疯了吧？
0: 我看你就像天使一样。
1: 疯了吧？什么天使啊？爸爸，
2: 怎么了？
1: 你一点都不酷，都哄不好星姐。今天我还那么卖力的表演，为什么大人生气要那么久呢？不像小孩，一会儿就和好了。哎呀，我还要怎么做，星姐才愿意跟爸爸和好啊？
2: 好了，儿子。
1: 那不行，星姐还不愿意和爸爸和好呢。
2: 放手让星姐走吧，儿子，好吗？

0: 我想让星姐做我的妈妈，我想有妈妈。我不爱爸爸了，爸爸骗人。
1: 欧卡。

0: 监护人来了是吗？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晶姐。你怎么站在这里呀？

0: 青达小姐接走了欧卡？
1: 是的。
0: 不可能吧？
1: 是真的，辛达小姐就坐在那边等。
0: 平时我们都是在这里接欧卡的呀。老师，你有看到她的脸吗？
1: 那个，
0: 请你立刻带我去看监控。
1: 啊，好的好的。
0: 影星小姐，怎么不接我电话？欧卡，你在哪儿啊？艾玛，
2: 你去哪儿了？我跟你爸现在在法院了，儿子。真的像你说的一样，法官免除了梅达的死刑，判了终身监禁。
3: 如果梅达在狱中表现得好的话，就会不断地获得减刑。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啊，爸爸。刚好今天我去见客户，耽误了点时间，晚一点才能接欧卡。我们晚一点家里见啊，爸。莫城小姐，我想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英星小姐，可不可以？英星小姐可以不用回我的电话的，我只是想知道她有没有和欧卡在一起。
4: 和欧卡在一起？没有啊，英星刚刚才跟我分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松根先生？
0: 这就是我的儿子欧卡，有没有哪个画面能看到他的脸啊？
1: 都看不到。
0: 欧卡没跟英星小姐在一起，那他到底跟谁在一起？

0: 带我来找星姐吗？星姐在哪儿啊？
1: 先不着急，星姐一会儿就来了，她一定会来的。
0: 耶！你真的是星姐的妹妹吗？
1: 当然是真的，怎么了？你不相信我吗？我有证据的。我们先去那边坐着吧。先坐这儿，欧凯。

0: 这个是我，这个就是欣姐。
1: 嗯，还有这个很新的老爷爷，一点都不可爱。
2: 不想吃那就别吃了，拿过来，我拿去给狗吃。除了失去给他的土地之外，还有没有失去别的东西给他？你这个蠢女儿！
0: 对吧？他真的非常狠心吧？
1: 嗯。那这个是你和星姐的妈妈吗？
0: 是啊，她非常的善良，我好想妈妈，
1: 但我从来都没见过我妈妈。
0: 好可怜。
1: 你不用同情我。

0: 喂，莫城，刚刚宋甘先生打电话给我，然后呢？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哪儿，有没有和欧卡在一起。
1: 欧卡，
0: 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我的直觉告诉我，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1: 翅膀，你一定饿坏了吧？
2: 我要先等星姐来。
1: 你真的很爱星姐吗？
2: 她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
1: 为什么所有人都爱星姐？
2: 星姐又漂亮，又可爱，又温柔，又善良。
1: 她有这么好吗？
2: 星姐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1: 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2: 不管谁陪我玩，都没有比星姐陪我玩更好玩了。
1: 那我们一起来玩，我陪你玩玩看，看看我会不会比她更有趣。
3: 这是正常程序要签署的文件，你做得非常对，第一时间来报警，不需要等到满24小时。如果有什么进展，我们这边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那边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可以拨打我给你的这些电话号码。
4: 非常谢谢你，请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3: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非常乐意。
5: 英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哎呀，昨天说去送货，很快就回来。
6: 冷静一点，英仙他打电话回来说了，他要在莫城家过夜。
2: 有本事你就来找到我吧！
1: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欧卡？
2: 有本事你就捉住我！
1: 别跑了，欧卡，我叫你别跑，我累了。真棒啊，

0: 是音乐，宋盖先生。
1: 欧卡，请你别伤害我儿子音乐小姐。欧卡，欧卡。音乐小姐，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自己一个人来了，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宋盖先生。
1: 欧卡在哪里？我儿子在哪儿？你又不对我儿子怎么样？
0: 别那么大声，欧卡在睡觉呢，他应该还会再睡一会儿。
1: 你有没有对我儿子怎么样？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0: 你弄疼我了，你应该要谢谢我才对啊。欧卡吃完药舒舒服服睡一觉也好过让他听到看到他一直以为的好人做的那些恶心事。
1: 要是我儿子出了什么
0: 事，宋甘先生，你要杀了我吗？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1: 音乐小姐，你可以讨厌我，可以生我的气，你恨我就冲着我来啊。我儿子是无辜的，可以放我儿子走吗？
0: 我不会先黑手辣刀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我想让你来爱我，我们来做个交换。如果你爱上我，我就把它还给你。
1: 真的没有办法爱你，
0: 因为你已经有爱的人了。我知道，我非常清楚。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做个了结吧。来得真快啊，一星姐。
2: 发生什么事了，云月？你怎么会叫我来这儿啊？
0: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关于你们两个相爱的事。为什么要骗我？
2: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还有你。
0: 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你骗人，你真是太自私了。
1: 你误会了音乐小姐，音乐小姐她很爱
0: 还不是，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爸爸也不爱我，没有人爱我，就连你也爱上了一星姐。好恨，我真的好恨好恨，我和你抢走了所有人的爱。
2: 云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走别人对你的爱，我还有爸爸都最爱云月你了。
0: 别说了，我再也不想听你的谎言了。你明明知道我爱宋甘先生，我爱他，尹心姐，我爱他。你为什么要跟我爱上同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抢走他？
2: 我不爱他，我没有爱上他。
0: 不，你该说你讨厌他才对。你说。说，你怎么不说？你说呀，一心姐，如果你不说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2: 不要我，云月，不要，不要。 输，我认输，我输就是了。我不爱他，我讨厌他，我非常讨厌他。轮到你了，宋改先生，你说，你说你爱我，你只爱我一个人。
1: 我唯一爱的女人是叶星小姐。

0: 但是我要你永远都忘不掉我。
1: 月小姐，
0: 放开！
1: 月小姐，
0: 放开我！放开！
1: 月小姐，
0: 放开！

0: 就交给你了。
1: 不要啊，大哥。
0: 英星小姐，我爱你。

你不能出事。

0: 小姐，宋开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我们先走了。
0: 陆护士，家属在这里等待，你不能进去，请在这里等，
2: 请你们一定要救救他。

宁月，你怎么做这种蠢事啊？啊，都到现在了，爸爸还是连一句你担心我都不愿意说吗？难道你都不问我一句，你害不害怕？

0: 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一心尽力还能干聪明，我蠢，我胡闹，我没用，在你眼里我什么都做不好，我一点用也没有。你从来不爱我。
1: 林月，你怎么会这样说啊，女儿？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啊？你是我的女儿啊。
0: 从小到大，你动不动就是阴心姐，什么事都要以她为先。没错，我是你的女儿，我只是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女儿，所以我想让你能看到我。我想让爸爸看到我也有能力，我也能做我想做的事。但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价值，从来都不会鼓励我，就只知道骂。只要我一犯错，你就会一直数落我，你不爱我。他到底哪里好？他欺骗我，从我身边抢走了松干，我讨厌他，我讨厌爸爸，我讨厌银心姐，我讨厌你。
2: 够了，英月，你什么都不知道就闭嘴。
0: 你才闭嘴！你别再多管别人的闲事。
2: 你才应该闭嘴。好好听我说，
1: 雷诺，
2: 我要告诉他叔叔，你跟银星有多爱他，到底为他付出了多少。
0: 爸爸和银星姐爱我。

0: 你没看到挂在家里的照片吗？爸爸只抱一心姐一个人，就连我的毕业典礼，爸爸也只抱一心姐。那是我的毕业典礼啊！爸爸也只抱他一个。这就是你想说的吗？这就是他们爱我吗？
1: 叔叔，我觉得是时候你应该告诉他了，这样他才能知道真相。盈月，我爱你啊，女儿，一直都很爱你。自从你妈妈生下你以后，你就一直体弱多病，你妈妈也很爱你，她一直细心地照料，捧在手心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姐姐也很爱你，从小到大你姐姐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一切，连奶粉都是她给你冲的，一句怨言都没有。直到她考上了大学，但那个时候我们家很困难，欠了一屁股的债。如果让你姐姐去上大学的话，你就没有机会读大学了。我就叫你姐姐不要去读了，叫她来帮我种地，帮忙挣钱，让你去读一所好的大学。有钱能让你在曼谷租一间好的房子，过得好一点。她还帮忙还清了家里的债务。如果能做些什么能够弥补报答英星的事情，爸爸也想补偿他。你姐姐真的很爱你，女儿。她不让我告诉你这些事，因为她怕你会因此而放弃学业，无法按照你梦想中的进入一家好公司去工作。我们家和宋干家发生了冲突后，他还跑去帮我找宋干讨回来，以至于现在这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你妈妈临终前让我要好好的照顾你，让你成为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对不起，爸爸没做到。

0: 仙阁纳瓦拉，
1: 我音星纳瓦拉，
2: 我音乐纳瓦拉，
0: 请求将这份功德敬奉给晚纳纳瓦拉，并请求上天能够宽恕我，无论是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可能所做过的冒犯之事，在此请求上天的宽恕还有仁爱，祈祷
1: 上天

你们的妈妈呀，今天肯定会很高兴，看到我们三个一起来为她做功德。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

都怪我，想错了，还做了错事。爸爸和英心姐可以原谅我吗？

0: 快起来吧。
1: 影月，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才对。我说话从来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是我对你不好，总喜欢说一些拿你跟你姐比较的话，对不起啊。
2: 没关系的，爸爸，我明白。我也确实没有银星姐厉害。
0: 银月，你擅长的事我也不厉害啊。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1: 来，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你们两个都是我疼爱的掌上明珠，不管怎么样，是对是错，好还是不好，我还是会爱你们，会原谅你们的。走，回家。
2: 爸爸，银星姐。如果不是宋甘先生，现在我应该已经在坐牢，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和你们一起了。
3: 你还提那个坏小子做什么啊？你们两个就是心太软了。他曾经对我们做了多少糟糕的事，我们痛过就应该牢牢地记住。
0: 是谁刚刚祈求了上天的宽恕？
3: 我是已经原谅他了，但能怎么办？我还是讨厌他呀。
2: 爸爸，宋甘先生不追究我的责任，还做了笔录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选择原谅了我，而自己躺在医院里。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而且我也已经原谅他对我做过的所有事了。我知道殷星姐你也已经原谅他了，对吗？
3: 但是
0: 省省力气吧，爸爸，不用骂他让自己受累。我做了太多让你和妹妹不开心的事情，我不会再这么做了。我会做一些让你和妹妹开心的事，爸爸不用担心，我保证。
3: 你保证了哦。

0: 你不是说你不会离我而去吗？而我呢，
1: 永远不会抛下你的。
2: 爸爸，
3: 怎么了，捣蛋鬼？
2: 爸爸是在想星姐吗？
3: 真是调皮啊。嗯，
2: 爸爸想星姐却只是坐在这里，那怎么化解思念呢？
3: 哼，去跟忙你姐玩吧。
2: 想星姐就要去找她呀。
3: 还是不要了，儿子，星姐应该不想让我去找她。嗯，她家人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很讨厌我。
2: 我要怎么样才能摆平狠心爷爷呢？那我会让星姐自己回来找你的。
3: 你要怎么做？不用了，儿子，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无论有多想对方，多爱对方，都必须要忍耐。
2: 爸爸，星姐以后真的不会再回来找我们了吗？

0: 他没说什么。
1: 你爸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0: 你是不是心里打不定主意到底留不留他？
2: 你怎么想的？
3: 四娘，
1: 有事儿吗？
3: 我来给您道个别。
1: 一定要走吗？哎哎，你不跟你师父告个别呀？
2: 做古法旨。
3: 是。师父，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只能这么走。
2: 个人的路各自走啊，谁也替代不了谁。
4: 我是怕我太直着说你受不了。
0: 你试都没试过怎么就知道我受不了啊？来，你直说我听听。
4: 我的意见呢是内容先行，叙事驱动，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创它就是快消品，而且情绪价值不是去讨好消费者，是要跟消费者产生一个情感共振，而且文创呢一定是建立在宣纸的文化根基之上，去挖掘宣纸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手工价值，和受众呢建立一个浓厚的情感连接。
5: 董事长来公司了，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分别谈话，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而且我还听说，除了张副总之外，没有人知道董事长今天要来。今天张副总去接董事长的时候，连司机都没有带，董事长人还没来，他就
6: 说重点。
7: 您看啊，同样是咖啡，你做的味道和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6: 谢谢董事长夸奖。
7: 哎呀，出差顺路，来看看你们，坐。我呢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啊。啊。
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7月13号晚，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台风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上，省自然资源厅汇报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情况，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气象局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梁延顺通过视频随机连线宣城市黄山市池州市应急指挥部，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人员转移避险等情况，提出工作要求。梁延顺指出，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未来一段时期仍是灾害高发期，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

0: 坚决守住守牢，安全防线，确保不出现人员伤亡。要进一步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珊瑚危险区、高陡边坡、桥梁涵洞、城市低洼溢涝区域等重点部位高度警惕，特别小心，严防死守，届时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要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强对重要河流、水库等巡查防守，对超蓄线水库和超警戒超保证的河流分别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排除。要精细做好转移群众服务保障工作，风险解除前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 同时，对新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果断做好转移避险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一竿子插到底，压紧压实责任，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强化守土有责、担当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决防止上热、中温、下冷，确保上下贯通，响应及时，安全度汛。 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台风巴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过境后，为尽快摸清水库安全状况、消除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对重要河流、水库等巡查防守。针对台风过后闸体溢沉降、溢位移、隐患隐蔽滞后的特点，王家坝闸利用新型北斗水闸高精度监测系统，对闸墩、闸体基础、上下游墙体等关键点位进行全覆盖精密监测。
2: 眼下正处在汛期。 台风过后，工程隐患隐蔽性强，存在滞后效应。我们通过水闸高精度检测系统，精准研判工程运行状态，并被动排查为主动预警。
1: 截至今天14时30分，全省有8座大型水库、10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各地积极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在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仙人角水库，工作人员紧盯雨后水库运行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复核排查，重点检查坝体是否存在渗水塌陷，全方位消除台风降雨遗留隐患。 受台风巴威过境影响，从7月12号开始，明光迎来持续降雨，加上受上游来水影响，女珊瑚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女珊瑚闸管理所打开16孔节制闸门进行泄洪。
3: 为减轻明光城区积水压力，女珊瑚节制闸提闸16孔全力泄洪。截至目前，总泄洪量1.51万，为盐湖象征生产生活用水及防汛减灾做了见实定章。
1: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未来一段时期仍是灾害高发期。防御台风巴威期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组织1012个工作组、2738人次，聚焦重点部位和重要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4: 黄山市休宁县东陵溪镇地形复杂，辖区内分布多处山体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当地严格落实属地防控责任，细化网格化巡查体系。
5: 现在雨情特别到位，每次强降雨来临，手机都会提前收到地质灾害预警短信，现在情景失踪，哪里有风险，要注意什么，村干部也会再打电话，上门再通知一遍。
1: 双重提醒，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守牢、安全防线。
6: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解决群众跨省看病难的问题。但资源引进来，是不是真能留住人？患者感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安徽已开展运营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寻找答案。
7: 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看到心血管内科医生玉荣辉正在问诊。
2: 患者心悸20多年，跑了数家医院。玉荣辉看完检查单告诉他，不用去外地，手术在合肥就能做。
3: 以前呢，我们在安徽啊，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啊，重大疾病呢，到外地去看，花的费用也高，照顾也不方便。现在呢，有大专家来到合肥，我特地来到合肥就诊。
2: 玉荣辉是国内知名的心律失常消融领域权威专家，也是北京安贞医院派驻到安徽的骨干力量。今年3月底，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展，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目前像他这样常驻这里的专家有6名，
4: 解决的患者即刻就医的问题，把优秀的理念、技术、管理还有品牌一起评移，已经评移了40多项技术，其中23项呢填补了省里面的空白。
2: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展3个多月来，这里的首例记录不断刷新，许多安徽本地危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得到了有效治疗。与此同时，传帮带成效也逐步显现。安义大一附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与北京专家紧密协同，1个月内完成近200例四级手术，实现了对大血管疾病、终末期心脏病等核心病种的全覆盖。
5: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长期合作，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让安徽心血管病患者长期受益。
2: 为了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几年安徽抢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大政策机遇，加强资源统筹，积极申报争取，重点围绕我省疾病图谱中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病种，以及跨省流出病人集中的创伤、中医等专科进行谋划。累计获批包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在内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9个，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6: 在全国率先出台38条支持政策，9个国家区的中心项目总投资118.6亿元。同时，我们在用地、编制、人才等方面也出台了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
2: 9支国家队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安徽城乡间加速流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为依托，深耕脑科学前沿，成功实施了省内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皖北，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将上海顶尖技术平移到淮河岸边，让皖北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同质化三甲服务。
7: 不仅方便了我们，还在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我父亲的喉咙发音功能，真的太好了。
8: 累计派出40余名上海专家常驻蚌埠工作，几乎涵盖了包括病理、麻醉、内外妇科等所有学科。
2: 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持续扩容和布局的不断均衡，眼下安徽群众跨省就医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目前全省9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均已开展运营，2025年门急诊量、手术台次、3、4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6.65%、24.63%、25.77%。2025年全省跨省异地住院医保基金支出142.64亿元，较2024年减少基金支出9.07亿元，同比下降5.98%。
9: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先志是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多年来，他扎根深山，以党建引领茶产业发展，带领村民致富增收。
10: 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高湾村茶园，陈先志正在向茶农细致讲解茶园管护要领。从当地第一家农民合作社发展至今，陈先志一手创办的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已有46户、200多名社员，带动高湾村茶产业规模越做越大。
11: 今年全村整合可摘茶园3000多亩，带动300多户村民就业，户均收入超5000元。
10: 陈先志一直是种茶能手，他看到农户分散种植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就萌生了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希望能抱团发展，但一开始却并不顺利。
12: 核赛成绩刚不久，2008年一场大雪呢，就把我们核赛呢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核赛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桃李乡党委政府啊第一时间呢送来的温暖。当时我一直在想啊，核赛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有一个主心骨。
10: 陈先志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把2000亩核心茶园划分为十几个党员责任区，党员化身红色管家分片帮扶，同时在青年骨干社员中积极发展党员。
13: 2015年，我成为了一名党员，加入了合作社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建议下呢，我种植了一些茶叶，还养了一些黑毛猪和野山羊，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现在我们对农村的发展产业呢也越来越有信心。
10: 合作社的经营有声有色，陈先志又整合全社资金新建劳模农庄，让24户社员告别破旧危房，实现安居宜居。他还创新探索出双向托管服务模式，既解决外出村民茶园管护难题，又让留守村民能够就近就业。在党建引领下，如今高湾村已形成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融合发展模式。前不久，陈先志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12: 合作社能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村民对我的信任。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要把合作社办得更好。坚持党建引领，让红色引擎带着乡邻们在致富路上越走越远。
9: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将为您讲述一份1931年的手写入党誓词，见证一名普通党员滚烫的信仰和不变的忠诚。

百年党史长河里，既有一场场宏大战役，与一件件英雄壮举，鼓舞人心，激励斗志，也有许多不起眼的老木剑，藏着最滚烫的信仰，令人动容，感人至深。那些历经战火留存下来的革命信物，无声诉说着普通党员生死不渝的忠诚。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块写满入党誓词的老旧红布，它是在1931年由共产党员贺耶朵将它写在这块布上的，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短短24个字的篇幅，就出现了6个错别字。这件看似带着瑕疵的信物，是井冈山时期仅存的党员手写誓词。当年井冈山革命浪潮席卷乡村，亲眼见证红军一心为民的贺耶朵主动投身革命。他把自家榨油坊改造成地下交通站，白天以榨油为掩护，深夜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为红军传递情报、转运伤员、运送食盐等紧缺物资，在看不见的战线与反动统治做殊死的斗争。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奉献，让45岁的贺耶朵在1931年获准入党。没有庄严会场，没有同志见证，深夜一盏油灯下，识字有限的他拿出红布，一笔一画抄写誓词。最令人震撼的是，在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地写下自己的姓名、入党时间和地点，以文字立下以身许党的生死承诺，以视死如归的决绝姿态向旧世界宣战。1934年，贺耶朵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守故土，坚持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复搜剿、血腥屠杀的白色恐怖中，贺耶朵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后10余年，他用油纸层层地裹好红布，藏在榨油坊屋檐深处。

0: 每当夜深人静，他便悄悄取出墨毒，以党员标准约束自身言行，从未动摇革命信念。1949年，家乡解放，贺野朵才向家人道出多年坚守。我入党时，介绍人反复嘱咐，宁愿杀头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么多年，我守口如瓶，这是党的机密。1951年，中央慰问团赴老区走访，他将珍藏了半生的书写誓词的那一方红布交给了组织。错字不掩忠心，布衣亦有风骨。一块红布，见证一名普通党员数十年不变的忠诚。回望江淮大地，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无数革命先辈同样用一生践行誓言。作为党校工作者，我们品读这件文物，就是要传承这份纯粹信仰。
1: 我宣誓
0: 立足岗位，守初心，担使命，把对党忠诚刻进日常，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副热带高压迅速扩张，安徽开启盛夏高温模式。7月15日，安徽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
1: 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安徽省气象台7月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其中15日淮河以北西部有可能会达到38度，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尽量减少午后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需要进行长时间户外露天工作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
2: 今年1到5月份，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项目2462个，到位资金2414.4亿元，占全省的64.2%，同比提升4.8个百分点。
0: 7月10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荣获第3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近日，2026年全国高校青年人才安徽行活动在淮南寿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100多名本硕博学生参加，并开启相关暑期实践。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我友善。
1: 专业，因为我热爱。
2: 我要那个徽章。
0: 贴心。

0: 谢谢你啊，王先生，真的非常感谢你还能够相信我，给我们公司继续合作的机会。
1: 宋甘先生，塔大坤公司发生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很了解帕萨先生的为人，但你不是他那种人。现在泰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内能找到一个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人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你是目标明确的人，对我也很直接，所以我想让你接下此次新加坡的这个大项目。这个项目是我朋友公司的，他叫艾丽，希望你能帮他。
0: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谢谢你。
2: 耶！

0: 真是太厉害了，儿子。
1: 太厉害了。
2: 快点快点，该迟到了。
3: 乖乖乖，
1: 拿着车上吃。
2: 好
3: 的，谢谢。
2: 谢谢。走了，儿子。
1: 赶紧吃。

0: 爸。
1: 啊 ，OK。怎么了？爸爸不小心睡着了。
0: 我想吹蜡烛。
1: 吹蜡烛？谁的生日？今天不是你生日。
0: 是星姐的呀，快要到星姐的生日了，你不记得了吗？之前还给星姐准备过惊喜呢。

0: 想跟星姐一起吹蜡烛。我们一起去给星姐惊喜好吗，爸爸？
1: 算了吧，儿子，别让星姐的爸爸再不开心了，不然我心里也会很难受啊。啊，
0: 那个狠心的爷爷一点都不可爱。
1: 来，我们坐下聊聊。

0: 爱不爱爸爸？
1: 当然爱。
0: 欧卡，你爱自己的爸爸，星姐当然也爱她的爸爸，爸爸也爱你爷爷，还有奶奶。况且，爷爷奶奶的年纪大了，我们要让他们幸福的，明白吗？
1: 那爸爸呢？爸爸一点都不幸福，我心疼爸爸。

0: 发生什么事了？
1: 爷爷奶奶要去给星姐惊喜。嗯，
2: 这段时间你工作太辛苦了，宋干。我以前呢也是喜欢拼了命的工作，直到我取得了成功，但现在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成为那种因为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家庭的商人。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爱情事业双收的人，明白吗？
0: 是。
3: 宋干，一个男人不管是事业成功还是家庭的美满，身边必须要有一个支持你的女人，无论那个人是妈妈还是妻子。妈妈已经站在你的身边了，你快去追你的妻子，让她一起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吧。
0: 好，
1: 大家集合力量。

0: 银杏小姐，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准你再踏入这里半步吗？快给我滚出去！
2: 我哪儿也不去，对吗，大家？
3: 没错。
1: 不要脸的家伙，都这么赶你了，还赖着不走？
2: 我是不会走的，除非英心小姐跟我回去，
0: 好吗？
2: 我的伯父。

0: 我不是你伯父，
1: 那我就叫你岳父。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会让伯父接受我叫你一声岳父大人的。耶！
0: 行啊，那你就在那儿等着，哪儿也不许去，我们走着瞧。
2: 叔叔，
3: 爸爸，
1: 宁星小姐，跟我回去好不好？
3: 星姐不是答应我要当我妈妈的吗？

0: 有子弹，你要不要？
1: 很新的爷爷。
0: 交给他，
2: 对我开枪吧。我已经差点被枪打死过一次了，我知道会很痛，但英星小姐离开我只会更痛。英星小姐，你跟我回去好吗？
3: 爸爸真的好凶啊，英星姐。
4: 其实我理解爸爸，让爸爸原谅他们确实挺难的。
3: 说真的，他们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惩罚，作为对我的补偿呢，松干先生也没有让我坐牢，爸爸也该原谅他了。
4: 夜深了，你去睡吧。
3: 英星姐，你为了我和爸爸自己做了太多的牺牲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不打扰你了，快睡吧。
4: 嗯，
3: 我走了。晚安，英星姐。
4: 啊，
3: 话说今晚你睡得着吗？
4: 你敢取笑我？
3: 开玩笑嘛。
5: 英星小姐，
4: 我出现幻听了。我居然想他想到出现幻听了吗？宋干先生，你还没走啊？要是让我爸看到你，你就死定了。
5: 谢小姐，我怎么能回去啊？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今晚我想跟你一起睡。
4: 不行，要是让我爸知道你
5: 小声点儿。要是你爸爸醒过来都是因为你的声音。你再大声，你再大声我就封住你的嘴。但用什么来封嘴呢？

0: 这是什么呀？难道是？哦，哎呀，哎呀，哎，艾蒙，你怎么挡在这儿啊？
1: 不是叔叔你让我守在这里，不让那群人上来的吗？
0: 哦，不让他们上来，也不能让他们挡在我们家门口。跟我来，快点。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哎，还有这边，哎，都过来。哎，你们，起床，起床，起床，去别的地方睡，滚出我家。
2: 去别的地方飞，我们要睡觉。
0: 我是人，不是狗。滚啊！赶紧从我家滚出去，不然我绝对让你们尝尝子弹的滋味。
3: 请你别生我们的气，我们是带着善意来的，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0: 别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哎，不过话说回来啊，还挺大快人心的啊，好歹是有钱的豪门家庭，但却要在我们家门口搭帐篷睡觉啊。
1: 嗯啊，哎，话说，怎么没见到那个哥哥呀，叔叔？他睡哪儿了呀？
0: 是啊，他睡哪儿了？

0: 你怎么回事啊，英星？你怎么能站在他那边？我可是你爸。
1: 我是他的男人。
2: 你。
0: 你刚刚说什么？
2: 嗯。别说。
1: 我说的是，虽然您是英星小姐的父亲，但是英星小姐之所以会维护我，是因为我是英星小姐的男人。
0: 啊，原来如此。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你是英星的男人？
1: 没错。
0: 英星，这个疯子是说谎的，对吗？他不是你的男人，对吗？
2: 那个宋干没有说谎吧？我真的已经成为他的人了。

0: 哎，后退，别动我啊！
1: 让我帮你吧，毕竟是因为我伯父才会被气到。
0: 你知道就好了，你这个倒霉蛋。
2: 如果爸爸能冷静点，就不会气得快喘不过气了。

0: 你冷静点，爸爸。
1: 杀了他！因为他竟然敢这样对我的女儿啊！医生，你跟我说，是这家伙强迫你，是他威胁你，对吗？
0: 啊，不是的，爸爸，我是自愿的。
1: 自愿的？
0: 是的，爸爸。
1: 别动我的枪！

0: 爸爸，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让我怎么办嘛？
1: 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怎么能让他得手？你明明知道他对我们做过什么。
0: 因为当时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1: 什么计划啊？你是去找他讨回公道的，但是却被他占了便宜，这样说得通吗？啊，我是不会同意的，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同意的。
2: 一心小姐，你爸爸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啊？还在生气呢。
2: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爸肯定会生气，但我只是想表现我的责任感，所以我才会那么说。
0: 哎呀，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先回去吧。
2: 我不回去，如果我回去了，那你爸爸就会觉得我贪生怕死，不是男子汉，我敢做就敢当。我会一直在这儿，即使要死我也愿意。
0: 喂，你别这么说。
2: 不说也行，那我要亲你。
0: 你这不好笑，现在这种紧要关头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2: 你会回来跟我在一起的，对吗？
0: 这一切得取决于我爸爸。
1: 太好了。
0: 小声点，等会我爸爸听到了。
2: 我愿意做任何事，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对愿意。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行。反正都被抓到，接下来就肆无忌惮了。听老公的话哦，老婆。

0: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
0: 就是。
1: 是指你已经成为宋干的人这件事吗？
0: 维诺哥。
1: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了。
0: 维诺哥。
1: 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0: 你和他之间那么的相爱，你们之间发生一点什么也没什么奇怪的呀。也是啊，你也有可能对不起辛格叔的，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但对我，你其实没有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因为一直以来你都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哥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幻想，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但是现在有一个比我幸运的人了。
1: 雷诺哥，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好的男人。总有一天，肯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加幸运的女人能嫁给维诺哥你。我等维诺哥你的婚礼哦，我想看到你幸福，我想看你妻子长什么样。
0: 你就不要再管我的事了，你要想结婚那你就自己结，能看到你得到幸福我也很幸福的，能够一直这么爱着你我也很幸福。你没有权利让我去爱别人，让我去跟别人结婚，你也不能就像这样一直左右我的心。
1: 这也行啊。

这是你的，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咖啡，怀孕的人要喝牛奶。希望你能这么一直幸福下去，我也会永远一直这样去爱你。

0: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的。维诺，你必须跟银星结婚。
1: 爸爸，
2: 不行！
0: 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啊？松开！像我这样的暴脾气，我没开枪打死你，你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怎么说，维诺？你愿不愿意和银星结婚？
3: 我。
2: 银星小姐，
0: 哎呀，就让你跟维诺结婚这么点小事儿，你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吗？啊，哎，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宋干，银星，难道银星？
1: 我怀孕了。
0: 啊，
4: 你怀孕了？
2: 银星小姐，银星小姐
5: 太厉害了。
2: 银星小姐

0: 行啊，既然你们的脸皮这么厚，还想证明自己的诚意，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准备好了吗？我问你们准备好了吗？怎么都不回答？如果没有准备好，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1: 我不回去，对吗？大家？
2: 啊、是的，
3: 是的，
2: 是的，
3: 我们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就算死，我也不回去。我情愿一死，对吗？大家？
4: 但爷爷，你还没说要我们做什么呢。
2: 没错，就是嘛。你要让我们做什么就直说呀。
0: 首先我想让你们证明的就是，
2: 哎呀，好多蚊子呀，你身上好多蚂蚁，小心点啊，老公。
4: 好多啊。
0: 哎，哎，你们这群有钱人啊，太弱了。
5: 我只是让你们摘水果这么点小事，你们摘了一天就摘了这么点，动作麻利点吗？啊，
0: 做不完别吃饭。
3: 爸爸，他们没做过才会这么慢的，你让他们休息会儿吧。
0: 不行，做完之前不许休息，不许偷懒，听到了吗？
6: 听见了。
0: 让你们做这点事儿，比起你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算是轻的。宋甘想娶一个农民的女儿做老婆，就得会要干农活。
3: 爸爸，我早就是宋甘先生的老婆了。
2: 哎，云星，你说的太对了，太合我的心意了。哎，
0: 你干嘛要说这种让我痛心的话？
7: 你总这样威胁我们，我们怎么工作嘛？
0: 你说这话是要打架吗？
7: 你过来呀、啊，我才不怕呢。过来吧。
1: 够了，
7: 别拦着我，
1: 哎，爸爸，
4: 你们两个人快点住手！这么大人了还吵架，赶紧分开了。哼，
7: 我不摘了。
2: 哎，等等，

0: 这件事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好呢？你帮我想想吧，老婆啊！你还要傻站在那儿笑多久啊？坐下呀！既然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女儿了，就应该按照传统习俗来完成仪式。
1: 你的意思是？你还在犯蠢吗？啊！我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你，满意了吗？耶！太好了！太好了！爸爸，真是太谢谢爸爸你了！
2: 谢谢你，叔叔。
3: 可以叫爸爸了，谢谢爸爸。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妈妈了。

0: 妈妈，我是宋干。
1: 哼，你在做什么呀？
0: 我在向妈妈自我介绍啊。嗯，妈妈，我真的很爱你的女儿。

现在我只剩下这枚戒指了，但是我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经准备好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了。

应星小姐，你可以给你眼前的这个男人信心，鼓励他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吗？请你嫁给我，应星小姐。

哦。

一星姐，迎亲队伍已经快到了。

0: 为什么不能看？
1: 不行就是不行，等下新郎就不惊喜了。快进去里面，进去进去。哎，
0: 真漂亮。怎么样啊，孩子？来了来了来了。

0: 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宋干，你要好好照顾她。如果你没有照顾好她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
1: 是，我保证，我会让你的女儿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英雄，我真的心里空空的，你就要有老公了。
3: 爸爸，你怎么哭了？啊？爱哭鬼，爱哭鬼，爱哭鬼！
4: 你这小鬼头！

0: 别喝那个了，喝这个吧。
1: 这是什么？
0: 你尝尝看嘛，苦瓜汁。是心痛的？
1: 是心伤吧。
0: 差不多嘛。
1: 我又没事。
0: 我才不信呢，你喜欢英星姐，现在英星姐结婚了，你怎么可能没事啊？
1: 因为我不是你啊，对什么事都那么夸张，总是那么夸张。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喜欢我，我们就应该放手，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0: 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就只有今天你说的最好了。

0: 亲人家的脸颊。嗯，你肯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对吗？哎呀，天哪！
1: 什么想法啊？你突然走过来，我当然被吓到了。我还是走好了。
0: 嗯，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去找英星。
0: 你跟我在一起好了。看到别人结婚，我也好想结婚，对吗？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哦，
0: 我当然要告诉我想娶的那个人嘛。
1: 疯了吧？
0: 疯子你也爱吗？
2: 喝点吧，让自己舒服一些，免得眼泪掉下来。
0: 不要，谢谢你。我不喜欢红色饮料，太甜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咖啡。
2: 嗯，你还要一根筋到什么地步？人嘛，要学会接受新事物。嗯，可不只是甜哦。
0: 我不喜欢。我这个人一心一意，会一直爱下去。哦，你也别太着急，去找老公了。
2: 你疯了吧？
0: 我没疯，我是说真的。身为女人，如果想要找老公的话，一定要擦亮眼睛好好找，不然的话还是单身比较好。
2: 嗯，也对。如果我找不到老公，你可要陪着我哦。我们一起照顾我爸爸。

0: 总干先生，
1: 非常感谢你。宁信小姐跟我说，是因为你对她说的话，才让她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明明之前我对你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
0: 我也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过去的事我们就别再提了。现在你是殷星姐最爱的人，殷星姐爱谁，我也会爱那个人的。
1: 我保证，我一定会成为你姐姐的好丈夫，我也会做你最可爱的姐夫。
0: 那我会一直盯着你哦。嗯。
1: 你这家女儿都好凶
0: 啊。因为遗传了我爸爸。
2: 现在你们两个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我希望你们的爱能长长久久，遇到问题要互相包容。夫妻生活就像舌头跟牙齿，需要相互谦让和配合，都是正常的。什么事情可以包容就包容对方，什么忍不了的要像我一样忍一忍。
3: 真不错啊，老公。英星啊，你记住，你是妻子，丈夫呢必须是领头羊，但是身为妻子，我们要紧跟着丈夫的步伐。宋干，你也要记住了，无论你是对还是错，你都要是认错的一方。你必须要记住，老婆永远是对的，明白了吗，儿子？好吗？
1: 好的，我愿意为英星小姐做任何事。
2: 什么男人嘛，这么怕老婆？他跟他爸一样怕老婆，怕老婆才会发达嘛，对吗？
3: 没错。
2: 我觉得我们先出去好了，新郎新娘才能好好休息。
3: 好。
1: 坐吧。最终我还是做到了。老婆大人，今晚有什么奖励可以给我吗？
0: 当然有，老公大人。
4: 我来了。哇，
1: 欧卡，
4: 要给拉拉队奖励才行啊。今晚我想抱着英星妈妈睡，可以吗？
1: 不行啊，儿子，今天不可以的。
0: 可

0: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1: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这个房子里向你求过婚，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居然被甩了。
0: 你呀、啊、那这次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1: 这个是给我们家的小礼物
0: 啊。
1: 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那么大的果园了，我怎么能认输嘛。还有啊，我的生意现在正蒸蒸日上，所以我买了这栋海边的房子送给你。欧卡还有我们还有没出生的小英方啊。
2: 我要和英方一起玩水，玩沙子。
1: 谢谢你，让我和欧卡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2: 那我呢？
1: 过来，儿子，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3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7到36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29到33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多云，28到3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8到36度。山南阴转多云，12到26度。和田市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景，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地方他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民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5: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金泉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6: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5: 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4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6: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存在着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7: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什么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啊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8: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9: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吧？但是晚上传的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把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0: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二中队，359旅，7-8团，2营6的党战士。
0: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 很快，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11: 咱们看看这，你把奖章啊这些，
12: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11: 没有给拿过看过。
12: 啊，
11: 平时没有拿，就是这一次。
0: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13: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的过程，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0: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9: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14: 那个是你两个部队的，
15: 他专门派过来的，看你来的，也就是里面的里面的所在的那个部队，是铁娃人的。
16: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你好。
14: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
16: 你好，我
14: 好。
16: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0: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14: 慰问信，
17: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三国九的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了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18: 我们也很高兴啊。
0: 就要分别了，张富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19: 我都是你老爷。
0: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授时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20: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1: 打云峰的时间，我们连和突击连，这突击是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事，就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

0: 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1: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0: 哎，这哪都是一个连，一个营是什么？一个营，一个排的这个什么？就让看到不要一分钟就倒下去了，都是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倒下去了，啊。这个时候一夜就换了七八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1: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四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0: 扫了几梭子，将近百把发子弹，打死了七八个，打伤了这不少。
1: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0: 这就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离了一条沟。第二条沟的，我要去头，我一摸，头皮打几个沟。
1: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0: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啊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就用些紫艾绸刷子把它压到，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吧，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脚步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和沙子到处都，这整个漂亮看不难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了几个脚步，讲真的有同样的把他打走。
1: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两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活捉76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医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富清出生在洋县马唱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 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富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富清对家的全部记忆。

0: 生者有其钱，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走私，他拿着他，我们就是怎么搞。
1: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富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二纵三五九旅七幺八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富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0: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一秒钟就可以，一分钟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1: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富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富清曾经服役的原三五九旅七幺八团的一支连队。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们是中国派三五九旅团人。
3: 我们是军中国派三五九旅团人。
2: 我们诞生在井冈山。
3: 我们诞生在井冈山。
1: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富清所在三五九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富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富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4: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七幺八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1: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搪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0: 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1: 每级贵族也，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是我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
0: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富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两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富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富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阳县双庙村，张富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2: 关键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样心啊，同样人间回来的，穿的军服嘛，大喇叭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中国方向绕这个道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这抓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脚下眼泪。
0: 这次回家，张富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3: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就面谈了一下。
4: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订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3: 那时间呢？刘哥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呀，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可能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4: 不，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0: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富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富清在速成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1: 开始我记得像我想嘛，哎，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离家近一点，哎，有那么个想法，没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啊，共产党的抵挡不能有条件进去工作呀，啊，要运清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教到我这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员不到建国基本去，哪个都在建国基本去。这个问题呢，就当时在老子那吵了一下呢，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0: 张富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

0: 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1: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准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们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儿，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两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他讲。和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0: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1: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哥哥我说的什么，一个伯伯买了点点糖。
0: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60多年的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 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课嘛，这个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别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许是有了，你在一块挖挖一个井口不得，有个扛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不到王家回来吗？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看，刺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他就，哎呦啊！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么种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被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的。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 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就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7: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让十六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的话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部分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炒尖尖嘛，怕什么？也不丢那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亮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

0: 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简单。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有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

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兄弟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定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1: 老徐，
2: 嗯，
1: 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纸，咱不说其他的好吧？
3: 哎，老爷，
4: 张杜

0: 做了不少，他做的不错。
1: 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纸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纸，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2: 老爷，吃东西。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
3: 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宣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嗯。
4: 哎，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嗯。嗯。
2: 就吃菜，吃菜。哎呀，你喝多了，你也吃点。
5: 火了！火了！火了！主任，
6: 上班呢，想什么话？
5: 主任，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诚心堂纸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
2: 我看一眼，
7: 我是不是早有预见？
8: 当初让你们到轩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5: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
2: 厉害啊！
7: 你呀，有点小成你就飘，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
9: 哼，您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了睡，睡了吃的。
5: 哎，我可听出来酸味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呀，开心就好。
7: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2: 哎，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
5: 那你路上慢点啊。
2: 不聊了。
7: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
5: 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7: 我还没讲完呢，
5: 你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7: 你到底想说什么？
5: 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
7: 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哎，我还没吃完了吗？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1: 又怎么了？什么事儿又惹你不高兴？
0: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
1: 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想不行？
0: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
1: 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一百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心过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喝喝喝喝喝，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 你好好反省一下。

0: 永年呢？睡棒又不好使了。
1: 啊，没睡呢。
0: 啊，这睡棒，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哎呀，你看看，
0: 这挺精致的嘛。
2: 宣言做的
0: 啊，
2: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2: 999。
0: 这能卖得出去啊？
2: 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0: 这价格定得有点太高了。
2: 你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
0: 啊。
2: 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0: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弓啊，可费大了。
2: 那当然，
1: 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0: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
1: 嗯，
0: 不过
1: 嗯。
0: 给你儿子点头吧。

0: 哎，
1: 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
2: 怀，
3: 老板，
0: 圆，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
1: 来。
0: 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
1: 起，下。
0: 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
4: 老头子，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想采访一下您，咱们能不能？把机器先关一下啊！啊，关一下啊！
1: 可以吗？
5: 有点太高了。
1: 有点曝光，你让它往这儿抬。
5: 哦，这可以，这可以。
1: 带上机器了啊！
5: 啊，
1: 好。
4: 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
6: 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
4: 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音线就行。
5: 对，
7: 哎，你干什么？
1: 说你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6: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啊。
1: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这手工做得好了？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的，您说对不对啊，叔？
6: 我跟你呀，他就不是一个祖宗。
8: 上考古，挖坟去。

0: 养殖场。
1: 小鱼啊，人家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0: 就是啊，我身上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2: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是蒜，还动不动就古板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3: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4: 老哥，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5: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这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3: 往山里跑干什么去？
4: 对呀。
5: 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
3: 干大事？哎呀，

0: 我娘出了个猪皇帝，十年高粱九年黄，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买儿郎。
1: 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
2: 我问你一下
1: 啊，
2: 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
1: 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
2: 啊，对对对，省事是应该问专业的。
1: 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的，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永年，
2: 嗯，
1: 我跟你讲话呢。
2: 啊！
1: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
2: 我听听听听，耳朵在这儿呢。
1: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杜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2: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1: 张杜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十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
2: 哎呀，这个张杜这个人呢，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1: 关键是他说话的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人受不了。
2: 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儿都适应了，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1: 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
2: 啊，
1: 立传人这个事儿，他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
2: 这事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的。
1: 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儿，我比你看得清楚，张杜这人啊，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0: 们轩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轩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轩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它就靠三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1: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祥岭村的山泉水pH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2: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1: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嘿，
2: 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赛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
3: 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1: 不是，素兰姐，我真没这么想。
3: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1: 我真没
3: 有，你也没有必要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啊，就这么定了。
2: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
3: 行，
4: 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专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啊。
5: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说风凉话。
4: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0: 干嘛呢？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6: 大家收拾收拾，走吧。
0: 还没回去休息呢。哎，
1: 师傅，我还不困呢。

0: 来，吃花生，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
1: 谢谢师傅。
0: 我知道了。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
1: 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
0: 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
1: 哦，拍摄用的。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哎，从哪儿买呢？
0: 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哦，原来呢是用木榨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

0: 那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所以你就一直强调
1: 无法纸。对呀，
0: 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那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你这个木栅器，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5、6个人才抬得动啊。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因为它太重了，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难道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1: 我没有。
0: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就是要让你明白，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固执不变的，他是在变化的。多聪明，很有智慧，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江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八个月。哦，
0: 老话说，三年学徒，五年半徒，七年成师。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
1: 我哪敢跟您比呀，您可别笑话我了。
0: 你这个人呢，聪明，肯干，很不错的。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坐纸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1: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起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不。

0: 光耀轩家的门楣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所有付出的辛苦啊，我都清清楚楚。
0: 师父，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
1: 想说就说，你说我听听。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说下去。
0: 返璞归真，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还原古法，坚持古法，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自己，这其实就是坚持轩家的品牌。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轩家祖祖辈辈就是在不断修正、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要脚踏实地？你想造好一张好纸，这没错，这是对的。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还有怎么卖啊，还有那些荣誉，得想多了，那纸就造不好。
0: 我造纸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0: 来，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哎，

0: 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家只这么没有信心。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啊？票买好了？
1: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0: 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可是八天都见不着人影，还不如一个外人。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别当外人。嗯，
1: 我有这个命吗？
0: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儿忙活了，你赶紧去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还要去北京呢，这儿有我呢，快去吧，快去吧。
2: 我细一点啊。
0: 哦。
2: 师傅，嗯，去年祭祖大典，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还有好多东西。嗯，我看这日子临近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的。
3: 为京松鹤斋而准备着，今年的祭祖大典呢，我看就先放一放，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祭。
4: 啊，
3: 迟迟也好，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那您先忙着，我回去了。好。
4: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去。
5: 哎，别泡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写。
4: 哎，爷，你再坐一下。

0: 下。
1: 来，从我自己来吧。
0: 来，请坐。
2: 那你说，
0: 你说说看，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制好，还是现在轩家做的传统手工制好？
1: 不是张度，我这也不懂啊。
0: 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懂。
1: 我哪儿懂啊？我一点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蠢得很。
0: 你光聪明，你还智慧。
1: 这话让你说的，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
0: 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轩家的千年荣光。轩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
1: 说实话，我挺敬佩你的。
0: 但是可悲呀，轩家人不这么想。
1: 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轩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
0: 不对，我是个外姓人，我不姓轩。
1: 哎，行了，别喝了，喝够多的了。你呀，赶紧回去休息，我也该回去了啊。
0: 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我是轩辕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1: 那我跟你说，那是你以为。轩辕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别人笑我太疯癫，破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陶杰墓，无花无酒出尊殿。

0: 别看了，看也不让你捞，你都绝版了。就这几个人，就这点活，还有哪你不放心？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闪失。小满，
2: 哎，师傅，
1: 你张杜怎么没给你在一起捞纸呢？
2: 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
3: 不是身体不舒服吧？那是心里不舒服。
1: 哎，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不好。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次去北京啊，要待个好几天呢，大伙儿要警醒一点。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
3: 火。
4: 火呀。
1: 对，咱们这个沾不得火，沾火就出事儿。

质量特别好，特别润滑。哎，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580。哎，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呢。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特别好，对吧？还有那边，你先自己看一下啊。

0: 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你有预约吗？
1: 麻烦您给带一句话，就是金线轩家，在康熙年间就跟宋阁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
0: 好，那你稍等。哎哎。

0: 老人家，您是从京进来？
1: 是是啊，
0: 您请坐。哦，倒茶。哎呀，我比较忙。哦，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
2: 好好好。我是宣城金县的，我叫宣永年，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啊。请您来看看。
3: 哎，您先喝口水啊。
2: 谢谢你，不用。您看啊，哎，宣誓的宣纸啊。
0: 哎，不用拿了，不用拿了。哦，
2: 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
0: 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嗯，好纸，好纸。
2: 是啊，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啊，有1000多年历史了。松鹤斋啊，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
0: 听说过，听说过。嗯，宣总，您叫我小徐就行。宣纸采购这块儿我负责。哦，啊，是这样，宣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2: 我知道。我们是合作了近100年的了，
0: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
2: 以前那么长的时间合作，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
0: 薛总，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而且合作的一直非常好。
2: 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我是说纸卖得好不好，质量很重要。我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您看，
0: 来，帮忙，
2: 您看看，亲如蝉翼，白如雪，抖如丝绸，不闻声。泼墨似云，分五色，久藏不住，色如星。
0: 宣总，您看这样好吧？哦，你把纸先放下，留个联系方式，先回去，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
2: 是这样。徐总啊，我知道您忙，不过呢，我可以等，我就在北京等。
0: 这样啊，徐总，虽然呢，我负责宣纸采购，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至少。您容我几天，我请专家来试试纸，总可以吧？
2: 这个我懂，它是规矩。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
0: 那就先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咱们以后联系。
2: 好，谢谢。
4: 哎，你两个去哪里啊？哪里去啊？
5: 早上布置我的。

0: 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了，线上都发你了。
1: 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的地得不分，标点符号乱用。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估计也好不了。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
2: 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方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
1: 去一个不就行了？
0: 廖主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给
1: 张度要做一种古法纸，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有高度，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哟，
2: 这么厉害！
1: 林然，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做记录，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
2: 真是的，这张度，那肯定是我去呀！我给他拍的视频都百万点击了。
1: 好，你厉害，那你去吧。
2: 行，那你去方广平家，我去拍短视频。哎，去吧去吧。
3: 我啊，廖主任。
4: 你慢点吧。哎，
2: 交给我了，走了，拜拜。
1: 你这个二把刀，会不会开啊？
5: 你光拍短视频，视频上文章也得写好了。哎，
4: 你放心，
1: 慢点开。

0: 喂喂，
1: 永年，事情谈得怎么样了？哎，
0: 那还能谈得怎么样？人家已经是安徽泾县来的宣家了，那非常热情，又端茶又倒水的，你放心吧。
2: 那太好了，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哎，北京大，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事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
0: 你以为是买个针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再怎么样，人家也得按规矩来，找个人试纸。
2: 还没试纸呢？那就是事儿还没办妥呗。
0: 宣家的纸还有什么谈不妥的？他找人试纸，走过场，啊，走完了这个过场，我就回来了，也就最多耽误三五天时间吧。
2: 哎呀，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0: 好了好了，兄弟啊，我累了一天了，也谈了一天，我想早点休息了啊，反正你放心，谈完我就回来。

0: 多远啊？咱们翻完这座山，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还有一座山。啊，
1: 不行。
0: 宣纸，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要追求极致。
1: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要是再爬的话，就来不及了。
2: 来，先去一下，走，慢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拍。
0: 好。

0: 景不太行，咱换个地儿吧。
1: 还换呀？张杜，你到底是要拍风景，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
0: 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造纸会更感兴趣。
1: 好，好，好，你来找。
2: 回家先别急着用，找一阴凉通通地儿，什么都不用管，就放着，让它退退火，有个1到3年，比现在还柔还软，吸墨性又好，到时候您就用吧，自然运散，五分五色，那也叫一地道。
3: 得嘞，就按照您说的办，
2: 没问题，您听我的，包满意的。
3: 好的，谢谢。
2: 您慢走啊。
4: 您真棒。您说的太好了，您真是太懂行了。
2: 您高抬，怎么着？要买纸？哦，
4: 来看看。
2: 您随便看，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嗯，有话您就直说呗。您这啊，
4: 您快看看，
2: 宣誓纸业。
4: 不讲名头。只聊品质。
2: 好纸，正宗的上好宣纸，难得呀。哎呀，
4: 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它够格吗？
2: 这可由不得我，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呐。
4: 您就实事求是说，它跟别的纸比起来，它怎么样？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4: 您实事求是说，怕什么？
5: 大叔啊，您这儿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啊。
4: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

0: 陈总，
1: 你好，兄弟，
0: 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
1: 不用不用，我这是吃什么？
0: 我给你倒点热水。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您坐您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坐坐坐。这都四天了，您没回去，每天都到这儿来。
2: 事儿没办好，不好回去。
0: 哎呀，这样啊，玄总，有一个专家，是大师，这几年呢，经常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哦。我联系一下他，请他给您试纸，如果他说您的纸好，那么咱们这关就算过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现在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约他的时间。
2: 你说谁？
0: 江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2: 徐经理，能不能换一个大师？因为他都要找一张好纸。
0: 您是怕

0: 那太挑是吗？我倒不是怕这个啊，我怕他不懂。他不懂。哎呀，宣总啊，能请到姜大师给您试纸，我是壮着胆子，您知道吗？如果这你还挑三挑四，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哎，
1: 徐军，我不挑，我不挑，就请他试纸。
0: 请他试纸，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啊。
1: 哎。

0: 跟你讲啊，纯正的古法纸啊未必就好。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啊，整体品质就提高了。
1: 古法纸传承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看各自追求什么吧。
2: 好，来，你看你看你看啊，
0: 这是你做的纸浆，杂质多，
2: 看见没有？
0: 我们洗料啊接上下水循环洗，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带料上就干净，白度高。
1: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不能只追求白度啊。
0: 嘿，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
1: 传统做到极致才有机会出圈，怕就怕没有特点，两不靠。

0: 欢迎江老，欢迎江老。
1: 欢迎江老大驾光临。
2: 我等你的电话等的可是够苦。
1: 没有好纸哪敢惊动您呢。
2: 最好别让我失望。
0: 绝对是上好的宣纸，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
2: 好，那就试试。
1: 麻烦您。

0: 纸啊，
1: 惊现宣家的新纸，但是好过十年前。
2: 江老，您真是神了！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您这一滴一抹就全明白了。高啊，实在是高啊！
3: 来来，收吧收吧，
2: 来来来。

0: 我是阿姨，哎，
1: 刘姑娘来啦！
0: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可新鲜了，还买了灶台锅巴，都给你做。
1: 那多麻烦呀！哎呦，
0: 不麻烦，你虽然说我不在，到家里去陪阿姨。

0: 说说话。
1: 我刚想问呢，轩叔那边怎么样啊？
0: 我也正想告诉你呢，试纸了，觉得特别的好。哎，你说巧了，那试纸的是姜自流，宣言那师傅，你见过的。哎，说来呀，也挺有意思的。姜自流这个人啊，十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那时候宣言还小呢，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那样的纸。那要求可高了，可事儿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吵完了还见，见完了还吵。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
1: 那证明他真心认可宣叔叔做的纸啊。
0: 那当然了，不过这能不能合作还得看缘分。嗯，
2: 叶师傅，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
3: 这都跟松鹤山合作了，还不算好纸啊？
2: 还不够，我说的呀是古法纸，纯古法，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捞出来的纸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更好的。
4: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3: 你这一点呀、跟老轩一模一样，没苦硬吃，我可不吃啊。
2: 夏虫不可语病。
5: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是职场。
6: 小鱼啊，你叫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5: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7: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5: 哼，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说算。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人怎么做纸他看见了，我跟你说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讲好吧。

0: 各位师傅们，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局？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明天休息，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探讨探讨。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还请大家务必光临，不吝赐教。 我马上订餐厅，把地址发到群里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直接说，别跟我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张杜哥，我明天有事，我不去，我没客。那他俩不去，我也不去了。你能请吃啥好东西？

0: 宣言做的。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999。
2: 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尖，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3: 玄总，
4: 不客气，
3: 喝茶。
4: 谢谢谢谢。哎
3: 呀，玄总，真的是对不起你。啊，江老没得可说，一通夸，说纸好，好纸。可我跟老总一汇报，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您送来试的纸是好纸，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
1: 徐经理，这个您放10000个心，我们。

0: 您坐，您坐，您坐。是这样，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每次来的人都跟您一样，看着忠厚老实，拿的职业都非常好。可是等合同一签，定金一拿，扭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徐经理，我们宣家跟宗各斋的合作，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
0: 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亏，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
2: 玄总，我们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是不想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
0: 玄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尽力了，
2: 您都看到了。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3: 薛叔叔，不是说市值挺顺利的吗？怎么回事啊？
4: 市值呢倒是顺利的，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
3: 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
4: 将来产品的质量啊，他怕难以保证。
3: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那我觉得。
5: 能不能请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恐怕也难，因为毕竟100年没合作了，缺乏信任的基础了。哦，是。哎，老薛，那个姜自流。
3: 不是说那个姜自流在北京挺牛的吗？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你去找找他嘛，行不行？
4: 姜自流，他……
5: 我觉得
3: 姜自流一直往您家来，不去别家，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纸的。
5: 而且他试纸
3: 的时候又说的那么好，
5: 我觉得您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
4: 就是，那姜自流的脾气比我还倔。
3: 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而且当年我们两个人还掀了桌子的。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是你先不对的啊。
5: 当年薛叔叔说什么呀？他说人家狗屁不通，狗屁不懂，
3: 是不是？薛叔叔，
5: 那就冲这一句话，您就得给人家道歉。
4: 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
3: 那这样，您不道歉，但是呢，您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您看他会怎么办，行吗？老薛，
5: 咱好不容易去趟北京，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但你跟那个姜自流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咱就是去看看人家，是不是也应该呀？
3: 薛叔叔，
5: 您现在就去找他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
4: 我考虑考虑吧，啊！
5: 我挂了。
3: 哎呦，不跟他说了，那我挂了啊，薛叔叔。

0: 小雪啊，就是这位先生找江老师啊，
1: 请问您是？
2: 我是安徽宣城泾县的宣永年。哦，
1: 您就是宣师傅？
2: 是是是，
1: 我爸经常提起您。嗯，
2: 你爸他在家吗？
1: 在家。哦。哦，不过抱歉啊，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哦，
2: 那就不打扰他，我就在这儿等等他。哎呀，
1: 不用，宣师傅，我带您去茶室吧，去那儿坐着等。
2: 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为何找黄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要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

0: 宣纸给你们念经，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不只能这么做，
0: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 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3: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4: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每。
5: 108零8道工序需要的纸，内功匠，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我想让宣纸可以养成这个好纸，这怎么就那么难啊？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
7: 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7月8日起，安徽卫视《重墨源》，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了。
1: 哎，来了。啊，
2: 申师傅，坐吧。
1: 哎，好，谢谢。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那个，哦，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
0: 嗯，我够算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爸，爸！啊，薛师傅，你别。
1: 我也跟着一块儿遛去。
3: 张老师，您开着车还遛狗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嗯 ，Lucky， 哎，
5: 怎么样啊？啊？
1: 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
0: 我就是给你泄泄火。来吧，好东西，出了北京就吃不着了。
1: 这是啊，
0: 你是野猪吃不了细粮吧？
1: 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弟弟，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1: 什么不一样？
0: 你自己明白，

0: 我明白了，徐经理肯定给你打了电话，因为是我找他要的你的地址。
1: 就算徐经理告诉我你来了，我还得出门失礼迎你不成？
0: 你知道我要来，你还搞这些没用的干嘛？就说事儿呗。
1: 我没事儿啊。
0: 是，你是没事，我有事，我有事儿找到你，敲到你头上来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1: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0: 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
1: 我开条件？
0: 嗯。
1: 我缺什么呀？我，你口气不小啊，你能给我什么？
0: 就这个，多少钱？我给。
1: 我看你倒是有三分诚意，我什么都不要你了，只想听个是非曲直。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敬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2: 什么毛病？
1: 自己看啊。

0: 戏里无瑕，云纹如雪，刃如牛筋。
1: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让我说，就这刀纸你看着，润墨失序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犁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0: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纸，你江自流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1: 江驴。

0: 哟，徐经理，嗯，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不不不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欢迎欢迎。谁呀？是江自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徐经理，你没有搞错吧？哦不，啊，欢迎欢迎徐经理去，欢迎徐经理。
1: 这个老家伙。

0: 来去。当然了，大伙呢也没白干，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1: 是是是，
0: 那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2: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0: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

0: 跟他们说说去啊。
1: 师娘，您慢点。
0: 哎，
1: 师娘。
2: 叶师傅，聊两句。
3: 聊呗，不耽误啊。
2: 还是那个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捞点护发纸。
3: 你这几天不好好捞纸，要不是不见人影，要不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瞎捣鼓，就为这事儿啊。
2: 我想试试，觉得是个路子。
3: 你是吧，我真没时间，你看看现在不是忙着呢吗？宗鹤斋马上就来了，再说老轩呢他也没说过这事儿啊，是不是？
2: 我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哎，
3: 就别讲，我忙着呢。班长，
4: 哎，
3: 来。
4: 好。
3: 哎，顶上。
5: 一见公职到林间，保佑他本宫喜庆前，站立宫阿门叫嚣。哎，算了。
6: 哎，太早了。
2: 小鱼。
6: 啊。
2: 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捞两天纸？哎，抬脸儿，你之前干过，简单。捞纸。啊。
7: 干部，
2: 哎，老咳嗽说，
7: 你们俩干嘛呢？
2: 我没啥事儿，我们俩聊点私事儿。
7: 啊，我没聊啊。这工作时间，聊什么私事儿啊？赶回去。
2: 哎，马上去。你就帮我捞两天纸，你觉得行吗？
6: 捞行。那得看怎么捞，是吧？
2: 哦，我给钱，给钱。你看够吗？
6: 我，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哎，什么时候捞？
2: 现在行吗？
6: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谢谢。
3: 张栋。谁让你捞护发纸的？
2: 没谁，我自己要捞护发纸。
3: 你师娘怎么交代的？你不知道啊？赶紧停下来，停下来。哎，小玉
6: 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一起下酒？
8: 那师傅讲，以后厂子归张督管。那我只有听他的了。
3: 胡说八道！老薛临走的时候交代了，让老师哥代管。
8: 哦，那又没人跟我讲，我又没听见。
3: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8: 哦，那你讲了又不算呗。
3: 不，
2: 来，小鱼，
6: 咋了？
3: 行啊，哎，
6: 哦，
3: 等你们师傅回来，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6: 哦，
3: 猫哥，坐。

0: 来，继续。我电话里跟老轩说了，他就回了我三个字儿：随他去。这回一传人没有利他，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再说了，老轩也说了，欠这孩子的。 那就随他去吧。多捞点少捞点，倒没多大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小子啊，安的什么心，别捣出什么乱子来。师兄，张杜这孩子，他除了轴没什么坏心眼儿，你说他能使出什么乱子来呀？您就别多想了。
1: 都来考察了，估计不会再变卦了吧？
2: 放心吧，阿姨，这么大老远都愿意过来，基本上就确定了。
0: 那就好。
3: 不过轩辕师傅都来了，轩辕今天不。

0: 我打他电话，他老是关着机，不知道忙些什么。
1: 我也联系不到他，上周给我发一信息，说他闭关了。
0: 哎，他别给我出家了。
2: 哎呀，不可爱。
0: 哎呀，阿姨，来来来来
3: 来。
0: 哎
4: 来来来，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北京松鹤斋的徐经理。
5: 哦，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徐经理，来，我们到厂区去看一下吧。
6: 好，看看，
7: 这边请。
4: 哎，
5: 不介绍介绍我
4: 啊？哎呀，您是大名鼎鼎的姜大师，谁不认识？
7: 姜大师。欢迎
8: 你，你还敢来见我啊？
1: 我们领导去线上开会了，委托我们来接待你。哦，
8: 不敢。哎呀，嫂子，哎，中午吃什么呀？
0: 行，就单把豆腐喂好了。
8: 还有那个
7: 茂林糊也有，
8: 就是冲着这口来的。
0: 姜大师啊，我们家老轩说了。谢谢你了，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
8: 他谢谢我啊，鬼才信呢。哎，
0: 真的。
9: 大家听我说啊，一会儿那个姜大师和徐经理要来这里参观，所以呢，大家要拿出平时的最好的水平，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明白了没？
10: 好。
11: 别人家呢，我不好说啊。但是我们轩家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第二个呢是沙田稻草，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
12: 从山里引过来啊，这距离可不近呐，
11: 5公里。哎
12: 呦，大工程，大工程，太好了，太好，
5: 好工配好料。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
12: 姜老啊，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轩家造纸的态度。
11: 谢谢。
12: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5: 你得好好看看。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哎呀，这炒个小菜熬个汤的我还行，做这个冒领糊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哎，
1: 对呀，关键是那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2: 申阳，
0: 哎，
2: 生抽来了，
3: 就等他了。
2: 哇，好香啊！嗯，
0: 香吧？
1: 香吧。
2: 哎，
0: 后院拔几棵葱。
1: 好。
4: 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从那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
5: 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
4: 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很特别的。

0: 这一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1: 秦玉蒸蛋还有茂林糊
2: 都是我的最爱
1: 懂了懂了懂了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2: 这算什么徐经理啊不瞒您说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过
3: 这个啊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
2: 像家人一样
3: 特别有人情味
2: 是吧
1: 以心换心嘛
2: 是是是

0: 是。嗯，
1: 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0: 是是，
2: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
1: 那你就别端着了。
2: 不端着，我端。不，
3: 我必须端一个，
2: 我必须端一下。哦哦，
3: 沈总啊，哎，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
1: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
0: 徐经理，来，我敬您，
2: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
0: 您您请。
2: 来
4: 来来来，
2: 我敬您，您
4: 我陪一个陪。
1: 好，辛苦啊。
4: 来来来，
0: 您慢点吧，您请坐，
4: 吃菜吃菜，您尝尝。这个小鱼儿啊，是我们早晨的时候刚去小河边
5: 吃好的，太好了。
6: 徐经理，哎，感谢您对桃花镇的支持。我呢喝不了酒，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感谢，我敬您一杯。
0: 谢谢。
1: 这丫头可不得了啊！你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2: 马上签，马上签。嗯，
6: 稍微
2: 点。嗯，好。好，
6: 江亮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
1: 哼，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6: 少喝点，
1: 少喝点，少喝点。
6: 你们吃。
7: 徐经理，哎，江亮师，师傅吃点，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
2: 好。
6: 送你。来来来，
1: 尝尝这个。
2: 好，
4: 味道怎么样？

0: 裴叶院长，哎，看见张杜了吗？
1: 没有看见。
2: 您吃这只土鸡。
3: 宣总，嗯，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的这个数量。
4: 徐经理，
5: 张杜，
4: 江大师，
5: 张杜，
4: 我想麻烦你们，你们能不能帮我
2: 不急不急，等会儿再说啊，不着急。
4: 徐经理，
1: 张杜，
3: 随他去。
4: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3: 古法纸？
4: 对，纯古法纸。
3: 你造的？
4: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规形曲谱，没有半分差池的。哎
3: 呀，这有点意思啊。哎呀，宣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姜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姜老，要不你给长长眼看看。
4: 哎，姜大师，
6: 看不了。
3: 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你这
6: 我不参与。曾永年，你收了个好徒弟，
3: 让你尽孝。
4: 江大师，
3: 行行行，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
4: 谢谢徐经理，
3: 我看看。
1: 吃宣家的饭，砸宣家的锅。
3: 哎，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哎呦，谢谢。嗯，江老啊，嗯，江老，你给看看呗，这纸有点意思。
6: 我跟你说了，不参与。
3: 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
6: 不参。

0: 行，你不参与，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
1: 玄总，
0: 嗯，
1: 这纸，实话实说啊，
0: 嗯，
1: 这纸真的不错，啊，做的可圈可点。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啊，姜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你这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这纸有门儿，啊，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轩家这一炮可就，是吧？还有啊，轩总，一百年之后，您轩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轩总。
2: 师傅，你就同意了吧？这对轩家只有好啊。师傅，
3: 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我们轩家做的纸
1: 啊。那行，那咱回头再议，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纸，对吧？来，轩总，来喝酒喝酒。姜老，来，轩总，敬您。哎，
4: 永年兄，这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嗯，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呢？
5: 你看，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4: 我找他去。现在啊，哪有徒弟看师傅的，都是师傅去看徒弟，反了。
1: 姜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4: 我不愿意看他运气的样子。
1: 你这，
6: 那我带您去。
1: 别背他，
4: 走啊，慢慢吃啊，
1: 您慢吃啊。
6: 先生，我先去。
4: 好。
6: 姜老师。

0: 好，江大师，来，请进，请进，请，轩辕，轩辕，你起来了，请进。江大师，请进。呵，
1: 这是遭抢劫了，这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把这儿，哎呀，这，哎，
2: 这算什么呀？
1: 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比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艺术家都有个性。哎呦，
0: 你看，这还让您
1: 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2: 谢谢。
1: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
3: 不成活，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哎，
4: 江郎，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5: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6: 师傅，
4: 你个小兔崽，
5: 你怎么来了？
4: 你不去看我，我不来看你吗？
3: 林然，你也在啊？
6: 那你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5: 林然，你包装归大家。
7: 师傅，
8: 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0: 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逐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师傅，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地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
1: 幸好我没早来打扰你。
0: 现在正当时，师傅，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
1: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0: 是，
1: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你只学了我的毅力，你这画画是不怎么上心，还是？
0: 哎，师傅，你要说到这儿了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2: 好，
0: 走走走走走，
2: 去看看。
0: 来来，一起一起啊！哎，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什么？走走走，一起。
3: 我收拾，我收拾。
0: 你别收拾，一起看看。真不一样。
3: 来，你觉得怎么样？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4: 哎，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给他过年。
5: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啊。
4: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5: 谁说不是呢？

0: 王文，你干嘛去？
1: 哎哎哎，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2: 师傅许给我。
1: 你不配，你不配。
2: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1: 滚。
0: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1: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啊？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
3: 我打你一次，
4: 都打了。
5: 什么？打架是吗？
6: 来！你
3: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6: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他
7: 坑第三只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哎，你不要脸吧？我们老宣家还要脸的，
6: 就是
5: 你赶紧走吧。
6: 是吗？
8: 行了行了，
9: 行了行了，吃饱了撤了。
10: 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过去，快点，过去，走，哎呀，快点，走，
7: 算了。
11: 真是没事找事儿，你。

0: 小满，
1: 师傅
0: 干活。
1: 啊，跟谁干？
0: 跟江都。
1: 我
0: 什么呀？听话。
1: 是师傅。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它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2: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
3: 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金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
0: 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4: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哎，
0: 小轩老师啊，嗯，
4: 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
4: 哎，我集过。
2: 就我们那盲同学啊，他抢着集呢，
0: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通过延迟满足，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2: 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
5: 张总，你很成熟。 您别人把话讲完的定律都没有。
2: 你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他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各位，我先抛个玉引个砖。
5: 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2: 不，干什么呀？说话阴阴阴阴阴阳不阳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6: 小轩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
5: 我对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和资金投入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
2: 这样做，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5: 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 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
2: 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不可能。
5: 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
2: 那投资也不。

0: 是你说了算的。哎，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1: 宣言，
2: 啊，
1: 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回来。
0: 黄经理，去送一下。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
2: 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你看刚才小熊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投入巨大的，承担压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去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0: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2: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0: 散会。

0: 秋会长。
1: 怎么了？
0: 开吗？啊，
1: 可开！你不是就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2: 雪爷啊，
3: 都几点了，新人怎么还不来？
0: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新姐呢。
4: 新人怕是来不了了。
3: 为什么啊？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

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助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转换，手脚转换，手脚转换，叉按叉按叉一下，对，非常好，保持好节奏，就是这样，节奏就是这样，节奏就是这样。
2: 这时机来的时候，迅速起身，哎呀，哎呀，哎呀，快，
3: 哎
2: 哎哎
3: 哎，哎，不好，哎，不好，哎，不好。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

0: 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三连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又是一个美好的冲关日啊！今天天气我觉得首先对于各位选手来说就特别的适合来闯关，
1: 很凉爽，对不对？晴空万里。
0: 而且今天我觉得今天女生颜值都和倩文一样高，
1: 真的，你刚刚已经看过了，
0: 对，实力也在你之上。
1: 那我可不信啊，请出来看看
0: 闯关实力啊！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1: 有请，欢迎，
0: 欢迎你们，
1: 来，可爱的姑娘们，
0: 好，来，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从我身边的一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唐潇琴，来自安徽滁州。
0: 好的，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杨心怡，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0: 欢迎心怡，很年轻啊。
4: 大家好，我叫吴珂，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
1: 欢迎，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孙雪晴，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1: 呼伦贝尔在我们的概念里，茫茫无际的草原，是这样吗？你的家乡？
5: 是的，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哇，
1: 太棒了。欢迎大家去呼伦贝尔啊。那接下来五号。
6: 大家好，我是杨慧清，来自新疆伊犁。
1: 哎呀，今天这四号五号，一个来自内蒙，一个来自新疆，都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你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6: 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哇，
1: 哎，是不是说新疆的姑娘人均都会跳新疆舞动脖子，是这样吗？
6: 对不起，我不会。
0: 他是一个特例啊，
1: 没关系，会闯关就行。今天在赛道上，
0: 我觉得无论来自哪里，无论来自哪座城市，那今天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咱们这个也是有所收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亚洲一号赛道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有请各位女生首先来开启啊冰茶的选择，来，每人选择一瓶冰茶，
1: 一人拿一瓶第一排的冰茶，随便抽一瓶啊。
0: 好，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个黑色的幸运签哦，看到了，我们呼伦贝尔的朋友。对着镜头展示一下，恭喜啊！一会儿你就可以独享我们的冰茶赛道了。
0: 让他表达一下这个时候的心情吧。
1: 什么样的心情？
5: 好激动，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如果用你们那儿的方言表达一下自己的喜悦之情，一般怎么说呢？
5: 我也不会，
1: 一个不会说方言，一个不会跳新疆舞，
0: 只要会闯关就行了。
1: 行吧，啊，一会儿看你们表现。
0: 有请各位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这样。
0: 好的，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那等于说，刚刚在我这边的三位都是咱们安徽的姑娘，然后在你那边的两位都是外省的朋友，
1: 对，他们不仅来自外省，还很远很远啊，离咱们。
0: 说的我突然都想去内蒙古看一看大草原了。
1: 是的，我也想去新疆吃这个好吃的
0: 羊肉串。
1: 羊肉串，对，水果。
0: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女生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抽到冰茶的这位朋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其他的选手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通行。
1: 这次比较平均啊，三条赛道都有人走，
0: 也看得出来每位选手都是心有所属了。出发之前都已经想好我今天要走哪条赛道了。
1: 是，
0: 而且目前的女生啊都来到了赛道上，而且闯得非常的稳。
1: 对，很平均啊，一边两边赛道，一边两个，中间一个，大家都在慢慢的向前，他们的节奏都是一样的，你发现没？
0: 节奏很一致。
1: 对，很一致。
0: 好的，右边的我们的选手率先来到了转接平台，稍微等待一下，这个在关键时刻也可以给自己的队友啊一些助力。
1: 哎，最快过去的那个姑娘是那位内蒙的吗？我看一下。不 是啊，不是，是二。

0: 你为什么关心他是不是内蒙的？怎么了？
1: 因为我总觉得内蒙的姑娘都是骑着马去上学的，套马杆的姑娘，
0: 英姿飒爽。
1: 对，不要着急啊，我们可以等一下所有的队友。
0: 那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你
1: 走都走了，
0: 走都走了。
1: 我们大家最好在一二关的衔接处啊，等一下所有的队员到齐，再一起向第二关冲击。
0: 好的，接下来各位选手可以继续闯关了。
1: 现在还有三位选手没有通过第二关，第二关刚刚是有一位落水，是不是？
0: 对，有些着急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哎呀，小心！哇，
0: 有惊无险，
1: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0: 真的，就刚刚都以为要落水了，结果还是这个靠自己的这个方向啊，调整身体的方向。哎，落水了！后面这位落水了，来，接下来还剩下三位女生，我们继续来挑战第三关。
1: 你知道他为什么首当其冲吗？
0: 怎么说？
1: 因为他来自于我们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的司法警务。我感觉他身上有一股正义凛然的这个气势。
0: 哎，我跟你说，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我还真去过。哦，歌手大赛啊。哦，
1: 我们俩一起的。
0: 对，当时这个全校的同学都穿他们的这个校服。
1: 对。好，就是那可能看到学生的精神面貌特别昂扬啊，
0: 昂扬向上，而且特别的有秩序啊。
1: 对，所以你看他今天在三位选手闯关的时候选择了第一个来挑战啊，走在最前方。
0: 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二位选手也已经来到了赛道上。
1: 二号杨欣怡，来自于我们安徽工商职业学院的非常年轻的姑娘，18岁。哎，二号小心。哎，好，赶紧调整你的方向。对，
0: 这现在场上每一位选手的一点点的失误，一个紧要的关头的瞬间啊，我们这后场区都可以听到欢呼声，或者是听到一些惊吓声，
1: 对，有点担忧的声音。所有还没有上场的女生都在看着你，都希望

0: 好的，伴随着他的落水，接下来有请二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二号、三号，恭喜来到个人的晋级关卡。好的，首先有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加油，后半程加油。好的，再踩准一点，到中间点。不慌不忙，心态非常稳。好的，第二关，来到我们后半程第二关，川流不息。这一关这个难度啊，就稍稍有点高了，可以先观察一下。好，转换，手脚转换，手脚转换。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姑娘的表现如何。好，来，感觉要快一点啊！又快一点，又快一点，又快点下去了，快点下去了，快点下去了。这不慌不忙，最后没有踩对点儿。
3: 想到
0: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3: 前面他们过得那么好、对吧，基本上一起到了第二关、第二关也只落水了一个，
0: 所以你刚刚提前把麦克风给关了，你是只想听到世伟在高台迎接他们了。
3: 我都已经站在那儿看着高台了，我在想、哎呀，看几个上去呢，结果一个没上去，都怪你刘景江、
0: 又怪我了，
3: 就怪你。
0: 行，我觉得接下来这一组

0: 女生应该是有戏的。
1: 太好了，
0: 来，我们有请下一组登场，
1: 有请，欢迎，
0: 欢迎你们。
1: 哎呀，笑得都好甜呀。
0: 好，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张子怡，来自安徽黄山。
0: 就张子怡啊，你会表演吗？
2: 我不会表演。
0: 他会，你会闯关吗？
2: 也不会闯关。
0: 你说，你再思考一会儿啊。来，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聂少华，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马欣彤，来自河南周口。
0: 哦，来自河南的朋友，是在合肥工作还是学习？
4: 已经毕业了，在上班。
0: 在上班。那从河南来到合肥，感觉咱们这个大美合肥怎么样？
4: 非常喜欢合肥。
0: 期待着他今天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有所收获。
1: 嗯，太好了。来，身边的两位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郭晶晶，23岁，来自安徽六安。
1: 郭晶晶，今天我们这一场又有子怡
0: 明星组合，
1: 又有郭晶晶。
0: 对，
1: 但是你也知道郭晶晶她最擅长的是跳水，但我们今天是希望你不要跳水，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1: 太棒了啊。来，十号。
6: 大家好，我叫陈慧慧，来自安徽阜阳，是一名舞蹈老师。爸爸妈妈，我上电视了。
1: 好可爱啊，慧慧。刚跑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她那个笑容好甜一个，然后就让人觉得如沐春风的感觉。今天爸爸妈妈都在直播前看着你，对不对？
6: 对。
1: 你也是，有没有对你抱什么样的期待，希望你闯到哪里？
6: 平平安安的就行了。哎
1: 呀，这个父母的关爱太暖心了啊。
0: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来玩的开心是第一点。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登上高台，对不对？
1: 那就更好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对，
0: 对吧？那刚刚第一组是已经抽到了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了，所以各位女生，我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1: 来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开转。
0: 这一组我觉得首先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1: 对，
0: 很松弛。我问他你会闯关吗？他说我不会闯关，哎，但是我敢来，我敢闯。
1: 态度我觉得就很重要，对不对？
0: 对啊，
1: 人生总要挑战一些可能自己当初不一定觉得做得到的事，但在这个试的过程中也许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惊喜。
0: 对，有一句话怎么说，想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吗？那就去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1: 是。
0: 好的，各位女生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啊！因为今天呢，第一组我们刚刚已经抽到了这个专属冰茶的赛道，所以各位选手只能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 对，两边都可以走啊。我们看到了有两位选择左边赛道，有三位选择了右边赛道。其实这两边的赛道啊，过起来都有一定的技巧。你看左边的这个赛道呢，它这个是比较硬挺的质地，对不对？然后它这个上面是比较平坦的，有棱有角的。哎，你过去的时候可以靠跨的方式。最右边的赛道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软的，你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它表面呢是有一点滑的，它是个弧面啊。左边赛道的后面一位选手也可以出发了。
0: 哎，这组女生感觉闯的也非常的和谐啊。
1: 上一组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前半程都闯得特别好，所以我都关了话筒去高台准备去等他们了。没想到大家在后半程啊纷纷落水了。
0: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选手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有些是自己为了圆梦而来的，有些呢是为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而来的。那今天呢，其实每天的我们的录制当中啊，也会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官方号上进行实时的直播。
1: 好，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在这边啊公屏上一直在给自己的好朋友给自己的家人加油打气，晶晶加油。还有一位很可爱说，主持人能不能纠正一下，刚刚那位选手说他是来自六安的，其实这个词读陆，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读陆安，对吧？
1: 对，
0: 但其实对于他们自己当地人来说，他们是一种
1: 习惯了啊。大家要知道，因为在安徽有很多的地名非常的有这个文化底蕴嘛，很博大精深，有陆安，有亳州，对不对？好
0: 好，是的，来，恭喜恭喜各位选手来到第二关的转接平台，接下来要小心一些了，要应对更大的困难了。

0: 的选手都全员安全。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着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哎呀哎呀，这时机不好，但是稳稳抓住了。哎，恭喜六号来到第三关，
0: 落水了一位啊。
1: 八号落水了，来十号，十号上赛道了，时机很好，快一点快一点，你再晚一点就直接连手抓的地方都没了。来，恭喜三位姑娘来到第三关。
0: 现在剩下我们的六号、七号和十号，加油，希望你们可以全员通过第三关。这一关的过关技巧呢，我们在这个矮一点的平台上最好趴着，对，高一点的那个小平台只当做一个踏板，不要在那个高的平台上停留，踏过以后立刻趴倒，趴在下一个平台上，这样过对于女生来说比较，哎，对，小心脚蹬一下。好，因为对于男生来说，他们有很多个子非常高的，他们可以选择跨过去啊，从这个赛道的这个道具上。但是对于女生来说的话呢，从底下钻的方式更稳妥。

0: 时空之门前。我们来看看后两位选手。好，我觉得六号在刚刚七号的一个正确示范下过的还是没问题的啊。
1: 对，而且他学习能力非常强，对吧？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包括过关的技巧，其实跟上一位通关成功的是一样的。
0: 对。好，啪！哎呀，哎，我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们从这个小的平台往下一个平台去的时候，脚下给一个力，往前扑一点，就不会有下半身还悬空的这种状况了啊。我们尽量扑得远一点，有一种要把自己上半身给滑出去的，往前滑的感觉。好，加油，六号！我们看下一个平台能不能过得更好一点。好，你后面的这位选手已经过来了，十号已经来了。好，我觉得六号已经听懂我刚刚说的了，很顺利啊，往前一滑，你看就过去了。
1: 这时机来的时候，迅速起身，哎呀，哎呀，
0: 你看吧，要你往前滑一下。
1: 好的，有请两位选手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六号、七号，恭喜。六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 六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来，速度再快一些。
3: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川流不息。

0: 这个关卡其实是有难度的，我希望你可以小心谨慎一些，因为目前女生来到的最远的关卡也是这一关。
1: 嗯，是的，刚刚我们的第一组的女生也是在这一关的第二个地方，就第二个地方，就第二个地方就掉水了。
0: 但是怕啥来啥呀？

0: 你反省一下。
1: 怎么说？
0: 你每一组都说这一组的女生绝对有希望，很厉害。
1: 我觉得我们女生呢，对吧？所有的女生都是比较有耐心的，然后呢，学习能力也都非常的强。
0: 你少来！
1: 所以我想让他们在后台多多学习一下。
0: 好人都给你做了，
1: 落水没关系嘛，对吧？我们总结经验啊，再来闯关啊。我休息一下。
0: 咱俩一个扮红脸，一个卖白脸，一会儿看一下他们男生怎么闯的，然后女生队你就给鼓励，然后我就给压力，怎么样？
1: 可以啊，女生稍作休息，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好，接下来来关注我们今天男生队的冲关表现啊，首先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3: 有请。
2: 欢迎大家，你们好，
3: 欢迎。
2: 来，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3: 好嘞。
4: 大家好，我是于振杰，来自安徽安庆，
3: 欢迎你啊。
5: 大家好，我叫刘硕，来自安徽阜阳，
3: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彭伟杰，我来自安徽庐江。
3: 你这身上带的是个
6: 运动相机，
3: 是自己想记录一下闯关的过程是吧？
6: 对对。
3: 平时也做自媒体吗？
6: 有时候做吧。
3: 那期待你最后剪辑出来的视频啊。
2: 对啊，这内存够吧？内存够吗？
6: 够够够。
2: 万一你登上高台得好几分钟呢啊。啊，
7: 大家好，我叫杨凯，来自安徽阜阳，
2: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韩超越，来自安徽阜阳。
2: 叫超越呀？
8: 对，是的。
2: 那你今天必须得超越一下啊。
3: 对，起码得超越你们这一组的选手。
2: 是的，那我们这一组五位选手先来在第三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瓶冰茶。
3: 来，请选择。
2: 来，请选择。
3: 从第三排抽取。
2: 好的，看看有没有人抽中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好的，那这一组的五瓶当中啊，没有贴着这个我们黑色冰茶贴的瓶子，所以一会儿在闯第一关的时候，你们五位只能选择两边的通道进行冲关啊。
3: 是的，
2: 好，来，五位先把冰茶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冰桶当中。好，接下来请上转盘，加油各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我们男生队的比赛开始了啊！
3: 是的，
2: 男生队第一组是率先出场的，所以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3: 一般来说啊，第一组如果闯得不错，后面的选手都会受到鼓励。
2: 是的，
3: 所以你们很重要。这一组还有一位选手是自己带了运动相机，想来记录一下第一视角的闯关过程。
2: 好，请下转盘。女生的前两组啊是没有人登顶成功啊，所以看一看我们男生队第一组可不可以打破这个僵局。第一组当中是两位选择了左边通道，三位选择了右边通道。我们前三关对于男女生来讲啊是同样的关卡啊。
3: 是的，
2: 你看男孩子就能做到一口气直接跑过来这样的表现啊。
3: 对，男生闯第一关还是很有优势的。
2: 好，五号超越也过来了，稳住稳住，如果你脚底下没准儿的话啊，那咱们慢慢的通过呢也不是不行。你看二号，落水了，咱们要因人而异啊，你这个一旦落水我们的冲关就结束了。与此同时，三号，你看带着运动相机的这位也落水了。
3: 你还问他内存够不够？这绝对够了，
2: 我担心的多余了。说话的功夫啊，已经四号五号已经过了第二关了啊。接下来看看一号，
3: 之后接着往前走啊，千万别犹豫。
2: 好，
3: 还不错，
2: 这一脚

0: 很重要，来过来了，
1: 恭喜一号、四号、五号来到第三关。
2: 第三关看准时机，趴下之后立刻起身。
1: 当这个旋转的障碍刚过你头顶的时候，你就赶紧走。
2: 对，
1: 很好。男生的移动速度啊，怎么着都比女生要快一些啊。
2: 是。
1: 但是这组稍显遗憾的是，第一关就有两位男生落水了。
2: 是的，剩下的三位选手一定要小心谨慎。
1: 好的，一号率先通过，接下来是四号，他们是按照这个序号的顺序来走啊。
2: 速度要快。好的，刚刚可以起身起得再早一些。
1: 是的，五号现在也来到了第三关。啊，这个超越表现的果然不错啊。
2: 是。

0: 加油，韩超越。
1: 没有问题，恭喜这一组是一号、四号、五号，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接下来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好，按照大家的序号顺序啊，一号先来挑战后半程，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让我们来看一看本组男生在后半程的表现。一号，非常可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1: 要听口令啊。
2: 1, GO！ 四号的有点着急了，让我们看看四号弹跳星球。后面的选手一定要听好口令。好的，这一关呀，对，先压上去。过第一个球的时候呢，你可以少跳一点，但是第二个球，对，非常好，保持好节奏，就是这样，哎呀，过了两个之后大意了。
1: 好，接下来是五号韩超越的啊，别着急，稳扎稳打，你也是本组的最后一位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出发，五号，五号第一关过得漂亮，
1: 表现不错。
2: 弹跳星球先上来感受一下，先适应一下。
0: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哎呦，差点大了，这一步有点险呐。

0: 一个，再来一个。
1: 好，非常好。
0: 超能模组，让我们来看看选择哪一个。
1: 别着急啊，对，先触碰一下。
0: 好的，冰碴是小一点啊，这个火箭呢是接触面大一点。
1: 抱紧了，
2: 腿
1: 夹住，做好落地啊，做好落地，好样的，准备落地了，漂亮。
0: 好的，
1: 韩超越果然完成了超越啊。
0: 好的，接下来最后一关了，来到我们的高台。

0: 的恭喜韩超越，非常棒，做我们本组最后一位出场的男生顺利登上了高台，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非常爽，非常刺激。
0: 刚刚我觉得在创造模组那一关运气也非常好，今天感觉自己幸运和实力那个占得更多一点。
1: 幸运吧。

0: 不错啊，这个韩超越呢也是给我们男生队开了个好头，也希望后面三组的男生都能够再接再厉啊。
1: 是的，加油。
0: 好，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你们好。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从子涵那边开始吧。
2: 大家好，我叫刘畅，来自湖北孝感。
1: 湖北的朋友目前是在安徽大学就读。
2: 对，研一。
1: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张聪聪，来自安徽合肥。
1: 合肥本地的朋友，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张博，来自广东东莞。
5: 大家好，我叫常乐，来自河北邯郸。
6: 大家好，我叫李木庚，我来自安徽淮北。
0: 好的，欢迎五位啊！这一组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1: 啊。是的，是的。
0: 你们这五瓶冰茶当中必有一瓶是我们的幸运瓶啊！
1: 对，
0: 看看你们谁能抽中，来来吧，在第三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瓶，
1: 看看谁有这个好运。
0: 好，来展示给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1: 我身边的这位选手抽取到了幸运的冰茶赛道，恭喜！
0: 10号，一会儿你走中间啊，其他的朋友要走两侧了。好了，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原位，或者放回冰桶都可以。接下来请上转盘了，各位。好，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我发现这一组五位选手当中有4位是来自安徽大学，你们今天是来团建的是吧？6号、7号、8号还是校友，应该同学一块儿来的。
0: 对，他们是一起报名的啊。
1: 嗯。
0: 这一组我们有广东的朋友、河北的朋友、湖北的朋友啊，那他们现在都是在安徽上学。
1: 是的，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0: 好，加油了各位啊，刚才抽到，哎呦哎呦，这是怎么着，
1: 这么团结呢？
0: 好的，很有仪式感啊。
1: 10号
0: 独享中间的赛道。
1: 是的，
0: 10号要一口气吗？漂亮，
1: 漂亮！
0: 10号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幸运儿，什么叫做幸运瓶。别着急，10号，你先别着急走，等一下大家啊，你自己也歇一会儿。哎，
1: 白宇
0: 已经落水了，
1: 在无人在意的角落，8号就这么落水了。
0: 6号不要着急，再次强调啊，男生也不要那么耍帅，你看看。咱们要量力而行，对吧？刚上赛道不要过于的激动，这一会儿就2人落水了。
1: 别那么着急，慢慢闯，咱们不赶时间。好的，
0: 好的。
1: 一会儿你们闯关的时间还没有在前面聊天的时间多。
0: 嗯，是的。
1: 别着急啊。对，这么一步一步过也是可以的。另外两位兄弟可以等他一下，等一下最后一步帮他一把。
0: 好，第一关通过，是3人过关。

0: 七号率先通过。十号，没有问题，十号的运动状态特别好啊。
1: 对。
0: 接下来看九号。好的，没有问题，接下来到第三关。
1: 第三关前面一组的男生选手表现得也不错，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的方法。

0: 后面的十号选手也出发了，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1: 十号小伙子是湖北的刘畅啊，这是我们这一组，我觉得通过前半程的表现啊，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运动状态非常好。
0: 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再为男生队拿下一分。
1: 好，来往里钻，很好。
0: 好的，漂亮。
1: 好，现在两位已经通过了，接下来等待一下本组的，哎呀。这过关技巧的问题啊，移动的也慢了，也没钻过去。那么七号还有我们的十号是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恭喜两位。好的，那么接下来后半程还有三关，如果你们再把这三关挑战成功了，就可以爬上高台喝到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了。那首先要邀请的是号码在前的七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七号！
2: 七号，上赛道第一关没过去。

0: 来，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十号啊，刘畅，湖北小伙子，漂亮，很好，
2: 状态非常好，看看能不能把前半程的状态延续到我们后面。好的，弹跳星球，
3: 稳一点，别着急。哎呦，
0: 哇，这反应真快呀。
3: 对，
0: 好样的，好样的。
2: 接下来这一关超能模组，让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像名字一样依然过得可以很流畅。哎呀，可惜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生队后两组的表现吧，有请。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3: 有请，欢迎。哇，这组有两位女生，好高啊。
4: 都很高，都很高。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从我身边的一号选手开始。
6: 大家好，我叫陈茂宇，来自滁州天长。
4: 看了这个之前闯关选手的闯关，感觉如何？
6: 他们应该尽力了，挺厉害的。
4: 尽力了，我希望你可以拼尽全力，好不好？
6: 好的。
4: 好，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黄家凤，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4: 淮南啊，我们俩是老乡，我也是淮南人。来，三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牛金荣，来自湖北恩施。
4: 好的，欢迎你，欢迎湖北的朋友。
9: 好，四号。
10: 大家好，我叫杨延婷，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
3: 哦，你也是来自于内蒙古，你和刚刚那位内蒙古的朋友认识吗？
10: 不认识。
3: 不认识，但是你们都是来自于同一片草原。
4: 哎，我觉得今天特别奇妙，他们虽然不认识，但是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他们刚刚不就认识了吗？对吧？下次回老家还可以约一下。
3: 是，来自鄂尔多斯和呼伦贝尔的朋友可以一起携手相约回家。好，五号。
11: 大家好，我叫周文书，来自安徽淮南，现在就读于安徽艺术学院。哦，
3: 安徽艺术学院，哎呦，每一年安徽艺术学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会到我们台来实习。

0: 是的。
1: 啊、嗯，你学的什么专业啊？
2: 学的新闻学。
1: 哦，学新闻将来想干什么？
2: 将来就想来这。
1: 想来抢我们饭碗是吧？
0: 先来这儿，就是他说他想来这儿，咱们先来这儿体验一下亚洲杯赛道，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对吧？
1: 是的，希望你有一天也可以加入我们安徽电视台的大家庭，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是女生第三组了，所以有请各位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
1: 第二排一人选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啊。
0: 对，我们这边已经发出了惊叹声
1: 啊，他说
0: 是我是我，刚刚一瞬间看到，什么感受？
3: 挺激动的。
0: 激动，你会选择中间的冰茶的专属赛道吗？
3: 会的。
0: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
1: 好，放进冰桶。
0: 好，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好好加油。也不知道休息之后的女生表现如何啊？
1: 嗯，
0: 看一看她们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里面有两位都是我的老乡。
1: 哦，都是淮南的朋友。
0: 对，好好加油啊！
1: 这一组的选手，我们可以向镜头挥挥手，看到你们上方的小飞机了吗？挥挥手。你要想着此时此刻啊，全国有很多人正在看着你们的直播，看着你们的笑脸。我们这一组，我跟锦江决定实施的这个战略是，他主打鼓励型，我主打压力型。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有两位个子这么高的啊，你们混那大长腿，你都给我跨过去啊！
0: 哎，你温柔一点。
1: 怎么了？
0: 温柔一点。
1: 我，你看前两组我温柔，他们过去了吗？
0: 对，我觉得他们啊，就是你首先你一出场你也看到了，
1: 嗯，
0: 身高优势特别明显，
1: 嗯，
0: 对吧？你身高优势在，你闯关啊，就一定不赖。
1: 好话都给你说了，刘锦江，我都没听你这么夸过我呢。
0: 你啊，我希望你在线一点啊！如果今天选手都没有闯关成功，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你的问题
1: 啊，就又怪我了。
0: 嗯，
1: 加油啊！压力给到你们，
0: 压力给到他们，同时也给到你。
1: 对，你们今天没闯过去，一会儿那个中午刘锦江得找我了。
0: 哎，我觉得他们的希望来了，阳光来了，
1: 阳光来了。哎呀，是好事儿，因为大家在这个阳光下更美丽了，光线更好了，但同时这个阳光也很难刺眼呢。
0: 希望不要干扰到他们的闯关。
1: 好，加油。现在呢，我们是有一位选择。
0: 哎呀，你看冰茶怎么了、落水喝冰茶了。
1: 冰茶赛道呢，其实它简单，但是也有技巧，我们每一步要跨得大一点。
0: 好，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转接平台，稍作等待。
1: 嗯，等一下后面的选手我们一起集结了啊。
0: 这个时候，四号选手应该可以登上我们的赛道了。

0: 们现在看到啊，最右边赛道的这位四号选手好像遇到了一点难题，有点害怕是不是？
1: 好，恭喜已经有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二关的转接平台，恭喜大家，我们稍作等待。
0: 好，我们现在三位姑娘啊，在岸边，这个风景好美丽哦。哇，像不像在这个海滩边晒太阳的美女们？
1: 你看她们的状态很松弛，
0: 还比心。你们看一眼四号吧，三位，你看个四号还在第二个平台。
1: 对，给四号加加油。
0: 四号加油！
1: 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四号这个闯关的进度啊，也给三位留下了一些休息的时间。
0: 是。三位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喘口气啊。哎，我觉得有姐妹们在前方接应，也让四号的心里更加有底。哎呀，你看看这伸出的援助之手。
1: 好的，漂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啊，刚刚休息的三位可以率先闯关，让四号稍微调整一下。
0: 是的，

0: 可以上脚了，上去就不停了啊，就慢慢往前匀速。好，扶稳。好，下一个平台踩，扶踩，扶踩，扶。哎呀，
1: 哎呀，落水了。
2: 其实是机不好啊。
1: 一号刚刚是比心的那位对吧？
0: 二号小心。哎呀，
1: 一号二号是刚刚比心的那两位对吧？
0: 是的，
1: 我猜了一下，他们想游泳了。嗯，真的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0: 我发现了这个父母啊，两位啊，真的要一个要鼓励式教育，一个要给压力式。
1: 哎，五号快快快
0: 加油。五号，
1: 好，恭喜五号来到第三关。
0: 好，还有现在四号，四号，哎，这样不行啊，小心小心。
1: 哎呀，
0: 小心。
1: 哎呀，
0: 小心。
1: 哎呀，
0: 不行啊。
1: 那现在场上的局势就是只剩下一位五号选手来到了第三关。
0: 五号，我要给你点压力啊，我们现在全组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好好过啊，千万别失误，稳住。
1: 好，五号选手咱们不着急啊，慢慢来。
0: 五号来，这个平台踩趴倒，
1: 漂亮。
0: 这个高的平台一踩就向前扑，先踩然后扑然后趴扑，好漂亮，
1: 就起身跳跃扑。
0: 对，你不能直直的往前栽倒，你一定要有一个脚下发力往前扑的动作。对，
1: 好，五号是全组的期望，恭喜五号选手带着全组的期望来到了个人竞技关卡。好了，请五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五号的表现。第一关这个节奏没搞对啊。
0: 什

0: 等着你吗？你一关都没有过去啊！锦江，你说你鼓励有什么用？你从头到尾，你鼓励到最后有什么用？
1: 哎，他漏水了。
0: 你没看？
1: 我刚刚说就是温柔的鼓励他，让他好好加油。可能就是他不知道登上高台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
0: 你替他们尝一口好不好？
1: 真的好喝，各位女生，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组，对不对？
0: 对，
1: 来，一定要上高台喝冰茶，有请，有请。
0: 欢迎，
1: 欢迎你们，
0: 欢迎欢迎，哎呀，可爱的姑娘们，来。
1: 好，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六号选手开始。
2: 大家好，我叫李果，来自安徽亳州。
1: 来自亳州的朋友，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李佳悦，我来自陕西西安。哦，
1: 陕西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大学。
3: 对。
1: 怎么样？感觉来参加向前冲？
3: 非常之激动啊！
1: 激动是一定要有的。
3: 对。
1: 我希望你可以今天为女生队拿到至关重要的一分，好不好？
3: 我争取。
1: 好的，加油。
0: 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尹丽，来自安徽马鞍山。
0: 你说话好温柔，请问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4: 啊，我是护士。
0: 哎，难怪呢，我觉得护士说话就有种能让人平静跟安静下来的力量啊。
1: 嗯，我希望他待会儿闯关的时候也可以很平静。
0: 所以你这次来这个闯关，你们医院的其他同事们有没有给你送什么鼓励？
4: 有，都在评论区下面为我加油，等我拿冰箱回去。
0: 好，大家给他好好加油啊。这个所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来九号。
5: 大家好，我叫周周，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哦，周周也好温柔哦。今天设立了目标吗？给自己闯关？
5: 没有，尽力就好，
0: 尽力就好。哎呀，我觉得女生就应该这样，放平心态。
1: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包袱，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就是玩的，一方面享受赛道，另外一方面一定要记住，稳稳的登上高台，喝好喝的冰茶。
0: 哎，锦江，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组只有四个人？
1: 怎么说？
0: 我觉得前面几组之所以没有登上高台，是因为我没有加入他们其中。我决定这一组啊，
1: 决定这一组，毛千蓉要参加他们的闯关了。
0: 你不要多说。我的意思是，这一组我决定第一关的转盘，我陪着他们四个一起。哦，
1: 你要跟他们一起上转盘，
0: 对，我给他们力量，我要相信队长与你们同在。
1: 好的，
0: 好，
1: 我们期待这一组的表现。有请队长毛倩文带着四位队员来到我们的转盘上。

0: 好准备。
1: 来，朋友们，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啊，然后扶住前面的这个，对，扶稳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好紧张。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今天设立了目标吗？给自己闯关？
3: 没有，尽力就好，
1: 尽力就好。哎呀，我觉得女生就应该这样，放平心态。
0: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包袱，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就是玩的，一方面享受赛道，另外一方面一定要记住，稳稳的登上高台，喝好喝的冰茶。
1: 哎，景娘，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组只有四个人？
0: 怎么说？
1: 我觉得前面几组之所以没有登上高台，是因为我没有加入他们其中。我决定这组啊，
0: 决定这一组。毛庆荣要参加他们的闯关了，
1: 你不要多说。我的意思是，这组我决定第一关的转盘，我陪着他们四个一起。
0: 你要跟他们一起上转盘，
1: 对，我给他们力量，我要相信队长与你们同在。
0: 好的，
1: 好，
0: 我们期待这组的表现。有请队长毛庆荣带着四位队员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来，朋友们，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啊，然后扶住前面的这个，对，扶稳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紧张。哇，这个转的这么快吗？
0: 对吧，在下面看的感觉和上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吓人，我都站不稳。
0: 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们选手？
1: 刘静佳，你上来转过吗？
0: 你是给他们加油的啊，你是给他们助威的，结果其他四位女生比你要勇敢得多。
1: 我腿软。哇，好快哦。
0: 哎，逐渐是不是慢慢的适应了一点？
1: 哎，适应一点了，
0: 对吧？好的。哎呀，来，有请队长毛庆荣带着四位队员一起闯关。一起闯关，
1: 要不然我讲赛道了。
0: 来，可以选择左右两边的赛道，
1: 左右两边都可以。出发吧，姑娘们。
0: 来，毛庆荣，毛庆荣，请上赛道。
1: 你跟我一起，好不好？景娘，我现在头好晕，
0: 好晕啊！
1: 真转的好晕，所以我说姑娘们太不容易了啊！哎，小心九号啊，好险！九号是刚刚那个好温柔的周周吧？你不要那么快落水哦，我还想在高台上听你声音呢。
0: 好，七号是我刚刚给予众望的一位选手啊。
1: 是，哦，七号是那个陕西的朋友。
0: 对。我们今天的赛道来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打卡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1: 没错，
0: 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年的赛道上有所收获，收获开心，收获喜悦啊！即使落水也不害怕，明年继续再来参加比赛。
1: 没错。
0: 这个参加比赛啊，和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是一样的，不担心，不害怕，拼尽全力就没有遗憾了。好的，陕西的朋友率先来到陕西平台，还在等待着各位小伙伴的归队。
1: 哎呀，七号，我们是先到达平台了，我刚刚没在赛道上看到你，我以为你落水了。
0: 不是毛倩文，我跟你说，如果这一组女生再落水，我就是你的问题。
1: 我
0: 七号都已经来到陕西平台，你是希望她落水吗？
1: 当然不希望，我一个转眼没看见，没想到这么快呢。我们在这个中间

0: 在其他所有的选手都在平台的另一端等着你。
1: 好的，三位小伙伴在等待着你归队。那当然，我们的八号选手也在拼尽全力的闯第一关啊。
0: 这一关啊，我觉得不会有人落水，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有队长跟他们一起过的幸运转盘。

0: 这份幸运会至少延续到第一关，第一关可以全员不落水啊！
1: 你真的太可爱了。你确定你刚刚在转盘上没有给他们造成干扰吗？
0: 哎，你知道我在转盘上整体的样子，就是越恐惧。
1: 你在这个转盘上的整体的感觉，就好多两个字可以形容你：慌张、忐忑、不安。
0: 你知道吗？我那样做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的队员，他们看到队长害怕，然后会觉得，哎呀，我这点害怕不足为惧，连队长都怕，有什么好怕的？你我有自信了，你知不知道？
1: 行行行，
0: 我用心良苦，
1: 黑的都可以给你说成白的啊！恭喜四位来到了第二关。
0: 对，你看看是不是全员来到第二关了？
1: 是。哎呀，太可爱了！哎呀，
0: 剪刀石头布是啥意思啊？
1: 剪刀石头布，看谁先输了谁先闯。
0: 输了的先走是吧？九号。
1: 啊，九号先来。
0: 好，小心！好，小心！好，小心！九号。啊，
1: 九号落水了。
0: 九号落水，你回去那个有一半责任怪七号啊，他把你先派出去了。七号，我看看你这个猜赢的人。哎，
1: 右边赛道也可以同时闯关啊。
0: 对，六号，你们俩也可以出发啊。小心七号，好，七号出脚，好漂亮。
1: 快快快！
0: 不好，时机不好。你中间不能停啊，七号。
1: 来，把目光锁定在右边赛道的两位，六号。
0: 六号小心，
1: 调整，
0: 及时跨扶住。
1: 哎呀！
0: 什么？队长跟你们一起过幸运转盘的这个纸，庇护了你们第一关吗？你们第二关怎么都落水了？
1: 我都不敢说话了。
0: 什么？
1: 毛倩文，
0: 我还不如不转。

0: 反思一下、啊、反思一下自己，
1: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我都一起上转盘了。
0: 你是上转盘了，但是我给大家剖析一下，刚刚毛倩文登上转盘的时候一直就是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啊，慌张忐忑不安啊。这一分啊，我觉得这几分没有拿到就怪你。
1: 我说了我那是给他们心里兜底呢，他们看到队长慌就觉得我慌点没什么啊。不过我觉得今天上午吧，怎么说这个天气这么好，我们赛道上也这么好玩，姑娘们每一个人虽然落水了，但是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都是笑着的，我觉得也不错啊。
0: 这一点我也是接受了，因为怎么说呢，对吧，有些时候来闯关也不一定非要登上高台拿冰箱，哎，啊，这个玩得开心也很重要。
1: 是的，
0: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男生队还剩两组，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是的，
2: 来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哇，这组好有活力啊，欢迎大家。
2: 四号你要往哪儿站？
1: 我这边也是可以站人的。
2: 好，来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从五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任艳玉，来自安徽淮南。
1: 为什么想来报名参加向前冲？
4: 为了拿大冰箱。
1: 祝你梦想成真啊，来。
5: 大家好，我叫任俊波，来自安徽宿州。
1: 你的梦想是？
5: 冲刺拿下大冰箱。
1: 怎么突然泄气了感觉？
2: 这不是泄气，这是蓄力啊，
1: 准备好了、哎、
2: 蓄力啊。
6: 大家好，我叫鲍旭东，来自安徽池州。
7: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苏星光，来自安徽合肥本地。
9: 大家好，我叫张阳瑞，来自安徽阜阳。
2: 你俩是一伙的是吧？啊，
7: 我俩是室友，
2: 一个宿舍的。有一位之前来过，谁来过？
7: 我。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是2024年10月份。
2: 2024年10月份记得很清楚，拿到奖了吗？嗯，
7: 第六关落水了。
2: 当时什么奖品？
7: 九华山门票。
2: 哦，可以可以啊，
1: 也不错。
2: 第六关落水了，其实就差两关拿到我们的大奖了、啊。
1: 是的，是的。
2: 那这次把室友也带来了。
7: 对，其实还有一个，但是他没报上。
2: 他没报上。我跟你讲，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报名了吗？报名了对吧？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讲，你说我们还有一个。哦，
1: 下次知道了啊。
2: 好了，那接下来五位先来凑这个冰茶的幸运瓶啊，

0: 第四排冰茶，请抽取。
1: 你看一号来过就是不一样，他直接直奔目标过去了。
0: 还看有没有幸运冰茶瓶，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好，那这一组没有，
1: 没有
0: 瓶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放回冰桶。
0: 来吧，五位小伙子请就位了，站到我们的转盘上。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来，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0: 你们好，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哇，这组好有活力啊，欢迎大家。
0: 四号，你要往哪儿站？
1: 我这边也是可以站人的。
0: 好，来，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从五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任艳玉，来自安徽淮南。
1: 为什么想来报名参加向前冲？
2: 为了拿大冰箱。
1: 祝你梦想成真啊！来。
3: 大家好，我叫任俊波，来自安徽宿州。
1: 你的梦想是？
3: 冲刺拿下大冰箱。
1: 怎么突然泄气了？感觉
0: 这不是泄气，这是蓄力啊！
1: 准备好，
0: 蓄力啊！
4: 大家好，我叫包旭东，来自安徽池州，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苏星光，来自安徽合肥本地。
6: 大家好，我叫张阳瑞，来自安徽阜阳。
0: 你俩是一伙的是吧？
6: 我俩是室友，
0: 一个宿舍的。有一位之前来过，谁来过？
6: 我。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是2024年10月份。
0: 2024年10月份，记得很清楚，拿到奖了吗？
6: 第六关落水了。
0: 当时什么奖品？
6: 九华山门票。
0: 哦，可以可以啊，
1: 也不错。
0: 第六关落水了，其实就差两关拿到我们的大奖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次把室友也带来了。
6: 对，其实还有一个，但是他没报上。
0: 他没报上。我跟你讲，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报名了吗？报名了对吧？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讲，你说我们还有一个。
1: 哦，下次知道了啊。
0: 好了，那接下来五位先来抽这个冰茶的幸运瓶啊，来，第四排冰茶，请抽取。
1: 你看一号来过就是不一样，他直接直奔目标过去了。
0: 还看有没有幸运冰茶瓶，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好，那这一组没有，
1: 没有
0: 瓶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放回冰桶。
0: 来吧，五位小伙子请就位了，站到我们的转盘上。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握紧了啊！这是我们的第三组男生啊，前两组男生是有一人登顶成功。
1: 这组男生呢，平均年纪也都非常的小，20岁左右。
0: 嗯，还有两位18。
1: 对，
0: 4号、5号是刚满18啊，
1: 正是适合闯关的年纪。
0: 是。
1: 大学生来了，男生女生向前冲，可不得好好施展一下拳脚吗？
0: 好的，
1: 加油。
0: 转盘停止，接下来五位准备上赛道了，
1: 可以出发了。
0: 再次强调啊，男生是可以一口气跑过去的，但是我们要量力而行啊。
1: 是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所以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0: 一号率先通过啊，一口气直接过来了。接下来1号、2号，他俩是一个宿舍的。好的，成功。5号一看1号、2号过那么顺畅，他直接改道了，
1: 发现可能是右边是不是更好过一些。
0: 4号也一口气儿没问题，
1: 真不错。
0: 5号一口气儿能好，
1: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0: 一口半的气儿、啊、
1: 对对对，歇一会儿换口气。
0: 好的，4位通过的同时，3号一个人也通过了啊，在左边这边。接下来5位都来到第二关，
1: 别着急啊，第二关看好时机之后顺着往前走，别犹豫。
0: 3号，哎，没问题，好样的，
1: 太棒了。
0: 你看，就是3号一直是坚持走左边。
1: 对，
0: 这一组小伙子不错啊，你追我赶的这个劲头出现了。来，这边保护一下5号，争取咱们全员通关啊。
1: 别急，别急，
0: 5位小伙子来吧，第三关。
1: 此时此刻，我就在想，在直播前观看他们闯关的1号、2号的那位室友，心里多着急呀、
0: 啊！没关系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啊，后续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也有可能会联系你的、啊、
1: 是的是的，还有机会，耐心等待啊、
0: 但你一定要确保你的报名是否成功了。
1: 对、啊、好，我们现在看到率先出发的是一号。
0: 是的，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是，哎呀哎呀，回来，回到大平台，
1: 躺下躺下，
0: 回到大平台上。好的，大家也特别关心的是啊，因为总有人会在直播间问我们说，我报了名了，为什么没通知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啊要录制数月，要录制两三个月，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儿把今年所有的人都通知完。
1: 是的，
0: 我们是陆陆续续的通知啊，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打电话。那大家也注意了，我们是用电话通知这样的方式啊，所以注意接听电话。
1: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努力的想去看到后边的赛道，所以第三关千万别松懈，
0: 因为报名真的很难，今年也是有几十万人报名了，对吧？能从这么多人当中把你挑中
1: 也是一种运气，
0: 也是一个缘分。
1: 对，所以既然来了，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闯，
0: 是吧？要珍惜这段缘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闯出好的成绩啊！冰箱管够。
1: 哎，这可以吧？
0: 哎呀，这个姿势，这个姿势就是最错误的姿势。你别说你了，女生那样的姿势都容易被打下去。
1: 对，你怎么能在最高的点去躲避呢？
0: 这就是没有复习好啊！
1: 你对自己的身形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你看，我们只能在这个面积比较大、比较平缓的平台上来躲避。
0: 是的，这个小平台就是让我们找个支撑点，然后迅速通过的。
1: 对，哎，
0: 很好啊。四号可以走了，也不用完全非得等前面的人通过啊。
1: 是的，后面的选手可以出发了。
0: 对，因为第三关啊，这一关的整个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冲起来呢也不会影响到前面的人啊。
1: 没错，
0: 不错啊，有两位已经过了第三关了。

0: 么快躲避，好的，
1: 好，很好啊，来，五号可以走了。现在第三关冲关的是四号和五号。哎，哎呦，五号这一步真敢抢啊，没必要这么抢啊，没有催你的意思。
0: 哎哎哎！
1: 哎呀，你说该抢的时候。很可惜啊，
0: 差一点点，
1: 这一步又有点慢了。来吧，那这一组是有三位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首先是一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1: 加油，一号。
3: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来看看这一组，来看看这一组，一号什么情况？

0: 好，来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一关啊，真的不能太慢啊。

0: 来，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四号
0: 一口气，
1: 机关要快。弹跳星球第

0: 二坤，我们来看一看。
1: 好，撑住了。
0: 四号从身形上来看呀，感觉这个跟他的学的专业非常符合，他的专业是运动训练专业。嗯，
1: 一看就是体育生啊。
0: 是的。好的，弹跳星球还有最后一个球。好的，
1: 漂亮。
0: 面临着可以说是后半程最难的一关，超能模组。咱们看看俊博选择爆了哪个，他爆了哪个，他爆了哪个，他爆了大的，最大的这个没爆紧呀。

0: 常可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男生队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你们好。
1: 你们好，欢迎各位
0: 来。我们依次的做一个自我介绍，依然从那边开始。
2: 大家好，我叫苏永顺，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24岁。
1: 刚刚毕业。
3: 大家好，我叫王晋州，来自河南周口。
1: 河南的朋友，但是我看你是从小在合肥生长大的。
3: 对，没错。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庐江的小安，安徽的安。
0: 小安。
1: 安德胜。
0: 对，安德胜这名很好啊，德胜多好啊，多适合冲关呢。嗯，
5: 大家好，我叫佘洋洋，我来自安徽庐江。
0: 好，欢迎你啊，欢迎你啊，因为你俩是老乡，来之前不认识对吧？好的，这也是缘分啊。来，四位请抽瓶吧，最后一排，
1: 最后一排
0: 的冰茶啊，每人一桶。来吧，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好，那这一组是有两个幸运冰茶瓶啊，那这样的话呢，没事，你俩就都走中间吧，行不行啊？好，来放回去吧，放回去，
1: 选择都可以。
0: 对，这一组是开业大酬宾啊，来，请站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保持一下自己的状态，哇，很好哎，还会和镜头打招呼。
0: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四位冲客了啊。
1: 是的。
0: 今天男生目前也只有一位登顶，就是那位超越。
1: 是的，我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选手能不能再拿下几分。
0: 四位啊，来，第一关怎么选？左中右，
1: 我们抽到幸运赛道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不走，可以凭自己的意识啊。调整一下，
0: 八号要一口气通过，他成功了，
1: 漂亮。
0: 好的，八号率先完成，早已是来到了另外的一侧啊，准备帮助其他的队友。哎呀，这波没迈开呀。
1: 一步一步的走，别着急，等脚踩稳了再松手。

0: 这个七号选择另外一边了啊，他不打算在这排队了，
1: 换一条赛道试试。
0: 好的，六号有惊无险的通过第一关。
1: 好的，祝贺。哎，七号，
0: 七号，哎呦，你说你好不容易决定走另外一边，没人干扰你了，自己把自己干扰了，你看看。
1: 换了赛道也没有用啊，
0: 还不如在这边排队呢。
1: 对。对，我们要尽量的先站起来，保持好身体的平衡。
0: 对的，但是九号你这样坐着过，他咋过呀？
1: 你看，你看这，哎，
0: 你看多有趣！你看这落水多有趣！你看看，坐着坐到水里去了，你看看。
1: 你怎么能在这么平稳的状态下落水了呢？
0: 六号、八号来吧，第二关就剩你们两位了。
1: 是的，这一组就剩下六号和八号。

0: 方千万别犹豫，接着往前走。对，六号也学习一下这个节奏。
1: 第二关问题不大啊，看准时机赶紧出脚就行了。好，六号八号来到第三关，第三关也不要落水啊。
0: 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三关的转速，
1: 加油加油。
0: 好，先踏上赛道了。八号观察一下，这一步起来的速度一定要快，中间的小平台只是给你一个落脚点。对，好的，就是这个节奏。

迅速起身，有点慢了，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好的，这样就没问题了。恭喜八号率先通过前三关。好的，虽然看起来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好在比较平稳。第三关脚下一定要稳。

0: 速快速，好的，没问题。
1: 好的，两位，六号、八号，请穿越时空之门。休息一会儿吧，我喝口冰茶。好，六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六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因为六号是刚刚通过啊，前半程就要挑战后半程了，几乎是没喘气儿，没休息。
2: 是的，在听我们场边的指导。哎呀，太慢了，太慢了，这一关真的不能慢啊！
1: 这一关今天已经有好几位男生落水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一口气，一口气。
2: 好的，八号在刚刚缓了一会儿之后啊，感觉体力回升，前车之鉴啊，想一想前面在这几关都是怎么失利的，这一关弹跳星球，有的时候啊，这个劲儿不能用太大。好的，先起身。左跳，哎，左跳，哎，左跳，哎呀，这劲儿明显小了。
1: 好了，男生队今天的四组闯关啊，已经全部结束了，是只有一位登顶成功啊，
0: 超越，我们记住了他。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接下来来到这儿冲关的朋友们都能够超越自己啊。
0: 是，
1: 好，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0: 你们好，欢迎。
4: 哎呦，这位个子够高的啊！来，我们认识一下。
0: 来来，这边有请。
5: 大家好，我叫吴世进，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叶茂胜，来自安徽六安。
7: 大家好，我叫何文涛，来自安徽合肥。
4: 嗯，你呢？
8: 大家好，我叫李元松，来自安徽阜阳。
4: 啊，你好。
9: 大家好，我叫来风明，来自浙江嘉兴。
0: 来吧，看各位的表现吧。我们开场前先来抽取一下，看谁能选到我们的幸运道具，从第三排拿。好，拿完之后转过身，我们给镜头看一下，恭喜十号选手，
4: 你抽中了我们的冰茶赛道，就意味着在第一关呢可以先发制人，比别人更容易上岸，比别人跑得更快一些。各位选手，请把冰茶放进冰桶，请转盘就位。

0: 期待一个好的成绩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您口令。3, 2, 1 ，Go！ 你看九号笑的多开心啊！
1: 转盘开始转动了，大家一定要扶稳了。

0: 第二组男生现在已经出发了，感觉也是信心满满。
1: 出发的时候呢，都是小心翼翼的，尤其是这个六号选手，好像会轻功一样的，在那蜻蜓点水。漂亮，六号选手真的是身手矫健呐，
0: 速度很快，哎，
1: 而且他过关的方式非常轻盈。大家注意脚下啊，八号选手刚才险些滑下去，
0: 一定要小心啊，第一关要收着劲儿，不能用力过猛。
1: 第一关呢要吸口气儿，嗯，吸肚子，
0: 吸肚子
1: 显得瘦一些嘛。
0: 好，大家都要小心谨慎一些。
1: 八号选手呢总是在这个落水和赛道上在不断的晃我们。
0: 没关系，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能够顺利通关就好。
1: 好，现在仅剩八号选手在第一关卡。今天女朋友是特别给他精心挑选了一双粉色的跑鞋。
0: 小心小心，
1: 好，恭喜五位选手成功通过第一关。
0: 好，我们两边也是同时出发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的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很顺利，
1: 是的，
0: 特别好。
1: 即将向第三关环游空间发起挑战。
0: 是的，第三关呢也是前半程的难点关卡之一，找对方法很重要。
1: 哎，哎呦，海豹式过关。
0: 这一关的难点就在于你要往上跳的时候呢，同时还要往前走。
1: 对，

0: 刚才我们看到凌空的一个蛙跳啊，很有技巧，
1: 不错。哎，他身体好轻盈，你发现没有？
0: 嗯，一看就像会点啥似的。
1: 对，感觉有点功夫在身上。这组男生队也不错。
0: 好，已经有三位抵达时空之门了，还有6号和9号两位加油了。

0: 好，这一位第三关也即将顺利通过，
1: 很棒。好，四位抵达时空之门，现在还有九号闯过去，我们就聚齐了。好样的，
0: 哦，还不错，有惊无险，这一步很关键。
1: 好，一步之遥啊，太棒了，来吧，击个掌庆祝一下，欢迎五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杆节目男生。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啊，找桃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家这么多年，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看的，
8: 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励精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变得年轻。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9: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不只能这么做。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

0: 要造好一张好纸，
1: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2: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3: 我想要使用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男性也会得乳腺疾病吗？
1: 男性乳房发育要重视，早发现早治疗。
0: 男性乳腺疾病别慌张，自查方法要记牢。
1: 乳腺自查有三步：一看、二摸、三检查。
0: 男性乳房发育手术创伤大吗？
1: 腔镜手术小切口，术后两天可出院。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任民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科普那些难言之隐的男性乳腺疾病。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任主任，您好。
1: 你好。
0: 也欢迎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莹。
3: 大家好，我是李莹。
0: 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4: 有一种尴尬只属于男性，有一种困扰难以启齿，有一种疾病常常被误解为肥胖。当男性的乳房悄然隆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现代医学如何借助微创技术帮男性拥有挺拔自信的胸膛？今晚健康大问诊为您揭开男性乳房发育的神秘面纱。
0: 好，看了刚刚这个小片啊，男性的乳房也会有疾病的困扰。

0: 扰吗？
1: 男性是有疾病的，尤其是乳腺疾病。因为什么呢？因为男性本身他也是和女性一样，也是有乳腺组织的，只是说男性呢，因为在青春期发育过程中，因为激素水平较低，所以整体来讲，男性的乳腺发育比较不明显，所以最终呢，男性的总体大家感觉到男性只是有乳头、有乳晕啊，没有明显的乳房。
2: 主任，刚才小偏说的男性的乳房隆起，这个我看过一些比较肥胖的男性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是不是说像这样的情况，这些男性通过减肥就可以缓解？像这样的肥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疾病啊？
1: 我们今天讲的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和肥胖不是完全一回事。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男性肥胖以后乳房也会跟着增大，但是呢，我们讲的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它是有腺体组织发育的，而我们单纯的肥胖可能主要是乳腺的脂肪堆积，所以来讲呢，它可能和我们腹部或者腰背部的脂肪堆积一样，它是明显的一个隆起，但是呢它没有腺体组织。而我们乳房的发育是腺体组织增生了，形成了不光脂肪还有腺体，造成乳房向外隆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叫男性乳房发育。
3: 您这个意思我大概听明白了。那想问您的是，就是您说的这种病理性的男性乳房的发育，还有肥胖导致的这种乳房的隆起，我们该怎么区分呢？
1: 首先，肥胖的这种乳房的隆起，它本身有肥胖，对吧？
3: 就是首先对人得
1: 人他是胖，再一个呢，它的这种乳腺的，你去让它来去触诊，或者我们医生触诊的时候，它整个它是一个脂肪组织，所以比较柔软，对吧？它没有明显的肿块，而我们这种乳腺发育的这种男性呢，他可以有肥胖，但是也不一定都是肥胖的病人，而且呢。他在后续我们讲到的比如检查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摸着有乳腺组织，不是单纯的很软的脂肪组织，有的还会摸到肿块或者其他的一些体征。
2: 任主任，您刚才说了男性的乳房发育除了变大以外还有哪些症状呢？
1: 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它有四大症状，可以通过道具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好的。好，现在旁边呢站了个小人儿啊，那接下来就请任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男性乳房的这个发育症状表现的几个点，好不好？
1: 今天先给大家展示，其实我们男性乳房发育有可能会见到的四大症状。第一个就是乳房的增大。
3: 乳房增大。
1: 因为首先呢，男性乳房发育，我们知道你来定义它，你肯定乳房增大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如果和正常人一样，你也不会定义它乳房的发育。
3: 对，
1: 所以首先是有乳房增大的。增大了。不光影响它的一个美观，而且也有可能对病人心理产生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乳房的肿块，大家看到，其实我们讲男性乳房发育是不是有肿块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有时候在临床上发现男性乳房发育，他来检查的时候看到他乳房增大了，摸着有可能有肿块，但是病人有时候他体检和我们不一样，因为病人自己体检和我们的检查方法是不一样，他有可能误认为乳腺发育了，他有可能认为是肿块，但是其实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专科的仪器检查来鉴别。
3: 您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男性也会出现乳房肿块，是吗？
1: 是的。
3: 那这个东西是就我自己能摸出来吗？
1: 男性乳房的肿块，首先你自己来去触诊的时候，有可能感觉它是肿块，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肿块不准确，需要通过我们专科的乳腺外科的医生。有可能我们还要通过一些仪器的检查来去鉴定它到底是不是肿块。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说疼痛或者压痛，因为男性乳房发育呢，有一部分病人他是伴有疼痛的，或者呢，有的他即使感觉不到疼痛，但是他触诊或者碰到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感觉到疼痛。那我们还有一种很少见的症状呢，就叫乳头溢液，就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男性，他在挤压乳头的时候或者挤压乳晕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乳头向外溢出一些有颜色的液体，所以这就叫乳头溢液。
3: 刚刚的任主任是为我们介绍了以上四点症状啊，这是男性乳房发育的明显的症状啊。那据我了解，其实对于女性这个乳房疾病来说，它会有一些自查的方法。那对于我们男性来说也可以自查吗？有些什么方法吗？
1: 女性她是作为乳房体检是有一个自查的方法，比如照镜子看，来去看双侧对称性等等。但是男性其实我们也是参考，因为男性的乳腺的检查应该和女性是类似的，所以男性的体检的方法自查的

0: 方法，我们也是参考女性的，比如先去试诊，比如上衣脱掉以后对着镜子来去看，哎，两侧对称不对称，有没有一些局部的隆起凹陷，有没有肿块，还有一些红肿等等，所以来讲这是叫试诊。当然还有要触诊，那触诊呢可以用手指腹，一般是这三个手指头来去指腹来去触诊，尤其触诊乳头和乳晕周围整个乳房位置，都可以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来去触诊，来发现哎有没有肿块。我们还可以刚才讲到的乳头溢液，就是说它可以用食指和拇指来去轻轻的挤压乳头乳晕位置，看看有没有乳头的溢液，来去鉴别是不是乳管或者乳头的后方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情况。
1: 听了主任的介绍之后呢，可能很多男性的同胞会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大家也开始关注自己的乳房的这方面的问题了。那刚刚呢，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作为男性来说的话呢，他也可以像女性一样去自查，
2: 对，
1: 自己检查有没有一些乳房问题的出现啊。那接下来想请教您的是，就是他男性他也会出现乳房发育吗？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没琢磨过这个事情。
0: 男性的乳房发育它是有原因的，嗯，这个原因呢要从我们体内的激素平衡来说起。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男性他的乳房是没有明显发育的，所以大家感觉到男性胸部基本上是平的，这是因为他体内的雄激素是占优势的，所以来讲呢，他雄激素可以抑制乳腺的发育，雌激素会刺激乳腺的发育，各种原因会造成那体内的雌激素变多了，或者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平衡打破了，或者呢雄激素降低了，这些所有的原因最终归结到一点，总体来讲雌激素占优势以后，就会刺激我们的乳腺，它会逐渐的增生增大，所以形成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讲到男性乳房发育，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叫生理性的状态，它常发生于三个年龄段，第一个就是在刚出生的时候，由于受到母亲体内雌激素对他的影响，刚出生一般两个礼拜之内他有可能乳房会出现短暂的发育，有的刚出生的婴儿还会出现乳头的溢液，这个呢一般都短暂的，因为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它自然就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处于一个青春发育期，往往在13到17岁左右的这部分男性，因为他激素有可能会不平衡，会形成这个阶段容易出现乳腺腺体受激素的刺激而发育，基本上这个发病率可以达到50%到70%。但是呢，这一部分男性呢，可能随着青春期的这种年龄的增大以后，他慢慢激素稳定以后，他的腺体有可能在1-2年以后，哎，慢慢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还有一部分这种生理性的，就是属于中老年男性。中老年男性呢，尤其是50岁以上的男性，因为体内的这种雄激素水平在持续的降低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会形成一个雌激素相对占优势，所以这种中老年男性也会出现乳腺的发育，而这种发育呢可能占有的比例也是挺高的，可能达到50%以上。但是呢总体来讲这三种都叫生理性的发育，生理性的发育如果出现了以后呢，它会自行消退，对我们男性一般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有可能会，哎，你比如1-2年通过各种方法干预以后，哎，它有恢复不了，那可能我们后续会谈到治疗的问题。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叫生理性发育，我们其实更关注的叫病理性的状态，就是它是一种疾病，比如它可能是男性因为睾丸性睾丸疾病，还有可能睾丸肿瘤等等，它会造成雄激素的水平下降。还有一个呢，那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它有可能是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硬化等等，它有可能会造成肝脏的这个对雌激素的灭活能力差，那灭活能力差，那雌激素慢慢的它处于一个占优势的一个状态，也会造成发育。还有呢比如一些内分泌疾病，比如甲状腺的疾病，对吧，甲亢还有垂体瘤等等，都会造成这种男性的乳腺发育。那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药物引起的，尤其是这种中老年男性，比如高血压，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他可能会服用一些药物，这种药物本身你比如抗高血压的药物，还有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它有可能有这种副作用，就会造成这种男性乳房的发育，也会要关注。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也找不着原因的， 也没有

0: 原因造成，这叫特发性，这种很少见，但总体大部分都是可以来追溯到它的原因。我们如果有原因能找到的话，那我们在后续的给它干预和治疗方面都有很好的方法。
1: 其实对于男性来说，这是一件可能有点点难以启齿的事情，特别是就是像主任刚才说的哈，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因为很多的青少年的患者他在青春期嘛，可能就是不太好意思去说这个事儿。
0: 是的，其实我们看的门诊看的最多的病人就属于我们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的一个患者吧。乳腺的发育以后呢，它会造成乳房的增大，我们刚才讲到，尤其是乳房的增大以后，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心理，他不愿意去到公众场合去，比如脱掉上衣来去做健身，到游泳池去游泳等等，这些其实他不光这些，可能还会影响到你，比如住集体宿舍啊，上学的时候学生同学开玩笑等等，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这样的话呢，对他心理的影响以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学业，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严重，他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一部分人群，造成他们出现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所以来讲，这些心理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提醒啊广大的电视机前的男性同胞们，他要重视起来，我们要早发现，我们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来降低我们对他本身和心理的影响。
2: 没错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疾病都是这样的道理，早发现早治疗一定是最正确的方法啊。那可能对于我们就是正常人这种理解啊，就觉得这个乳房发育胀起来了，它里边是不是就有脂肪了，我给这脂肪抽出来，我是不是就好了呀，我就美观了，我就不自卑了呀，是这么回事吗？
0: 对于男性乳房发育的治疗方法来讲呢，我们要根据它乳房发育的类型来决定。我们刚才开篇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肥胖，他肥胖以后他乳房也会增大了，那你去做检查的时候，他如果是单纯肥胖引起的，乳房增大了，那这种情况叫假性的这种乳房的肥大，或者假性的男性乳房发育。那我们针对这一部分人群呢，其实他可以不治疗，
2: 他就减肥就行了，
0: 减肥就可以了，对不对？你想他一减肥，你都不用抽，有乳腺发育的这种男性呢，他叫真性的男性乳房发育，他还分几种类型，一部分呢它是一个以脂肪为主的类型，那当然腺体很少。那像这部分人群呢，比如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他可以通过抽脂把脂肪和胸部塑形以后，那有可能很少的腺体就不一定需要手术了。当然如果你抽脂以后还有腺体比较明显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手术。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呢，就是说腺体脂肪都很多，那我们抽完脂以后，对吧，腺体你肯定是要切除的。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可能尤其是单侧的男性乳房，它就长一侧，它也不胖，所以这种人群呢，它可能基本上都是腺体，而脂肪非常少，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抽脂的意义并不大，可能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来去把它的这个做一个很小的切口，把它腺体切除，就可以圆满的来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根据它的这个本身的发育的情况和它的腺体和脂肪的比例多少的这种来去决定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种治疗的效果。
2: 那对于这个男性乳房发育的治疗方法，它是不是也会有那种相对保守一点的方法去治疗呢？
0: 我们男性乳房发育其实分保守性治疗和手术治疗两部分。对于大部分的男性，他可能还是保守性治疗。你比如他是一个来就诊的，他是本身是生理性的这种乳房肥大，我们肯定是建议他回去观察的。他可能回去观察一两年，他有可能慢慢减轻了，就不需要我们后续的干预治疗。那如果他是药物引起的，我们可能要建议他来调整一些用药的一种，比如药物的剂型，或者换用其他的类似的药物，他有可能这种乳房发育就会减轻，就不需要来进行手术治疗。那只有我们经过保乳治疗，比如在1到2年之内去观察又没有效果，这种乳房发育对我们男性朋友呢，他又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惑，造成他心理压力很大，这种产生抑郁各种症状以后呢，那我们才可能通过手术或者建议手术的方法来给他做治疗。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那到哪一步才必须要进入手术的干预呢？
0: 因为男性乳腺发育，我们刚才讲到，其实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能就好了。有一部分病人

0: 你通过保乳治疗无效，而对病人又产生一定的困惑，或者呢，你这种乳腺发育形成伴有肿块，对病人他产生一个有可能会后续会产生更严重的疾病，比如乳腺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才建议通过我们手术的方法来去给他来进行治疗。那我们讲，就是说男性乳房发育什么样的人必须要做手术？我们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那乳房发育明显的增大了，影响到这种男性的美观，然后呢，患者有强烈的这种手术的意愿，因为对他来讲，他很关注这一块，所以来讲呢，像这一部分病人，我们肯定是要建议手术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通过保乳治疗没有效果，而病程呢又超过一年以上，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也是可以手术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伴有明显的比如乳房的疼痛或者压痛的这种症状，对于这种病人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去解决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说因为他怀疑乳腺有可能或者未来会发生恶变的这部分人群，那我们也要及早的来通过外科手术来进行干预。
1: 那回到我刚才关心那个问题，就是说手术是咔拉个口，然后把那多余的东西掏出来吗？是这么简单吗？
0: 我们男性乳房发育的手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以后，我们当然知道最早时候叫传统手术。
1: 是。
0: 那传统手术就跟你讲的一样，在乳房表面拉一个口，然后呢把它的腺体给它取出来。
1: 还真是这么弄。
0: 最早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话呢，它就直接通过手术来切除腺体，因为刀口呢，它几个副作用我们知道。第一个，它容易出血，创伤大。第二个呢，它刀口很明显，在胸部留一个刀口，对男性来讲，人家本身是为了美观来的，留一个刀口，
1: 对了，
0: 也不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术来去切呢，你有可能很难去切得很平整。他胸部两侧的不对称的问题，胸部凹陷的问题，这个都是对病人的影响。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手术，因为毕竟创伤大嘛，它恢复的时间比较长。
1: 是的。
0: 所以对病人总体来讲，这几个副作用我们都要关注。所以随着我们对这个乳腺这种手术的改进以后，那我们现在当然更多的是做一些创伤比较小的方法。我们现在好多病人会讲呢，你是不是通过微创的方法来去给我们做？那我们微创方法也很多种，比如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微创，我们科或者我应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做一个乳房的抽吸，脂肪的抽吸，
2: 抽脂吗？
0: 抽脂，然后呢再粘合，那我们腺体的切除，这是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刚才讲了，大部分的男性呢，他可能脂肪都比较多，然后呢腺体并不是为主的这种类型。那我们通过脂肪抽吸以后，我们抽完之后胸部的塑形就非常好。其实我们抽脂并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塑形，这胸部塑形就很好了，而且大范围的这个整个胸部它都可以通过抽脂来解。最后呢，我们剩下的腺体可能比如直径只有2厘米到3厘米或者到4厘米，基本上都不会太大，那我们都围绕在乳头乳晕周围，这一块组织就没有这么大。那我们再通过腋窝，因为我做的可能腋窝更多一些，腋窝的一个1到2厘米的切口，我们通过植入腔镜以后，这种腔镜的方法来去做，这样的话创伤小，然后呢直视这种视野也是比较清晰的，
1: 就是口在这个地方开，
0: 口在腋窝，
1: 这样的话呢，
0: 病人
1: 这没人看得见，
0: 对，将来做完手术以后胳膊一放下来，乳房不明显，
1: 没事，
0: 所以这种叫隐蔽的切口，在乳房它是没有刀口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乳头后方这一部分增生的腺体再去除，所以我们通过脂肪的抽吸联合这种小切口腺体的切除以后，这样就比较美观，而且呢创伤非常小。这目前也是国际上治疗男性乳房发育的一个金标准的手术。
1: 好，刚才听了主任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哪怕是我们乳房方面有问题的男性，我觉得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现在咱们的手术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完善了啊。我听说咱们医院现在都已经有机器人开始做手术了，是吗？
0: 是的，机器人手术我们也会根据病人的一些情况，我们会针对适合的病人去开展。机器人手术最大的好处是它是创伤小，再一个呢，我们机器人它机器手臂，就是说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在我们做手术的位置，它机器手臂可以通过360度去旋转。那我们比如腔镜，它可能比如它是直来直去，或者只是有一定的角度，而机器人手臂它是在体内像我们手一样

0: 冰壶，所以针对一些比如这个男性乳腺腺体非常多，这个乳腺非常大的，那我们通过常规的手术或者腔镜手术很难解决的这一部分病人，我们通过这种肌腱手术就可以很轻松而且创伤很小的来去给他们做手术。但是呢，肌腱手术用的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费用相对比较高，
1: 有点贵，
0: 有点贵，对对。
1: 但如果说真的是特别复杂的问题，它能解决，我觉得也是值得了，对吧？而且我觉得随着咱们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这价格一定能打下来。听了刚刚任主任的介绍，我们是感叹这个科技进步啊，这个科技改变着，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 确实，
1: 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现在这种手术的方法跟传统手术相比，那真的是有太多的优势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具体有哪些优势？
0: 刚才讲到就是传统的方法它其实有四大缺点，
1: 你看简单粗暴
0: 简单粗暴。所以来讲呢，那我们微创的这种现代的手术方式而恰恰规避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传统手术方式的几个缺点。所以我们这种微创的手法就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讲微创，它就是微创，它创伤小，然后呢手术出血少，手术视野也比较干净，手术以后呢病人疼痛啊各种这种症状也是比较少的。第二个呢就是疤痕比较隐蔽，我们刚才讲开放手术它直接的胸部拉口，那我们这种手术呢我们是在腋窝做一个很小的切口，一到两厘米，所以疤痕隐蔽而切口又小，那恢复以后基本上即使病人将来好了以后抬胳膊有可能你都看不见这种术后的疤痕。第三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它塑形效果好，因为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通过首先是做脂肪的抽吸，把它的脂肪抽吸，我们刚才讲到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塑它的胸部的形状，其实我们做这种手术其实最主要就是塑形嘛，那我们塑好形以后，那我们多余的这部分腺体那我们只能通过这种小切口来去切除以后，塑形以后呢就会形成双侧的胸部第一个对称，第二个呢它不会形成坑凹不平的这种副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视野非常的清晰，因为我们腔镜手术起到一个有这种腔镜可以放大的作用，把我们本身手术一个很小的一个组织比如一个血管它可以放大好几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种腔镜手术操作下更好的来鉴别哪些神经哪些血管，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尽可能规避这些神经血管对病人的损伤就非常小，所以手术就更精细也就更安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手术呢它的恢复更快，因为你创伤小所以恢复快，我们一般像我做这种手术呢基本上术后一到两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一周以后病人基本正常活动啊正常的生活是不受影响的，一个月以后做正常的体育锻炼什么都不影响。再一个呢还存在就是说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那你做这种手术你做了会不会再找，这就要复发的问题。那我们讲到这种手术复发率极低，应该在1%左右。第一个我们把脂肪抽掉以后，将来再即使胖了以后它的脂肪增生也不会太明显。第二个呢我们把它腺体切除以后它没有再找腺体的机会了，再发生这种乳腺二次发育的机会就要复发率就明显的降低了。所以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以后，所以现在国际上包括我们都是常规开展这种手术。
2: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像手术之后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出院康复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像手术之后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出院康复呢？
0: 任何手术其实都是有一定风险的，那我们针对男性乳腺的手术，因为原先传统的手术我讲到其实它的副作用大，手术愈合慢，那我们现在通过这种腔镜或者肌腱手术以后，我们的手术创伤是非常小，然后呢手术时间基本上都控制在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来解决它双侧的乳腺发育这种和脂肪抽吸的问题。那我们手术的时间短创伤又小以后，那病人可能大部分人恢复就很快，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病人基本上一术后一到两天都是可以出院的。那手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那当然讲到，那我们比如术后的出血呀，对吧，感染啊，切口

0: 愈合的快与慢啊，还有一些我们男性朋友关心的，你做手术做完以后，这个我将来要上班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能上班，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会考虑到。我们通过我们这种微创的创伤小的手术以后，病人很快的恢复，很快的回归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我们的并发症都是比较少，而且是可管可控的。
1: 太棒了啊！我想听着这个任主任的介绍啊，整个今天这期节目对于大部分的男性观众来说呢，可能总结就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啥啊？男性也能得乳房方面的疾病啊？第二个字就是啊，得了病也没事儿，对吧？没关系的。现在我们的整个治疗方案已经这么的完善了，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看看大家关注的问题都有哪些。来，首先来看大家第一个关心的问题啊，说男性的乳腺不同于女性，乳腺疾病发病概率低。
0: 男性乳腺它和女性乳腺是类似的结构，只是说大部分男性可能不像女性乳腺这么大，但是男性乳腺发生的疾病，女性有的男性都有可能会有，所以并不是说男性就不会得这些疾病。
1: 明白。下一个问题，男性乳腺发育多半是和肥胖有关，减肥就可以了。
0: 我们讲到男性乳腺发育都是讲的真性乳腺发育，那真性乳腺发育是因为有腺体的，所以我们通过单纯的减肥你是无法减少腺体的，所以无法通过减肥来完完的解决问题。
1: 好，下一个问题，乳腺手术的风险很大，能不手术咱就不手术。
0: 对于我们大部分男性乳腺来讲，当然是通过保守的方法来治疗，但是对于一部分对男性朋友们产生严重的形态和心理影响的，或者将来有可能会产生对他身体健康有影响的这种男性乳房发育，我们还是建议手术，只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微创更简便的方法来去降低对它的影响。
1: 太好了，这几个问题也是对我们今天整期节目一个重点的总结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要再次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详细的让我们了解了原来男性的乳腺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些男性朋友们不可忽视的乳腺症状表现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关爱男性乳腺健康，关爱身边的他。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我们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那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景，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庆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啊！我们当时看的，
9: 一句话说不下去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0: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3: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4: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2: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4: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2: 让宣纸变得年轻。
5: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0: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5: 不只能这么做。
1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

0: 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2: 要造好一张好纸。

0: 今天的新闻，促消费、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部署多项重点任务举措。感励志，六岁才会写字，脑瘫高考生在逆境中书写人生答卷。说健康，暑假游泳戏水，孩子说耳朵疼，别大意。
1: 进水进去之后呢，他泡了一些脏水，就容易感染。
0: 长知识，不是只有被铁锈物品划伤才得破伤风。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4: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5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咱们继续来看。
3: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2: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0: 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1: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换岗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0: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3: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0: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 甚至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足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4: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2: 推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是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重要思路。而在上半年，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模式，让我们通过一分钟短片看懂上半年经济关键词。
5: 体验升级，消费提质。翻翻上半年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别光盯着购物车，今年的重头戏在体验升级。2026世界杯踢得火热，咱的东北超同样热度高涨。出了赛场，19.9的球票直接变身闯关东文旅护照。沈阳故宫免门票，吃饭住宿有专属折扣。不止球赛，跟着电影去旅游，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逛街变逛展，变打卡，变微旅行。现在大家花钱买的早就不只是商品本身，还有服务的品质，氛围够不够到位，能不能出片，全是买单关键。国家统计局今年也启用了全新的指标，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体验升级就是上半年消费市场最亮眼的关键词。
2: 想要问问大家啊，上半年你的消费感受如何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随着台风巴威北上远去，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地高温又将再度发展，其中

0: 今天起到16号，安徽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摄氏度左右，局部37到39摄氏度。
1: 继续来看新闻。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

0: 可以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1: 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集扎堆亮相，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剧中的取景地看一看。
2: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种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3: 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长联师傅和台联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4: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5: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2: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3: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6: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1: 今年的高考，四川凉山州的考生陈文杰交出了一份格外有分量的答卷。出生就确诊了脑瘫的他，5岁勉强站立，6岁在奶奶的手把手的帮扶下才写下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字。12年的苦读，他一边要跟不受控制的手抖去做对抗，另外一边还要跟书写的速度赛跑，而他最终考出了606分的成绩。
0: 第一次见到陈文杰是在2026年高考前岭南中学的主题班会课上。
7: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笃定的语气，但是却不甚清楚的发音，让我们注意到了他。虽然身体会时不时不受控制，但是眼眸却清亮坚定。
7: 到目前为止，整个学习生活，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做的两个斗争，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克服我自己的手抖，另一方面就是说，该提高我的写字速度。我想说，写字慢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定要，就是一定比别人差好多之类的话，
0: 20年前，陈文杰出生于四川凉山。

0: 彝族自治州宁南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脑瘫。别的孩子一岁蹒跚能走，他五岁才能独立站稳。别的孩子三岁轻松握笔涂鸦，他六岁还不能稳住手腕，连完整写出一个字都无比艰难。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陈文杰从小与奶奶在一起生活。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年迈的奶奶毅然带着幼小的他远赴县城租房陪读。20年的朝夕坚守，奶奶用最朴素的爱意、最坚韧的臂膀，为他撑起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1: 毕业来不及，暑假拖得很，我也没法，真的。我也可以哭，大人的大，啊，这比那些他有能够。切切面面的他拿得到，我或者他的学个还是不会扭着下来，我无法了嘛，咋活着？我为何他的学个我拿起两个扭了，扭了是扭起下来了，扭起下来。
0: 身体的缺憾让年少的陈文杰时常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但随着在日复一日的读书求索中，他渐渐褪去敏感，坦然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
2: 小时候的话，我感觉他们就可能会觉得我比较憨，叫我白痴或者傻子之类的话。那时候小嘛，就非常生气，然后就能把头发都立起来的那种生气，经常会在睡觉前想，假如我四肢健全，又不会有这些奇怪的动作，我会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想多了，我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浪费时间，因为可能事实就已经摆在面前了，这是你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结果吗？接受现在的自己，可能说，可能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了。
0: 从小学到高中，陈文杰的求学路虽然步履迟缓，却步步扎实。除了家人的陪伴，校园敞开包容的怀抱，老师始终温柔耐心相伴，同学们满怀纯粹善意相待，这份无差别的温暖与尊重，为他筑牢了平等追逐学业、奔赴理想的底气。
3: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很乐观，然后很有毅力。
4: 6年以来，和我打打闹闹，嘻嘻笑笑，然后学习上互相给压力，相互竞争啊，我觉得这样真的是非常的难忘。在我眼里他是这个非常的厉害。
5: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等同学去帮助他，他反过来还要主动去帮助同学，所以说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也是我教书生涯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我很乐于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我同学、更多的学子能够感受到这股奋斗的力量。
0: 以坚韧对抗苦难，以热爱奔赴山海，无数个伏案深根的夜晚，无数次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不甘与倔强，终有回响。
2: 阿春，
6: 发球的，
1: 不了。
7: 哦，点做饭的，
1: 六分的六分的，
7: 哦不，
1: 六分的六分，
7: 阿果吗？
2: 我不至于，那个预料之中嘛。
6: 走路打水，
0: 走吧。屏幕上定格的606分，是陈文杰走过万难之路的答卷。世间从无天降幸运，那些伏案苦读的陈昏，

0: 与身体对抗的煎熬全都凝进这串数字里。纵然未能如愿考出心中理想分数，可每一分都承载着他咬牙坚持的过往，这是镌刻进青春里最珍贵的勋章。
1: 发挥还没发挥好，但是我还是努力了的。没有很后悔吧。
2: 我就是这样。
3: 游泳既可以消暑又可以锻炼身体，是孩子们暑假最喜爱的运动方式之一。但是最近呢，就有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回来总说耳朵进水，帮着处理了又没什么效果，甚至呢还有孩子开始喊耳朵疼。每年七到八月，耳鼻喉科门诊都会接诊不少因为游泳之后得了中耳炎、外耳道炎的孩子。
4: 每年暑假，深圳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儿童外耳道炎、中耳炎患者就会明显增多，这和孩子们集中在暑期游泳有很大关系。首先，一些公共泳池的水质没法完全保障，水里会含有细菌和杂质。另外，儿童的耳道构成也比成人更容易患中耳炎。
5: 因为儿童的外耳道它是短平直，它容易进水进去。进水进去之后呢，他泡了一些脏水就容易感染，感染的话会有一些耳朵痛、耳朵流脓、耳朵痒这些症状。
4: 泳池水含有消毒剂、细菌、汗液杂质，长时间闷在耳朵里，潮湿环境会疯狂滋生细菌，诱发外耳道炎，炎症进一步发展就引发了中耳炎。如果孩子感冒、流鼻涕，咽鼓管本身处于充血水肿状态，抵抗力极低，此时下水细菌极易入侵中耳，是中耳炎最高危时刻。若玩水后鼻子进水，家长让孩子双侧同时用力擤鼻涕，压力会把鼻腔内的病菌压进中耳，也会直接诱发炎症。
5: 我们不推荐家长在家里用棉签给孩子掏耳朵，因为容易把外耳道掏出血，甚至有些严重的会有鼓膜穿孔。我们就让他单腿跳，或者来医院，如果他小孩很不舒服就来医院就诊。就很不舒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有耳屎在里面，把那个耳屎泡胀了，要来医院洗耳朵，然后把那个洗干净之后再看里面的情况有没有发炎。
4: 如果孩子游泳后出现耳朵疼痛、流脓、发痒，甚至听声音模糊、听力下降的症状，说明已经发生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家长不要自行给孩子用滴耳液、口服消炎药，耳屎堵塞，炎症严重时自行用药基本没有效果，必须先清理干净耳道异物，再对症用药治疗。
5: 戴个耳塞，这样就不会进脏水，就感染的几率就会降低了。但是，一旦进水感染了，就要到医院来看。
3: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呢，来看一下新华社，视线转向贵州三岁，一位网友讲述了自己和奶奶生活的细节。这位姑娘呢，读小学的时候花了1块钱给奶奶买了个戒指，奶奶这一戴就是14年，到现在还不舍得取下来。女孩最近想起来这个事儿啊，告诉奶奶说，奶奶这个就只是个铁环，不是真的戒指。但是没想到奶奶说，我知道。

0: 一块钱的铁环戴了14年，奶奶什么都知道。她戴的不是戒指，而是孙女儿从小黏着她的那些日子呀。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被生锈的铁制品划伤，肯定要打破伤风。那如果被牙签啊、小棍儿啊划伤了呢？其实只要皮肤或者黏膜存在破口，就有感染破伤风的风险。如果出现伤口红肿化脓，或者是合并有破伤风症状，像牙关紧闭、肌肉僵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只有生铁金属才有伤口破伤风。这个观点其实并不准确，破伤风梭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任何长期暴露的物品都可能沾染带菌。一旦这类带菌物品造成身上的创伤，便容易引起破伤风的感染。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不慎被牙签、热刺、针、玻璃等扎出了身上的创伤，可以使用肥皂水或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以上。如果我们出现了伤口的红肿化脓，或者是合并有破伤风的症状，像牙关紧闭、肌肉僵硬等，建议大家及时的到急诊就诊。
0: 这画面真是看着都疼啊。夏天皮肤裸露的比较多，咱们呢更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孩子。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啊。下面这段视频呢考验的是眼力和脑瓜子。一个女孩

0: 是不是很意外哈？这拖鞋才是真正的演技派啊！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人民日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啊！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呢要向下面这个宝宝学习，摔倒之后大哭，但是呢在妈妈的不断鼓励之下，他勇敢地站了起来，学会了走路。
1: 没事，我们再站起来。哦，没事。

没有立刻搀扶，也没有过度惊慌，父母更淡定，孩子成长更放松啊。好，咱们呢继续来看微博，下面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有一种蓝叫羊卓雍措蓝，蓝出了一种境界。羊卓雍措湖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境内，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内陆湖泊。那里的湖水像是被大自然打翻的蓝颜料，从近岸的清透浅蓝到湖心深邃的宝石蓝，层次分明，在阳光之下泛着细碎的波光，美得不真实。

好，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啊。明明这话都到嘴边了，却突然说不出来了。手机刚刚放下，就忘在哪儿了，满屋子里找。你的记性差不是因为年纪大，而是因为太懒了啊。换句话说，这大脑是越用越灵光，不用就会生锈。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还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只要主动参与脑力训练，大脑功能都能够获得显著提升。那么，怎么一个锻炼方法呢？跟大家说说啊，复述故事、联想记忆、练习手指操、多使用非惯性手、惯用手啊，或者说做一些益智的游戏，以及给自己出一些生活小难题，去琢磨怎么去解决它。所以说，大脑从来不是用就的，而是放就的啊。所以说，建议各位从今天开始，哪怕是每天练10分钟，换一条没走过的路，记几句老歌的歌词。你都是在帮助未来的自己留住一个更加清醒的大脑。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预计东北地区东部

0: 青海南部、甘肃的南部和东部、陕西的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陕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到了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由于巴威登陆后仍维持较强的西南季风水气输送，利于它在陆地上的强度维持，因此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又将会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高温持续，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可达25度，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而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高温频繁出没，需注意防暑降温。来看雨吧。
1: 北京多云转晴，35到23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9到17度，太原小雨，34到19度，天津多云，35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37到27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青岛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郑州阴转中雨，37到27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8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6到26度，重庆晴，41到32度，昆明多云，29到18度，贵阳多云，32到22度，南昌晴，35到28度，武汉多云，37到30度，长沙晴，38到27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34到27度，上海多云，36到29度，杭州晴转多云，37到29度，宁波多云，36到27度，福州多云，34到28度，厦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南宁阵雨，34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物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3: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5: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3: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2: 我国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主要涵盖哪些适应症领域？什么是一类创新药？什么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这类创新药的创新含量有多高？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

0: 四个，抗感染药物两个，医学影像学药物两个，内分泌系统药物一个，外科及其他药物一个，血液系统疾病药物一个。
1: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2: 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又称为核药，它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前，我国在原创核医学药物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2: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化学药品注册主要分为5类：一类为创新药，二类为改良型新药，三类和四类为仿制药，五类为境外已上市、申请在境内上市的药品。其中，一类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新药，也就是说，五类药品中一类。类创新药不仅是创新含量最高的品种，而且是全球独有。而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针对某一靶点或者某一作用机制开发上市的药物，简单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走通这个治疗路径的药物，主要包括全新作用通路、全新发挥药效的分子或化合物、全球首次获批上市和开创一类全新治疗方案等。
3: 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1、2、3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今年以来，安徽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惠民生、增福祉、促发展的关键抓手，大力实施30项民生实事，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稳稳的幸福。
5: 走进北京余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去年毕业的邓梦云已在这里工作近半年。年初还在为求职发愁的他，得益于人社部门的3公里就业圈，顺利匹配到心仪的工作。
6: 工作的他的薪资呢，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嘛，是一份比较可观的一份收入。这份工作呢，带给我最大的收益呢，就是能给我多攒一些经验嘛，对自己有一个提升。
5: 实际上，就在邓梦云入职的同时，这家从

0: 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正面临用工荒，急需懂网络的青年人才。正是三公里就业圈的桥梁作用，打通了这类求职用工信息差。通过人才服务专员每月摸排辖区企业用工缺口，动态更新岗位清单，实现家门口求职、就近招工双向畅通，
1: 搭建一个精准的求职用工的对接平台，一对一的进行指导联系，提供一些岗位推荐和职业指导。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30项民生实事将促进就业置于头条，提出实施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等系列举措，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眼下中小学暑期开启，假期托管难题随之而来。走进滁州市南桥区中都社区的城市阅读空间，一场暑期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一旁的幼儿活动区科普实验室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这座阅读空间成为了孩子们的假日乐园。
2: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0: 滁州当地紧扣群众多元需求，利用城市阅读空间、农家书屋等场地，在不同时间节点开展读书会、科普、手工等活动，将这些文化空间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小而美的多功能文化服务站。
3: 以阅读服务为基础，帮助辖区家庭缓解暑期托管的同时呢，让孩子们也能够获得一个快乐的暑假生活。
0: 30项民生实事统筹兼顾，既有系统性民生大餐，也有贴心便民微项目。上午11点，广德市客货邮融合线路公交司机包家新正忙着往车厢搬快递包裹。这趟镇村公交采用前客后货分区模式，在保障出行的基础上，用闲置空间捎带快递进村，便捷的村级物流网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取件，不用再跑10几公里去镇上。
4: 以前拿快递在乡镇拿，大概有13公里左右，很不方便。现在在村里拿，太方便了，我们买的又多了。
0: 目前，广德市已开通22条客货邮融合线路，建成村级点位114个，实现快递进出村全覆盖，村级快递量年均增长22%。从就业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快递进村到惠民菜篮子，安徽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围绕就业、文化、卫生健康等领域推进30项民生实事。截至5月末，全省已发放2026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1.37亿元，开展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10.96万人，组织送系进万村活动9207场，建成口袋公园20个，各项工作呈现落地渐行见效的良好态势。
5: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继续下面的新闻，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多年，致力于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他用实干与坚守展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7: 下一代呢，就是在性能上面也会提升很多，要在软件算法的优化、本体的结构的优化，更贴切应用场景。
6: 实验室里，陈峰正带领团队对公司初代人形机器人各项性能进行测试与系统优化，让他们更懂场景，更会干活。
7: 结合着场景的应用，来提升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能力建设，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实际价值。
6: 让机器人助力人类美好生活，是2017年陈峰创立中科深谷这家企业时的初心。当时，智能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底座——高端实时仿真系统，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他就选择从零起步，向这一技术发起挑战。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几度濒临停摆，他一边稳住士气，一边带着团队日夜攻关。在陈峰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沙漏，15分钟漏完一次。这是他给技术讨论设的硬杠杠，超时就换思路，低效讨论绝不过夜。
8: 不用把大规模的时间都集中在开会和讨论上面。

0: 能解决很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 就是在这样的争分夺秒中，陈峰带领团队用了不到十年时间，研制出全国产化实时仿真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并入选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创造性提出敏捷小脑加聪明大脑双技术架构，研发安徽首台套人形机器人田螺。
2: 最核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仿真与实时控制器，从最早的这个 1.0 版本，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这个产品，从单机啊到多机啊到跨域系统啊到这个具身智能通用控制的智脑系统，技术呢也保持一定的领先。
1: 在将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上的同时，他还坚持技术开源，搭建教科研平台，赋能全国600多所高校培养相关产业人才。多年来，陈峰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如今，他又带领着团队向具身智能2.0发起新的冲锋。近日，在安徽合肥绕城高速上，一根钢构材料突然从一辆货车上掉落。合肥高速交警视频巡查发现后，立即通知养护部门赶往处置。养护人员赶到前，一位热心司机挺身排险。
3: 这根钢构材料从货车上掉落后，滑至高速外侧车道，途经车辆纷纷避让。在养护人员赶到前，一辆黑色轿车停靠应急车道，驾驶员于先生迅速下车，一边向后方来车做出警示手势，一边将钢构材料拖拽至应急车道，有效消除了事故隐患。随后，高速养护人员到达现场，对散落物进行转运。事后，高速交警联系到于先生，对其热心举动表示感谢。
4: 举手之劳，我相信只要大家能碰到的话，肯定都会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因为关乎到安全的事情。
3: 经查，事故系货物捆扎不牢所致，货车司机被依法处罚1050元。交警部门表示，行车安全无小事，安全之责重于山，而平凡人的善意同样可贵。正是于先生的挺身而出，才让一次潜在的事故化险为夷。
1: 夏季是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时间段，这种天气现象不仅会给室外的房屋树木带来破坏，有时我们室内的家具、房屋的门窗也会被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推出窗外。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是气压产生的推力。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我们总以为台风天和强对流天气的危险是呼啸的狂风，却不知道真正能够突破密闭空间瞬间置人险境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气压落差。根据伯努利原理，大风过境时，楼外的空气流速加快，外部气压瞬间呈现断崖式的下跌，而室内呢，由于门窗紧闭，压强几乎不变，这样一来，室内室外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差，看似安全的客厅就成了一座蓄满高压空气的密闭压力舱。一旦这个压力差突破某个临界值，就能够产生将人推出窗外的巨大力量。很多人以为危险是大风冲进了屋里，真实过程呢却恰恰相反，是屋里的高压空气拼命地往外疯狂地冲泄。客厅多为大开间、大面积的落地窗，整体防护结构薄弱，根本扛不住极端气压差的拉扯。当玻璃不堪重负，瞬间碎裂脱落，就像密闭的压力舱瞬间打开了泄压的通道，室内积压的高压气流就会以爆炸式的速度向外喷涌，产生一股极强的瞬时向外的推力。那么相比客厅，卧室的空间狭小，墙体厚实，相对呢就要安全很多。所以啊，台风来袭时，如果你正身处室内，一定要远离落地窗、大飘窗、阳台等等这些玻璃集中的区域，这些是压差击穿的最高位位置。那么客厅、主卧等大开间区域很危险，优先要躲进无窗、狭小、密闭的地下室、卫生间、小次卧，空间越小，密闭性越好，气压也就越稳定。不过，看似凶险的伯努利效应，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业领域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常见的飞机机翼呈现出上凸下平的构型，就是为了让流经机翼上表面的空气流速比下表面更快，压强更低，那么上下表面形成稳定的这种压力差，以此呢产生向上的升力。芯片制作当中呢用到的伯努利吸盘也是依托气流的压差，实现了晶圆无接触的抓取和传输，全程不触碰芯片表面，有效的避免了划痕、静电的损伤，那么保障精密芯片的生产良品。

0: 率。
1: 灾害避险本质都是认知的避险，看懂这组看不见的压榨力量，跳出风吹人的常识误区，我们才能够避开隐藏在狂风里的致命陷阱，用科学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游泳既可以消暑，又可以锻炼身体，是孩子们暑假最喜爱的运动方式之一。但最近就有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回来总说耳朵进水，帮着处理了又没有效果，甚至还有的孩子开始喊耳朵疼。每年七到八月，耳鼻喉科门诊都会接诊不少因为游泳后得了中耳炎、外耳道炎的孩子。
3: 每年暑假，深圳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儿童外耳道炎、中耳炎患者就会明显增多，这和孩子们集中在暑期游泳有很大关系。首先，一些公共泳池的水质没法完全保障，水里会含有细菌和杂质。另外，儿童的耳道构成也比成人更容易患中耳炎。
4: 因为儿童的外耳道它是短平直，它容易进水进去。进水进去之后呢，他泡了一些脏水就容易感染，感染的话会有一些耳朵痛、耳朵流脓、耳朵痒这些症状。
3: 泳池水含有消毒剂、细菌、汗液杂质，长时间闷在耳朵里，潮湿环境会疯狂滋生细菌，诱发外耳道炎，炎症进一步发展就引发了中耳炎。如果孩子感冒流鼻涕，咽鼓管本身处于充血水肿状态，抵抗力极低，此时下水细菌极易入侵中耳，是中耳炎最高危时刻。若玩水后鼻子进水，家长让孩子双侧同时用力擤鼻涕，压力会把鼻腔内的病菌压进中耳，也会直接诱发炎症。
4: 我们不推荐家长在家里用棉签给孩子掏耳朵，因为容易把外耳道掏出血，甚至有些严重的会有鼓膜穿孔。我们就让他单腿跳，或者来医院。如果他小孩很不舒服，就来医院就诊。就很不舒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有耳屎在里面，把那个耳屎泡胀了，要来医院洗耳朵，然后把那个洗干净之后，再看里面的情况有没有发炎。
3: 如果孩子游泳后出现耳朵疼痛、流脓、发痒，甚至听声音模糊、听力下降的症状，说明已经发生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家长不要自行给孩子用滴耳液、口服消炎药，耳屎堵塞，炎症严重时自行用药基本没有效果，必须先清理干净耳道异物，再对症用药治疗。
4: 戴个耳塞，这样就不会进脏水，就感染的几率就会降低了。但是，一旦进水感染了，就要到医院来看。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呢？
10: 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粮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11: 从2023年首期呢是300个整建制的推进线，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到2025年呢，推进到702个整建制推荐线，并且呢扩展到了5大作物，那就是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水稻。那么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线。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确保了我们今年夏粮的丰收。
9: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而受去年秋季黄

0: 黄淮海罕见连阴雨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高达44.2%。在这种困难模式下，主产区采取环环紧扣的措施，让产量实现了逆袭。
1: 2025年秋季，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较常年偏多1.5倍以上，大部分农田土壤过湿。秋收藤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面对严峻挑战，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密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2: 农业农村部针对黄淮麦区，它给出了统一的操作规程，根据不同区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科技小分队下去以后，还是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一块去诊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去做这个精细的这种指导和技术的选择。我们还要提高这个技术到位率，那么这个呢，就要靠技术推广体系。
0: 夏粮生产逆势丰收，彰显了我国粮食生产的韧性和农业抗风险能力。
3: 专家表示，在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方面，我国从过去主要依靠灾后补救，向如今注重事前预防、系统治理和全链条保障转变。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生产抵御旱涝灾害的基础更加稳固，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突出，种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中国粮用中国种。此外，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2025年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超1000亿元，对粮油糖胶等大宗农产品基本都实施了高保障的保险，同时围绕应对极端天气的一系列科技创新也同步展开。
2: 特别是在黄淮啊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几乎是没有非常平顺的年份的，这都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那么我们科技创新就要面向气候韧性农业去发展，主要就是围绕抗逆问题，比如说抗极端天气，比如说抗病虫害，比如说抗倒伏、抗水发芽，所有这些逆境所带来的这些胁迫，我们都要通过科技创新去解决。当然既包括品种的培育，也包括栽培啊、植保啊、田间管理啊等等。
0: 逆势夺丰收，夏粮首破3000亿斤，数字跃升的背后是我国粮食治理体系、农业生产能力、防灾减灾水平全面升级。这份丰收答卷彰显了我国粮食生产的韧性与底气。

0: 继续来看新闻。我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可是在青藏高原上修路您知道有多难吗？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空气稀薄，天气无常，大风和暴雪是常态。贡玉高速公路从青海的贡河县到玉树市结古镇，是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被业内称作是公路工程里的珠穆朗玛峰。施工中不但要给冻土降温，还要保护好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我们的建设者们就是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你以为这只是一条普通的高速公路吗？不，它叫贡玉高速公路，它是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在高海拔的多年冻土区修建高速公路，按照行业内的说法，相当于攀登公路工程的珠穆朗玛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2: 青海人

0: 多年冻土45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冻土面积的1/3。我们贵高速公路呢，全线635.6公里，其中多年冻土区公路呢227公里长。多年冻土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它这个多年冻土呢，这个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呢，在不断的就是退化和融化。我们对冻土的保护主要就是以主动保护为主，主动降热，主动就是说降温，不扰动冻土为主要的核心原则。我们在实施当中呢，也采取这个热泵还有通风管为主动降温，有些条件下的隔热板这些一些被动隔热的这么一些措施。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主动降温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隧道桥梁的这些主动降温措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1: 路基两旁的这一根根金属长棒就是热棒，它们直直戳进高原的冻土深处，是高原公路的隐形守护者，它们阻挡着外界高温，同时抽走冻土余热，让土层始终保持冻结坚硬。
0: 当然青藏高原对于我们生态保护重点区域，野生动物也比较丰富，我们在野生动物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呢也极为关注。首先呢，前期设计当中呢，以这个生态优先避让为主，最关键是我们进行了一个点一个点的现场调研核查，查看这个野生动物的迁徙规律，这样最终我们确定的动物通道，最终的实施效果来看还是比较不错。
1: 现在这条高速公路已成为人员和物资往来的大通道，一批批科研人员依然扎根雪域，接力坚守。
2: 高寒、高海拔、多年的冻土区，在公路工程的珠穆朗玛峰上，建设者们用智慧和汗水插上了属于自己的旗帜，见证着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今年33岁的王宁就在科技的助力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命运。5年前，他事业顺风顺水，婚期将近，可是却被诊断出患有脊髓肿瘤，历经2次大型手术，2度陷入全身瘫痪。面对这样的困境，他在爱人的鼓励下，他一头扎进了脊髓损伤的研究。在看到脊髓损伤群体的共同困境后，立志打造出一款评价适配大部分脊髓损伤患者的意念操控的轮椅。然而不懂代码和硬件，从零起步难度太大，于是王宁从最基础学起，从排查程序漏洞、焊接电路板，到操作 3D 打印开发系统，无数次失败，无数次重来，他真的把不可能一点点地变成了可能。
3: 今年33岁的王宁，5年前事业顺风顺水，婚期将近的他，却因13厘米的脊髓肿瘤骤然击碎所有美好。经历2次大型手术，他也2度陷入全身瘫痪。
4: 他就像一个最小的人体的监狱一样，把你的自由都困在了这个里面，还没有什么安慰是能够把我从轮椅上站起来，让我回到自己人生的正轨，没有。
3: 当时对深陷绝境的王宁而言，爱人是照亮他至暗时刻的专属救赎。
4: 他给我买跑鞋，而且超级贵的那种啊，买完之后还特别大气潇洒，啪就给你扔你床上了。他那阵儿说你一定能穿上的，我就觉得你能站起来。
3: 一双跑鞋是爱人对王宁重新站起来的期待。出院回家后，王宁开始翻阅大量的脊髓损伤专业文献，对接全国各地病友，渐渐看透脊髓损伤群体的共同困境，打造一款评价适配大部分脊髓损伤患者的意念操控轮椅，在心底里生根发芽。对于不懂代码和硬件的王宁，从零开始造脑机轮椅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4: 会遇到蛮多困难的，从小的需求、小的困难，一步一步像游戏打怪一样慢慢去升级起来的。bug 的这个找出来怎么去做，包括我们电路板的焊接、3D 打印啦，去做一些嵌入式的开发，软件硬件你都得懂。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是有无限的潜力。
3: 王宁从2022年接触 AI 学习，直到2024年 AI 技术井喷爆发 ，AI 赋能全民科创，

0: 正为他的追梦之路破开了新的路。
1: 这个对于我来讲，找到方向就是帮助自己站起来，帮助自己更好的生活。我们两个本身彼此就是会互相打气跟支持。
2: 今年嘛，四月份就看到一个黑客松，大臣们我们在跟他在开会讨论，他说你可千万别坐脑控轮椅了，48小时你干不完，这做一个脑控的灯，弄一弄给让我们给弄烧了，做一个脑控轮椅，我们哭撞墙，跟拆迁队似的，还会额外再加一个延时。现在我们自己不按他那个做法，不要模板了，我们做了一个自己形状的遥控器，做完之后他就能够及时反应了。
0: 经历了人生困难模式的王宁，最终在48小时极限赛程里，纯自主搭建、调试研发，成功手搓了意念控制脑机轮椅，并拿下了硬件的一等奖。
3: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觉得解决什么困难？
4: 你觉得我们是软硬赛道都能打。
2: 然后没想到这一番探索之后，就是投资人的朋友持续的去连接到我们，连接到了这么多我们之前没敢想的人故事，真的特别奇妙。
0: 回到深圳后的王宁没有停下脚步，持续优化算法，迭代升级脑控轮椅。如今的他专为脊髓损伤病友研发平价适配的康复辅具，打造康复小游戏。被病痛困住的王宁，在人生的另一条赛道终于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鞋。

0: 从被命运禁锢到靠科技为千万病友点亮出路，这是对自强不息的最好诠释。它带给病友们的不只是只有站起来的希望，更有走向美好未来的信心。在我们的身边呢，有很多热心公益的朋友。河北邢台的窦红昭与自行车打了好多年的交道，自行车有什么毛病他扫一眼就知道。一次呢，他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看到校门口有很多自行车都有小毛病，什么铃铛坏了、车把歪了、水壶架坏了等等。于是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呢，他又带了一个工具包，顺手把有毛病的车修了一修。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已经修复了200多辆单车了。网友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修车侠。
1: 邢台市五中来帮你们修车子来了，你看这车没把套了，咱给他偷偷换一个，这不是舒服多了吗？水壶架也坏了，给他偷偷换一个，这就好了。偷偷给他换个铃铛，偷偷给他换个包，好了。
2: 不，从去年冬天吧，那会儿送孩子去上学嘛，就学校门口有好多自行车，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啊，就给它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它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它搞定了。这些都是很顺手的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了一个善良的种子，在自己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帮助别人。
1: 叫田螺姑娘和田螺小伙，还有什么河蚌大叔，这是河蚌大叔。
0: 凡人为光，最是动人。这让骑车上学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在清晨就感受到了这份藏在工具包里的善意。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季瓜果多，大家在享受舌尖美味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怎么吃才更科学。下面呢，就让我们了解了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
3: 瓜类蔬果整体来说是高钾低钠，对于补钾很有帮助。要知道，保证充足的钾摄入对于调节血压，进而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普通成人每天钾的推荐摄入量是2000毫克，哺乳期女性还要提高到2400毫克，如果是高血压患者，钾的摄入量还要更高。瓜类蔬果的另一个特点是低能量，大部分的瓜类蔬果因为其水分含量很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

30千卡这个区间，所以说它们是低热量食物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我们具体说到每一种瓜的话，热量最低的就是冬瓜了，100克的热量只有10千卡。另外冬

0: 萝卜素可以预防维生素 A 的缺乏，再加上又有一定的膳食纤维，能提供饱腹感。很多的减肥人士都会用南瓜代替主食，但南瓜的碳水含量其实并不如想象的多，即便是一些比较糯的贝贝南瓜，碳水也只有每100克8.8克，不到米饭的1/3。如果你单独用它来当主食的话，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营养，还是要和别的主食一起搭配着吃比较好。也有人说吃苦瓜能降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但相对来说，苦瓜里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及钾的含量是多一点。减脂吃苦瓜主打的就是一个热量低，并没有其他的神奇功效。虽然苦瓜是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来表明吃苦瓜能够降低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等。如果要问一下大家，什么瓜是夏天里最重要的瓜，大家可能都会说西瓜。西瓜含有大量的水分，丰富的钾元素，西瓜还含有番茄红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质，还有瓜氨酸，也有益于保护心血管。较甜的西瓜含糖大约每100克8克左右，比这个季节里同样受欢迎的葡萄啊、荔枝啊都要低不少。它之所以尝起来甜，主要是因为果糖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是5:3:1。果糖低温的时候甜度会增高，因此冰镇西瓜更甜。总体来说，它虽然含糖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也还不少，尤其是一次别吃太多，别吃太快，不然血糖可能会飙升。西瓜的含糖量相对较高，也属于比较容易变质的食物。炎炎夏日，大家一旦切开了最好尽快吃，尤其是已经用勺子挖过了的西瓜，它可能已经沾染上了一些微生物，更不要长时间的来放置在冰箱了。
1: 总结一下这份健康吃瓜口诀：洗瓜后再切，常温时最佳，少量分次，两餐间食用，控糖控量，脾胃不伤。这些您都记住了吗？最近呢，随着台风巴威的登陆，多地迎来了降雨天气，气温也变得少许凉爽。不过河南不少网友发现台风过境，当地不但没有迎来降雨降温，天气反而倒是又热又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专家指出，这是出现了空调外机效应。那么什么是台风空调外机效应？它又为什么会出现呢？
2: 对于台风本体的螺旋云系所覆盖的区域来说呢，带来的主要天气呢就是强风和强降雨。但是对于台风螺旋云系外围的地区来说呢，不仅没有降雨，而且可能还会吹上台风带来的热风。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吹到了台风的空调外机。那台风的空调外机其实对应的就是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我们知道台风的中心及附近是强烈的螺旋上升气流，而这样的上升气流到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就会在高空向四周散开，并且呢和周围的空气一起下沉到地面，作为一个气流的补充。那因为下沉气流的绝热增温作用呢，会导致气温升高，并且呢水汽蒸发，天空因此呢会晴朗少云，也有利于辐射增温。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而且呢，一般呢越强的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也会越强，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可能也会更加的明显。那此次河南的高温闷热天气与台风巴威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在巴威的路径向东调整之后呢，河南是恰好处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的控制区域之内，一定程度上是加剧了这个高温闷热的天气。但是河南的高温闷热更加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再加上低层大气的湿度增加，加剧了体感的一个闷热程度。换句话说呢，巴威可以说是此次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助攻因素。
1: 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高温背后的台风信号，平衡防暑与防汛，做好科学应对。每到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暴雨内涝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暴雨带来的风险从来不止于雨水本身。那么，如果暴雨带来内涝时，该如何正确避险呢？
3: 我国每年的4月会进入汛期， 强降雨。

0: 雷电灾害突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驭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1: 汛期安全无小事，把避险知识记在心里，才能科学从容应对每一场强降雨天气。继续来看新闻，咱们都知道啊，开车上路一定要看红绿灯。那么您坐船的时候见过水上红绿灯吗？近日有游客在河南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天池水道游玩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啊。游客们乘船的时候也得等红灯，有人好奇地说，坐船遇红绿灯真是第一次见。原来峡谷天池水道狭窄，弯道多，有的弯道呢仅仅能单艘船只单向通行，无法会船。过去全靠船工互相喊话吹哨沟通，时常会出现两船弯道相遇造成堵船或剐蹭等情况。现在在这段水域两侧的崖壁上安装小型红绿灯，就能够有序调度游船，提高通行的效率。

0: 您看，通过巧思解决了水上交通难题，不仅守护安全，对于游客们而言，等待红绿灯的短暂驻足还成了旅途中一段有趣的插曲。路边随处可见的石头我们可能不太会注意到，可山东乳山70岁的孙一红老人却从中发现了乐趣。他顺着石头的天然纹路，利用石块凸起来构思作画。8年时间，他创作了600多幅石头画，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让不起眼的石头瞬间华丽变身。
1: 你看这个石头，
2: 它是顺着这个石筋它走过来的，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鱼呢它就在这个水草的杆儿底下，然后呢这条鱼呢又在这个石筋的上面，显得就更生动，有一种空间感。
0: 都说生活不缺少美好，有时缺少的只是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近日，浙江两位女生不用专业设备，不加特效滤镜，仅凭简单的错位拍摄，就把天上的月亮打包带走了，画面既有趣又可爱。

0: 您看，有趣的灵魂下永远藏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1: 您好，观众朋友，昨天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黄山、池州、铜陵、芜湖等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的天气，虽然说昨天11点前后，巴威已经从我省宿州一带四县境内离开，将会在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但是受其残余环流影响，今天开始到17号，我省的北部地区仍将会多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台风的离开也带走了清凉，今天开始我省的气温将迅速回升，16号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左右，局部地区37到39度。2026年的三伏天也将在一声声蝉鸣和火辣辣的阳光中开启，请您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在户外长时间逗留，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少量多次的补水，一旦发生身体不适要及时去阴凉处休息，严重时需要立刻就医处理。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5到27度。亳州小雨转晴，36到29度。宿州晴，35到27度。蚌埠晴转小雨，33到28度。阜阳晴，33到29度。淮南晴转小雨，33到28度。周晴，33到28度。六安小雨转晴，33到28度。马鞍山晴，34到29度。芜湖晴，34到29度。宣城晴，35到27度。铜陵晴，34到29度。池州晴，34到27度。安庆多云转晴，33到29度。黄山市晴转小雨，35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小雨，30到25度。凤阳郎笑弥谷小雨，33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晴，34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3到28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摄氏度。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八威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呢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预计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青海东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而明天，山东南部、苏皖北部、河南中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下起大暴雨。在气温方面呢，今明天

0: 天，我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像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呢湿度较大，体感上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你像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而东北地区呢，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呢气温偏低，则会相对凉爽。来看预报。
1: 北京晴，35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长春多云转晴，28到20度。沈阳晴，31到21度，大连晴转多云，30到24度，呼和浩特晴，31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32到20度，天津晴，36到24度，石家庄晴，35到26度。济南暴雨转多云，30到23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8到24度，郑州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西安多云转小雨，34到25度，成都晴转阵雨，37到27度，重庆晴，40到32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8到19度，贵阳多云，32到23度，南昌晴，35到28度。武汉多云，37到29度，长沙多云，37到28度，合肥晴，35到27度。南京多云，35到28度，上海多云，38到29度，杭州多云，38到29度。宁波多云，38到29度，福州多云，34到28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1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29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4: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5: 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
2: 公安部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
3: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

0: 1051万辆。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截至六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5.33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4.04%。2026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3.17%。
1: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解决群众跨省看病难的问题。但资源引进来，是不是真能留住人？患者感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安徽已开诊运营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寻找答案。
2: 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看到心血管内科医生玉荣辉正在问诊。患者心悸20多年，跑了数家医院。玉荣辉看完检查单，告诉他不用去外地，手术在合肥就能做。
3: 以前呢，我们在安徽啊，在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啊，重大疾病呢，到外地去看，花的费用也高，照顾也不方便。现在呢，有大专家来到合肥，我特地来到合肥就诊。
2: 玉荣辉是国内知名的心律失常消融领域权威专家，也是北京安贞医院派驻到安徽的骨干力量。今年3月底，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展，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目前像他这样常驻这里的专家有6名，
4: 解决的患者即刻就医的问题，把优秀的理念、技术、管理还有品牌一起评移，已经评移了40多项技术，其中23项呢填补了省里面的空白。
2: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展3个多月来，这里的首例记录不断刷新，许多安徽本地危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得到了有效治疗。与此同时，传帮带成效也逐步显现。安医大一附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与北京专家紧密协同，1个月内完成近200例四级手术，实现了对大血管疾病、中末期心脏病等核心病种的全覆盖。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长期合作，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让安徽心血管病患者长期受益。
2: 为了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几年安徽抢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大政策机遇，加强资源统筹，积极申报争取，重点围绕我省疾病图谱中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病种，以及跨省流出病人集中的创伤、中医等专科进行谋划。累计获批包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在内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9个，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5: 在全国率先出台38条支持政策，9个国家区的中心项目总投资118.6亿元。同时，我们在用地、编制、人才等方面也出台了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
2: 9支国家队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安徽城乡间加速流动。 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为依托，深耕脑科学前沿，成功实施

0: 了省内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皖北，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将上海顶尖技术平移到淮河岸边，让皖北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同质化三甲服务。
1: 不仅方便了我们，还在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我父亲的喉咙发音功能，真的太好了。
2: 累计派出40余名上海专家常驻蚌埠工作，几乎涵盖了包括病理、麻醉、内外妇科等所有学科。
0: 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持续扩容和布局的不断均衡，眼下安徽群众跨省就医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目前全省9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均已开展运营，2025年门急诊量、手术台次、3、4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6.65%、24.63%、25.77%。2025年全省跨省异地住院医保基金支出142.64亿元，较2024年减少基金支出9.07亿元，同比下降5.98%。
3: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副热带高压迅速扩张，安徽开启盛夏高温模式。7月15日，安徽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
4: 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安徽省气象台7月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其中15日淮河以北西部有可能会达到38度，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尽量减少午后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需要进行长时间户外露天工作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
5: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副热带高压接手，全国多地重回高温蒸烤模式。这两天上海各大医院的中暑病例有所增加，主要是户外作业人群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群体。医生提醒啊，切勿轻视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6: 在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急诊科，上午9点到10点，短短1小时内，高温引发的急症险情接连上演。
7: 体温38度，
8: 你晓得吗？
6: 这名意识模糊的老年患者上午9点半左右在户外行走时突然昏倒，入院时核心体温从38度攀升至39度多，状态十分危急，医院立即启动中暑绿色抢救通道。
9: 中暑的可能，所以一上来我们先给他喉咙补液，血糖是有20多。
6: 急诊专家介绍，糖尿病患者一旦中暑脱水，血糖会瞬间飙升，体内代谢会彻底失控乱套，极易引发休克和脏器衰竭。
10: 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把血压控制好，一定是不能够在户外进行劳作，特别容易会出现一种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6: 户外劳作人群同样要警惕中暑。上午9点半，这名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时，突然双手发麻、抽筋，两眼一黑后昏倒了2分钟。
7: 热啊，因为台风刚过嘛，树叶子多呀，就眼睛一花呀，就倒下了。
11: 他出汗了之后，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钠啊、钾啊，他都会导致抽筋麻木呀。我刚才所以也跟他讲了，你在大量出汗的同时，你一定要喝一点电解质的饮料，比方说我们的盐汽水呀。
6: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虚汗、头晕、乏力等中暑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诊，避免轻症拖成重症。
5: 今年的高考，四川凉山州的考生陈文杰交出了一份格外有分量的答卷。出生就确诊了脑瘫的他，5岁勉强站立，6岁才在奶奶手把手的帮扶下写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字。12年的苦读，他一边要跟不受控制的手抖去做对抗，另一边要跟书写的速度赛跑，而他最终考出了606分的成绩。
12: 第一次见到陈文杰是在2026年高考前岭南中学的主题班会课上。
13: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 笃定的语气，但是却不甚清楚的发音，让我们注意到了他。虽然身体会时不时不受控制，但是眼眸却清亮坚定。
13: 到目前为止，整个学习情况，除了学习知识中。

0: 做的两个斗争，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克服我自己的手段，另一方面就是说，干提高我的写字速度。我想说，写字嘛，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定要，就是一定比别人差好多之类的话，
1: 20年前，陈文杰出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脑瘫。别的孩子1岁蹒跚能走，他5岁才能独立站稳。别的孩子3岁轻松握笔涂鸦，他6岁还不能稳住手腕，连完整写出一个字都无比艰难。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陈文杰从小与奶奶在一起生活。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年迈的奶奶毅然带着幼小的他远赴县城租房陪读。20年的朝夕坚守，奶奶用最朴素的爱意、最坚韧的臂膀，为他撑起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2: 毕业来不及，说个苦点后，我也没法，真的，我也可以答应我的。啊，这毕业前他有能够。切切面面的，他拿得到。我或者他的学个还是不会扭转下来，我无法了嘛，咋活着？我为何他的学光我来几轮扭了，扭了是扭起下来了，扭起下来了就大天三天了，就他回手一笔他画起来了，一的一个手他画起来了。我说是哎，扯过了，我的手扯过了。
1: 身体的缺憾让年少的陈文杰时常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但随着在日复一日的读书求索中，他渐渐褪去敏感，坦然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从小学到高中，陈文杰的求学路虽然步履迟缓，却步步扎实。除了家人的陪伴，校园敞开包容的怀抱，老师始终温柔耐心相伴，同学们满怀纯粹善意相待，这份无差别的温暖与尊重，为他筑牢了平等追逐学业、奔赴理想的底气。
3: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很乐观，然后很有毅力。
4: 赵元丽他是这个非常的厉害厉害。
5: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等同学去帮助他，他反过来还要主动去帮助同学，所以说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也是我教书生涯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我很乐于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我同学、更多的学子能够感受到这股奋斗的力量。
1: 以坚韧对抗苦难，以热爱奔赴山海，无数个伏案生根的夜晚，无数次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不甘与倔强，终有回响。屏幕上定格的606分是陈文杰走过万难之路的答卷。世间从无天降幸运，那些伏案苦读的晨昏与身体对抗的煎熬，全都凝进这串数字里。纵然未能如愿考出心中理想分数，可每一分都承载着他咬牙坚持的过往，这是镌刻进青春里最珍贵的勋章。
0: 发挥还没发挥好，但是我还是努力了的。没有很后悔吧。
6: 是，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
7: 近日，在吉林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一位老人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突然倒地，失去了意识。场馆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接力施救，为后续的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1: 当时这位老人正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打乒乓球，突然老人直挺挺后仰倒地，出现口唇青紫、失去意识，并伴随无自主呼吸等危重症状。现场的球友见状立即呼救，并迅速拨打120。

0: 应急救电话，健身中心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到，与现场的热心球友接力配合，交替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
1: 当时已经没有呼吸了，当我按压到第29次时呢，生命出现了转机。
0: 随后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老人是急性心梗引发的心脏骤停，目前已脱离危险。
2: 我来现在岁数也大了，体格也不行，那天有点过量了，打趴下了。要不是他及时的救的话，真的完了。
1: 场馆平时经常开展急救培训，遇到紧急情况，救人是应该做的。
0: 医生提醒，老年人心肺功能衰退，锻炼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若运动时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不适症状，要立刻停下休息，防止诱发心脑血管疾症。
3: 眼下各地的荷花竞相绽放，在浙江，从城市到乡村，人们将这一季的限定美景玩出了新花样，赏荷、购荷、品荷，荷花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夏日里动人的小美好。一起来看。
4: 在湖州莲花庄公园，满塘荷花正值盛花期，微风拂过，清香四溢，市民游客穿梭其中，流连忘返，
5: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美，也感觉好像遇见夏天的小美好。
6: 而在安吉梅溪镇黄武田园农庄，农庄主在荷塘中养鱼，鱼儿以凋落的花瓣莲子为食，产出的生态鱼直供农庄餐桌，盛开的荷花则被巧手制成椒盐荷花，或作为菜肴点缀，既添色又增香。
7: 然后在这里有荷花，还能吃到荷花叶，感觉到特别惬意。
6: 在舟山定海昌东菜场，经营户韩海琴的摊位格外吸睛，碧绿的莲蓬，粉白的荷花亭亭玉立，一旁整齐码放着鲜嫩脆藕。韩海琴摊位上售卖的作物来自他家的十亩荷塘，都是当天采摘，其中荷花定价2元一只，开市不到2小时便卖的只剩十来只，花果同售，不仅花卖得好，莲藕也跟着畅销。
8: 哇，这些干好，跟我也干好嘛呢，干得忙也去。别，我也是我学是好牛。
6: 在定海菊园菜场，记者也看到了有摊位摆放着荷花，自产自销的经营户只送不卖，这波操作引得市民连连称赞。
9: 心里就怪开心，也因此啊，听说起就那风景好了嘛。啊，感觉我外的心灵能弄那不快外的妈妈。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暑假里高效便捷的 AI 工具成了一些孩子做作业的搭子，不过呢，有些家长却发现啊，自家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时候如有神助，一到线下做题就大脑宕机，简单应用题不会拆解，写作文呢没有自己的想法，遇到一些复杂题目更是无从下手。那么做题的时候，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大脑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记者走进实验室，用数据告诉我们答案。
14: 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15: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14: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16: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14: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6: 用 AI 的时候，没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0%。

0: 六点零四，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的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就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您看啊，拿起手机找 AI 要答案，这题虽然解开了，但是大脑没有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得到任何的锻炼。那么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的绝对。巧用 AI， 不妨试试下面这个红绿灯原则。
0: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0: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3: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2: 确实啊，这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暑假在家，各位家长呢，还是要尽量陪同孩子科学使用智能工具，提醒孩子留出独立思考的时间。实在是没有思路的时候，再去借助 AI 找启发。思考的主动权应该始终掌握在孩子自己的手里，这样既守护好孩子的大脑发育，又能够让孩子真正学有所获，健康成长。

0: 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几天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多个省份拉响暴雨预警。而在前不久呢，台风美沙克才刚刚来，不少人感觉呢刚入夏超强台风就一波接一波的，风力还格外强劲。那么今年的台风格外的猛吗？这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1: 为什么感觉今年台风这么猛？打开手机，台风的消息铺天盖地。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登陆，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一直到十一号。它还没走，巴威又来势汹汹，从南到北十几个省份拉响了暴雨预警。很多人都在问，今年的台风是不是特别猛？我特意去问了气象专家，他告诉我，目前还不能下这个定论。台风巴威确实很猛，可从登陆强度到登陆地点的破坏力，

0: 还都比不上2024年的台风摩羯。大家觉得今年的台风特别厉害，主要原因呢，可能是今年台风打了一套偏早、偏多、偏强的组合拳。先说偏早，这个偏早啊，不是登陆我国的台风偏早，而是超强台风生成的偏早。过去几十年，每年第一个超强台风生成的平均时间大约是在6月下旬，可今年4月，西北太平洋上就生成了首个超强台风森拉克，实打实的17级以上的风力，还比往年啊提前了整整2个月。好在他最后有惊无险地与我国擦身而过，但这一上场就放大招的气势啊，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把台风比作一台巨型的蒸汽机，那它烧的可不是煤炭，而是温热海水储存的热量。海表温度越高，台风输送的能量就越充沛。今春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快速发展，导致今年的台风不光马力足、强度大，携带的水汽也更多。今年真正登陆我国的第一个台风是美沙克，风力其实只有9级，但它的破坏力在于持久的暴雨。一般台风在广西停留15个小时就差不多了，美沙克却待了近30小时，给当地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被一些媒体形容为弱级强灾。而它的影响还没有消退，巴威后脚就来了，两个台风几乎无缝衔接。再看台风巴威，虽然最后是以台风级登陆的，但它的体型大、强度高、斜风裹雨，登陆前的直径呢就达到1200公里，远超台风的平均水平。它的登陆地点呢也是一变再变，各地严阵以待。登陆之后啊，强降雨横扫10几个省市，连东北的一些地区啊都出现了大暴雨。总的说，造成今年台风偏早、偏多、偏强的主要原因是厄尔尼诺现象和全球变暖的叠加效应。就在本月初，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2026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大量监测数据印证了人们对高温热浪、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感受更加明显的事实，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演进。
1: 眼下是暑运最繁忙的时候，货运列车呢也在加紧运输生活必需品等各类物资。暑运又值汛期，全国多地强降雨频繁，穿行在风雨中的货物列车是如何将粮食、家电等干爽完好的物资送到目的地的呢？
2: 眼前这辆有着大顶棚的货车叫篷车，不同于运送煤炭、矿石、钢材等不怕风吹雨打货物的厂车，篷车就像一个移动仓库，主要用于运输粮食、化肥、电子配件等需要避免日晒雨淋的袋装货物。别看每节车厢都是全封闭，要在暴雨中行驶时滴水不漏，上路前还得经过多项试验。第一项叫透光试验，车厢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车辆预检员在黑暗环境中逐一检查车顶和侧壁的每一道焊缝。
3: 有光透进来就说明这里有漏洞，下一天雨水就可能从这里渗进来。
2: 隐患标记完毕，电焊工就要精准焊补每一处漏洞，再打磨光滑。
4: 不光要焊牢，还要打磨平整，因为车厢里经常会装粮食、化肥等袋装货物，运输途中车辆会有晃动，要是内壁有毛刺，就会把袋子划破。
2: 焊补完成这辆篷车，还要进行淋雨试验，这里精准模拟极端持续暴雨环境，上百个喷头同时开启，对车顶、车门、通风口等以及缝隙处进行全方位喷淋，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10吨的压力。喷淋过程中，检修人员仍要仔细查看，
5: 如果哪里有漏水、渗水，哪怕是一个水印，都要做好标记，送回上一道工序，重新焊修。只有确认一滴水都没有漏，这辆篷车才能获得上线通行证。
2: 不光是在汛期，按照铁路货车检修规定，每辆篷车在新车出厂前或定期检修时，都需要做淋雨试验，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1: 透光检测反复测试每一道工序，每一名工作人员都是货物列车滴水不漏的守护者，也正是这份细致严谨，才能在降雨天气里稳稳地将物资送到各地。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正式入伏。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

0: 的一段时间，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准备贴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那么，什么是三伏贴？怎么贴才合适？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三伏贴呢，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简单说，就是趁着三伏贴最热的时候，把温热的药粉贴在对应穴位上，借助外界阳气和药物共同作用，把体内的寒湿之气排出去，增强免疫力。为什么讲究实力呢？因为三伏贴啊，阳气最旺盛，毛孔开张，药物渗透和吸收效果最好，改善虚寒体质，减少冬季老毛病复发，这正是中医治胃病的理念。
2: 三伏贴的使用是否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果错过贴敷时间怎么办？
1: 传统贴敷时间呢，是在农历三伏期间，每伏各贴三次。具体怎么安排呢？可以每伏连贴三贴，每天一次，也可以每隔三贴贴一次，灵活选择。如果错过了某一贴啊，只要在三伏期内把次数补上就行，不用太紧张。但最好别拖到伏贴结束再贴，效果会受影响。
2: 三伏贴该怎么贴？贴多久效果最佳？
1: 一般呢，成人每贴敷6到8小时，具体时间呢，可以根据皮肤反应适当调整。儿童呢，皮肤娇嫩，贴敷时间要短，半小时到2小时左右，以孩子能耐受为准。那么另外呢，三伏贴啊，通常需要连续贴3年才算一个完整的疗程。
0: 三伏贴虽好，不过医生提醒啊，三伏贴并非万能贴，不是人人都适合。那么哪些人群、哪些病症适合贴三伏贴？哪些人群有需要慎重使用呢？
1: 说到三伏贴的适应症啊，它主要针对的是虚寒体质、冬天容易加重的那类老毛病。具体来说呢，一类是呼吸系统的问题，比如反复感冒、慢性咳嗽、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麦汁、麦煮沸这些。再就是消化系统疾病，像功能性消化不良，老觉得胃胀、腹胀、胃痛。那么对女性朋友来说呢，宫寒、痛经、月经量少、产后腹痛这些寒性症状也管用。那么还有呢，就是关节肌肉方面的，比如颈肩腰腿疼、寒湿性关节炎。那么另外有些人啊，他总怕冷、怕风，容易疲劳，也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那么同样适合。不过得提醒一句啊，不同医院贴敷的这个药方侧重不一样。那么像北京各大医院呢，主要就是针对反复发作的呼吸系统疾病。三伏贴啊，可不是万能贴啊。哪些情况不能贴呢？比如正在发烧、有急性感染或者活动性肺结核，还有咳嗽带黄脓苔、卡血，或者经常口腔溃疡。那么这些的话呢，都属于内火偏旺，不适合。那么另外呢，如果贴的部位有皮肤有伤口、溃疡或者感染，或者的话呢，您对药物或胶布过敏，皮肤本身敏感有斑痕体质，也最好别贴。那么还有呢，孕妇、2岁以下小孩和患有糖尿病、血液病、恶性高血压、严重心脑血管病、肝肾功能不好、支气管扩张、恶性肿瘤的患者啊，或者疾病正在发作或者就加重的时候，那么这些的话呢，都得先咨询医生，要谨慎使用。那么总的来说呢，三伏贴虽好，但并非人人适用。那么建议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辩证使用。
2: 一到冬天就咳嗽，能贴吗？
1: 可以。那么这种冬重夏轻的慢性咳嗽啊，正是三伏贴的一个典型适应症。那么属于冬病夏治，那么对慢性咳嗽、哮喘等有预防和缓解作用。
2: 鼻炎能不能贴？
1: 也能贴。那么三伏贴呢，它是调理虚寒性鼻炎的一个常用的方法。那么尤其呢，适合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以及冬季易发作或加重的患者。
2: 正在感冒发烧能不能贴？
1: 这个绝对不能，因为急性发作期啊，这个贴敷性温的药物呢，就等于火上浇油，那必须等这个退热病情稳定之后再考虑。
2: 三伏贴能替代哮喘、慢阻肺常规治疗吗？
1: 不能。三伏贴呢，它只是辅助手段，绝不能替代这个吸入剂啊、口服药。那么慢性病的话呢，它不可以盲目的解药或者这个停药。
2: 儿童可以贴三伏贴吗？
1: 可以啊，但是有年龄限制啊。一般呢建议2岁以上，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等虚寒体质患儿。那么贴敷时间的话呢，一般要比成人短，发烧或急性期的话呢，同样禁用的。
0: 提醒注重养生的小伙伴们哈，这三伏贴是调理手段，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建议在医生指导下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进行贴敷。

0: 夏天呢，咱们少不了被蚊子叮一下咬一下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同样是被蚊子叮上一口，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呢只是起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红点，一会儿就消了。有的人呢就鼓起好大一包，又红又痒，好长时间才能够消掉。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别人蚊子咬只是小红点，而你的蚊子包又大又肿，甚至还起水泡？其实这并不是蚊子毒不毒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免疫反应强弱来决定的。当蚊子来吸血的时候啊，它会先把自己的口器，也就是那根针，刺入到我们的皮肤，同时啊，向里面注入一些它的唾液。这些唾液的成分是外来的刺激，我们的局部免疫系统就开始工作了，造成呢我们的血管的扩张，液体就渗出来。如果反应轻的话，那就是一个小的红包红点，痒一会儿就过去了。可是如果反应重的话，就会又红又肿又大。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呀不要用力去搔抓，因为啊在我们搔抓的情况下，只是用疼痛和摩擦感去掩盖了痒感，搔抓有可能破坏皮肤的屏障，就会让继发感染的风险增加。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我们应该呀、可以冷敷，尽量避免去搔抓。如果说痒得很厉害，可以外涂一些抗过敏药物或者止痒药物。但是水泡很明显，甚至出现了发烧，嘴唇眼睛都肿了，有点胸闷憋气，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
0: 小小的蚊子包也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最后呢，提醒大家，夏天蚊虫高发，我们平时呢要做好防护。如果被叮咬，少抓少挠，科学处理。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常说啊，这老手艺的工匠精神体现在对每一件作品的精雕细琢当中。在四川青城马椅子是省内唯一的竹椅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手艺全部纯手工制作，工艺精细，质感扎实。可随着机器批量生产越来越普及，费时费力的手工竹椅渐渐没了市场，没人学，没人买，没人传，这门有着百年的技艺也眼看着后继无人了。此时呢，青城马椅子第三代传人马泽宏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服在城市体制内工作的独生女马娇回村学习这门手艺。熟悉网络的马娇回村之后呢，紧跟潮流，把目光投向了短视频。这位90后的马村花用一条条短视频为青城马椅子打开了销路。
2: 大家好，我是马春花，我今天又来给大家。
3: 回村的马春花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打开青城马椅子的销路，拍短视频便是让生意好起来的公开秘密。
2: 你看销量可能就是几千万吧都有，以前的时候可能一年就几百把椅子吧。
3: 马春花的短视频要么是自己出镜介绍手工工艺，要么是直接呈现椅子的制作过程，主打一个简单真实。妙手马春花可以随时开拍，可以随时剪，也可以随时出片。在他的坚持输出下，回村几个月后，一条短视频作品爆火，并且冲上全国热搜。青城马椅子就此翻身，椅子把歌唱，
2: 连续了那一个月里面，我和我父亲还有我们先生，然后我们的手机都接爆，就那坐着接电话呀，接单子，大单子不敢接，因为自己人少，也自己病人跟你说200把椅子，喊你10天20天或者后天做，不敢接。
3: 那如何是好呢？接下来马春花激活了自己大学时所做的创业项目青城马椅子合作社，让擅长马椅子制作工艺的村民，包括自己的三位伯伯，都陆续重出江湖，制作竹椅，提高产能，共享着铺天的流量。这一个视频带来的订单，就让师傅们硬是足足做了3年。有了短视频内容的稳定输出，随之而来的粉丝也越来越多，流量也越来越高。
2: 有一条视频达到1.5亿的播放量，简直我说超乎想象。
3: 订单跟着越来越稳定，
2: 从早到晚都开始在做，
3: 成就感也是越来越大。
2: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椅子有猪头。
3: 不过要传承好这门技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青城马椅子的制作需要经过上100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核心工序达36道，光是这第一道对原材料搬煮的

0: 参考，就能劝退很多人。
1: 主要是太热，又热又熏又烫，稍微不注意手脚烫一盘，你看八个女娃在这吃不消，这儿也都是烫伤的，这得是那天烫的还没好。
0: 而且在后续制作。

0: 过早，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1: 所以他们不愿意睡，
2: 稍微不注意就是割在手上，割在脚上。
0: 就连有着50年经验的父亲也不例外。
3: 这都不认识，应该到他就到这儿，这应该这个把金矿到了，我这个他把老命的手，就这边到了，到了就到这血管啊，也搞都有。这兄弟，这他把老命的手，那个血管不。
0: 以至于到现在，在制作椅子靠背配件需要雕槽子时，父亲基本都不让女儿上手。
1: 这个很危险，这个。
0: 因为使用的竹子细小，更考手上功夫，讲究人竹刀合一。
3: 终于划到手，划到脚，
1: 没带好就把自己摔了。
0: 除了危险，这门手艺还面临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等职业病，手部也会发生变形。
1: 拿刀的时候，因为你随时这根手指门进来给固定它，我们所有师傅的这个手指都偏起的。
0: 这些年，父亲怕女儿受伤，既想保护她，又想让她传承，可谓是在纠结中前行。再加上马翠花还要负责宣传、销售、展览等事宜，耽搁了练习，所以他对于这门技艺的掌握，目前只能算是及格水平。
2: 对，技术上是超级难。在四川哈，以这个做椅子为生意的目前就只有青城马椅子。正儿八经要做这椅子，我如果是没得一个10年，可能完全达不到我爸们那种级别、那种要求。就是你天天得做。
0: 父亲做一个椅子，差不多要耗时1天，而马翠花则至少要3天。不过他的传承热情依旧饱满。
2: 我现在就每天都会在做，只是说慢慢的做，慢慢的做。现在才30多嘛，我再做个10年，再40多，这技术都还没得问题。
0: 回村7年，马翠花盖了工房，还吸引了家族的年轻人回乡成为传承人。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全网粉丝数量达100多万。
2: 我们发的每一条视频都有订单，所以就这样子增加了我们的销量和销路。
0: 这些不错的成绩也让他对于青城马椅子未来的传承发展充满信心。
2: 做不累就是接省办、省级或者是国家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就是想建立一个国馆之类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想做这种培养、培训，让大家人都能来学习这些啊，传承、宣传的更好吧。

0: 做你喜欢的事，其实是很开心的。
1: 这就是马村花的故事，一个持之以恒的故事。
2: 您看啊，用现代语言讲述古老故事，新思路开拓出大市场。当青春的热忱与古老的匠心相互奔赴，非遗技艺便再次开出了绚烂的花，展现出传统手艺的巨大魅力。近日，在内蒙古锡林浩特，一群牧民们齐聚在一起开展传统套马赛事。选手们以骑行套马、站立套马两种方式比拼驯马功底。赛场上激烈的角力场面气势十足，尽显草原独特风采。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开始我们正式迎来三伏天，今年又是一个加长版三伏，总共4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已经到来。在此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回看我省，昨天呢，台风走后，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出现了飞速的上升，省会合肥的最高气温更是达到了37.1度，让我们

0: 提前的感受到了三伏的热度。那据分析呢，本周预计到17号之前，这样热辣滚烫的天气都将会维持。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您要注意防热防晒。另外呢，气温较高的同时，雨水也没有退居幕后。未来3天，我省北部地区都会出现较明显的降水，尤其是17号淮河以北局部还会有暴雨。之后呢，雨区南移，18到20号淮河以南和21到22号全省都会有阵雨或雷雨。三伏天里有雨水，体感会显得黏腻闷热，大家要注意多补水。
1: 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淮北小雨转中雨，35到27度。亳州小雨，36到27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6到27度。蚌埠晴转小雨，36到27度。阜阳晴，37到29度。淮南晴转小雨，36到27度。滁州晴，35到28度。潞安晴，36到28度。马鞍山晴，35到28度。芜湖晴，35到28度。宣城晴，36到27度。铜陵晴，35到28度。池州晴，35到29度。安庆多云转晴，33到29度。黄山市小雨，36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1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5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小雨，35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6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6到28度。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景，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0: 上再多一份担当。
1: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亲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台风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西明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台风过境风险未消，各地加强值守，严密防范，细致排查各类次生灾害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9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子安徽，让安徽百姓不用跨省看病就能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聚焦皮山所需，进展安徽所能，安徽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助推新疆皮山产业兴旺，群众增收。
0: 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3日晚，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台风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会上，省自然资源厅汇报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情况，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气象局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梁延顺通过视频随机连线宣城市、黄山市、池州市应急指挥部，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人员转移避险等情况，提出工作要求。梁延顺指出，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未来一段时期仍是灾害高发期，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0: 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守牢安全防线，确保不出现人员伤亡。要进一步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危险区、高陡边坡、桥梁涵洞、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等重点部位高度警惕，特别小心，严防死守，届时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强对重要河流、水库等巡查防守。对超汛限水库和超警戒、超保证的河流，分别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排除。要精细做好转移群众服务保障工作，风险解除前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同时，对新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果断做好转移避险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一竿子插到底，压紧压实责任，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强化守土有责、担当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决防止上热、中温、下冷，确保上下贯通，响应及时，安全度汛。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及机关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明作党课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人民政协的履职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2: 张新明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特殊地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更好发挥政协党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委员主体作用、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机关服务保障作用，用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履职。张新明说，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做好下半年各项任务的组织实施和工作落实，引领广大政协委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报告会。
3: 7月13号，省总工会第15届委员会第9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会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突出抓好重点群体权益保障，管好用好工会服务阵地等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4: 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台风巴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台风巴威过境后，为尽快摸清水库安全状况，消除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对重要河流、水库等巡查防守。针对台风过后闸体易沉降、易位移、隐患隐蔽滞后的特点，王家坝闸利用新型北斗水闸高精度监测系统，对闸墩、闸体基础、上下游墙体等关键点位进行全覆盖精密监测。
5: 眼下正处在汛期，台风过后工程隐患隐蔽性强，存在滞后效应。我们通过水闸高精度监测系统，精准研判工程运行状态，变被动排查为主动预警。
3: 截至今天14时30分，全省有8座大型水库、10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各地积极行动，

0: 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在六安市霍山县横山镇仙人角水库，工作人员紧盯雨后水库运行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复核排查，重点检查坝体是否存在渗水塌陷，全方位消除台风降雨遗留隐患。受台风巴威过境影响，从7月12号开始，明光迎来持续降雨，加上受上游来水影响，女山湖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女山湖闸管理所打开16孔节制闸门进行泄洪。
1: 为减轻明光城区积水压力，女山湖节制闸提闸16孔全力泄洪。截至目前，总泄洪量1.5亿方，为沿湖乡镇生产生活用水及防汛减灾做了坚实屏障。
0: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未来一段时期仍是灾害高发期。防御台风巴威期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组织1012个工作组、2738人次，聚焦重点部位和重要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黄山市休宁县东陵西镇地形复杂，辖区内分布多处山体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当地严格落实属地防控责任，细化网格化巡查体系。
2: 现在预警特别到位，每次强降雨来临，手机都会提前收到地质灾害预警短信，接着清醒自主，哪里有风险，要注意什么，村干部也会再打电话，上门再通知一遍，双重提醒。
0: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守牢安全防线。
3: 随着台风移出安徽，风雨天气逐步消退，但未来两天内，皖南山区、大别山区仍处于地质灾害多发期、高发期，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安徽各地党员干部持续绷紧思想之弦，以实干担当，确保百姓安宁、江河安澜。
0: 台风过后，因累计雨量大，土地浸泡时间长，雨后1到3天仍是滑坡、溜方、崩塌高发时段。池州市东至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山区隐患点，开展雨后地质灾害复查排查。党员卢幼平是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从7月10日台风影响当地开始，就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奔走在全县各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对山区边坡、切坡建房、临崖道路开展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潜在风险。
4: 这两年恰恰是地质灾害最关键、最薄弱的时段，极易突发滑坡、崩塌等险情。作为共产党员，险情面前就应该冲锋在前，义不容辞，持续加密巡查频次，逐项排查整治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越是关键时刻，越显党员本色。在滁州市莱安县师关镇，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河道堵塞，水位居高不下。龙山村党总支书记刘海臣是一名有着12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连续3天奋战在抢险一线，对包保的水库泵站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清淤。
5: 我们这座泵站灌护着上下游近1万亩的农田灌溉。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带着大家冲在一线、干在一线，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依托镇村组党建3级网格，当地组织279名党员干部24小时驻点值守，全面排查21座水库、12条渠道，全力开展河道清淤、疏堵保障和隐患排查等工作，让党旗始终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华林村党员抢险突击队持续驻守一线，坚持常态化巡堤，重点险情点位，回头看，复查核验。
6: 坚决摒弃麻痹送气的思想，认真核对每一处风险点位，关键的时候党员就得顶在前、冲在前，用不间断巡查筑牢堤防防线，守好沿岸群众的安全。
0: 台风过境给安徽部分地区水稻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省农科院党员专家朱永进来到合肥市的一块水稻基地，指导种植户科学排水，预防虫害。
7: 防范积水内涝以及高温高湿环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病虫害的这个巡查和预防工作。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关键时刻就要冲锋在农业生产一线，手把手的带着农民干，全力的稳住秋粮生产形势。
8: 专家们冒着高温来给我们指导，从排水到病虫害

0: 防控一体化全方位讲得非常仔细非常到位，增强了我们科学夺高产的信心。
1: 守土有责，担当尽责。全省各地党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守护百姓平安。
2: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解决群众跨省看病难的问题。但资源引进来，是不是真能留住人？患者感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安徽已开诊运营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寻找答案。
3: 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看到心血管内科医生玉荣辉正在问诊。患者心悸20多年，跑了数家医院。玉荣辉看完检查单，告诉他不用去外地，手术在合肥就能做。
4: 以前呢，我们在安徽啊，在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啊，重大疾病呢，到外地去看，花的费用也高，照顾也不方便。现在呢，有大专家来到合肥，我特地来到合肥就诊。
3: 玉荣辉是国内知名的心律失常消融领域权威专家，也是北京安贞医院派驻到安徽的骨干力量。今年3月底，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展，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目前像他这样常驻这里的专家有6名，
5: 解决的患者即刻就医的问题，把优秀的理念、技术、管理还有品牌一起平移，已经平移了40多项技术，其中23项呢填补了省里面的空白。
3: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展3个多月来，这里的首例记录不断刷新，许多安徽本地危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得到了有效治疗。与此同时，传帮带成效也逐步显现。安医大一附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与北京专家紧密协同，1个月内完成近200例四级手术，实现了对大血管疾病、终末期心脏病等核心病种的全覆盖。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长期合作，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让安徽心血管病患者长期受益。
3: 为了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几年安徽抢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大政策机遇，加强资源统筹，积极申报争取，重点围绕我省疾病图谱中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病种，以及跨省流出病人集中的创伤、中医等专科进行谋划，累计获批包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在内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9个，数量居全国第2位。
6: 在全国率先出台38条支持政策，9个国家区的中心项目总投资118.6亿元。同时，我们在用地、编制、人才等方面也出台了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
3: 9支国家队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安徽城乡间加速流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为依托，深耕脑科学前沿，成功实施了省内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皖北，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将上海顶尖技术平移到淮河岸边，让皖北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同质化三甲服务。
7: 不仅方便了我们，还在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我父亲的喉咙发音功能，真的太好了。
8: 累计派出40余名上海专家常驻蚌埠工作，几乎涵盖了包括病理、麻醉、内外妇科等所有学科。
3: 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持续扩容和布局的不断均衡，眼下安徽群众跨省就医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目前全省9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均已开展运营，2025年门急诊量、手术台次、3、4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6.65%、24.63%、25.77%。2025年全省跨省异地住院医保基金支出142.64亿元，较2024年减少基金支出9.07亿元，同比下降5.98%。
9: 安徽紧扣皮山所需，安徽所能，将产业援疆作为对口支援和田皮山的核心抓手，以产业造血激活当地内生发展动能，

0: 绘就皖江同心、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共富画卷。
1: 在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安徽三峡皮山工业园区的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工艺技术员阿卜杜卡迪尔正在调试设备。入职前，他只能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而如今家门口的现代化工厂让他拥有了稳定体面的工作。
2: 现在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五险一金，还有买了个新房子，现在家里的车船用都很好，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了。
1: 安徽省属国企海螺集团落户皮山，十年来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已累计带动就业近2000人次，其中当地员工占比超过80%。
3: 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一个培训，实操培训，包括现场的一个一对一的比对，提高他们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意识，然后他们在检测的手法上面也更加的熟练了，所以我们现在生产的一个成品率大大的提高了。
1: 与此同时，安徽坚持高标准打造安徽三峡皮山工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受援地补齐产业短板，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园区招引企业77家，归上工业企业11家。来自广东的和田丰昌泰2023年落地园区，在享受园区的相关配套政策的同时，还获得了安徽援疆的产业资金支持，企业得以快速投产增效，壮大了当地的产业规模。
4: 有了安徽这笔资金，使我们在厂房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减少了不少压力。2025年，我们产值翻了一番，达到了3亿。在今年2026年，我们2期、3期稳步进行，预计在年底之前完成投产。
1: 在推进工业强基的同时，皖江两地还通过发展瓜蒌、坚果、桑蚕等特色农业，让戈壁沙地持续产出，富民效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皮山县木奎拉乡，一条条输水管道在沙地里蜿蜒延伸，织密风沙治理区的节水灌溉网络。眼下，从安徽大别山区不远万里引进的葛根苗正处于出台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做田间管理。不到一年时间，这家公司已带动当地400多群众务工就业。
5: 我们公司通过10个月时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18600亩沙漠的生态治理，同步建成了中草药、开心果、小香薯等种植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建设种苗研发中心与小香薯深加工基地，打造生态治理加特色种植加科技加工全产业链。
6: 这几年安徽援疆项目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通过这些项目在风沙治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创丰收，也带动了更多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 昆仑山下，皖江携手产业兴疆，聚能成市。依托安徽制造业、特色农业、轻工建材等产业优势，安徽精准落地海螺行材、皖江汽车、恰恰食品、辉月记等重点项目，累计总投资达300亿元，带动当地5000多名群众就近稳定就业。从建平台、引产业到育人才、促就业，多维度发力。从外部输血帮扶到本地内生造血跨越，皖江同心、产业共兴的故事正在皮山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7: 立足安徽产业优势与受援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省属国企、优质民企落地生根，不断推动对口支援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切实把援疆成果转化为稳就业、增收入、固团结、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8: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先志是京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多年来，他扎根深山，以党建引领茶产业发展，带领村民致富增收。
0: 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高湾村茶园，陈先志正在向茶农细致讲解茶园管护要领。从当地第一家农民合作社发展至今，陈先志一手创办的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已有46户、200多名社员，带动高湾村茶产业规模越做越大。
9: 今年全村整合可摘茶园3000多亩，带动300多户村民就业，户均收入超5000元。
0: 陈先志一直是种茶能手，他看到农户

0: 分散种植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就萌生了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希望能抱团发展，但一开始却并不顺利。
1: 合作社成立刚不久，08年一场大雪呢，就把我们合作社呢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合作社最困难的时候呢，桃李乡党委政府啊第一时间呢送来的温暖。当时我一直在想啊，合作社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有一个主心骨。
0: 陈先志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把2000亩核心茶园划分为10几个党员责任区，党员化身红色管家分片帮扶，同时在青年骨干社员中积极发展党员。
2: 2015年，我成为了一名党员，加入了合作社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建议下呢，我种植了一些茶叶，还养了一些黑毛猪和野山羊，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现在我们对农村的发展产业呢也越来越有信心。
0: 合作社的经营有声有色，陈先志又整合全社资金新建劳模农庄，让24户社员告别破旧危房，实现安居宜居。他还创新探索出双向托管服务模式，既解决外出村民茶园管护难题，又让留守村民能够就近就业。在党建引领下，如今高湾村已形成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融合发展模式。前不久，陈先志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1: 合作社能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村民对我的信任，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要把合作社办得更好。坚持党建引领，让红色引擎带着乡邻们在致富路上越走越远。
3: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副热带高压迅速扩张，安徽开启盛夏高温模式。7月15日，安徽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
4: 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安徽省气象台7月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其中15日淮河以北西部有可能会达到38度，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尽量减少午后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需要进行长时间户外露天工作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7月10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荣获第3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近日，2026年全国高校青年人才安徽行活动在淮南寿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100多名本硕博学生参加，并开启相关暑期实践。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1集，老当益壮。
2: 声就是从前面传来的，那是楚大鼎在呼唤我。
0: 是啊，那铜鼎声就是从尹都都城寿春传来的。
3: 好啊好啊，寿春，我们又回来啦。哇，看，那不就是我们寿春城南的安风堂吗？
2: 安风堂，
3: 楚生，你不记得了？就是楚国名相孙叔敖建起的阙碑啊。哦，
2: 那我们下去看看。哇，这安风堂从楚国时就建起来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吧？
3: 它已经有2600年历史。